0: 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议题。新京报消息，日前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得2026年菲尔兹奖的消息传来，瞬间刷屏。菲尔兹奖是数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之一，因为诺贝尔奖没有设置数学奖，所以菲尔兹奖就被誉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中国青年数学家获奖，这本来是一个好消息，代表着中国培养的科研人才所取得的新高度，没想到这在网上却引发了争议。比如说，因为王红啊、邓玉目前都在国外大学任教，有人就对比国内外的学术环境，假想说他们如果留在国内就拿不到这个奖项。还有人甚至直接说他们的获奖和中国高校的培养无关，说两人的成绩都是留学后的成果，将他们在中国成长和国内的基础教育、大学培养彻底切割。新京报认为，相比于虚空所敌，人们倒不妨把关注点转向更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如何继续完善基础教育，如何营造更加前沿开放的科研环境，如何让更多有天赋的年轻人脱颖而出，并能够在全球学术舞台上自由交流、持续创新。这些或许才是获奖背后留给公众真正有价值的议题。下一个，严厉查处。据央视报道，近日有消费者向央视财经调查栏目反映说，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在这个宣传中药附子切片煮水服用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并且还随意兜售起生附子。这个生附子是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使用不当会致人中毒或死亡。那所谓的电商培训老师会提醒学员，40到60岁的人群容易买附子，因此可以主攻视频号，一卖一个准儿，视频号可以卖高价，喜欢刷视频号的人对高价不敏感。这位所谓的老师说，现在的客户非常愿意为自己的健康买单，只要把养生的标签打出去，就抓住了这群客户的消费心理。商家不仅在包装上套用什么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作为掩护，为了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了一元链接的歪招。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1块钱，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代购们设定的这个一元链接里边，商品详情页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只是标注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链接销量高达60000多单。那就这样，通过线下的隐蔽交易，商家再以一元链接为掩护，最终把一些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销往了全国各地。我看有网友评论说，网购平台上很多这种店打着中药定制抓配的旗号，一元链接，声称你给方子我啥都有，价格比医院好，其实都是骗局。有毒药材靠着一元链接来规避监管售卖，拿中老年人的健康牟利，必须严厉查处。下一关键词，建议。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刑事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出生于2004年的被告陈某，因犯非法拘禁罪、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因其此前以因犯强迫卖淫罪、抢劫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正在服刑，法院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判决书显示，2020年7月，时年16岁的陈某因为琐事，伙同他人将被害人这个某甲拘禁于宾馆内超过40余个小时，期间多次实施殴打、辱骂，并逼迫其向家人索要钱财。经鉴定，被害人构成轻微伤。法院甚至认为其行为分别构成非法拘禁罪与抢劫罪。考虑到陈某某犯罪时是未成年人，而且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因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而且是在服刑期间发现漏罪，依法进行数罪并罚。我看有网友建议啊，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根据他的悔罪表现适当的多减刑，而不是根据他的未成年身份一开始就减轻判罚。不知道这位网友的建议有没有什么可行性啊。

下一个看护难，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期间图书馆未成年人监护话题再次受到关注。7月23号，安徽淮南市图书馆发布公告说，图书馆是公共文化场馆，不具备未成年人托管的资质，没有专职看护人员，不承担监护托管职责，请监护人履行责任，妥善看护好自己的孩子，不得将未成年人单独留在公共场所。公告还提到，如果工作人员发现无人看护的未成年人，淮南市图书馆包括少年儿童图书馆将联系辖区派出所妥善处置。此前合肥市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还有广东中山纪念图书馆民众分馆，还有新疆喀什市图书馆也发布过类似的提醒。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多地图书馆曾经发文批评家长甩手放娃现象，呼吁保持安静。什么意思呢？这个到了假期之后啊，很多家长因为两人都要上班，没人看孩子，就把这孩子放在图书馆，嘱咐孩子不要那个出这个图书馆的门，在图书馆里边，你想想，图书馆里边这个又有座位又凉快，然后有书看啊，让这个给孩子准备点吃喝的，就让孩子在图书馆里一待半天，然后中午休息的时候，家长还到图书馆去看看陪陪孩子。但是孩子单独在图书馆，这样的未成年人在图书馆里边难免会出一些事情，但图书馆可承受不了啊。我看有评论文章说，图书馆出现的放娃现象，既暴露个别家长责任心、公共意识缺失的问题，也暴露了暑期儿童看护难的问题。对此，公共场所需要提升管理水平与服务能力，多一些精细化服务、人性化服务，更好地发挥公共场所的公益属性，既能帮助缓解暑期看护难的问题，又不至于让入馆儿童添乱。下一关键词，商标。据报道，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新机商标治理信息，截至7月25号，共新增了69个已依照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像什么高露洁净白、高露洁冰爽净白等多款文字图形商标都在列。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新机商标治理专栏的公示内容，该局对个别经营主体违规利用注册商标欺骗误导公众、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问题高度重视，依法依责对新机商标持续加大处置力度，开展专项治理。截至目前，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示宣告无效的新机商标一共是1596件，新增69件，其中就包括高露洁的上述商标。你像这个什么什么高露洁、什么净白这个啊，它实际上是什么呀？它是商标啊。你想把一个对产品的这种功效的描述注册成商标，很容易对消费者形成一个误导啊。就像那个什么零添加一样，零添加是对这个产品的这种这个配料的一个描述，可是它把零添加注册成商标，它并不见得是零添加，零添加只是一个商标，就打这种擦边球啊，这个弄这种马虎眼糊弄消费者。刻意利用注册商标进行引人误解的宣传，本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啊！这只是在说在商家和商家之间，实际上对消费者来讲都涉嫌欺诈消费啊！所以这些具有误导性的商标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并且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动出手整治这个新机商标，这是非常必要的。监管的目的重在把赛道清干净，让企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来比拼实力。只有当商标回归它本该有的原本的样子，市场才能回归一个良性竞争的状态。下一个，网络测评。据经济日报报道，近日广州市中院对一起网络测评黑产刑事案件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涉案广告传媒公司以测评红黑榜为幌子，在没有做任何实际测评的情况下，批量生产虚假这个扁平视频，借助网络水军刷量造势，为付费合作品牌引流，收取推广服务费超过4000万。好家伙，这起涉案金额超过4000万的案件正是当下缩影。当测评只剩下剧本，种草充斥着谎言，受损的不只是消费者，整个电商行业、短视频消费生态都会为他买单。所以市场想要长久的发展，绝不能任由谎言横行。

治剧本测评乱象，守住诚信底线，网络消费才能走出信任危机。下一关键词，平台。92岁的老人重度失能，他的女儿赵女士在电商平台上精挑细选了一位5星好评的高级护工，给的工资待遇也不低，26天6800，还包吃包住。本来是想换一份安心的，没想到护工上岗之后家里开始丢东西，报警之后才发现这位平台推荐的优秀护工竟然有犯罪前科，曾因为抢劫罪被判7年有期徒刑。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案件，法院判决被告人白某以这个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是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赵女士说，让她生气的还有平台没有做无犯罪的背调，平台推荐的时候把她说的多么多么好，结果连有没有犯罪记录都没查，简历全是包装的，说学历是高中，而白某自己在庭审当中强调自己是文盲。把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包装成5星好评的高级护工，那平台是不是也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呢？我觉得平台啊，这个以这种虚假的这种名义向消费者推荐这个护工，相当于推荐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样，那涉嫌消费欺诈呀。下一个，果断。据报道，近日上海机场警方会同交通执法部门严厉打击机场区域发生的恶意甩客违法行为，一名违法人员被行政拘留。记者了解到，这名违法人员是涉案出租车驾驶员张某亮。7月25号，有网络博主发短视频反映说，他在浦东国际机场乘坐出租车遭遇中途抛客。经调查，7月25号，出租车驾驶员张某亮借出租车导航屏幕黑屏发生故障为由，中途欺骗乘客下车换乘其他车辆，后又返回浦东机场骗取机场短途免排队的接客资格。目前违法人员张某亮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被机场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以前遇到这种中途甩客的司机啊，大多都是被罚款或者取消资质，被拘留的真不多见。上海机场警方这次处置啊，很果断，也很有力。下一个关键词，为什么？7月25号，有网友发视频说，湖北咸宁一家蛋糕店的员工更换食品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的贴纸。这个员工把产品25号生产日期的贴纸撕下来，重新贴上26号的生产日期贴纸。26号，新京报记者从咸宁王子蛋糕万达店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市场监管局已经介入调查。此外，店主已对这名员工进行了处罚，并对其做出开除处理。我觉得应该问问这个员工为什么会偷偷的改标签啊？因为这个改不改标签对这个员工的这个什么销售额什么的没有什么影响，那他为什么偷偷的改标签啊？因为从常理上来说，这样的行为对员工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有很大的风险。最后一关键词，智能电视。7月25号，罗永浩发文怒斥当下电视机的产品设计。据报道，罗永浩表示，他为家中的老人换了2次电视机，老人都用不明白，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长辈模式，最终只能加装老人至少会用的 IPTV 机顶盒。明明网络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还是只能让他看传统的电视频道。相关的言论迅速引发了网友讨论啊，这个事儿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不少网友共鸣。罗永浩在回复开机先看一段广告，还总弹出付费窗口的留言时也表示，包括内容服务商啊，这个叫做8个 S 还是6个 S 这个 VIP 的会员也得看广告和假 4K， 不毁灭是没天理的。我看红星新闻说，复杂的遥控迷宫背后是运营商、厂商和内容平台水面之下的复杂的利益交织，各自都想从用户手里多分一杯羹，或许这才是久治难愈的根本原因。老人是电视的忠实用户，善待他们也是帮助行业发展健康向上。罗永浩的发文是一时激愤之言，而由此引发的探讨也是提醒。所以有关方面需要推动建立行业统一规范，平衡商业盈利与用户体验，摒弃短视逐利，回归服务本质，
以极简操作界面适配老人的使用习惯。

0: 惯，让智能电视真正能够做到智能简单服务。
1: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我看到有很多媒体报道这么一个消息啊，说是奢侈品品牌 LV近日又把厦门的一家楼盘的开发商还有物业公司给告了，这个案子定在8月10号开庭。说为什么告呢？说这个 LV 主张啊，你这个开发商开这个楼盘里边的小区这个公共区域大量使用了跟这个他这个 LV 注册商标高度近似那个4叶花的那个文案的图，那个花的那个图案，所以涉嫌攀附我们品牌。而房地产开发商辩称这个纹样源自中式传统宝相花，说这也是 LV 首次把商标维权延伸到地产建筑领域。而这个消息一出，网友们也纷纷调侃说让他告故宫去啊，就是故宫里边早就有这种这个各种这个宝相花，中国宝相花这个纹样的这个建筑啊，包括装饰。还有的网友说我家农村的厕所那个通风口也是弄的这个图案，这怎么办呢？还有网友说接下来这个 LV 是不是该去告这个博物馆的文物了，有的博物馆的文物上就标着这个4叶花的这个纹样呢啊。还有的网友还是说来农村是不是一告一个准，家家户户厕所和楼梯间的窗花都是这个图案。你看说这个 LV 要告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因为开发商在小区里边是吧，无论是地面啊还是他这个墙上这装饰花纹、装饰花啊，包括那个这个栏杆啊用的装饰花纹都是这个4叶花的这个图案，所以呢他把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给告了。但是几个小时以后这个事情发生了反转，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发这个情况通报，说这个事儿啊不属实。说怎么不属实呢？ 说这个案子是 LV 起诉了某小区沿街服装店的一个经营者彭某销售侵犯他注册商标的服装，其他的被告包括开发商啊、物业公司啊，说是怠于履行管理职责，因为他这个服装店是在你们这儿租的房子，你们得管理啊，你不能让他卖这个侵犯我们商标的商品啊，对不对？所以说他把这个开发商给告了，是这个，不是告开发商开发的小区使用这个纹样。所以说是案件与网传的楼盘外立面雕花装饰，那个四叶花那个装饰没有关联。目前该案尚未开庭，案件相关信息请以我院官方发布为准。那目前来看 ，LV 的这起起诉沿街小服装店的案子，跟他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案子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7月16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开审理了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案子，起因是广东一个经营者黄某某申请了一个花卉图形商标。大象新闻援引这个法律界人士的话说是，这个很可能是黄某某申请注册了某一个商标，然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初步审定或者维持了注册，就是说觉得同意啊，同意他的注册商标了。但是 LV 认为他注册这个黄某某注册的商标跟我们 LV 的商标构成近似，所以要求这个撤销国知局的这个决定。这个时候呢，这个国知局就成了被告了啊，他把国知局给告了，要求国知局撤销决定。那个黄某某啊，作为利害关系人被列为第三人。律师说，如果 LV 在本案中胜诉，那黄某某的商标将被宣告无效，而且这将为 LV 未来针对同类标识的民事维权扫清障碍，大幅度降低举证成本。就是谁以后再申请这个跟我们类似的四叶花商标啊，再使用这样商标，那玩意儿就简单了，都有判例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锐评栏目有一篇文章当中有一段话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这段话是这么说的，说中国传统纹样作为公共文化资源，是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企业把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改造转化为注册商标是法律允许的，但是这种转化并不能对公共文化资源先占独享。而且据相关报道，在欧盟法院曾经认定棋盘格图案自古就有，长期用于装饰艺术，企业不得独占啊，因为这个也是这个 LV 啊，它那个相关的图案里边有那棋盘格是吧，就是一黑一白是吧，一明一暗的啊，它也在这个欧盟申请过这个商标权、商标维权，但是呢欧盟说这个图案早就有是吧，是我们装饰艺术早就有的，你企业哪能独占、啊、而在美国 LV 也提起了相关的诉讼，但是美国的法院认为这个四瓣花是全球通用的装饰元素，你这个企业不能据为己有。而在日本，那个相关的判决表示更直接啊，叫世松方格纹，也是这个 LV 他提起了是布料花纹而不是特定的品牌标识，所以你 LV 你拿它作为一个品牌标识或者作为一个商标你来维权那没用啊，我们不认，那就是一个布料花纹。你看 LV 在美国、欧盟啊、日本包括在意大利相似的维权诉求接连败诉，偏偏在中国 LV 赢了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案子，因为他告赢了一家用了四叶花图案的茶饮品牌，赢了1030万啊！据说这个一审还没有生效，但是判的那个法院啊，一审判的 LV 是胜诉了。你看 LV 紧接着就把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告了。有律师表示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他关键他不是要索赔是吧，他是想争花啊，把这个图案啊更进一步的确定为只有他专属，只有他独享。我看人民锐评的文章说，欧盟、美国、日本的这些裁判指向了一个公共认同，就是守护公共文化资源的公共属性，避免个别大企业以商标之名行独占之实。据了解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1691起，光是今年上半年就新增了56起。那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锐评栏目，因为这个7月10号人民锐评栏目发了一篇评论，题目叫 LV 老花引争议，我们的文化遗产该如何传承保护，里面有这样一段核心的话，叫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自己反倒不能用了吗，从中国传统纹样中吸取灵感，通过现代商标制度将其变为独特商标，然后反过来不允许中国本土企业使用中国传统纹样，这合乎情理法吗？所以我们应该拿出像人民锐评文章当中提到的公共认同来阻止这种诉讼的频繁发生。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啊。先说它为什么叫空气循环扇，过去那个传统风扇啊，吹出来风是一条线啊，不转弯也不绕路的，不吹在人身上吧不凉快。

0: 到人身上吧，吹的人浑身发紧，有的还吹的人头疼啊。但是呢，循这个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呢，它这个风扇的这个扇头可以像这个八字一样，这样的上下左右的摇头，就让全屋的空气360度的循环起来。即使不直接吹在人身上，因为全屋的空气都流动起来，让人感觉到非常凉快。这叫空气循环扇啊，能让全屋的空气循环起来，而且它噪音非常小，3档以下没声音，5档开始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这是风速最高了。那说它智能是什么？它有一个 AI 语音控制啊，你不用联网，也不用下载 APP， 也不用手机什么的，你插上电就行啊，你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是吧？然后它就打开了，是吧？风小点它就能小点，风大点就大点。上下摇头，它就上下摇头；左右摇头，它又开始左右摇头；上下左右摇头一起摇，是吧？然后呢，小荣小荣啊，关了电扇，它就自己关了。你看，这对家里有老人的、有卧床的人的，或者有这个懒人的这个家庭来说，用这样的风扇又省心又省力。主要还有一点是吧？价格还特别实惠。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它把70年的工艺啊注入智能小家电。推出了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这个夏日清凉。平时官方旗舰店这样的电扇要399，现在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只需129块钱。有2种颜色，一种是那种深灰的啊，发灰黑的，还有一种是什么香槟金的，吹起来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低噪音设计，可以这个语音控制。那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用起来非常的实惠。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第一次向大家推荐啊 ，TNL 亲子款宣纸速干 T 恤衫啊，不是夏天这个闷热潮湿的时候，又高温又暴雨啊，进入三伏天之后，一出门身上感觉黏糊糊的，后背湿一片，那难受劲儿，谁感受过谁知道。大人还能忍，那小孩皮肤嫩，那汗水跟开了闸似的闷在身上，容易捂痱子。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颜值又高啊，品质又好的速干亲子款宣纸速干 T 恤衫，有成人款，有儿童款，就是专门解决这个出门一身汗的这个麻烦和痛点的。尺码从儿童的110到成年人的3XX。全覆盖，从体重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年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号码。2款版型，5个颜色，不挑肤色，不挑性白，不挑性别，全家每人一件，出门就是一道风景线，可以作为家庭装。它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它用了一种叫做宣纸仿生速干科技的面料啊！大家想想，宣纸什么样？疏松多孔，一滴墨落下去，瞬间就晕开了。这个 T 恤衫的面料也是这个原理，汗液一沾到衣服上。瞬间吸湿，3秒扩散，干爽速度是普通纯棉的3到5倍，而且风一吹就干。它不像普通那个速干衣那种滑溜溜、黏糊糊的感觉，摸上去软糯的，像抓了一把凉空气，自带微微凉感，不会贴在身上。这点对怕热又怕闷又怕贴身那个黏糊糊的朋友来说太重要了。这款 T 恤衫面料里边添加了薄荷提取液，自带一种淡淡的植物清香，人闻着清爽，蚊子闻了只想绕道走。夏天去公园遛弯，周末自驾游，等于穿了一个隐形的蚊帐。它还通过了 A 类母婴级认证，零甲醛、零荧光、零致癌芳香胺，跟婴儿内衣是一个标准，贴身穿放心，做工也扎实，4针6线加固锁边，丢在洗衣机里边随便洗，不松垮不变形，非常耐造。这件宣纸速干 T 恤衫外面一件要卖70-80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清爽特惠，69.9块任选3件，这平均一件 T 恤衫才23块多，一杯奶茶钱都不到。您选择好3件，然后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结算的时候就可以享受这个69.9块3件了。那个全家一人一件，清爽整个夏天。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听罗台讲，我们评说万象。7月25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同行的朋友啊，购买的高铁一等座啊，这个叫15车厢04A这个座位，被一个叫做李全哲的艺人占了。当事人核对车票信息无误之后，上前沟通，请他上座。而李全哲全程蒙着脸啊，戴着帽子啊，靠着窗子沉默，没有主动让座。直到列车启动，他的助理才出面承认坐错了位置，但是说是只剩下一站，要求持票乘客自行换座。那这个事儿呢，被这个乘客拍下来，然后发到网上曝光了。说是这个李全哲要坐火车去参加某项活动去，然后这个事儿呢曝光之后，这个活动主办方一个叫英之娱乐的公司，25号18点55分发布了个情况说明，说本次李全哲高铁出行车票全程由我方主办方统一通过第三方平台预订，购票操作完成以后，平台当时反馈订票成功，座位信息确认无误，艺人及随行团队均按照该座位信息安排出行，事前并未接到座位变更的相关通知，后续座位出现调整，属于票务预订环节出现意外状况。你看，他一说是这不是我们做错了是吧？是他那个座位调整了，那但是我们没接到通知，说我们还按以前这个预定的这个票这个号坐着座位，没想到他调整了，这属于意外。你看，跟他们没关系呀。25号18点58分，你看他那个英之娱乐公司是18点55分发布了情况那个说明吧。然后呢，过了3分钟，李全哲所属的这个龙九组合的官微转发了这条微博，并且表示，近日网络上关于我们这个组合的成员李全哲高铁座位一事，特此说明，本次行程车票由活动主办方统一预定，出票信息确认无误，没有提前收到座位变更通知，座位调整为票务突发状况，现场工作人员及时沟通，第一时间主动上前沟通协调，网传视频剪辑片段没能还原完整经过，造成误解，这次事件打扰到同行旅客，也引发网络不必要讨论，我们深表歉意，想呼吁大家理性看待零散信息，勿造谣传谣，针对恶意抹黑篡改事实的行为，我方也将保留法律追责权利。你看，无论是活动主办方那个公司啊，还是这个李全哲所属的这个组合的官微，都说是什么没有接到这个座位变更的通知啊，座位调整了是吧，然后导致我们坐在这儿不是我们之前那个定的那个座位了，但是我之前定这个座位他调整了没通知我们，是这意思。但是铁路方面的最新回应直接拆穿了他们的这套说辞，可以说是啪啪打脸。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的官微26号下午15点58分回应说，某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为7月24号的高1043次，由我段担当乘务，该趟列车车票出票之后全程座位无变更。你瞧瞧，李全哲方面说是没有接到座位变更的相关通知，后续座位出现调整，属于票务预定环节出现意外情况。但是铁路方面回应，我们这个列车出票之后全程座位没有变更。那你说这里边是李全哲方面还是铁路方面，到底谁在说谎？其实在铁路上坐错了座位啊，很正常啊，也会有，有的是无意的，有的看不懂座位号啊，有的看错了，当然有的可能是故意的，比如自己是坐座位是3个座，自己坐中间的，他想靠窗户，他就坐人座位上了是吧，人家别人来了，你看你怎么坐我座位啊，他还回来还到罢了，那不愿意还回来呢，非让人坐他座位，人家不乐意，双方可能就会发生这个口角和纷争。但无论哪种情况，你错了道个歉，把座位还给人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遗憾的是，这位艺人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座位，反而全程冷漠以对，既不沟通也不解释啊，的全程是他的助理和随行人员在这个解释这个事儿，助理非但不补位道歉，反而要求被占座的旅客将就一下，还有一站就到了，你们换个座位吧。而相关的这个什么主办方，活动主办方把这个锅甩给了票务系统和铁路部门，一连串操作下来，本来是一句道歉就可以化解的小插曲，硬生生被演成了拒不认错的连续剧。那如此行为已经不仅仅是耍大牌了，更是对社会基本规则和公共道德的公然漠视。 我们并不是要求艺人们都成为道德完人，但是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着社会关注和流量红利，就更应该守住公序良俗的底线，厘清这个权利和义务的边界，绝不能觉着自己高人一等啊，与众不同。让人深思的还有，明明艺人助理现场已经承认做错了，可是他那个相关的这个主办方在声明当中却还要模糊事实推卸责任，是吧？包括他那个什么，他那个组合的官微还转发了那个什么相关情况说明，这才是真正让公众反感的地方，对不对？那公众通过这个零散的信息，然后呢整理起来就能看出来啊，对不对？你说是人这个出票方，说是那个票务什么预定环节出了问题，人家这个铁路方面人都说了，我们出了票之后没有更改。那你这个艺人方面，你非说票更改了，谁更改了？人家铁路可不背这个锅。所以说，你看，推诿和傲慢比占座本身更让人难以原谅。错了就错了，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认错道歉就那么难吗？艺人沉默应对在前，助理继而要求乘客自行换座，公司则甩锅铁路部门在后，一连串的操作让人难以理解，不能接受。所以近年来，演艺圈的部分艺人公共场合耍特权、漠视规则、私德有亏等事件频发，这也使得很多人刻意维持的光鲜形象一次次的塌房。究其根本，不是舆论太苛刻，而是个别从业者早就忘记了德行的底线了。据潇湘晨报报道，今年夏天啊，河南部分农村啊，西瓜滞销，社会各界纷纷发起爱心助农活动。就在各地摇人吃西瓜之际，也有一些网红博主趁机收割流量。有这个当地瓜农就说，有的网红博主来了啊，收购我们的西瓜，他给出的收购价太低，才一毛多一斤，刨去种苗、化肥、灌溉、人工等成本，自己全年劳作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还要赔钱倒贴本钱。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河南西瓜一毛多一斤的消息引发大量关注，不少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场助农行动背后还藏着另一番令人心寒的景象。
2: 我不是河南当宣传的了吗？说价钱低，河南的西瓜一毛多一毛多，人家来了不给恁高价，来也给的价钱也不高呀，你咱们也得上三四毛呀，是吧？这一毛多连本都不够，苗子一捆苗子，再加上肥料、地膜、浇地。
3: 也有那些小贩嘛，聪明要命，连低价钱来送我们瓜农的瓜，导致我们的瓜一直在往下跌，不值钱了都。
1: 部分网红一边打着助农的旗号，一边把市场费用装进自己腰包。
4: 早几天有几个网红到我们这边来收西瓜，他也是第一，他也是博取他的那个什么流量之类的，而且呢就说他为了让我们感到他是在献爱心，我们被他们感动了。哎，平常两分呢我就收一分钱费用，结果呢他们把这些费用都装到自己腰包里去，这样的很多。哎，完了，他们就说找些这爱心人士到我们这边来收瓜，他是正常价格报给他们的。这些装瓜的这些工人，他们自己也在心里，人家能主动。
0: 哎，瓜农们说的很真实了啊！这些网红们到这儿来，本来我们觉得他们助农来的，没想到他们把价压得这么低，我们还得赔钱。种瓜挣不挣钱，一看天气，二看市场。今年说是河南的西瓜种植面积扩大了。又赶上全国多产区集中上市，供大于求，价格下行，这倒是市场规律，这点瓜农心里也有数，也有无奈。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不仅仅是市场问题了，有些网红闻着滞销的味道赶来，镜头一架，悲情的故事一编，打着助农的旗号，用一斤一毛多的价格把瓜乘车的拉走。视频发到网上，他自己流量涨了，带货差价和平台打赏双双都落在他兜里了。瓜农呢，是亏着本把瓜卖了，还得配合他当一回被帮助的演员。很多人当然也不理解，说瓜农不傻，为什么知道亏本还得卖？问题就出在助农这俩字上。这些人他不是以普通采购商的身份来谈生意的，而是顶个助农的光环来的。镜头对着瓜田，你卖明摆着亏，不卖不仅可能烂在地里，还要顶着一个不识抬举的名声。这就不是单纯的商业谈判了，而是用善的名义搞变相压价啊，让农民有苦说不出。最后一套流程下来，消费者以为这个什么这个网络博主在做善事，而瓜农却连本钱都保不住，而这个网络博主呢赚了个盆满钵满。说白了，这些网红是把瓜农的困境当成了博取流量的素材，塑造自己助人为乐的人设，利用大众的同情心来牟利。 而网红们低价买，然后高价卖出去，直接伤害瓜农的利益，也伤害了网友的爱心。那相当于是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啊，给人的瓜农是雪上加霜啊。说网友购买了滞销的西瓜，表达的是对瓜农的辛苦的同情与关注，怎么能容被如此的消费，这个爱心被如此消费呢？一旦助农被证明是精心设计的流量生意，下一次当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户发出求救的时候，还会有多少网友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啊？所以啊，在这样一个事情当中，我们时刻都要警惕，甚至在我们社会当中任何的事件当中，时刻都要警惕一些网红博主打着什么什么特别善良特别美好的旗号，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为了攫取流量，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相关部门要加强甄别，你比如河南现在这个西瓜滞销，当地的相关部门有没有加强甄别，谁是真正来收瓜帮助河南瓜种解燃眉之急的收购商，谁是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来这儿攫取流量，然后呢让这个瓜农赔钱，然后呢还赔他们演出的网络博主，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分清楚之后，有的来这儿收西瓜欢迎，有的来这儿收西瓜就要拒绝。
5: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6: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5: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6: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5: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6: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7: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8: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10: 全程4钻精选酒店，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2026的乒超联赛，张玉东代表四川丰谷出战，在7月25号与山东卫桥的比赛当中，张玉东在第二盘以2-1战胜了王楚钦。随后一段疑似赛前的录音显示，张玉东说王楚钦没实力，这个引发了舆论争议，当然就是相关的粉丝闹腾开了啊。 7月26号，张玉东在个人媒体上，那个人社交媒体。

焦虑，甚至对赛事周边细节的放大观察，也算是人之常情。运动员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言行举止也承担着示范效应。张玉东对私下表达当中这个不妥当的口头禅的主动道歉，也体现了应有的道德担当。然而将一段训练间隙的战术动员偷拍并恶意解读为是对特定选手的人身攻击，这就超出了正常体育批评的边界了。强行造恶，把人张玉东拉出来啊，强行树立为一个坏人，然后呢

还有网友说，这个乒乓球饭圈太可怕了，输球了粉丝都要网暴造谣对手，这么搞下去乒乓球能发展好就奇怪了。还有网友说，这就是体育竞技和流量完美结合的后果，只接受夸赞，不允许批评，输了也是正常的，爱豆开心就好嘛。还有网友说，不管说的是谁，他作为运动员私下言语侮辱其他运动员的言论都不应该出现在他的嘴里。还有网友说，

体育文化的一种，怎么在这儿私下里这个备战的时候一个战术动员怎么就这样的纠缠不休，单纯看比赛不掺杂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有一家媒体说挺好，说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正是结果的不确定性，赛场之上有老兵蛰伏复出奋力追逐热爱，也有顶尖主力遭遇瓶颈艰难找寻状态，每一位全力以赴的选手都应当被尊重，运动员需要平常心，球迷和舆论同样需要，过度护短和过度苛责本质上都是一种无脑。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

0: 1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马经理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前段时间有听友就咨询说，这个发现这个公积金的缴存基数出现了一些变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马经理，
1: 咱们每年的六月份，大伙一个是结息，一个是咱们的公积金的重新的，就是这个报这个公积金缴存基数，
0: 就是一年的时间进行一次这样的一个调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
1: 进行的。六月底，对，六月底截止到六月底，咱们到七月一号开始再申报公积金的时候，这个缴存基数就变了，
0: 就会发生变化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朋友就会发现我这里边的这个钱发生变化了，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结息的原因，
1: 对，
0: 是吧？发生的这个变化。
1: 对对。
0: 那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缴存基数的这个。这个调整哈，那很多朋友会发现，就是如果我们在单位上班，你会发现好像每年这个缴存基数都不太一样，它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
1: 它根据你就是咱们整个全省的吧，就是或者是咱们这个平均的工资，就根据你其实是根据什么呀？根据咱们这个职工他这一年的，就是去年就是2025年六月那个七月一号，到今年的2026年的六月30号，他们之间的这一整年的他的所发的工资的情况，
0: 他的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这个是应该是税前，并不是说是税后啊，这税前。

0: 包括咱们的养老金啊，这些就公积五险一金里边的钱都在里边夹着，啊，这个以这个什么呀，就是最多不超过60%，
1: 最多不超过60%，所以说每年因为你挣的钱不太一样哈，所以它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这个细微的一个变化的，是吧？
0: 对，今年去年的时候咱们应该是5400多，今年呢就是这个公积金最低的就是咱们职工的啊，就是自由职业者自起的这一部分，交的是5588。
1: 就所以说会有一些变化哈。
0: 但是各县里边，大伙看到了今年的这个公积金这个报的这个跟原来不一样，原来只有一个上限27000多，对吧？下限就是5588，但是发现有的好多找不到。他就发现了，就是什么，根据咱们分着，就是说这个省域的不同，对吧？他可能交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同，像咱们市区里最低的是2200，对吧？像咱们原市好像哪最低是1800，这个呢是单位的国企啊、央企的这些职工们，就是说你最低的这个数。它是根据这个各省份里边的它的最低的基本工资来算的。
1: 根据这个来进行计算。
0: 咱们自起就是5588。
1: 这是我们说的。另外我们还发现，其实在这个公积金缴存当中还有一部分叫做灵活就业人员，是吧？他们的这个缴存是我想存多少就能存多少吗？
0: 这个它有个最低限，这个5888应该是最好的最低限。
1: 最低限就最少是缴这么多。
0: 对，
1: 它有最高限吗？
0: 它最高限还是27000，跟着咱们这是一样的。对，不能高于这个，也不能低于这个。它不像咱们企业的这一部分，像一般的就是企业，可能我今年的效益不太好，所以说原来我可能交3000，对吧？但现在呢，它最低呢，它有一个最低，像咱们原市啊这些，就是稍微远一点的这个经济不太干嘛的地方，就是说可能就是1800，而咱们市区的这些，这个那最低呢就是2200。
1: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一个变化哈，所以大家会发现它会有在每年的7月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哈。
0: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结息哈，我们现在这个利息是多少？
0: 利息目前来说，咱们利息按一年定期的利息是1.5%，这个是高于咱们现在银行存款的一年的定期利息。
1: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结息当中也能看到，如果你这个公积金里边的钱没有怎么动过，是吧？又存的比较多的话，它这个会发现数值会发生一些
0: 变化。每年的6月底，你一般都是你的那个公积金账户里边都会有利息。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情况哈。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关于这个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的一个相关情况。那今天的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如果大家有和这个贷款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接下来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会求助，说一到这个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炎热，眼睛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会儿风扇呢就哗啦啦的流眼泪，严重的呢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哈。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那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进行购买，就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可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的。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哈，它的效果确实不错，额外的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这个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呢眼睛也是明显清晰透亮了。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呢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不算完哈，每人还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呢是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 要不要换个大

0: 行。
1: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2: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11，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哈。如果大家有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那我们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哈。马经理，我们看到，其实最近是有一个规定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哈，就是个人贷款新规在8月1号起会实施。这个里边呢，它有一个核心的要求，就是要让借款人在签约前看见自己真正要承担的贷款总成本。这个可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什么叫真正要承担的贷款总成本。
1: 总成本就是你的利息是多少，
0: 嗯，
1: 你的手续费是多少，
0: 嗯，
1: 反正我个人认为就这两样，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贷款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直接找银行，可能就没有手续费，
0: 嗯，
1: 但是你在银行可能是没不了得找这个协助的，对吧？
0: 哦，
1: 协助的人家肯定有一定的手续费。
0: 嗯，
1: 再有一个呢，银行里边呢就是不贷，就是就是让你就是说，贷款了再买点保险吧，买点贵金属吧，他不搭售，最起码的这些就是明码标价。就是你的实际的利率是多少，宣传的利率是多少。
0: 嗯，
1: 所以说我说现在就是说这个政策呢，目前来说大伙儿说的挺多，但是怎么去执行，但是目前来说银行里边还没有接到这个通知。我又问了几个银行，他说还没接到通知，不知道怎么去做。其实当时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他们宣传的这个就合作单位。
0: 嗯，
1: 一般情况下银行原来是不能直客的，尤其咱们做信用贷款的时候，
0: 你
1: 可能有时候
0: 直接跟你，
1: 有时候你找银行的时候他可能说啊，你不能找我们，你就找一个机构跟我们合作的，
0: 我们不直接办理个人
1: 啊，对，就好像银行里边要拍卖你的房子一样，对吧？所以说你直接在银行拿行吗？不行，干嘛？银行要通过什么呀？通过拍卖行，去拍卖，你走这种或者走他的这个代理机构，去给你协助去把这个财产就是打包卖给人家一个代理机构，机构再找你去协商你这个贷款怎么去还的问题。其实贷款呢，现在呢就是银行里边呢，我觉得吧，就是说现在银行里边应该更打开方便之门，让咱们有需要钱，真正需要钱的人能主动的走到银行去，给银行面对面的去申请这些贷款，这样呢降低了银行的就是中介的包装的这个成本，对吧？再说银行里边也直接的可以直客的给客户要问到你想问的东西，在客户呢也能通过银行能了解到这个贷款品种是什么样的，利率是什么样的，我降低我的成本，我能拿到我所需要的，这样也就是降低了咱们这个借款人的融资成本。
0: 所以说对大家来讲其实都是一件好事哈。
1: 对，
0: 这是对大家来讲的。那我们就说以前哈，就是我们说很多人他在这个办理贷款的时候，因为可能就是我去的银行我问了，然后银行说不行，所以说他可能就会从网上啊，从什么地方去找这个简单的是吧，提供的手续少的这样的一个贷款。
1: 对，
0: 看着这个宣传的利率可能是挺低的哈，或者说看着他这个写在这个
1: 给你看的时候可能是最低是多少，
0: 是，但是实际上最终会发现承担的这个贷款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因为有的咱们借款人呢，他看到了说最低多少，他没看到最低两个字，只看到利率是多少。因为他是阿拉伯数字，很简单，他又一目了然，可能有时候可能稍微的比别的字再大一点，
0: 他就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对，一看哦，这个利率这么低啊，他没看到前面还有两个字，最低是这么多。其实尤其是信用贷款当中，不像咱们抵押贷款，抵押贷款银行给的你什么利率，它就是什么利率，
0: 比较明确。
1: 它这个基本上变化是不会太大的，可能因为咱们抵押贷款的时候，可能因为借款人的资质稍微的有点瑕疵，银行里边可能是这个3.05你拿不到，我给你3.1，或者我行里边完成任务了，我觉得你这个户呢，就是你贷可贷可不贷，对吧？所以说你要想贷，那行，那我把利率稍微的给你往上提一点点，但是不会提得很过分，就是这种。信用贷款呢，咱们都知道，咱们审批的告诉你的，包括银行也在内，并不说咱们平台是这样啊，咱们有的银行也是说，我们的利率可能是3.0。 这是咱们一年的那个 LPR 就是 3.0，
0: 是，
1: 但你申请的时候它可能系统给的你的时候可能是 4.8 或者 4.2，
0: 就是远远高于这个可能，
1: 对对对、
0: 啊、
1: 但是银行里边呢它因为什么呀，银行里边它有一个优惠的利率的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等相当于是有一个这个优惠利率的一个条件、
0: 嗯、
1: 所以说你可以呢通过你的客户经理他告诉你怎么去申请、
0: 嗯、
1: 可能有个这个利率优惠券，我们叫对吧、
0: 哦、
1: 有这个券、
0: 嗯、
1: 有这个券呢可能是你在 4.2 的基础上减了后可能就是 3.0 了、
0: 嗯、
1: 但是他需要你上银行的给你的客户经理怎么去操作一下、
0: 嗯、
1: 这样呢就是说但是有的银行呢就是直接的他出来的利率就是可能就是一分多一分二，这是肯定有很多是这样的，
0: 嗯，
1: 年利率、年化利息一分二，这很多，
0: 嗯，
1: 尤其是在咱们这种别的银行里边吧，就是有的银行里边，它出的这个利率就是高，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呢，并不原来我们一说银行的利率最低，但是现在我发现并不说银行的利率最低，
0: 嗯，
1: 所以说你在银行里边，你找对了你的贷款的品种，
0: 嗯，
1: 这样的你可能拿到你优惠的利率，
0: 哦，
1: 所以说我建议大伙做这个信用贷款的时候。所以说还有抵押贷款的时候都要跟银行的客户经理呢直接沟通一下，咱们先问一问我的利率是多少，如果客户经理告诉你就是多少多少，说明你这个利率就是一定的了，如果说哎呀这个得靠系统来申请，申请完了以后才能出利率，那你的利率呢就是不一定是他所宣传的 3.0 甚至 3.1 这样，
0: 哦，所以说这个大家是要提前搞清楚的，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申请的时候咱们有时候就是不管怎么着吧，咱们就把为什么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是保护好自己的征信，
0: 嗯，
1: 对吧，少查，
0: 嗯，
1: 少用这些信用贷款、
0: 嗯、
1: 就是减少自己的这个这个使用的信用额度，
0: 嗯
1: 啊，就是如果想走信用贷款呀，还把信用卡使用的额度尽量能降就降下来，
0: 嗯， 嗯，
1: 但是呢就是如果我用了也不要害怕，
0: 嗯，
1: 咱们只要给银行有账务往来，
0: 嗯，
1: 对吧，你有就是我们说的有流水，
0: 嗯，就你在这存钱取钱、
1: 存钱取钱，我做的他能银行里边能通过他的系统能查出来我是正常经营的，我的收入是多少，
0: 嗯，
1: 所以说我的收入呢能覆盖住我的负债，
0: 嗯，
1: 那样呢就是你在这个银行里边呢也能拿到你就是认为
0: 想要的
1: 这个额度给利率，
0: 嗯， 嗯，
1: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保护好自己征信的同时要给你想在哪个行贷款要往那个银行贷那个银行卡上，就是咱们的借记卡上，咱们没事呢就多走走流水。
0: 嗯，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哈，来看一下一路线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买房的时候，就是这个收入跟这个负债，它是有什么比例关系吗？
1: 一般情况，所有的负债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最高的像咱们有抵押的情况下，比方买房子呀，它可能能到60%。
0: 嗯，就比如说
2: 不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
1: 对，打个比方，你们夫妻双方收入10000块钱，那你们所有的月供，包括信用贷、信用卡使用的这个分期，包括你贷款、你现在的贷款，还有准备要贷的款，不能超过你的就是6000块钱。
2: 不能超过收入的一半，就是
1: 对，
2: 现在的跟将来的。
1: 对对，还有你现在的或者马上要贷的。这一部分不能超过你家庭收入的一半。
2: 哦，就是你看有时候我做这个做点小生意有这个经营贷，我不知道跟咱这个房贷冲突吗？
1: 冲突啊，这是你的负债呀。
2: 哦，
1: 有抵押没抵押的、做经营的做消费的或者公积金的这些信用贷款，包括你使用的信用卡分期，
2: 嗯，
1: 这个都算你的负债。
2: 他这个是怎么算？他这个你比如说他是按月还是说
1: 按月按你的月供，打个比方你信用贷你用了10万块钱，对，你虽然是先息后本，但你使用的时间是一年、那对不起，把这本金、把这10万的本金得对平均到12个月里边、这就是你的月供，
2: 就是10万除以12，
1: 对，
0: 就他不管你怎么

0: 还款的方式，不管你实际
1: 这个月支付多
0: 少，
1: 对、
0: 啊，
1: 这就是你的负债。
2: 哦，
0: 嗯，
2: 行，
0: 好吧，
2: 行。行
0: 嗯
2: 嗯好嘞，谢谢。
0: 好了，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如果您有和贷款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直接来互动留言的。那马经理，你看刚刚这位朋友其实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负债和我们的总收入，它到底在贷款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就很多朋友呢，他可能之前比如说没有买房的计划，那我可能身上有着很多的这个贷款，像这位朋友说有经营性贷款，还有一些朋友有消费类型贷款，比如说买车是吧，
1: 对，
0: 有的就是我信用卡可能有一些比较大额的这个
1: 支出，以后我走了分期了、
0: 然后呢，但是现在我有这个买房的需求了，那在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我发现好像没有什么额度了，那我能先把这些贷款还了之后马上再贷出来吗？
1: 可以，
0: 这是可以的。
1: 对，只要你还清了，有这个结清证明，因为咱们都知道现在呢，虽然是系统里边可能是就是咱们征信当中显示不了，
0: 嗯，
1: 但是咱们每次结清的时候，他那个结清的就咱们的这个就是债权人，
0: 嗯，
1: 他都会给咱们出一份
0: 结清证明，拿着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啊。对，你要买房子呀，或者给他提供了，我确实还清了，只是征信没有更新，你把结清证明电子版的发给他，
0: 嗯，
1: 哎，直接的也是可以的，
0: 嗯，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买房可能需要的这个这个额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哈，比起其他的消费来讲，那如果我现在已经买完房了，我又有其他的需要贷款的这个需求，那还是这样的一个评判和审核的这个标准吗？
1: 这个只要你贷了款了、
0: 嗯、
1: 你现在就是说把信用贷又用出来了，这个银行就管不了了，因为他贷款之前你的征信是良好的，你的负债是减少的，对吧？
0: 嗯，
1: 所以现在风险基本上就出到现在这个时候。一般情况都是贷款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负债还清了，但是我把贷款贷了、
0: 嗯、
1: 也拿了贷款了，所以我咔咔咔把我的信用卡又用出了、最后就发现只要你有一笔贷款还不上，
0: 嗯，
1: 你所有的这个资金链就断了。
0: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一个情况哈，也不要就是说使用贷款说使用太激进哈，就这个话
1: 都是要量力而行，不要老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一直在说不要拆了东墙补西墙，所以说拆了东墙补西墙这块虽然不好听，但是确实大伙都在用着的，就是可能是哎呀我这个月还不了了，行，我在信用卡上偷出点来吧，但是你想了，你偷这个信用卡这个钱要还的，因为它毕竟就一个月的时间，会用的一个月，不会用的可能就是20来天，对吧？到时候你要20来天或者10来天，如果是你没有钱去还，那你还得透支信用卡，这信用卡也透支了，贷款这边也还了，所以说你的负债在增加，而你的收入没有增加，所以说呢，这样的我们一般情况下用信用卡是什么呀？是普通的消费，就可能是有时候就是说我手头暂时不太富裕，但这个东西我必须买，所以说咱可以买了以后，可能过了2天我这钱就回来了，对，我可能就发工资了，我
0: 说白了还是自己能承受的消费，
1: 对，一定在自己，我们一直在说，虽然银行要求就是说尤其住房贷款当中他会咱们要求就是说买家庭的就是月供呢不能超过家庭资产的60%，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告诉你都是50%，但是呢建议你不要超过你家庭收入的1/3，就咱们说30%，或者31%作为你的月供，来走，这包含着你所有的负债的啊。因为什么？因为你还得剩下1/3干嘛？救急啊，谁也不知道那意外停哪天来，对吧？什么时候会到？所以说咱们干嘛？就是说等着救命或者保命的钱，再有一个，最起码我们得花吧，上有老下有小，或者我们刚结婚了，哪门事？肯定是小夫妻吃个外卖呀、干个别的，但你不知道你每天要花多少钱，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要自用的钱要留好。对吧？救命的钱要留好，但是当时还款的这个月供的钱也要留好。所以说这个钱呢，基本上我们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听说贷款入理财，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对吧？如果你理不好贷款这个财，可能到时候你可能会真是你房子也会没了，可能会影响你的所有的生活。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负债不能超过家庭资产的30%。如果超过了以后，你要考虑一下了。我如果发现什么意外了，我怎么去周转？
0: 我怎么来承担这个风险，是吧？风险可能有的风险是什么？
1: 对，
0: 一旦出现，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因为我们遇到最多的什么？还有我爸爸妈妈的也没问题，他爸爸妈妈，我们刚结婚，我们也没孩子，什么都没有，两边老人也不用我们管。但是有一天打电话说：“姐，能给多个信用贷款？为什么？”说：“我们。”丈母娘怎么了
0: 生病了，
1: 所以说需要钱，我们把钱都买了房交首付了，虽然他这个钱必须得用， 嗯，不是保一保一保也得等你出了院以后才能解决吧，但有些钱你必须要交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这样的可能就会生活上造成负担，
0: 嗯，
1: 所以这种事儿就是虽然是说少，但是在我们贷款当中遇到的应该说是我觉得没占三分之一，最后占28%这是有的，因为意外真是不知道哪天会来，
0: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可能更年轻化，
0: 嗯，
1: 是吧，突然之间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说有时候是虚惊一场，但是必须花钱，
0: 嗯嗯，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提示哈，大家也需要特别的去注意。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的进一小段广告。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悠然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济广用品商城的精选好物。
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

0: 年的十一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七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网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1瓶，159抢2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9:3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来看一下一路线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我咨询一下，这个房贷如果提前还，它是怎么呢？是先还利息，还是说是？这有什么区别呀？
2: 还本金，提前还的是本金。

0: 不是利息，因为银行是下交息，你没用，你只还本金。
1: 就是说是有钱有富裕的资金是先还，就是缩短年限，月供不变还是？
0: 你要是月供压力不大的话，那肯定是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合适。
1: 但是因为每年他那个抵税，不是还有一部分抵税吗？
0: 抵这个没关系，你只要有10000块钱的贷款还着的，他也给你抵税。
1: 就是说怎么着合适啊？因为每年扣税扣的要多一点。
0: 你的扣税与这个什么没关系，与你还款没有关系，只要你有住房按揭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他就可以给你抵扣税。
2: 就是他不管你
0: 不管你贷款的金额是多少，也不管你还多少，他只要你有贷款就行。
1: 还是说这个先月供不变，缩短年限合适？
0: 对，这个更合适一点。对，
1: 哦，好嘞，谢谢啊。
0: 好，
2: 那我们也先收线了哈。好，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管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如果大家有和这个贷款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通过以上的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好，那刚刚我们的有朋友问到了关于这个提前还贷的问题哈，马经理，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他问到了说这个公积金贷款哈，公积金贷款这个缩短年限，然后月供不变，就是这种还款方式支持吗？他说要怎么弄？
0: 支持，自己在这个那个石家庄住房公积金 APP， 上直接手机 APP 上直接申请就可以了。
2: 上面就有
0: 上面有三种选择，一种就是全部还清，一种就是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一个是再有一个呢就减少月供，贷款年限不变，他有选择，但是我提醒大伙一下，就是说可能在手机银行上还款一年超过2次以后，可能再申请。还款它就难了，
2: 就是线上不好申请了。
0: 对，线上就是好像还款的时候就是只有2次的机会。如果是咱们要想再申请的话，可以临柜去申请。
2: 你就或者找你当时的这个办贷款的业务员哈，你跟他说也可以哈。
0: 对，
2: 就这样的话，通过线下的方式，一般来说现在银行好像是不太限制你这个还款的次数。
0: 对，他可能线上的次数可能会限制。但是咱们要是商转公积金的，就是以贷还贷呀，做这个就是先还后贷这些哈，公积金的商转的情况下的话，这个是。必须还款够一年，你
2: 才能
0: 够
2: 提
0: 前
2: 还
0: 款。对，这个记住，大伙一定要记住这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一旦咱们的商转公积金的时候，咱们要干嘛？还月供要够一年，咱们才能申请提前还贷。如果是在申请这个手机 APP 上，就是申请公积金提前那个就线上申请，公积金还款的话，可能就2次的机会。如果2次用完了，咱们可以去临柜到咱们新市北路，那边的公积金贷款中心呢，上那去直接。申请办理就可以。
2: 通过这个线下的方式哈，这个办理起来也是非常方便。这个线下我们是申请的话，是要先去提交一次申请，然后再去还款，还是说
0: 直接？他先去那个先申请一下。申请了以后，一般情况下是，他应该是，1次还款，2次扣款。1、3还款，2次扣款。他可能有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说你赶上哪天算哪天就去就行了。他让你哪天存上，你就把钱存上就可以
2: 了。存上就可以了，是吧？然后就等着他这个扣款，然后就能看到后边还剩多少了，是吧？
0: 对。
2: 也是非常方便的哈，这个也是提示给大家。如果有这个提前还款计划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的来看一看这个操作一下哈。我们说现在这个提前还款的时候，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是两种选择的形式，一个就是月供不变，缩短还款的年限，一个呢是这个还款的年限不变，减少每个月的月供。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是这两种形式我要怎么选择
0: 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是月供有压力的，那肯定是减少月供，
2: 降月供。
0: 对啊，如果是说咱们还款没有压力，我就为了省钱，想多省点钱的，那就肯定选择这个，就是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
2: 就每个家庭可能不一样，
0: 对，
2: 或者说每一段时间你的需求可能不一样。
0: 对，
2: 这次你也可以说我缩短年限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可能这个收入减少了，我也可以
0: 减少月供，
2: 是吧？这是都是允许的。
0: 对，
2: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的进一小段广告哈。那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呢您在生活当中有和贷款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5: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8: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位朋友咨询的，也是关于这个还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现在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贷款呢，剩的已经不多了，然后呢，但是也是考虑到一个是这个抵扣税的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考虑到好像也没有什么利息了，他说这个本金剩的比较多，那说如果这个时候就是我就是这样，就是不提前还他，就等着他一点一点一点这样自己还，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1: 可以，这种你剩着就可以了，本金大于利息，其实咱们把多数的利息已经还了，这可能就剩着百十来块的利息，咱就可以不考虑，为了抵税，肯定要是省的，肯定要比这个要多一点，
0: 相对来说可能要更合适一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是这样的，就一开始他贷款呢，可能这个前些年。当时可能资金压力比较大，没有提前进行还款，说这个时候还的可能大多数是利息，是吧？
1: 对，
0: 还到最后剩几年的时候，发现其实绝大多数已经是本
1: 金
0: 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可以。就是也不见得一定非要提前还款，或者说也不是说提前还款对任何家庭都是合适的。
1: 如果是你的抵扣税比较多，那你就可以不还，对吧？如果是说就一点点儿，也抵扣税可能是
0: 也没啥意义，
1: 也没啥意义，那你就把它还了就可以了。
0: 还是看个人的这样的，
1: 对，看个人的情况。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上一个朋友咨询，还是关于提前还贷的一个问题，说是一共贷款。7年前哈贷款，他说贷了有130多万吧，现在还剩下了100几万啊。然后之前呢一直都是减少这个月供，然后说现在觉得就是好像月供的压力还行，那我这个缩短贷款年限，说如果我一下子还20万，缩短贷款年限能缩多长时间？
1: 他这个系统自动生成的，这个你要是还20万的话，100多万，我估计你现在要贷30年还7年还有23年，所以我估计也就是。到15年，
0: 他这个
1: 15年、16年这样
0: 缩短的时候也是按期告诉你哈，
1: 他只要不超过你现在的月供就可以，
0: 比方
1: 你现在月供3000，只要缩短的那个期限，它并不等于是整年的，它有时候咱们一看吧，咱们就是360个月，对吧？可能你还
0: 什么257个月，
1: 对，他按月给你算，所以说可能也是到16年半，或是不到16年了，等于说16年零几个月，这种是可以的。所以说你就系统里边直接它就直接出来了，你只要把那个金额算进去。你放进去，比方我想提前还20，它唰就出来告诉你年限是多少，就自动的，就可以了。对，
0: 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二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马经理您好，
1: 哎，您好，您说，
2: 我就是咨询一下，马经理，那啥，我的房子不抵押了吗？抵押了还有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吧，也就这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如何能保住这房啊？到时候本金我还不上，现在只还利息。
1: 你走的是消费还是经营？
2: 经营，那时候也是我也一次着急，也就跟被骗了似的，我就那时候特别着急。
1: 咱们是哪个行啊？
2: 工行。
1: 你跟行里边去，叫他给你重组或者给你续贷就可以。
2: 他续贷还那个还息呢？
1: 还息还是还息？因为你还不了本，只能是无还本续贷。咱们走这种，这样也没有手续费，
2: 也没有手续费。
1: 对，
2: 去银行
1: 对，直接找银行找你的客户经理，跟他去沟通。
2: 他当时他连合同他都没给我。
1: 这个合同不用担心，咱们到房管局一调就出来了，这个没事，因为做抵押的时候肯定有合同，对吧？所以这个不用担心，有没有合同都无所谓，咱们贷款的借据在这里，怕什么呀？不用怕。所以说你现在就去找那个客户经理，你还有一个月到期，现在赶紧去找他。
2: 不是，还有一年。不到
1: 一年，你现在还利息是没有问题，就是还本金还不了，对吧？
2: 对呀。
1: 所以说你现在一个是挣钱，再有一个跟你的客户经理沟通好。
2: 他如果那边不同意呢？
1: 应该会同意。只要政策不变的话，目前来说，为了减少咱们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可以去续贷或者重组。
2: 哎，马经理，他提前什么时候最合适呢？这个？
1: 你看，有一年的时候，你得提前，我觉得你得提前三个月，因为他审批起来很麻烦，啊、对。所以你先去，你现在就可以问问你的客户经理。你说我现在觉得还款压力大，本金肯定是还不了，只能还利息。你说你看我现在要准备做什么准备？是让你多走走流水呀，还是怎么着？你得跟银行客户经理联系好，沟通一下。
2: 当时他那个做那金银币贷，他都是虚假弄的。
1: 你看，你不管虚假的也好干嘛，既然你自己签了字了，说明你就认可了，对吧？贷款既然已经形成了，所以说给客户经理沟通一下。
3: 沟通一下啊，解决。
1: 提前沟通，你别等着到期了再去沟通，这样可能就逾期了，或者是咱们就不能续贷了。
2: 哦，
1: 嗯，行吧，
2: 提前三个月
1: 啊，对，你现在就
3: 可
1: 以沟通，你还不了本金了，现在就沟通吧，看看怎么办，提前做准备，好吧。
2: 好，
3: 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马经理，看像这位朋友，他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就别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哈。有些朋友可能当初贷款的时候，也不是说真的特别需要这笔钱，总之就是，我觉得好像还挺合适。
1: 反正我找了人了，他想给我怎么贷怎么贷，让我干啥我干啥，稀里糊涂贷了一笔款。
3: 嗯，贷了一笔款，然后到现在发现这个我还款的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当时就觉得这个我不还本金只还利息特别合适，这种事情是吧？我能用了这么多钱，但是我每个月只付出这么小的代价，
1: 对，
3: 结果到最后发现我本金还不上了。那当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你看像这位朋友说，我还不想没有这个房子，不想没有这个抵押物，那我现在就是能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肯定是给银行去沟通。
3: 嗯，
1: 现在肯定是利息我能还，本金还不上，有的想利息都还不上。
3: 那利息还不上？
1: 他这个还可以，最起码利息能还上，
3: 嗯、
1: 对吧？
3: 嗯嗯，
1: 本金到一年以后到期，一年以后咱们现在就该是给客户经理去联系了，
3: 就该是去筹划这个
1: 时间的时候。对对，你别到时候一到了期以后再去找，可能也逾了期了，你想找人家给你办，人家也办不了了。
3: 嗯、
1: 所以说现在就看看，就是信贷员会告诉你，你是不是多走走流水，
3: 嗯，
1: 对吧？虽然他说我怎么贷的稀里糊涂贷的，这次你得明明白白的，
3: 嗯嗯，
1: 对吧？贷了以后，最终的是目的是什么呀？是你怎么去还？
3: 怎么去还这笔钱？
1: 年龄越来越大，哦、对吧？你的收入可能会退老休以后，可能会收入会减少或怎么着，
3: 嗯、
1: 对吧、
3: 嗯、
1: 所以说你得考虑到你的还款压力有多大、
3: 嗯、
1: 如果是说觉得我就是还不了了，可能利息你给我就当他给我续贷了或者重组了、
3: 嗯、
1: 我也还不了了、
3: 嗯、
1: 那我建议你还是自己趁着这房子还能租值、
3: 嗯、
1: 你把房子卖掉，卖掉以后把贷款还清，自己再挣了钱以后再交个首付，现在房子这么便宜、
3: 嗯、
1: 咱是不是可以申请个公租房廉租房、
3: 嗯、
1: 对吧、
3: 嗯嗯嗯、
1: 或者是再交个首付，再让给孩子名下叫孩子给咱贷点款，是不是买一个小一点的，甚至是买一个，就是我可能现在就是100多平米，我是不是买个40-50平米的，反正一个人两人住也够了，对吧？就是降低咱们就是说还不了款的风险，省着银行去拍卖你的房子。
3: 嗯，到那个时候就是说等到跟前了再去着急，那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像这个同志他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咨询的这件事，就是说第一给银行去沟通，客户经理沟通，看看你能不能在银行去续签或者重组、
3: 嗯、
1: 对吧、
3: 嗯、
1: 如果是可以的话，那你每个月还利息有没有压力、
3: 嗯、
1: 最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呀？是还是你把本金要还掉。
3: 是的，
1: 对吧？啊、
3: 嗯，不是说就我无限期的续下去，这也是不现实的。
1: 对对，不可能老是给你续，可能给你续一年、续三年，这可能这样给你续。
3: 嗯、
1: 但是他的条件是干嘛？银行给你续的叫政策性救济贷款。
3: 嗯，
1: 就是
3: 最终你不是只还利息，你还是要
1: 还要还本
3: 金的、
1: 哦。这个呢，你可能重组以后，你的账户状态可能会是关注。
3: 嗯嗯 嗯。
1: 因为你为什么？因为是非正常还的款，而是银行协助你给你把它弄成一个正常，就给你时间，让你
3: 所以说就是银行的这项政策，它不是说。我们用了这个政策我们就到此为止了，而是说这个政策给了我们一个延缓的期限，让我们去想办法，
1: 对，让你想办法给你一年或者几年、
3: 嗯、
1: 你想办法把这个钱要么卖房子要么自己去挣钱去把这个贷款还掉。
3: 嗯嗯
1: 啊，像这个同志就是再有一个就是我怎么去还、
3: 嗯、
1: 银行给我对上给我重组了给我续了，但最终我还要差本金、
3: 嗯、
1: 这种最终的目的其实说白了咱们现在收入没有，没有朋友帮助、
3: 嗯、
1: 所以说最终的还是卖房子、
3: 嗯、
1: 趁着房子还没有怎么样，就是说
3: 没有完全不足值的
1: 时候，最起码银行没有罚息、
3: 嗯、
1: 对吧，啥也没有，嗯，到时候你可以完全就可以把房子处理掉，处理掉自己把银行贷款还清，自己手里可能还剩点钱、
3: 嗯、
1: 剩点钱以后才可以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去买一套自己居住的房子，
3: 嗯，
1: 这样咱们就是相当于也算重组或者是给自己一个就是还款的一个机会。
3: 嗯嗯嗯，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遇到了这个还款有压力的时候，我们要
0: 怎么办哈、啊？提前的去做规划，跟我们的这个信贷员来进行沟通。还有一点就是要把你真实的经济状况告诉人家哈。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说，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多长时间还能再有一笔钱，我下次肯定没
1: 问题。你现在不是我觉得，你说我进就是不行了，就是还不了了。你这样跟人去说去，不能说我大概什么时候，别大概了。
0: 嗯，
1: 就是现在压力就是有了，把实际话是跟人实讲，我还利息可能也会有压力，对吧？
0: 嗯、
1: 再有一个还本金也不好还，像这种情况下、
0: 嗯，
1: 银行里边给你个时间，你就赶紧要么借钱去还，要么呢就是说自己去挣钱。
0: 嗯
1: 啊，要么呢就是自己把房子处理掉。
0: 嗯。好，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提示哈。那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哈，也谢谢马经理的做客。明天的同一时间，有房有家，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

0: 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胖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继续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邀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同时，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立、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
1: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上半年商务发展的总体情况。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1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具体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我们着眼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促进服务和商品消费，持续激发购在中国活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消费质更优，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了13.4%，消费场景更多元，入境消费、价值消费亮点纷呈。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次增长20.4%，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零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二是外贸创新发展加快，我们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外贸韧性增强，结构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继续对国民经济做出了有力贡献，进出口更趋平衡，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取得积极成效，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8.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迸发，高净值产品出口增长39%，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前5个月服务出口增长15.9%，企业活力增强，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三是吸引外资质量提升，我们围绕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深入开展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持续擦亮投资中国名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促使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我们坚持互利共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对外投资方面，扎实有序推进产供链国际合作。上半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增长8%。多边及区域合作方面，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贸组织第14届部长级会议取得务实成果，主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并发表苏州声明，贡献了更多中国方案。双边合作方面，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系列新共识，为两国及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我们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已与38个非洲国家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还加快与韩国、瑞士等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今年以来，我们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抓紧推进商务领域相关“十五五”专项规划的制定和落实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不断提升政策效能，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0: 上半年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成为扩大内需的新亮点和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当前服务消费有哪些突出特点？下一步将如何进一步的扩大服务消费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延续了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我们总结啊，服务消费呈现了3个新的突出特点。一是品质升级初心，消费活力更充沛。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优化文旅、体育、休闲等领域服务供给，推动个性化高品质服务需求持续释放。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二是动能转换上新，增长引擎更活跃，数字文娱、线上健身、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上半年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通信信息服务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消费持续活跃。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三是业态模式换新，消费场景更鲜活。商务部、财政部深入实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 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服务消费啊，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扩大消费15规划落实，发挥服务消费工作机制牵头作用。

0: 作用，从以下四个方面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第一，挖潜扩域，加快培育新增长点。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铝融合，加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第二，换新场景，创新多元服务体验，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试点，促进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场景创新、产业集聚，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著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场景激活新消费。第三，培育热点，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持续办好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会品牌活动，继续开展家政服务消费季、美食嘉年华、户外运动季等特色活动，聚焦广大消费者暑期亲子、休闲、出游、家政等需求，引导生活服务平台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打造八八服务消费节，以活动带人气，以人气聚商气，线上线下联动发展，实现数字赋能，提质惠民。第四，货并清账，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清理服务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吸引更多外资民营资本投向服务消费领域，健全服务消费标准体系，推进重点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以标准化引领提升服务质量。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
1: 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商务部来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内容。
1: 近期商务部等部门印发了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那么商务部如何来看待当前吸引外资的形势，下半年将如何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呢？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今年以来呢，面对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减弱的这一 多重的因素的影响呢，商务部是会同各个地区、各部门扎实的推进稳外资的工作。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5月、6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我想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进一步说明。 从规模上看，外资存量稳固，增量提升。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 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子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从结构上看，外资向心向好，迭代优化。随着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日益的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的提升， 我们看到跨国公司也在持续加大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我这里和大家分享一组行业的影子数据。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影子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2%，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呢都有力的支撑了产业化，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下半年我们将继续围绕利用外资顾问粗优的这个目标，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做好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各项工作。在扩增量方面，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综合示范区的建设水平。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我们将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精心设计一系列投资促进活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我们投资中国的标志性活动，那么今年我们将举办第26届，我们欢迎跨国公司能够积极的参展参会。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以 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助力存量企业经营好发展好。我们还将优化服务保障，进一步发挥各级商务主管部门重点外资项目的工作专班的作用，切实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特别是破除各种隐性的壁垒， 确保外资企业做到准入又准盈。商务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外资企业的圆桌会，我们持续拓展这个圆桌会的议题以及参会企业的范围，从而听取各类外资企业对于我们的意见建议。在提质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衍生，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的动能。
0: 今年一到六月，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6.9%。商务部如何评价上半年的外贸表现？怎么看接下来的外贸形势？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今年上半年呢，也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的外贸呢，呈现出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发展特征，为经济增长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第一个特点呢是总量稳，这个呢就是外贸啊规模迈上了新的台阶，运行底盘更加稳固。刚才你也提到，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的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这个呢创了同期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呢是16.9%，其中呢，我们从月度来看的话，三至六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呢，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呢稳定扎实。第二个特点呢是质量优，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的发展更趋平衡。外贸发展呢，不仅要看量的增长，更重要的还要看质的提升。上半年呢，在商品结构上，进出口产品呢呈现了，我们总结了一下，叫向新、向质、向率的这个发展特征。比如说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还有绿色产品呢都增长比较快，在平衡发展上呢也有新的特征。上半年呢，这个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这说明呢我们正在以实际行动展现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第三个特点呢是韧性强，就是市场多元化纵深推进，外贸发展的势能啊不断积蓄，特别是面对啊上半年中东局势变化引发的全球供应链的阻断，中国外贸呢为全球发展注入了这个稳定性和确定性。比如我们从139届广交会看，然后展商是万商云集，参展企业到会的境外采购商数量呢均超过了往届水平，全球企业呢现在都看好中国，深耕中国的信心啊持续增强，可以说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拓越宽。未来呢，就是全球经贸环境呢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近日做了一个预测，他们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啊将会由2025年的5%放缓至3.5%，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啊依然较多。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与共建国家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2026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在经贸合作方面有哪些新的进展和亮点？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丽。
3: 今年以来，商务部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更有不少亮点。第一是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实现了较快增长。2026年一到六月，我国对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对亚、非、欧、拉美、大洋洲地区共建国家进出口 分别增长 12.3%、 19.7%、 17.5%、 20.5% 和 6.9%。 从商品来看，从共建国家进口的集成电路、手机、水产品分别增长了 46.7%、 40.3%、 25.7%， 与共建国家一道共享了中国市场的大机遇。第二呢，就是与共建国家的双向投资持续深化。一到六月，我国与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1207.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比重提高了0.5个百分点至26.7%。一批光伏等新能源的项目、数据中心等人工智能的产业合作项目相继落地。同时，一到六月，共建国家在华新设的企业数量呢超过了10,000家，同比增长21.6%。中国与共建的国家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不断拓展了更多的互利共赢的新的空间。第三，是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机制更加完善，持续拓展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一到六月，我国与共建国家自贸伙伴的进出口呢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7%，占对共建国家贸易额的52.8%。高质量办好了一系列的重要展会，比如第九届中国雅欧博览会，吸引了共建国家积极参会，有20多个共建国家独立设馆。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的三大国字号品牌活动，为共建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的机遇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下一步，商务部呢将会同有关方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实务规划重要部署，共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0: 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怎么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发布以后，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消费市场的数据所以啊，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结合当前消费市场发展的趋势特点，从三个视角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第一，从整体结构看，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商品，像文旅、教育、家政等服务需求不断的增加，因此消费市场也相应的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迈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的发展阶段。上个月起，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说明啊，这个服务消费它的增长快于商品消费，说明服务消费的需求更加的旺盛，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是符合的，也是居民消费结构优化、需求提升的体现。第二，从商品消费看，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升级，韧性十足。社零中近90%是商品，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情况下，上半年社零总额同比增长1.3%，充分体现了商品消费持续增长的韧性。社零总额增速放缓，主要是受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而这

0: 两类商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涉零总额的将近1%，可以说对涉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从商务大数据监测情况看，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因此，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第三，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会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第一动力。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产品啊，它从研发生产到进入市场被消费者认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30年前，这个大哥大、电脑、汽车，这些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都是稀罕物，可是如今已经走入了我们寻常百姓家。10多年前，新能源汽车刚刚进入市场的时候，大家也感觉到它的续航里程短，充电不方便，可是如今它也成为了家庭购车的主流选择。近几个月啊，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连续的超过了60%，就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近两年，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等新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市场。相信随着技术迭代升级，供需更好适配，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像手机、电脑、汽车一样进入千家万户，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消费增量。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总的来说，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今年上半年，商务部在推动产供链国际合作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商务部啊，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贸易投资是一体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啊，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也更加的理性和稳健。今年1到6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这其中啊，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 及全球产供链稳定。

0: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围绕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有序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加快对外投资立法。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首次啊以国务院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对外投资监管、服务和保护等方面的制度，为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持续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商务主管部门共发放对外投资电子证照7.2万份，并将加快推广使用。二是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加快推动一港一站一平台建设。今年2月份上线了国家层面的海外综合服务平台，这个平台联动网站超过1000个，形成了一个窗口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指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因地制宜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推动在重点国别地区建立海外综合服务站，打造央地联动、区域协同、资源聚集、内外贯通的出海服务生态。三是推进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深化双边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矿产、新基建、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与相关国家建立产供链合作工作机制，并签署相关领域产供链合作文件，推动建立平等、互惠、包容和建设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培育共赢共享的全球大市场。四是加强海外风险防控和利益保护，落实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落实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和履行社会责任这两个工作指引，指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时向境外中资企业及商协会推送安全信息及预警提示，从而保护中资企业的安全权益。下一步，商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不断健全对外投资合作管理服务体系，由贸易投资一体推进产供链国际合作。
1: 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吸引了很多中外企业参加，为全球卖家和中国买家搭建了交流对接平台。上半年相关活动的成效如何？接下来又有哪些重点安排值得期待？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呢，是中国从贸易伙伴的角度出发，推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务实之举，目标呢是与全球各方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助力各国拓宽对华出口渠道，丰富国内市场的商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举办了40场活动，各方呢响应非常积极，活动的亮点呢也分成，用4个字来概括呢，就是高、实、多、广。一是层级高，中外双方的国家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外交使节呢都出席了相关活动，带动外国出口企业和国内采购企业呢开展了精准对接和高效洽谈。许多国内采购企业啊向我们反映说，通过一系列高层级的出口中国活动， 他们认识了新的外国供应商，也进一步拓宽了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来源。二是措施十，在境外呢，我们重点国别这个邀请了英国、西班牙、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泰国作为2026年这个出口中国活动的主题国，并针对性的开展了专场活动。在国内呢，推动地方和金融机构推出了相应的支持措施。举个例子，比如杭州出台了扩大进口十大创新举措，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出口信保等金融机构推出了专属的金融服务方案。三是特色多，我们统筹考虑地方的区位优势，指导地方呢开展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呢，依托各地的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这个平台，搭建了供需对接的桥梁，还有呢就是叠加联动进博会的招商路演活动，共同扩大进口增量，释放进口的潜力，还有就是协同联动购在中国系列活动，共同打造国际化消费场景，重点是推动海外优质产品既能够进得来，更能卖得好。近期呢，宁波向市民推出了100万元的嗨购中东欧专属券，这样既深化了当地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也为市民带来了消费福利。四是报道广，许多活动呢受到了境内外各方的高度关注，在工商界呢也引起了热烈反响。我们也搜集了一下，有的海外工商界人士表示说，中国市场足够大，能够容纳所有的参与者。有的海外网友还留言说，全球都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这些呢都生动彰显了开放合作的蓬勃力量。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擦亮出口中国这个品牌，在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上下功夫，会同各方啊稳步推进各项活动，积极回应各国诉求和企业的建议，不断优化进口促进措施，持续释放扩大进口的政策红利。最后呢，我们诚挚欢迎各方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机遇。
1: 今年以来，商务部推出了一系列扩消费惠民生政策举措，释放消费市场潜力。下一步促消费工作还有哪些着力点？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今年以来，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购在中国品牌，着力激发消费活力，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的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基本盘，投入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至了目前的1:10.3，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受益面达到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带动了资源循环利用，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目前50个试点城市投入资金90.5亿元，超过8.6亿人次参与，3.8亿人次中奖，中奖率44.5%，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过了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发了入境消费活力，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1.5万家，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了约4倍。此外，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政策也都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上周，国务院批复印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各界呢广泛的关注。这是消费领域的首个5年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地抓好落实， 刚才严冬副部长介绍了服务消费的有关情况，下面呢，我就商品消费和线下消费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打算。一方面，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将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地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四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另一方面，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一个关键抓手。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抓新品线下体验，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二是抓线下场景打造，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深化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三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1: 今年五月，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目前成效如何？将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丽。
4: 当前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呢，非洲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在加剧。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的零关税举措，同时呢，也在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创新举措，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将为非洲发展和中非的经贸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下面我从三个方面简单介绍我们可能给非洲国家带来的这个新的机遇。第一呢，是显著降低成本，为非洲产品出口中国提供快车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至六月，中国自非洲进口达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其中自非进口水产品、纺织原料同比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些里面有鳄梨、苹果、橙子、葡萄柚等特色的水果进口分别增长了1.3倍、89.6%、27.9%和11.9%。随着绿色通道2.0等更多的配套措施落地，零关税政策红利啊，我们相信也必将助力更多的非洲产品进入中国的超大市场。第二个方面呢，带来的红利呢，是带动对非的投资，为推动非洲工业化提供加速器。零关税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呢，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在资本、技术、设备等方面提升非洲的硬件条件，打造贸投一体联动机制， 促进非洲的产业链升级。

0: 我们是逐步来，
1: 嗯
0: 啊，而我们还设立了那种比较好的这种叫师傅带徒弟的这种机制，让我们资深的这些老员工呢把这个新的年轻一代带起来啊，把老一辈的这种踏实诚信的这种底色保留下来，又叠加上了一我们叫数字化呀精细化的一些新型的一些管理的手段。那么这样呢，就是既守住了我们父辈打下来的这个实业的根基，然后又能把现代化的改革激化企业的那种内生动力做出来啊，真正做到这种叫我们叫传承有根儿，创新有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老一辈常说做企业要稳，我想说的补充的是，这个稳的同时还要进啊，我们这一代要做的是守住根基的前提下，用更现代化的这种管理方式，前沿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现在拥抱 AI， 用更开阔的视野，就把企业带到一个新的模式和高度。
1: 是的，副总呢，从车间的一线工人做起，到现在呢是企业的掌门人，他的接班故事啊，可以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90后继商的成长与担当。那么说完这个人的故事哈，我们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和副总来聊一聊企业的故事，看一看纳克诺尔是怎么一步步的从跟跑者变成了领跑者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毛乎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有你更精彩。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新纪长传奇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纳克诺尔金闸科技有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傅博昂傅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来聊聊企业吧。纳克诺尔呢是成立于2000年哈，最早其实是从冶金机械跨界来的。那当时这个国内的高精度电池极片滚压机几乎是全进口的，对吧？那一台设备可以说贵得很离谱。那听说咱们的第一台样机研发就是从轧钢的原理去找到。

0: 了这样的一个灵感，到底是什么样的灵感？能不能我们来请副总给我们揭秘讲一讲，那当年是怎么把这个轧钢的大块头技术改造成了现在的这种轧电池极片的这种精细活的？
1: 纳克诺尔的起点确实是这个跟冶金有关，我父辈他们最早其实是做这个轧钢相关的轧滚这个行业，后来呢他们在过程中就捕捉到这个电池这个方向。当时那个我们中国的高精度的电池滚压设备几乎全是进口的，一台设备动辄就是几千万，而且交货的这个周期啊，服务啊，这都是跟不上的，但是所以说我们第一台样机的这个研发是从这个轧钢的原理里找的这种灵感，找的这种链接，轧钢和轧这个电池的极片的本质上都是压但是这个轧钢的压呢是几厘米厚的钢板，轧这种我们这个电池极片呢是到微米级的这种涂层精度，它就要求不是一个量级的了，所以说我们工程师团队把这个轧钢的力学原理、滚系结构的这种成熟的技术，拿过来，再针对电池极片的这种特点，做了很多的精细化的改造，从滚面的这种精度啊、压力的控制啊，包括速度的同步啊，各个环节就是反复打磨，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把这个大块头的这种轧钢技术就改成了我们叫绣花针一样的精细活。这条路其实走的还是比较难的，但是走通了以后呢，这个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在于这个精密的技术。
0: 哎，那走通这条路的时候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啊？
1: 从这个2002年，2000年注册这家公司，2002年其实我们是卖出了第一台设备。但是在成立这家公司以前，反复打磨，还用了4年的时间，也就是前后用了6年的时间去，才做出了第一台我们的这个设备。那么这个时间周期实际上还是比较长的。
0: 那就像您说的，从2002年咱们卖出了咱们第一台设备哈，到后来就是打破了国外垄断，再到2011年的时候，我们成为了松下的供应商，2014年又进入了三星供应链，拿到这些国际巨头的这个入场券，应该也不容易。那么这个不容易，它难在哪儿？还有就是，当我们成为他们的供应商、供应链的时候，对方的这个最苛刻的要求是什么？我相信一定会有要求的，是吧？那么这样的一个经历，给我们打上了一个什么样的烙印？
1: 就像您说的，拿到这些国际巨头公司的入场券，其实是标准真的非常苛刻，你比如说松下、三星这样的企业，它对设备的这种稳定性、精度、可靠的要求，几乎要求到了我们叫吹毛求疵的程度。一台设备要经过我们测试，就要上百项，上百个小时在连续的这种运行验证，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有可能被打回来退货。他们最严苛的要求，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极致的精度和稳定性。那我们的设备要把这种极片厚度的误差控制在这种正负2微米的这种状态，而且你几千个小时是不能跑偏、不能衰减，另外一个呢，就是全流程这个质量的管理，从我们每一个小的零件、大的零件，到我们整个把它装配起来做调试，出厂这个到现场，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要是一个可追溯的一个标准。
0: 但是还好我们的路程走过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他们的任何要求，我们都能够精准的 满足，因为这也是提升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工作产品的质量。
1: 对的。
0: 嗯，那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挂牌新三板，到2023年又登陆了北交所，从一家邢台本土的民营企业变成了现在呢，公众上市公司。那么这种身份的一个转变，对于咱们的内部管理啊，包括这个决策节奏啊，都带来了哪些变化呢？这当中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呢？
1: 嗯，从民营企业到一个公众上市公司，这个转变确实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啊，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责任更重了，要求也更高了。以前做民营企业，很多事情我们是比较灵活的啊，决策也很灵活，反应也比较快。
0: 嗯，
1: 那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呢，我们要对广大的投资者负责任，啊，要遵守更严格的这种信息披露啊，公司治理啊的要求和规范。那么这个就倒逼我们把内部的管理要做得更加规范，更加透明啊。说实话，刚开始确实是不适应啊，比如说以前的一个决策可能开个会就定了，现在要走更完整的一个流程，要合规啊，而且要做风险评估。但是你回头看，这种不适应其实是个好事儿。它倒逼着我们把这个基础要打牢，把这个管理体系要做得非常健全啊。所以说我们主动引进外部的、内部的这个人才团队啊，全面梳理这个组织架构，搭建这种治理体系，完善每一个环节，绩效、人才、风险管控全套的这种机制，这个过程是有这种阵痛期的，但效果也是很明显。就公司的管理就是更加规范、更加科学，这样我们抗风险能力就更强。所以说，这个我们认为上市不是终点，它是一个规范管理企业，是一个新的起点。那么借助这种我们就是说资本市场的力量，我们更好的把这个融资去做投入到研发，市场的拓展，这样我们才能把企业做的这个，更好、更强。
0: 那现在邢台是我们的总公司，那分公司我们现在有几家呢？
1: 分公司全资子公司我们有深圳一家、常州一家。
0: 那您推动了常州子公司搞了一个脉动式生产线是吗？
1: 是的。
0: 这个能给我们讲一讲吗？这个脉动式生产线是什么？
1: 这个其实是源于我之前的一个经历，我去参观过这个飞机厂、汽车厂啊。其实他们飞机厂、汽车厂他们的这种生产模式都是流水线模式，但是汽车厂跟飞机厂的区别在哪呢？就是飞机更大，它跟我们的这个设备其实比较像，它比较大，它很难做到这种流动式生产。所以说这个，我们呢就把这种脉动式生产，学习了过来啊，就是每一个工位，只负责一部分的工作，这样呢，我们能保证这个我们的专业这个工人的专业化程度很高，效率也高，我们就说这个，那我们滚压机这样做起来是不是也可以呢？这其实我们就在尝试啊，就是把这个，但是要实现脉动式生产，其实要把我们的整个这个工艺标准啊、零部件的这种标准化呀，都要做得非常的这个标准非常高。而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整个装配的流程全部都拆解了，拆整成一个一个标准化的这种工位，啊，再把这个每一步的工艺质量都固化下来，这条路才跑得通。其实这个过程我们还是花了很大的一个功夫的。对，
0: 这功夫下了多久啊？
1: 我们光是来设计这条脉动生产线和跑通，我们做实验跑就做了将近1年的时间。我们才把每一个工序都用这个当时用录像机录下来以后，把这个时间卡在一个标准的一个时间 段里面啊，类似什么呢，就是汽车厂是传动式车动，这个人不动，我们是做到这个设备不动，人流动，这种我们叫脉动式，这后来我们就做到了设备也可动，人也可动，这种的这种交替配合的这种脉动式生产节奏啊。
0: 所以咱们从一个单一的设备供应商，像这种固态电池核心装备的整线交付，我们这个能力就完全升级了。
1: 嗯，是的。
0: 嗯，那一台滚压机哈，要把这个极片的厚度误差，像您刚才说的，控制在一个正负两微米以内的话，就是也是最初您提到的，它的直径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那么这种肉眼可以说根本看不见的精度哈，咱们在这个生产车间里怎么做到？是靠设备啊，靠工艺啊，还是靠人呢？
1: 对，这个精度呢，正负两微米，其实靠的是设备加工艺加人，这三者缺一不可。
0: 嗯，
1: 首先是我们这是设备，我们的滚压这个核心的部件其实是我们轧滚，
0: 嗯，
1: 要本身这个加工精度就要达到叫亚微米级，我们需要特别超高精度的磨床，和检测设备，包括这个，其他呢还有液压系统、传动系统，每一个环节的精度都会影响到最终的这个滚压的效果，所以说，这个我们申请在这个过程中申请了200多项专利，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些核心部件，另外一个我们说这个第一个是设备嘛，第二个就是工艺，您光有好的设备好的这个零部件还不行，还要有成熟的这个工艺和参数，你不同的这个电池材料，不同的这种极片规格，对应这个我们滚压的这参数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积累了十几年的这个叫工艺数据库啊，我们才知道什么材料在什么要求下用什么样的压力速度啊，包括温度是组合起来效果是最好的啊，那这是靠无数次的这个实验和这个客户现场的各种错误我们才堆出来的，我们叫 know how。
0: 嗯
1: 啊，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是讲就是人啊，那么再先进的设备再成熟的工艺，最终就是靠人来这个操作来把控，我们装配的这些老师傅调试的工程师啊，很多年就跟着公司干了十几年的老员工，他们这种经验是任何这个手册都写不出来的啊，这也是我们特别注重我们叫师徒结合机制，要把老一辈的这个手艺经验继续再传承下去。那所以说设备是基础，工艺是核心，人是关键，三者结合才能做到我们说的那种精度啊。
0: 是的，三者缺一不可才能够做到极致的要求。那么从打破国外垄断到登陆北交所，从轧钢跨界到轧电池，纳克诺尔用26年的时间把这个精度和创新可以说是刻在了骨子里，那技术硬了，市场才会有底气。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和副总来聊一聊这些设备啊到底卖给了谁，怎么卖出去的。那面对这些品牌的巨头客户哈，纳克诺尔凭什么能够拿到大单？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六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3: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2: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1: 新晋商传奇，我们继续来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纳克诺尔金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傅博昂傅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继续呢来跟傅总来聊一聊哈，咱们的这个客户名单里提到的有宁德时代，有比亚迪，有松下，三星，日立哈，几乎全球电池行业的大佬都集齐了。那么从比亚迪到松下这些头部客户的这个管理体系啊，技术要求可以说应该都不完全相同的。那么咱们是怎么做到让这么多像挑剔的客户，像您说的吹毛求疵的客户，让他们满意的呢？拿下这些国际巨头的入场券难不难？我们是怎么拿下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让这么多我们说吹毛求疵挑剔的客户都满意，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核心就是我们用技术说话，用服务交心。那技术是硬通货啊，你设备的精度、稳定性、效率达不着人家的要求，说再多也没用。我们能进入这么多头部客户这个的这核心供应，对，其实最根本的还是靠技术实力啊，正负两微米的精度，连续运行几千个小时的稳定性啊，这些硬指标摆着，你看客户自然会认可。但是光有技术也不行，服务也很重要啊。不同的这个客户管理体系技术要求确实不一样啊，国内的客户和国外的客户也不一样。那日韩的客户和欧美的客户又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说一刀切。针对我们每一个客户的特点啊，我们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和服务。所以这样呢，就拿下国际巨头入场券，这个就有戏。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建立跟客户之间的这种信任。这些巨头本身就有很成熟的一个我们说供应体系啊，你一个后来者你想挤进去，以前都是买日本德国的设备啊，你作为一个中国的设备制造商，人家凭什么信你？因为不是靠嘴说的，而是靠一次次的这个测试，一个小项目，一年一年的这种积累，慢慢证明，哎，我们中国的企业是靠谱的，你能行，你值得长期合作。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急不得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这个企业发展其实是很多年都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所以说得沉下心来，把每一台设备都做好，把每一次服务都做好，这样呢信任建立起来了，那合作自然就我们说水到渠成嘛。
1: 那其实就是这样，我们不光面向的是国际巨头的一些大客户，那任何客户的话，我们都会可以根据他们的要求为他们量身定制他们需要的产品。
2: 是的。
1: 我还了解到哈，其实行业内卷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作为这个设备的供应商，咱们在跟宁德时代啊、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巨头去打交道的时候，是不是那种感觉是既幸福，但是又是压力山大的呢？尤其是我们说个敏感的词儿，那就是在价格谈判的时候啊，还有包括这个技术迭代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下，咱们纳克诺尔是怎么去保持我们自己的一个议价能力和不可替代性的呢？
2: 确实是您说的，既幸福又有压力。幸福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和这些行业的巨头企业合作，那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这种技术品质的一个认可嘛。压力是什么呢？这些大客户对供应商的要求非常高，价格的谈判、技术的迭代，压力非常大啊。那怎么我们能保持这种议价能力呢？他要求你不断的去控制成本，不断的往下降价，那么 把这个议价能力和不可替代性做好，我觉得这个关键是要做我们叫客户离不开的供应商。
1: 嗯，
2: 那怎么能让客户离不开呢？不是靠关系啊，不是靠感情，是靠什么？这个靠价值。
1: 嗯
2: 啊，首先从技术上啊，我们刚才还就一直在强调技术上首先要领先。那客户要的是什么？我们不仅能跟上客户要的，还能提前布局。你比如说这几年这个固态电池非常火啊，
1: 嗯，
2: 说的也非常火。其实我们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布局了，
1: 嗯、
2: 啊，对。另外一个就是方案上，你要升级。我们不光是卖一个单台的一个设备，而是从卖设备变成卖整线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2: 啊，我们就说从材料的制备到极片的这个成膜。啊，从电解质复合到金属，我们叫金属锂带压延这个成型，啊，所以说我们打造一个这个整线交付的这种解决方案，
1: 嗯，
2: 啊，第三点呢，我们叫这还是服务要，要到位，
1: 嗯，
2: 啊，设备卖出去以后，就是我们说不是结束了，
1: 嗯，
2: 啊，而是只是服务的开始，客户遇到了各种问题，我们能快速的响应。快速的解决，啊，有时候甚至要主动帮客户想办法解决问题，出主意，啊，帮客户这个更新新的想法，也这样才能帮客户创造价值。你能给客户这种这个独特的价值，客户自然就离不开你，你的议价能力自然你也就有了，
1: 嗯。所以说技术是实力，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价值，我们对客户服务的能力哈。那我听说有一个故事，就是之前欧洲的一家顶级的工业集团的实验室哈，买了咱们的设备，而且这个合同义务呢也都尽到了，但是咱们硬是远程跨洋，把自己这个积累的工艺参数哈，去分享给对方，把对方的这个工程师还都感动了，是吗？
2: 嗯，
1: 当时是谁拍板做的这个决定啊？你不怕这个核心东西被学走吗？
2: 这个事儿我印象很深。
1: 嗯，
2: 当时这个对方，是哪家我就不说了，就是欧洲一家顶级的这个实验室吧。
1: 嗯，
2: 啊，当时买了我们的设备搞研发。你按合同来讲，我们是把设备交付了，调试好，义务就尽到了，是吧？嗯，但是我们发现对方的这个工程师对工艺参数是非常不熟悉的。其实我们中国在这个行业已经走在了全球的这个领先的状态。
1: 嗯，
2: 所以说他这个设备，我们的设备潜力其实没有发挥出来，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内部就开会讨论，啊，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积累的这个工艺参数，教教他，分享一下，啊，有人就说了，哎，你核心的东西被学走了怎么办？但我们最后决定把脱敏。真正这个脱敏后的这个工艺参数包，还是分享给出去了。那这个决定不是某一个人拍的板，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的意识。我们想做生意不能只是要，看眼前的账，要算长远账。你怕不怕核心的东西被学走？啊，说实话，稍微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我们更相信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某一个参数。
1: 嗯，
2: 啊，我们。而是我们持续能创新的这种能力，我们愿意分享，是因为我们有底气，也就是说，什么底气呢？就是今天我给他分享，过去经验，明天我们还能研发出来更好的、更先进的新东西。
1: 嗯，
2: 啊，那么结果，就是这个对方的工程师非常感动，说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供应商这么实在。啊，后来他们的这个中试线、量产线，啊，自然而然那就想到了第一个就是我们，
1: 嗯，
2: 啊，后来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订单，
1: 嗯，
2: 那回头看你说这算不算是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经典案例呢？我觉得，算比较经典的一个，啊，这不在于我们有多么聪明啊，
1: 嗯，
2: 那个有多么会搞关系，而是在于我们，就是，践行了一个就比较朴素的一个道理，你看做生意先做人，
1: 嗯，
2: 舍得舍得嘛，是吧？
1: 嗯，
2: 有舍才有得，你真心的你帮客户。

0: 解决了问题，客户自然会拿订单就是回报你，是吧？那前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完成了海外订单算是单笔金额最高的啊，就从天津发了80多台套啊到海外。那么我也就是说我们邢台造的这个新能源的装备正在走向世界啊，这背后其实靠的就是我们一直坚守的就是以诚相待嘛，以质量取胜，这企业的一个理念啊。
1: 是的，把设备啊迈进全球顶级客户的供应链，还在行业调整期逆势拿下了后续的源源不断的大单。可以说刚才经过傅总的这个讲述哈，能够听得出来傅总的声音已经非常的精彩。但是呢，纳克诺尔的野心我相信也不仅不止于此，固态电池产学研合作，那还有下一个十年的蓝图，未来的路他们要怎么走呢？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产业发展知我见。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知我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产业发展知我见，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新晋商传奇节目。今天嘉宾呢是邢台纳克诺尔金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傅博昂傅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就来和傅总来聊一聊有关产学研以及这个行业企业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先来说产学研方面吧，咱们的企业呢跟清华大学呀、还有燕山大学、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啊都有很深的合作了。那咱们这样的一家企业能够和这些这个顶尖的科研机构获得他们的认可的话，我们靠的是什么？包括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合作的？对，在合作之后，对于我们纳克诺尔的这个技术领先，又到底起到了哪些作用？傅总，您来说一说。
0: 作为一家邢台的企业，能和这些顶尖的科研机构合作，我觉得靠的是实打实的我们叫产业能力吧，和开放的一个合作的心态。那顶尖的科研机构实际上是有最好的人才啊、有很多好的研究，但是他们这个研发成果要落地要产业化 就需要这个有产业经验、有工程能力的这样的企业来打配合啊。那么纳格诺尔呢，实际上在这个细粉行业做了20多年，其实在这个工程的积累上、产业化的经验上，就是从我们讲从实验室走到工厂，
1: 嗯
0: 啊，是我们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说这些机构还是愿意和我们合作啊。今年这个1月份，我们刚刚这个获批了咱们省一级的这个固态电池重点实验室，
1: 嗯
0: 啊，也是咱们邢台市唯一的一个实验室，
1: 嗯
0: 嗯。那么在省，咱们河北省的15规划，实际上是要在这个新能源装备这个上面去做研发平台发力的，
1: 嗯
0: 啊，那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啊，嗯，对，所以说这个产学研的合作呢，对纳克诺尔的这个发展还是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的。我们觉得是，这个企业自己做研发，往往其实是关注的是眼前的能快速变现的啊一些技术，但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呢，就是更加前沿啊，也有很多基础啊，但是所以说产学研的合作其实就是把前沿和落地我们说结合起来，
1: 嗯，
0: 从科研机构获取我们前沿的技术的一个方向，他们从我们这儿呢就可以获得产业化的验证和反馈。你比如说固态电池领域有很多新的技术，其实最早都是在实验室做出来的，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在一块攻关是做什么的，就是把它做成可量产的，
1: 嗯
0: 啊，没有这种产学研的合作，那么这种我们说技术创新就会变成一个我们说戴眼镜一样叫近视，近视眼，看不到更远的地方，更远的未来，没有这个产业端的配合，那么科研成果呢，可能也就是停留在我们叫论文里，变不成我们说量产生产力。所以说，我认为产学研的合作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我们叫必不可少。它让我们的这种技术创新，能更有高度，又有落地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落地，
1: 是的，其实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科研室里面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方向，然后呢要必不可少的是要有企业的一个落地的能力去推广去使用。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固态电池是比较火的哈，大家都说这是下一代的方向，其实我们在早几年咱们企业就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在研发，在整装待行了。那么从设备厂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固态电池的这个设备跟传统设备相比的话，这个难度在哪里？我们又是怎么攻克的呢？您简单的给我们来说一下。
0: 做这个固态电池设备跟传统，我们叫传统电池的这个相比，难度是全方位的。首先是材料的这个特性就不一样。传统的我们叫现在的锂电池用的是叫液态电解质，然后固态电池用的是什么？叫固态电解质。这里面又分很多种，有氧化物，有硫化物的，也有聚合物的。所以说不同的固态电解质物理的这种特性、加工工艺也完全不同，所以说对我们这种做设备要求，那么也都是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硫化物电解质对这个环境要求是非常敏感的，你所以说你这设备的密封性、环境的管控要求是非常极高的，另外就是工艺路线，固态我们讲就它这个工艺路线是颠覆性的，传统的锂电，这种制造，相对于比较成熟，而固态电池的这种工艺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新的几个东西啊，就是干法成膜的、转印复合的，包括锂金属的、等静压的，各个不同的技术路线对应的设备就是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只盯着一个方向一个技术啊，就多路线布局再一个就是精度和一致性要求更高，固态电池对 这个我们说极片的这个厚度密度界面的这个接触要比这个锂电池更高，那差一点都不行。
1: 嗯
0: 啊，就是以前简单来举例子，就是以前是靠液体跟材料产生电化学反应，这个大家都能想到，看做实验室里做化学的都是液体跟产生反应。
1: 嗯，
0: 那么固态的区别是什么呢？你要求两个固体之间接触，
1: 嗯，
0: 我们叫固界面反应，
1: 嗯，
0: 所以说你听起来它的难度就很高。
1: 嗯，所以这就我们又提出了更严苛的挑战哈。
0: 对对。
1: 嗯，我相信在我们纳克诺尔，我们的对于技术的这个严格，对于技术的迭代升级上，这不是难事，我们一定会攻克，一定会想到最好的一个办法。那未来几年咱们纳克诺尔在市场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小目标？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布局又是怎样规划的呢？
0: 嗯，我们这小目标其实还挺明确的，我们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个新能源装备的这个领域占领了制高点。所以具体来说就是几个方向，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继续我们要成为这个头部客户的第一供应商。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新的我们就叫固态电池这个赛道上，
1: 嗯
0: 啊，要占领这个战略制高点啊，
1: 嗯，
0: 要成为一个整线的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领头羊公司啊。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我们还要这个有序的拓展，就是非这个电池行业的一些新材料的布局。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布局。
1: 嗯，
0: 这有一些布局，所以说这个这三点嘛，可能是我们讲小目标的一个核心。嗯
1: 嗯，其实早已经开始布局，早已经开始着手规划了哈。那站在15的节点上，您对这个新能源电池装备行业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的话，您怎么看？包括我们那纳克诺尔下一个十年的愿景又是什么呢？
0: 嗯。15我是非常认真的学习了啊，这个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看这个新能源发展的这个行业，就包括新能源装备发展行业，叫短期有调整啊，长期看非常有空间。
1: 嗯，
0: 传统来看是有压力，但是新兴是有很好的机会啊。但是短期来看，这个传统的电池确实面临着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么一个可能啊，这个洗牌的这么调整的这么一个压力啊。但是呢，从这个长期来看，新能源是大趋势啊。你看我们这个15规划里面提到的新型储能，储能这个方向也是一个大的方向啊。那么另外呢，从固态电池到底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确定性技术方向呢？
1: 嗯，
0: 这个我们也非常看好。所以说，这个咱们，河北省也刚刚印发了这个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所以说，不管是从国家15角度来讲，还是我省15的角度来讲，
1: 嗯，
0: 我想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向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和机会。
1: 嗯
0: 啊，
1: 那对于咱们纳克诺尔下一个十年的愿景有什么想法？
0: 下一个十年，我想这个还是扎根到咱们在邢台扎根，
1: 嗯，
0: 然后再面向世界，我们还是要做这个国际化、全球引领的这个新能源装备的这么一个制造商，那省里呢，咱们省要建这个10个能源装备的研发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其中之一。
1: 嗯
0: 啊，我们市里呢也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这个新能源装备的产业集群，我们也是领头带领者。所以说，我们是未来十年是非常有信心，打造一个这个几何式增长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1: 嗯，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的新京商传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副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省工商联对本次策划的大力支持。我们也祝愿咱们河北邢台的纳克诺尔公司在15的新赛道上继续驰骋向前，领跑世界。好，感谢副总，我们下期再会。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7: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8: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9: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0: 雪糕透心凉啊，
8: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1: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2: 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目前呢，我们正处在一年当中闷热潮湿的三伏天儿哈。我们也说了，今年的这个伏期长达40天，高湿高温叠加，对于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偏弱，大多伴有慢性基础病的老年人来说，也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上周一的中午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二科主任高慧高主任，帮助大家来了解关于老年朋友如何三伏养生的方案哈。当时呢没有讲完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继续邀请到高慧高主任，帮助大家更深入的去了解专门针对于中老年人体质的三伏养生方案。高主任您好，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高主任，我们上期其实聊了不少关于三伏养生的事儿哈，我们说从这个衣食住行当中来去聊，但是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聊到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起居睡眠方面，其实中医当中我们知道讲究这个午时养心，三伏天午睡对于老年人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午睡的话，我们睡多长时间最合适，睡久了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10: 好，咱们中医讲的午时呢，就中午时间呢，它是咱们的心经当令时，就是咱们的心经啊，在这儿当令。那么心脏的这种情况呢，在这个午时的时候休息是最养心气的，可以平复心神啊，让心情安定下来。那么它的一些好处呢，第一呢，它可以补心气，能够缓解咱们的这种乏力呀，午后这种困倦的感觉呀，还有呢还可以宁心神啊，帮助我们来抑制这种三伏天的这种燥热引起的这种心烦失眠，还有情绪的这种焦躁感，还有呢我们可以降我们的虚火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嘛，大自然阳气旺，心火也容易旺，所以呢午休呢可以清心除烦，还有养护血管，尤其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调养身体，所以还是主张，尤其是在这种三伏天，老年人来说一定要午休。
0: 也就是说有午睡这个习惯其实挺好的哈，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这个午睡一会儿对于心脑血管还是非常有益的。那午睡的时间多长比较合适呢？
10: 午睡的时间呢，就是建议15分钟到30分钟，不适合太长。因为太长的情况下它也不利于我们的阳气的升腾。再有一个呢，如果中午睡的时间太长的话，晚上是容易失眠的。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老年人的失眠的现象见到的比年轻人更多，因为他很多的气血阴阳的失衡啊，所以他容易出现失眠。你像我们的孩子好多这种青壮年觉特别好是吧，能睡很长时间，但是老年人是容易失眠的，所以说如果中午睡的时间过长的话，对于晚上的这种睡眠是不利的。所以呢15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
0: 我们也发现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午睡的话哈，很多人概念当中说这个午睡不得睡上一两个小时吗？感觉15分钟到30分钟好像听上去有点短，尤其15分钟好像就一个课间休息的时间，感觉好像养不过来一样。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朋友好像睡得太长之后醒来反而觉得头沉四肢沉浑身没劲儿，要缓半天是吧，这可能也跟您刚刚说到的对于阳气升腾不是特别有帮助。
10: 对的，还有有的人呢睡的时间过长，起来以后反而心脏不舒服，觉得憋闷啊，有这种情况，它就是一个阳气不能升腾。所以呢什么东西都是一个度，包括我们中医它其实就是一个中庸的医学，它得讲究不偏不倚，适当为好。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天我们发现这个大家都开始关注家里边这个电费几天一交几天一交，我们可能不进夏天，春秋的时候甚至冬天的时候可能一个月一交的电费，到了夏天甚至10天8天就要交一次，很多老年人是比较心疼电费的哈，看着这个自己已经迈入第二阶梯电价了就非常紧张，三伏天的时候也不开空调，很容易诱发热射病。那像老年人使用空调的这个正确的温度包括通风降温的方法，您给大家建议一下吧。
10: 对，您说的这个现象在老人身上经常会出现，那我们在医院里呢也经常会见到这样的危重的病人被家属送来。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老人，他呢就是顶算是一个失能状态卧床的，然后呢家里呢就是有护工，然后但是呢就是节约电嘛，所以呢他是一个在

0: 在一个生命垂危的状态下被急救送到医院的，所以呢，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重的一种现象。
1: 嗯，
0: 那么这个热射病呢，它属于一个重症的一个中暑，那么它就是一个人体的散热功能彻底的衰竭，那么核心的体温呢能大于40度，这种情况下它会导致脑、心、肝、肾啊，这种脏器的快速的一个衰竭，如果救的不及时的话，死亡率能达到30%到70%。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极为重症。那么我们肯定不能因为几度电啊，有这种导致这种不良的这种后果啊，这种惨重的一个后果。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更值钱啊，我们尤其是老人啊，这种思想还是要避免的。就跟我们之前上一期说的，剩菜剩饭的价值和我们住院看病的价值要衡量一下。
1: 对，
0: 这个热射病是在这个3伏天老人经常会出现的，医院经常会见到的。
1: 嗯，
0: 所以咱们借这个节目呢，也给各位老人呼吁要关注啊这种现象。那么如果出现这些特征的话，要赶快就诊。首先呢，就是体温特别的高，一般咱们老人呢，因为他体质比较差，所以他抵抗力比较差啊，免疫力各方面都差，所以很少说能像咱们孩子一样一烧能烧那么高。所以老人呢，咱们见到的这种高热的不多见，但是这种热射病它的体表温度是非常高的，可以用滚烫这个词儿来形容，体温呢能到40度，这都是非常反常的。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神志方面的，如果病人出现这种燥热啊、嗜睡啊，有的病人躺在那儿就是不正常的那种睡，鼾声雷动啊，然后睡得很香，其实是很不正常的。
1: 嗯，
0: 还有人呢胡言乱语、抽搐、意识模糊、昏迷，然后还有这种前期的出大汗，他其实病重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反而没有汗了，因为出汗本身是可以散热的。
1: 嗯，
0: 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不是你在家里能解决的了，赶快送到医院里边啊，让专科大夫去救治。
1: 所以说我们比方说老人在家，其实我们应该就是适时的开一开空调哈，因为很多老年人一方面是担心这个电费蹭蹭的涨，再一个方面呢是担心说一吹凉空气就老寒腿加重，或者是身体的这个肩膀啊关节呀、一着凉风就疼，顺着骨头缝疼。所以咱们这个老年人，您建议大家咱们一般开空调什么样的温度比较合适？开多久咱们就可以关掉它？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国家也主张26度嘛，是吧？
1: 嗯，
0: 这也是做过大规模的循证的这个数据啊，26度对人身体的健康是更有益的。那么咱们上一期也说了啊，中医是喜欢小汗，不喜欢大汗，大汗是伤阳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26度的这个标准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根据各自的这种体质来调节啊。你比如说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燥热，总是爱出汗的，是吧？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低一些。如果这个病人他对这个酷热的这个耐受程度还好一些，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高一些。那么中医的这种温度的合适与否是以我们的汗来衡量的，我们让身体里薄薄出一层汗，不要一点汗也不出，那我也不要让他大汗淋漓，那么以这个为原则啊，那么根据个体差异的来调节我们的这个空调的温度，上下有个波动。还有一个夏天吹空调经常会有一些误区，就是直吹啊，直吹或者这个风啊或者这种凉气啊直冲着人体去吹。这个呢现象别说老人了啊，年轻人孩子都是不可取的。那么这种寒邪直中身体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这种寒症出来。所以呢，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第一呢，我们可以买一些空调的挡板呀，我看之前还有人用一些丝织品来让它挡下它这个风，让它不要直冲着人吹。再有一个呢，我们做 的时候也要离空调远一些。你包括像晚上啊，我们可以客厅的空调开着嘛，然后我们在卧室里头这个门儿。

0: 一些气械，包括我们自己上回说了，我们提一些亚麻的衣服呀，我们适当的带一些护膝呀，来保护我们一些重要的部位。咱们上期说过是吧？哎，不要直接的去吹，这是我们使用空调的一个好的办法。
1: 嗯，
0: 再有一个呢，我们吹一段时间空调之后，屋里的温度就自然能降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关一关，不要总是吹，而且呢我们还要适当的去通风。
1: 而且呢我们还要适当的去通风，因为它密闭的环境再加上空调它会滋生一些细菌，空气不好污浊，所以呢我们在清晨呢上午清晨和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开窗通风的，就是这些。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关于这个空调怎么开最省电，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在网上也展开过不少的讨论，当然有一些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说这个24小时一直开着空调反而比你一天开关关35次更省电，因为说每次开机的时候这个空调它是满负荷运行的，它需要给你降到你额定的温度的时候去大功率来运行，但是你如果开开关关它需要不停的降温不停的大功率运行满负荷运行，所以就无形当中更浪费电了。所以我觉得刚刚高主任跟大家的建议也非常的好哈，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室内的温度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之后，一直让室内保持这个温度，可以适当的时候开窗通通风，但是没有必要一直开关开关空调哈，让
0: 去洗个澡，这个冷水澡对于老年人血管有没有风险呢？洗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
1: 嗯，夏天身体出汗多，黏腻，肯定是洗澡要要勤洗澡。嗯，但是呢，就是我们的水温呢肯定不能太烫啊，也不能太凉。我一般的水温呢，我们就是定在37度到40度左右更好一些，那么也是要根据个体的一个差异。那么如果出了汗以后，我们不适合马上洗凉水澡，那样导致的现象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寒包火啊，因为它凉水一激，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毛窍还有我们的腠理，它就会关闭，关闭之后，我们身体里面一些燥热之邪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汗液排出去。刚才说了，出汗它其实是散热的，
0: 嗯，
1: 那么就会导致咱们所说的寒包火的这种现象，啊，那么容易出现嗓子疼啊、咽痛啊这类的上火的症状，其实是它没有给这种热以出口啊，出口。中医讲的呢，任何东西它要有一个平衡，啊，有进有出，它才会好。所以呢，你的热邪呀、汗液呀等等的，包括我们的大小便，它都得有一个出口的地方。那么包括我们的这种身体里的内热是需要通过汗往外排的啊，所以不主张这种立刻洗这种凉水澡。我们应该把汗啊擦干，然后我们在一个阴凉的地方先过渡，然后洗澡的话也是以37度左右啊到40度之间，跟体温差距没那么大的这种水，对身体损伤会小，
0: 嗯，
1: 更有利于我们老年人的健康吧。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高主任给我们的建议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聊一聊这个三伏天什么时间段适合老年人出门散步啊、锻炼呀、啊，我们的出行运动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零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沿着的安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二科主任高慧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三伏养生方案。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起居哈，接下来说一说出行运动。其实三伏天的时候，我们跟高慧主任请教一下，这个什么时间段适合老年人出门散步锻炼？正午高温外出会有没有一些突发的风险哈？高主任。
3: 好的，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还是说大寒伤阳。我们任何的老年出去锻炼嘛，他就是想身体好嘛。但是任何引起大汗的话，都会伤阳气。所以我们本着这个原则的话，我们是应该避开高温时段的，因为高温时段出汗会比较多。那么，要以这个为原则的话，你看我们清晨的时候，是吧？清晨6点多呀，到8点之间，那会儿气温还没有那么高，可以出去锻炼。再有一是傍晚，你像6点多到晚上8、9点啊，太阳都落山了，气温也好一些，我们也可以出去锻炼。所以呢，在这两个时段去锻炼，而我们像11点，中午11点到下午4点左右，那正是。特别热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出去。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温度大于30度、33度以上，我们还是以室内运动为好，在室内休养啊，少出去。
2: 而且我们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天气预报，比方报着今天最高温度33度吧，我们会发现这个最高温度的时间点往往会出现在下午4、5点钟的时候哈，好像。傍晚的时候也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咱们尽量避免最高温度的时候往外去出行。那像适合老年人的这个三伏温和的运动有哪些呢？您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吗？
3: 好，咱们中医呢是中庸医学，所以呢咱们中国的好多传统的一些功法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老年人的，像咱们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些都比较柔和，我们都是可以做的。像我们这个中医的，就是咱们中国所说的这个八段锦啊，八段锦，应该是三伏天我们可以多练一练，好几套功法啊，其中它有一个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2: 对
3: 啊，那么对。三伏天心火是最旺的，所以呢我们练一练这个呢，对我们养生是绝对有好处的。还有一个像咱们太极拳，它本身就是比较柔嘛，是吧？柔中带刚，那么咱们可以以柔养气啊。我们在这个季节呢还是适合练一练的，当然我们打这个一套拳法下来，练完之后浑身也是经络通畅很舒服的，但是我们也尽量的避免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那个最燥热的那个时段，还是尽量避开它啊。我们以早晨和傍晚为主吧。
2: 好像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其实不管我们是运动也好，还是在家休息也好哈，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来去做出一定的选择。另外我们说到老年人外出中暑前期，一般是有没有一些明显的这个燥热感啊？有没有一些细微的信号代表说已经中暑了呢？
3: 对呀，刚才咱们也说了的这热射病啊，热射病它是比较凶险的极危重症啊。那么咱们在这个热射病之前，它就相对来说中暑也会经常见到啊，它只是不像热射病那么凶险。那么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我们首先要关注体温，是吧？如果体温很高的话高于我们正常的所说的37.3度以上，我们就应该重视了啊。像刚才说老人很多他体温反射不上来，那么我们37.3度以上我们就应该提起重视。再有呢，就会出现很多头晕恶心的这些症状，也是一些老人出现中暑最容易先表现出来的。然后再有就是乏力，因为他出汗嘛没劲儿啊，这种口干想喝水，这些呢都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一些危险信号。 对于老人来说，
2: 那比方一旦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有没有一些急救的措施呢？我们中医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呢？
3: 咱们这个中暑或者是咱们所说的热射病，那么要抓紧时间去救治。首先呢，我们应该把病人呢快速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通风的地方像空调呀，给他开开电扇呀，甚至家里要是有一些冰什么的围着身体啊，当然不要紧挨着啊，可以给他用上。然后还有一些凉的喷喷水呀，一些湿毛巾反复的去擦拭全身，是吧？然后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冰袋，可以裹上一点薄的毛巾啊，敷到他的顶部、腋下，还有咱们大腿根这块儿。总之呢，是让体温呢快速降下来啊，快速降下来。那么中医的这种方法呢，我们呢首先是要给他用一些清热的方法。你像我们可以做一些中医的放血疗法，像我们的大椎穴啊，大椎穴就是我们低头那个后背那个地方骨的最高的那个地方的下面有个窝，就是我们的大椎穴。大椎穴是清热效果最好的穴。那么我们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是可以用一些消好毒的针的，消好毒的针呢刺它一下，然后家里有一些那种可以抽吸的这种咱们的拔罐呢，可以压在这个穴上放好血啊，那么它清热效果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于咱们所说的比较重度的中血中暑的这些病号可以散热。还有呢，咱们中医讲的药食同源啊，很多我们的食材其实就是中药，我们的绿豆汤啊，我们的西瓜翠衣啊，就是西瓜皮啊，我们可以用绿豆，然后我们的西瓜皮切成片儿，然后煮水喝啊，煮水喝，让我们来大量的去喝水，包括我们的金银花啊，都可以去来饮用，
2: 所以就说大家其实一旦出现了这种中暑的症状之后哈，应该这个快速的采取一些急救的措施。当然了，如果这个情况稳定下来之后，还是应该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去就诊的哈。我们也经常说这个老年常见的慢性病，这个很多人讲究说这个三伏贴，冬病夏治，或者贴贴这个三伏贴呀。像老年常见的慢性病，这个三伏有没有一些调理的方法呢？比方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的老人，他伏贴出汗多，胃口差，血糖也特别容易忽高忽低的，饮食跟用药上应该怎么去调整呢？
3: 其实在这个三伏贴它是个双刃剑。首先这种天气它是高温高湿，对于有慢病的老年人是非常不友好的。因为他呢出汗比较多，出汗呢就必然带走我们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就会导致电解质紊乱。所以夏天出汗多的老人，像低钾低钠低氯的老人是非常多见的。而咱们这些微量元素，尤其是像咱们所说的钾离子，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至关重要的。咱们上期也说了，如果低钾的时候会容易诱发各种的心律失常，然后呢再加上这种出汗之后，有的老人他血压就会下降啊，本身血管弹力就差，他的适应性就差，当他容量不够的时候，他血管的灌注不足，所以因为低血压反而引起脑部灌注不足，诱发我们的中风。所以呢这些都是很不友好的。再加上老人到夏天以后胃口不好，吃的就少，再加上出很多的汗，电解质紊乱，容易头晕，所以咱们见到有的老人就猝然摔倒，摔倒之后本身就骨质疏松，然后引起稍微摔一下啊，就出现这种骨折，骨折之后卧床啊，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锥基性肺炎呀啊，然后等等的血栓形成啊，可能一个摔倒啊就会危及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三伏天对老人不友好。所以呢，咱们包括咱们这个节目才做这期节目是吧，是为了让老人们从衣食住行上来规避这些事情。其实这叫非药物治疗，咱们都主张要非药物治疗为准。那么三伏天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好季节， 啊，它是我们大自然阳气最旺的时候，而我们老人就是阳气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在阳气最旺的这个时节，对于阳气不足的老人来说，那又是友好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我们调养得当，那么它的助阳振奋阳气的这种作用是事半功倍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说矛盾它也不矛盾。

那么不利的地方，我们通过我们的日常起居来规避它，更加多注意多保重。那么对于我们有利的地方呢，我们要善于运用这种好的时节，给我们老人的身体健康助力。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振奋阳气的一些治疗，这个呢也要根据体质。那么因为老人大多数是阳气不足，而我们的灸法它本身是可以温阳振奋阳气的，所以在夏天这种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我们的诸多的灸法，比如说咱们的后背的督脉的督脉灸，咱们上回也说了，可以振奋阳气，包括我们的涌泉穴的涌泉灸，包括我们肚脐的脐灸，包括我们八髎穴的葫芦灸，这些呢都是对我们阳气升腾来抵御我们到冬天这种本伤阳气的季节容易出现的这些多发的疾病，这个夏天的调养对那个的冬天的这种发病可以减少。

0: 那么现在还有很多老人他本身还有实症啊，有热血，所以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是不是能做这些宪法的刮痧治疗的，我们尽量的让我们的中医的外治能够有针对性的来植种我们的病邪，这样才好。
1: 嗯，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针对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一类的基础性的慢病哈。当然了，还有一类的病症也是让大家觉得夏天三伏天特别纠结的，就是这个风湿啊、老寒腿啊、关节疼痛的老人。三伏天明明特别热，但是吹空调，下雨的时候关节反而就剧痛了。咱们怎么来利用三伏冬病夏治来缓解救急呢？
0: 除了咱们刚才所说的衣食住行以外呢，运用咱们中医的这些方法，效果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这种老寒腿，我们可以用我们针刺的方法，针灸啊，针灸效果是非常好的。再有一个呢，我们的根据这些方面的做的一些特殊的灸法啊，比如说我们的艾条点燃之后，我们针对某些穴位，比如说我们的足三里呀、真阴交啊，做一些灸。
1: 从而让气血运行啊，阳气温通，可以达到这个的作用。那么像我们科里面就这种老寒腿，为什么叫老寒腿呀？就是它时间比较长，它寒气比较深入，甚至深入到骨髓。这样的情况下呢，像我们科推的这个叫火运术，它是用一种就是药啊，这种温通的药浸泡的这种。 这种敷上去之后，我们再用一些点火的方法，再借助我们的手法按压的轻重，来达到让我们这种火热的这种灸法深入到骨骼，就是它适合这种寒邪非常深入的这种老寒腿，效果是非常好的，叫火运输，对。
0: 大家可以选择比较适应自己身体症状的方法来去进行治疗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治疗，一般大家需要治疗几次能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呢？像刚才说的这个火运术，治一次就会有效啊，这个真是我所言不虚啊。因为我们见到这样的老人啊，腿疼，然后我们做一次，哎，它的效果就非常好，就能明显见效。
1: 然后有的病人呢，过一段时间再来做，他不是需要天天做的啊。但是呢，他的是有手法的啊，比如说他这个寒邪非常深，那我们火运之后，我们按压的时间要长一些。那如果他的寒湿比较浅，那么按压的力度和时间就会小一些，所以他配着手法效果非常好，做一次就会显效。
0: 您觉得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火运术的话，是所有的关节都可以用它来调理吗？也不是，任何治疗它都有相对的禁忌症。你比如说它这个关节处于一个炎症的一个发作期，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膝关节，它红肿热痛，这时候是不能做的。 那么我们就是这种深部的这种疼，尤其是御寒之后，它疼得更厉害。但是脾温它肯定没有红肿热痛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1: 这个疼是大家这个身上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哈，就一旦身体哪个关节疼，其实特别困扰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有这个火运术可以帮助大家。那对于脾胃比较虚弱、常年腹泻湿气重的老人，三伏天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居家的食疗啊，包括穴位按摩的这种祛湿方法呢？
0: 中医呢，它是通过我们的症状来提取我们的症型的。那么它的一个脾就是腹泻，就证明它是有脾气虚的。所以它的脾虚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些脾灸的方法，就是咱们肚脐啊，脾灸。那脾灸的方法呢，我们可以隔姜灸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切片生姜放到我们肚脐上，然后呢我们可以买一条

0: 如果掌握不好的话，我们就可以买一个艾条，点燃之后，肚脐上铺上姜片，我们来灸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每天灸一灸，7到10天一个疗程啊，可以去做这个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现在咱们都知道足三里在哪哈，最上的穴位，那么也可以去来灸啊，效果都非常好。就是这些啊。
1: 好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老年人，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说到，睡眠的问题也是老年人的一大问题，尤其到了夏天，这个失眠啊、心烦易怒的老年人，暑热比较扰心神，我们也说夏天一定要养心，那有没有什么安全温和的这个中医安神的方法可以给大家建议呢？
0: 对，失眠的话，咱们本身睡觉呢就是养心神的，所以呢睡觉是个大问题。刚才也说了，老人呢他容易失眠，所以呢在这种失眠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家里边经常能做到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涌泉穴的按揉摩擦。涌泉穴呢就在我们脚底，然后我们把这个脚趾屈起来，然后那个脚底最深的那个窝的地方就是涌泉穴。我们涌泉穴的话，我们可以把两个手手掌互相搓热之后，用我们的手掌然后再去搓这个涌泉穴，还可以用我们的拇指去点按这个涌泉穴。我们点按这些涌泉穴的目的呢，是可以引热下行，让我们的热往下走啊。我们正常的这个火应该是在我们肾脏当中。你看正常的我们应该是上寒下热啊，就是我们下边应该不怕冷，所以说你看好多电视剧里边，像有些人呢，他就是上面穿着羽绒服，下边光着腿。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温度分配的这个现象，因为我们下边应该不怕冷，但是我们经常老人的翻了，上热下寒，好多我们见到最极端的老人来门诊看病，下边穿着棉裤，上面穿着个背心，还忽扇着个扇子。其实我们这个热呀火呀没有回归它本来该在的位置，它应该回到我们下焦的肾脏当中。所以我们按揉这个涌泉穴是引火下行啊，引火归元。所以我们在这种失眠和热扰心神的这种老人呢，首推啊我们点按揉搓涌泉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的耳部的按摩。咱们耳朵呢就是一个倒置的婴儿的样子啊，但是我们老人肯定他搞不清楚穴位在哪里，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耳部穴位特别的多。那我们就每天搓耳朵吧啊，我们把整个耳朵都搓一搓，肯定对我们的睡眠是有帮助的。就是这些。
1: 好的，非常感谢高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三伏贴哈，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对于三伏贴也是比较关注，聊一聊三伏贴适合哪一类的老年人，我们应该怎么来去贴刮痧、拔罐这一类的居家调理。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
1: 征
0: 有
1: 我，
0: 河北有我。
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3: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二科主任高慧高主任，帮助大家了解三伏养生方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三伏贴哈，这两年三伏贴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像目前咱们科室针对于老年人推出的三伏贴，适合哪几类的老人呢？高主任。
4: 嗯，你好，就是个三伏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冬病夏治的方法。那么它刚才咱们上期也说了啊，通过大自然的阳气来治疗冬天容易发作的一些慢性病。那么它呢，我们科呢除了三伏贴以外，还有一个三伏灸，就是用艾灸的方法来灸一些穴位。其实三伏贴和三伏灸它的机理都是一样的。那么适合的人群呢，你像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尤其是像这种老慢支啊、哮喘这些病号，其实最早咱们，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最早呢，这个源于就是这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他会在一些特殊的穴位上去灸，或者是去贴，然后让它发泡，就是起泡。其实起泡才是一个好的效果，它起了泡以后，它会激发自身的这种免疫系统的激活，然后从而达到这个治疗疾病的目的。所以它这个中医灸在西医相应的一些东西都是有机理的啊，有机理的。那么咱们现在呢也衍生了很多像骨关节系统的疾病啊，消化系统的疾病，但是它最根本的其实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这种老慢支哮喘的这种病人。那么对，它是治疗这个的，但是它的机理呢，它就是利用大自然阳气来振奋阳气嘛，所以像老人的这种骨关节病啊，就是像说的老寒腿，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像刚才您说的容易腹泻呀，肠胃不舒服呀，包括还有一些泌尿系统疾病，你像有的老人夜尿多，还有这种免疫力低下，常年的手脚凉，怕冷。还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你看过敏性疾病好多都是免疫力低的时候才出现。
3: 对，
4: 所以很多有的人通过锻炼之后，他们过去过敏的东西没有了。相反，有的人一直都不过敏，但是这段时间体质差了以后，他开始突然对这种粉尘过敏了。
3: 对，
4: 其实过敏根本的还是咱们的正气不足。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说，我刚才说的这些疾病啊，咱们冬病夏治的，不管三伏贴也好，三伏灸也好，都应该是适合的。都应该。

0: 所以说大家其实您刚刚的意思好像是说，比方一开始三伏贴它是针对于呼吸道系统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发展，可能对于其他方面的也有一定的帮助了哈。所以我们不管说是冬病夏治还是扶正气吧，也应该利用好三伏这几天，然后把自己身体进行一个调理。那这个三伏贴是需要年年去贴吗？
1: 三伏贴的话最起码要连贴三年啊。
0: 嗯，
1: 因为呢它这个阳气的补充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嗯，
1: 包括咱们中医也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医学，它不是那种突然让它好或怎样的。它是一个慢慢的调理的过程，所以呢原则上是最起码连着做三年。
0: 嗯，
1: 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比如说这段时间操劳呀遇事儿啊，我已经做够三年了，但我今年就觉得浑身不舒服，气血不好，阳气不足，那我也是可以做的。所以呢咱们其实这个多少年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还是要根据他的体质。
0: 那比方我们前面没有贴，现在才开始贴，就是今天再开始贴还来得及吗？
1: 今天是7月27号，属于我们的中伏了。当然可以啊，它还没有出伏呢。还有没有出伏呢，还有中伏，还有末伏，都是可以的。
0: 并不是说、
1: 然后
0: 并不是说错过了头伏之后这后边的就不能贴了是吗？
1: 它不是的呀，它的原理就是利用大自然的阳气，现在大自然阳气还在呀，对吧？所以我们就有效呀，是这个。
0: 那如果想去贴三伏贴的朋友也应该抓紧时间哈，可以今天或者明天找个机会就去安排上。那贴三伏贴它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比方说什么时候不能贴？
1: 三伏贴的禁忌症其实更多的是中医辨证的角度上来说，它首先它适不适合做这个。你比如说咱们是属于那种阳虚体虚的人，适合做这个，因为咱们要借助大自然的阳气。但你比如说这个人他本身就是阴虚体质，阴阳平衡嘛，阴虚了他没有办法制约阳，那么一定会是阳亢。所以阴虚阳亢的人他肯定不能，本身阳气就很亢进了，亢进是一个不正常的好，不正常的高。人们出现急躁易怒五心烦热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做这个叫火上浇油，是不适合的。
0: 这种情况的朋友就别去贴了哈。另外还有一些是老年人比较喜欢做的，就是刮痧拔罐。像刮痧拔罐我们在家可以弄吗？
1: 刮痧拔罐我们在家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技术含量最高的是在前半截，是辨证施治。辩证施治，而辩证施治这个呢它是可能是需要借助专业医生的。那你像我们刮痧也好拔罐也好，其实它属于一个泻法，是一个泻法。那么它适合实证啊，你比如说我这上火了，我放个血刮刮痧，让我们的实邪啊通过我们这种导引的方法去除。那么它是祛湿的方法。但是你比如说我们所有祛湿的东西如果过度的话是会耗气的。就跟我们中药一样，你这个人大便不通，我们吃两副它好了，可能让我们气血脏腑协调，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去通大便，它成了腹泻了，那么它会伤我们的正气，会没劲儿的。一个道理啊，我们的刮痧拔罐它是祛湿邪的，也要首先要适合你是不是有湿邪，第二要适可而止，不能过。所以呢这些方法，你像包括我刚才教给朋友们的什么涌泉这些，这种按摩呀，这些方法我们在家是可以做的，是简单的可以做，但是我们是需要辨证施治的，我们是不是适合做这些，这个更重要。
0: 其实今天高主任也给我们讲了一些更细致的哈，关于我们这个衣食住行起居啊运动啊，包括三伏调理的一些方法。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种养生的智慧哈，我们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也邀请高主任慢慢的给大家娓娓道来，把这些养生的智慧分享给大家。也再次要感谢高辉高主任给我们讲解了这一期的科普知识哈。高主任在节目尾声再给大家一两点的建议吧。
1: 一两点建议，首先要给我们

0: 就是我们的一些科普的正规的一些健康理念要不断的积累，形成你自己的习惯，从而达到 我们在日常起居举手抬足之间都能达到养生的这种效果。所以呢，在这种宣教宣传教育的路上，我们也好，包括我们的媒体人也好，都在不断的去努力，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能够健康长寿。
1: 好，再次感谢高主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是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0: 看的生活咱得
1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2: 少用点纸，
13: 多栽点树，
12: 少坐点车，
13: 多走点路，
12: 少开空调，
13: 多开窗户，
12: 少坐电梯，
13: 多爬楼梯，
14: 少点懒惰，
15: 少点研究，
14: 少点装修，
15: 少点垃圾，
14: 少点奢侈，
15: 少点攀比，
14: 少点包装，
15: 少点排场，
14: 少点浪费，
15: 少点排放，
14: 少点污染，
15: 少点遗憾。
1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8: 也许心情不妙，
19: 也许阳光正好，
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7: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4: 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19: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5到34度，雄安新区多云，25到33度。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眼下呢，电影暑期档也是热力全开，观影热潮也带火了夏日消费。记者走访石家庄多家影院和周边商圈发现呢，今年不止暑期影片多，票房势头猛，影院也跳出了单一的放映模式，催生出多元观影经济。来听报道。
3: 夏日炎炎，谁不想拉着亲朋好友钻进电影院里来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暑期档电影呢？和以往的卖票不同，我们发现啊，像这种文化休闲体验以及互动打卡，包括文创周边啊，都成为了当下消费的热门。那么小小的电影院已经不单单只是文化观影的空间了，还成为了拉动夏日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4: 2026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品类齐全，题材多元，超10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国风动画、现实喜剧、科幻大片、警匪悬疑等题材全覆盖，适合全年龄段观影需求。其中国风动画热度持续领跑，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口碑热度双丰收，喜剧影片功夫女足、特立独行轻松治愈适配全家观影，多部进口科幻大片也进一步丰富市场供给，观影选择琳琅满目。
5: 这不正好一家就出来看个电影吗？然后正好是河北现在有补助，票价也比较便宜。
6: 今年暑假电影不错的片儿挺多的，我前两天刚看完那个《功夫女足》，感觉它挺幽默的，还有这个《八仙》，我觉得现在国产动漫越来越不错了。他们这边还有一个那个跟他们猜拳，赢了可以送爆米花什么的，体验感挺不错的。
4: 暑期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的同时，也直接带动影院客流上座率稳步攀升。
7: 今年暑期观影热度提升比较显著，日均观影人次呢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现在一天从早到晚大概有36场，场场都有10%以上的上座率，还是相当不错的。
4: 为了满足观众的多元化需求，部分影院也增设了主题展区、文创周边、休闲轻食、打卡体验区等场景，助力消费升级。
8: 刚看完电影，然后现在准备带我女朋友在这附近吃点饭，听说这附近有个美食街区，这个小吃种类倒挺多的，还有一些漂亮饭。
9: 距离电影开场还有段时间，我就来这个隔壁九宫十七逛了一圈，没想到这还有一个非遗的手工体验的坊，然后呢我捡了个小兔子，这个也挺有纪念意义的。
7: 暑假以来明显感觉亲子家庭来玩的增多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我的摊位上问能不能做八仙的这个剪纸。去年呢我们同期做的这个哪吒剪纸也深受大家欢迎，同时也拉动了我这个剪纸工坊的这么一个体验的消费。
4: 各大商业综合体顺势承接暑期观影溢出客流，催生观影休闲逛街一体的光影经济新模式。以学生、情侣、亲子为主的观影群体，消费活力足，带动性强，有效拉动周边街区人气，销售额双增长。
10: 我们街区紧邻完美世界影城，区位优势明显，承接不少影院溢出的客流。暑期观影人群多为学生、情侣以及亲子家庭，观众观影前后都会进店打卡， 形成逛街、观影双向的消费闭环，叠加园区暑期旺季，街区整体消费的这个规模环比提升了25%。
0: 这个暑期避暑去哪里呢？山间虽宜人，我省太行山区沿线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升级游玩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让大家走进山林清凉一下。
11: 走进石家庄市鹿泉区的西部长青水上乐园，扑面而来的清凉水汽瞬间驱散了夏日燥热，清新的自然环境搭配沉浸式清水场景，构筑起天然避暑秘境。人气爆棚的海啸池、舒缓休闲的漂流河、趣味十足的儿童戏水区，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游客需求，
12: 觉得就很高兴，然后大家也很快乐，凉快，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11: 今夏西部长青水上乐园对园区进行了全面提档升级，将清凉戏水、亲子互动、山林纳凉与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单一玩水模式，打造年轻化、多元化、品质化的夏日度假场景。
13: 重点对演艺舞台主题的演出，包括暖心服务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升级。下一步呢，园区还将开放夜场，激活夏日文旅的消费活力。
11: 暑假以来，水上乐园热度持续飙升，周末单日接待客流量超7000人次。
14: 这里是邢台沙河市的秦王湖景区，进入七月，暑气蒸腾，但这里平湖临风，依托太行丹崖与宽阔的湖面，气温呢比市区低5摄氏度以上，是天然避暑的首选打卡地。
11: 秦王湖景区位于沙河市西部，距邢台市区和沙河市区约1小时车程。澄澈的湖水环绕太行丹峡地貌，山水相依，景致宜人。在这里，既可以沉浸式领略湖光山色，也可以漫步于九曲亲水栈桥。
15: 基础设施建设得越来越好了，秋千呀，还有一些游乐设施，以后推荐朋友一块过来玩。
11: 除山水观光外，景区持续丰富休闲业态，打造了配套完善的专属湖畔露营基地。
16: 就是眼前一亮，感觉就是烧烤啊，就这种网红的打卡点就挺好的。
17: 现在比以前更适合玩了，处处都是美景，
18: 非常的自由悠闲，
19: 很美啊。这山也挺高的，就是在城市就没有这种。
11: 自然美景与休闲体验相融，人文底蕴与烟火气息兼具。如今的秦王湖凭借优质的生态资源和多元的游玩项目，成为市民近郊游、亲子度假、团队团建的优选目的地。
20: 南岸呢，以那个彩虹步道、花瀑布为主，北岸咱打造了雨雾森林，孩子们到这儿的话可以亲亲水，泳池也是免费开放。前几年营业额大概在300到400，今年会上到400到500这样。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1: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 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让我们遇见最好的自己。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啊，又到了咱们的分享时段了。到七八月份呢，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旅游旺季啊。后台无数听众都在问啊，问同一个问题，说夏天想躲开酷热闷热啊，我们去哪里能避暑？当然了，我们在河北大平原啊，看惯了这个平原地形，我还想看点不

0: 金牌旅游策划周雅茹老师来为我们河北广播听众解释一下，为我们专属定制的万里行江三飞八日全景环线啊，这条路线呢区别市面普通散客团，有超多独家限定体验，还有专属听众扫鸟特惠，所以不管是情侣结伴家庭出游啊，还是闺蜜行啊，这条漫游路线都能带来一个独一无二的西域体验。那我们一起来请进周雅茹。雅茹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这样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吧。嗯。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河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特别荣幸能够做客咱们河北新闻广播，今天把这条专为咱们河北听众量身打造的深度新疆线路掰开揉碎讲清楚，大家就不用自己做攻略对比多家旅行社了。
0: 嗯，
1: 我们从草原的温柔到火州的壮阔，一站式全部打卡，而且咱们广播团呢有独享多重的特色福利，价格呢还能给到专属听众一个补贴价，听完你就知道咱们这趟旅程有多值得了。
0: 嗯，咱们一点点来啊，因为很多第一次计划去新疆的听众都犯难，为什么？新疆地域太辽阔了，你说新疆就新疆，然后你要去自行旅游道的话，他会给你分南疆、北疆、东疆，是吧？分不清楚，不知道怎么选。我最怕的其实就是踩坑啊。那雅茹给我们大家好好梳理一下，就是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咱们这条环线和市面上普通的新疆团相比，它的独特优势在哪儿？
1: 我们老话讲，北疆揽山河胜景，东疆越青年古城，两条线路呢分开跑，费时又费钱。
0: 嗯，
1: 咱们这条环线直接把伊犁北疆和吐鲁番东疆串联在一起，一趟旅程解锁两种完全不同的西域风貌。
0: 嗯，
1: 那我们伊犁山区呢是天然的避暑秘境，早晚温差较大，像吐鲁番呢虽然白天阳光比较热烈，但傍晚的晚风吹过来时呢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清凉。
0: 嗯，
1: 我们可以借由交河了解千年前的这个古城历史，
0: 哎，
1: 氛围感也是拉满的。两种风景是互不冲突的。
0: 嗯，
1: 一次旅行可以就不会留下遗憾。
0: 嗯，这样雅茹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有点低。
1: 那咱们这条线路和市面上的常规旅游团相比呢，差异化的亮点也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全部都是咱们广播听众专属的独家体验。
0: 哎，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精品小团，严格控人数，每团仅收20到25个人。
0: 嗯，
1: 我们上限呢是不超过25个人。嗯，是拒绝40到50个人拥挤的一种大车团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专属用车，常规路段是2+1的宽体旅游大巴车，每个位置都会配备这个 USB 充电口，全程呢是恒温空调。独库公路段我们是换成7座的商务小车，沿途是可以在观景平台停车拍照的。第三，我们全程是升级住宿，不只标配全程的4钻酒店，而且拉拉提这一晚呢我们单独安排了特色的草原民宿，一晚沉浸式入住草原腹地。
0: 嗯，
1: 市面上的这个绝大多数的团呢就是住在基本上的普通酒店。
0: 对。
1: 第四点呢我们是安排的特色餐饮，全程12个新疆地道的这个特色正餐，赠送这个姑娘追的民族主题宴，还有沉浸式感受少数民族歌舞晚宴。可以一边欣赏麦西莱普的歌舞，一边享用烤肉、大盘鸡、辣子鸡这种特色餐。这个也是我们普通团大多数的团仅还是正餐简餐。
0: 嗯，
1: 没有这种歌舞晚宴。
0: 对。
1: 那第五个呢我们有6大免费赠送的权益，像薰衣草庄园、夜游交河的演绎，还有新疆特色伴手礼、生日专属蛋糕，这种全部都是免费包含的。第六点我们是三飞省力设计，石家庄往返是盒子伊宁直飞吐鲁番3段航班，是距近1000公里的这个大巴车的煎熬。我们可以把赶路的时间全部都留给看风景。我们常规团一般都是双飞的，就是要将近坐一整天的车。
0: 对。
1: 对。第七点我们全程是承诺白天晚上是不主动推荐自费景点的。除了像景区里的区间车、个人的零食是自愿消费的项目。那我

0: 我们的购物点呢也是正规营业资质的，全程是自愿消费，绝不会说强制消费的。嗯，你看我们什么都跟你说在明面上了，对吧？你说购物，如果你想自己购物买点新疆特色，有，我们可以给你推荐啊，但是我们不强制推销啊。另外就是我觉得尤其是这个路线设置让人非常的心动，因为之前有去过这个新疆的朋友回来说什么呢，累。 啊，一整天都在坐车，哎，但是我们这个单飞就保证你更多的时间能够投入到景色上啊，没那么累。关键是这些个，你刚才杨二刚才说的这个特色餐啊，歌舞表演啊，我听着就心动，是吧？哎，这跟别的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条广播专属了啊，既然是广播专属的环线，那咱们说说景点吧。
1: 因为到新疆嘛，我们尤其是像河北平原的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景致，会途经哪些打卡点呢？核心的，那还有哪些别人没有玩过的？这深度游玩，我们可以就是回来能跟别人吹吹牛的。
0: 啊，这条线路呢是不走回头路的。嗯，
1: 我们将串联起这个独库公路，还有三里木湖。
0: 嗯，
1: 我自贡大桥、拉拉提空中草原，还有伊宁的这个薰衣草花海、六星街漫步，还有天山天池，徒鲁番的库木塔格沙漠、火焰山、坎儿井，还有我们夜游蛟河故城，可以说是将雪山、高山湖泊、网红公路。
0: 万亩花田、城市沙漠、五代水利，还有这个土森的古城，还有包括我们的冰团人，这个文化全部都囊括在其中。相当于是有十几种地貌，无缝切换。我们可以把朋友圈这个短视频的素材直接就囤满了。
2: 对，
0: 而且我每一处核心景区呢，都给到专属深度游的这个权益，不敢行程。
2: 对，在这儿我插一句啊，就是我们有趣的朋友回来，我同事已经在那边啊，我看他朋友圈每天更新，每天都不带重样的。这点是别的那个普通旅行团可能你就更新一下，剩下时间在干嘛，在坐车，对吧？不妨细细说一说咱们这些景点啊，如果最推荐的，你亚茹会从哪儿开始跟大家介绍起来呢？
1: 但时的这个驻足，然后吃进咱们这个驻路的英雄们。如果因为独库公路，也是我们精选的是北段石河子直达那拉提的精华路段。安排的是七座小车穿行，沿途呢我们会经过乔尔玛烈士陵园暂住，暂时的这个驻足，然后吃进咱们这个驻路的英雄们。如果因为独库公路是山路，如果遇到了暴雨落石或者是交通管制这种特殊情况，我们也不会减缩减这个游玩的体验。我们可以直接改走赞里木湖深度游，额外赠送天然花海的这个免费打卡。顺便上同类团呢遇到封路也就是只会压缩景点。
0: 对，那很遗憾，只能告诉你很遗憾啊，过不去。嗯，
1: 对，是的。
0: 对，
1: 那我们娜拉提呢是部分核心景点空中草原的，足足预留4个小时的充裕的这个游览时间，远超常规的这个2常规团，就是2个小时的马关花看一下。 傍晚逛这个古迹，独家赠送夜游交河故城的实景灯光演绎。灯光呢勾勒出来千年古城的这种轮廓，搭配玄奘西行的独排，沉浸式的感受西域千年的沧桑。这个呢是市面上普通团很少赠送的实景体验。还有这个独家的冰团文化馆，可以了解这种历史冰团的历史文化。
0: 很多听众好奇说，哎，吐鲁番，因为什么？你看我就比较好奇，从小就听着那个吐鲁番这个名字长大的哈。刚才你看我们前半程是这个讲的是伊犁的清凉山水，是避暑的好地方。吐鲁番给大家印象就是火粥啊，热，对吧？我记得前一阵看这个气温，好像最热的地儿就在吐鲁番吧。这也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安排这段旅程呢？吐鲁番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那如果说伊犁是温柔江南式的西域，吐鲁番就是粗犷厚重的大漠秘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这个一定要亲自感受一下。
0: 对，
1: 我们第一站安排的是库木塔格沙漠，全程唯一一个紧邻城市的沙漠。那傍晚的时候呢，夕阳把沙丘镀成暖金色，踩在这个细沙上漫步，我们也可以体验沙滑，沉浸式的感受这种大漠孤烟直的壮阔。
0: 对，
1: 那我们第二站呢，安排了火焰山，西游记的实景取，就是实景取景地。赤红色的山脉呢，延绵了几百里。巨大的这个金箍棒测量体温。测温仪呢是标志性的打卡点。
0: 对，你看看你去那天是多少度，对吧？
1: 对，是的。
0: 对。
1: 那我第三站呢，安排了这个坎儿井。坎儿井呢是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古代三大工程的。千年地下暗渠引流天山的融雪滋养之一中。走进恒温地下廊道呢，就瞬间感到清凉。我们可以亲眼见证古人对抗干旱的这种绝顶的智慧。最后呢，我们压轴的福利就是赠送我们的夜游交河实景演出。月色笼罩下的故城呢，沧桑厚重，千年感受西域的历史。
0: 对，一般团是不会赠送这个实景演出的，
1: 对，
0: 这点特别跟大家说明。而且这通过这个演出，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直观的，能让你感受到这里的千年的历史文化。什么叫西域？如果你在白天这个景观里边感受到没有那么强烈的话，哎，你看看我们的实景演出，西域历史为什么管它叫西域？它是哪些专属的不同？你在这场演出里边就能看到啊。就这个是我们专门赠送的啊。大家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景点介绍也能感受到，我们这条线路全程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赶路啊，漫游，对吧？让你把新疆踏踏实实的啊，都能体验得到。哎，那除了这些，还有哪些比较贴心的安排呢？是咱们专属的。
1: 我们在这个美食方面呢，也是精选的这个当地本地人常去的社会餐厅。全程12顿新疆地道的这个正餐。有姑娘锥，还有这个农家的大盘土鸡、辣子鸡、手工拉条这种特色餐轮番上桌。然后呢，我们还免费安排少数民族歌舞主题晚宴。可以一边享用西域美食，一边欣赏麦西莱普的歌舞，沉浸式的感受这个西域的风情。而且呢，我们在这里可以郑重承诺，非航班特殊情况，我们是绝对不会打包早餐的。每天都是新鲜的现做，吃饱完好，全程美食不同样，更多有特色。
0: 是，说到美食，我估计能说很久啊。当然我们这条路线，你看，既然景点给您摆在这儿了，那我相信咱能特色美食这条路线一次也能吃个遍儿啊，都是给您专属的。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咱说直白了吧，这次广播专属的福利啊，价格，这是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了，对吧？尤其是我们这个名字起的，你三个航班三个航段，是不是价格要高呢？哎，能不能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原价多少？现在啊，特别要跟大家推出的是什么？我们有听众专属的一个扫鸟价，那这个扫鸟价又是多少？如果我想报这个扫鸟的话，有什么限制吗？
1: 这也是今天给咱们河北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争取到的一个独家重磅的补贴福利。
0: 嗯，
1: 那这条三飞八日的全景新疆环线呢，市面上统一标准原价是6280一个人。
0: 嗯，
1: 那现在是只要是通过咱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现在报名锁定八月的黄金班机，专享听众早鸟特惠价，仅5980一个人。
0: 嗯，5980
1: 单人呢就相对单人就相当于立省300块钱。
0: 嗯，
1: 一家三口报名呢就相当于立省900块钱。
0: 嗯，
1: 这个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实在的。
0: 哎，嗯，在这里跟大家，我赶紧跟大家插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哈哈，我们可以多说几遍。第一个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400-780-1780来报名啊，400-780-1780，你就。怎么能享受这个早鸟计划，你就是告诉他我是河北新闻广播听众啊，我听到咱们河北新闻广播的节目来报名了，哎，就能够享受300元立减。或者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只要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领取一个完整的行程单，线上咨询啊，就可以预留一个优惠的名额啊，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
1: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优惠规则。我们第一个早鸟特惠仅是针对咱们广播听众，线下旅行社、线上散客，是均无这个补贴价的。
0: 哎，
1: 第二个呢，是我们名额有限，美团的上限是20个人，爆满立刻恢复原价6280，不留这个优。就是就没有优惠了。
0: 哎，对。
1: 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优惠包含了全程的这个全部的标准，就是住宿、景点、三飞的机票价格，还有特色餐，赠送的权益，这些是没有减少的。
0: 哎，
1: 全部都包含的。
0: 哎，
1: 这个是电台专属给咱们的补贴让利。那第四点呢，额外叠加了这个6大免费的赠送，薰衣草庄园的游览，夜游交河的演绎，还有新疆特色伴手礼，生日蛋糕，歌舞晚宴，冰特文化展厅，这些参观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不需要大家再额外花一分钱。
0: 嗯，在这承诺给你啊，不就不加钱啊。
1: 对，是的，是的。另外，我们现在是提前15名报名的这个听众呢，所享折上折优惠，再立减100块钱。
0: 再立减100块钱。
1: 对，
0: 当然有条件，我们是前15名，我们一个团25个人是吧？上限是25个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因为大伙儿知道嘛，你就光买机票知道多少钱吗？河北往返新疆机票3000多是吧？咱们这个团费是5000多，而且一价全含是吧？老说一价全含，咱这个含都包含什么内容？能不能跟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1: 咱们5980早鸟价一价全含包含了石家庄往返石河子、伊宁飞吐鲁番的这3段机票，而且还包含今晚品质住宿，还包含全程的12顿特色正餐，还包含行程全部的核心大门票，景区的基础的区间车，当地正规的这个分段式的这个用车，还有我们时政导游的服务，还有5大专属福利赠送，像这个刚才提到的伴手礼、生日蛋糕、薰衣草庄园、歌舞晚宴、大型演艺，全部都包含在内，没有额外增加的这个项目费用。
0: 当然其他一些需要自理，比如说你自个儿买个零食啊，景区的一些特色的这个，比如说电瓶车之类的，或者说买特产，这个我们就不管了啊，这是您个人的事儿。也有大家提出了一些比较日常的问题啊，咱们也跟大家解答一下吧。首先说，不知道新疆里边这个有很多是第一次想要入疆的这个朋友们，7、8月份虽然是旅游的一个高潮了啊，但是大伙儿也想知道，说到了新疆，咱们穿搭上有什么讲究吗？需要准备额外的衣服吗？
1: 我们伊犁白天大概是20多度，日常短袖配个薄外套就可以了。像赛里木湖、那拉提，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建议备一件冲锋衣。吐鲁番呢，咱们也知道，日照比较强烈，可以选择透气的长袖，可以防晒。全程呢，紫外线会比较高，墨镜、遮阳帽、高倍的防晒霜，这个是一定要备好的。报名后呢，我们也会统一发送一份出行的这个清单，大家不用自己费心做攻略的。
0: 还有人担心说新疆的时差问题，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新疆可能离我们这边太远了啊，我们国家也是幅员辽阔啊，说离这么远，那会不会有时差呢？我这个作息上会不会被打乱？能感觉到吗？这个时差？
1: 新疆是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的。夏天晚上10点左右，天都还没有完全黑。
0: 十点还没黑天呢。
1: 对，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全程的这个用餐还有游览的这个时间呢，全部是根据北京的时间安排的。完全是贴合咱们内地的作息。漫长的夜晚呢，也给大家留够了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像六星街，大家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感受本地的这个夜市上的烟火气。不用匆匆忙忙的赶车。
0: 还有人想问说，这个有没有强制购物啊，隐形消费呀？那再跟大家说一遍吧，咱们这条路线消费透明吗？
1: 我们全程消费是完全透明的。行程内标注的所有游览项目全部包含。白天晚上绝不主动推荐自费这个景点。全程是两处特色的特产店可以大家参观。店内的商品呢全部都属于自愿选购。不强制消费，我们也不会区别对待游客。景区内的这个区间车跟消费的零食特产为自愿项目。而且我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400-780-1780。我们客服呢也会一对一进行解答。
0: 怎么抢占这个早鸟席位？亚茹再跟大伙儿再说一遍吧。
1: 我们现在两种渠道都可以报名锁定5980的专属早鸟价。第一个呢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400-780-1780，报河北新闻广播听众即可享受300元的这个优惠。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新疆，就可以领取完整的行程单。线上咨询顾问可以优先预留咱们的名额。名额爆满即恢复6280的原价。想出行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福利补贴。美团仅20-25个宽松的席位。现在已经有不少听众在预留了，咱们手慢无。
0: 没错啊，因为什么？我们不是大团，不是那种散拼团，一拼40-50人一大车啊。我们都是小团，精品小团，上限才25个人啊，所以大家赶紧来预留一下这个位置啊。我们的专属热线400-780-1780啊，400-780-1780，你告诉他你是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就能享受这个300元立减了。或者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行程单了啊。名额爆满了，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原价是6280啊，呵呵，我们这是5980的专属早鸟价啊。你看到最后，我们请亚茹给我们河北听众送上一个出行邀约，好吧？
1: 河北的朋友们，现在呢正是新疆一年四季中最美的黄金时节。在内蒙古的湛蓝，草原的无垠，独库公路的雄奇壮阔，还有吐鲁番的大漠古城的沉淀的历史。那咱们这条专线呢，为咱们河北听众朋友们打造的漫游三维环线，小团宽松出行，分段是炊事用车，吃住方面也是全面的升级。还有专属300元的早鸟补贴，多重独家的赠送福利，不用大家自己做攻略，不用长途赶路，轻松奔赴一场与天山的相约。想深度漫游大美新疆的朋友们，咱们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780-1780，抢占早鸟优惠名额。我们在大美新疆等大家。
0: 好的，谢谢亚茹细致有生动的全程的分享啊。好，非常感谢。那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好，再见。
1: 好，拜拜。
0: 再次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条路线呢，既能避暑畅游伊犁的草原湖泊，又能探秘吐鲁番大漠千年古城。市面价格呢，原价是6280，咱们广播听众专属早鸟价是5980，立省300啊。精品小团名额有限，爆满就恢复原价。有意向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立刻拨打抢位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或者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领取完整的行程海报，还有详细的这个行程单啊。好了。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极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愿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那位于沧州园博园中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一园一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那沿线八省市1022项非遗精华在这里汇聚。那今天我们继续带您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0: 古都遗韵深厚，流传至今仍流光溢彩，歌舞曲艺繁茂，代代相传，仍生生不息。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河南展区，唐三彩、钧瓷、汝瓷、绞胎瓷，有的像开盲盒般变幻莫测，有的表里如一，堪称君子，各具特色，让人叹为观止。
1: 河南洛阳当时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点，它也见证了咱们中华民族几千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而在这边我们要着重跟您讲的是河南段的瓷器钧瓷。钧瓷它最大的特点呢是颜色非常的绚丽丰富，因为它在炼制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叫窑变的现象，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开盲盒的一种体验。而在它旁边您看到的是宋代五大官窑之首的汝瓷。汝瓷它的特点呢是清如天，面如玉，颜色非常的干净纯粹，而且会在入釉的时候加入大量的玛瑙墨，提升它整体的一个色彩光泽度。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河南的绞胎瓷。绞胎瓷它的特点呢，它的断裂之处包括瓶子内部都是有花纹的，内外花纹的一致性又称表里如一，因此呢绞胎瓷又被誉为瓷中君子。
0: 晚地之间，汴河流淌，淮河中流，长江滚滚，奔流滋养出白墙粉黛、笔墨纸砚的风雅，宣笔宣纸徽墨设砚，徽州文房四宝集体亮相，闪耀着千古文化之光。
1: 小桥流水桃源家，白墙黛瓦马头墙。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安徽段了，为我们展示的是咱们中国的文房四宝。首先看到的是徽墨的一个制作工艺。其实提到徽墨呢，它是咱们中国的重要文化组成。这边你会看到它进述的一块墨块展示，而徽墨呢，它主要的是松烟墨、油烟墨为主，而这边它还结合了绘画、雕刻、造型等工艺，让它成为文房四宝当中的一件艺术品。那文房四宝当中还包括了咱们宣城的宣纸，因为保存的年限比较长，又有千年寿纸之称。与它相对应的呢，是咱们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黄山设砚，因为呢材质非常的特殊，又结合了造型的工艺特点，也是呈现在我们眼前。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徽笔还有宣笔的制作工艺，光一个笔头啊，就要经过72道工序才能展现在我们眼前。俗话说啊，君到姑苏界，人家进枕河。那大运河呢，作为江苏段的母亲河，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随着它来进行逐一展开的。来，这边向我们呈现的是江苏的苏绣。这幅作品呢，它是请到了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姚慧芬老师，当时呢带着15位绣娘，每天最多的时候绣制多达15个小时，2个月赶制完成的。它的名字呢叫做千里运河非遗大观。它向我们呈现的就是大运河由北向南流经8省市当地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还有一些非遗项目，在这幅画卷上尽数的呈现开来了。北京天坛的祈年殿，通州的燃灯塔，天津段呢有相声的表演，河北呢有铁狮子，还有狮舞，还有包括嵩山的少林寺，泰山祭孔大典，它陈列了和运河相关的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当地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
0: 位于中国大运河最南端的大运河浙江段，流经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等5市25个县市区，它通江达海，北接长江经济带。

0: 南连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一个更加雄伟壮阔的运输网络得以形成。它饱含无风月韵的人文内涵，在中国大运河中占据重要地位。
1: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大运河流经的最后一个省市了，浙江。这边呢，您看到的就是浙江的东仰木雕。这幅作品呢，它是请到了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黄晓明老师，通过叠雕的方式一层一层雕刻下去的，最深的地方雕刻了七层之多。所以说呢，在我们整体欣赏它的时候，立体观感效果非常好。这里呢，也是展示了当时浙江段运河繁荣兴盛的一个漕运场景。我们脚下是很多非遗项目，还有非遗名称融入到了运河之水当中，它也寓意着咱们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如同运河之水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

0: 晨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队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一名女子呢买了一双耐克鞋，但是她收到的却是一个空盒，在这种情况下，商家应不应该给她进行退款？最近呢，浙江的市民郑女士在耐克的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双售价为139元的婴童凉拖鞋，但是收货之后，她竟然发现这个包裹是一个空包裹。郑女士就说了，说5月19号，她在耐克官方旗舰店下单了一双婴童凉拖鞋，5月21号呢，由顺丰快递送至家门口。因为自己当时是不在家，就要求快递员把包裹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并没有当面的拆封验货。那在家人拆封之后发现啊，快递盒内仅有一个空鞋盒，还有一个纸板。他当即就联系商家，并申请退款或者说补发，却这个要求但是被驳回了。商家回复说，仓库核实发货无异常。随后呢，郑女士就要求平台介入，平台多次来电，仍然说发货无异常，并先后提出补偿100元、130元和139元的无门槛券，但是都被郑女士给拒绝了。她要求查看发货的监控视频，平台与快递公司都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拒绝提供视频。郑女士呢，联系到了负责该包裹揽收以及运输的顺丰的物流，根据对方提供的视频啊，说画面中仅有鞋盒放入包装盒的过程，无法证明鞋盒内是否装有鞋子。因为原空包裹被丈夫丢弃，无法直接举证，郑女士现在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她用别的账号重新下单了同款鞋子，并录制一镜到底的开箱与称重视频。根据顺丰物流提供的数据显示呢，说包裹揽收的重量为0.31千克，郑女士称重后，同款空鞋盒重量为0.369千克，含鞋完整包裹重量为0.431千克。对比可见呢，此前收到的空包裹比正常带鞋的包裹轻大约0.12千克，而鞋子本身仅仅的重量是58克，重量差异足以证明商家没有装入鞋子。郑女士这个时候就把数据与视频提交平台与商家后，平台升级专家处理，并且承认数据有效，为其办理全额退款139元，但是否构成欺诈需要走法律的途径。那商家与平台起初都是说发货无异常，以这个理由拒绝退款。郑女士呢，现在你看无奈换了别的账号，再购买了一次同款的鞋，然后称重取重，最终才拿到了退款。但是目前郑女士提出了退一赔三并且道歉的诉求，平台表示暂不支持。这个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吴律师经常会碰见的一类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买东西很多都是在网络上去买的，
1: 没错，
0: 但是你并不知道他给你发过来的货是什么样的，只有你拆开的那一瞬间你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子当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的情况，就是这个空包裹，就是我们是不是拿到了空包裹，这个情况到底是应该由谁来证明的呢？
1: 那关于消费者和商家呢，其实各自负有各自的举证责任。我们首先来说消费者啊，他要证明的就是自己收到了这个空包，我们说你得有开箱视频，包括本案中赵女士她说到这个称重记录。那么再说到商家的话，举证责任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消费者他提出这个东西是空包裹的时候，哪怕他没有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视频或者说是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是空包裹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主要的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
0: 在商家，
1: 就尤其是在前期协商的一个过程中啊，那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因为他商家他是要有一个完整的发货的一个记录的。那么说你商家你要证明已经发货，而且包装完好，包括我们说你在出库过程中的称重，全身的监控，还有一个签收完好的一个凭证等等啊。其实各大平台在这一块其实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就不说什么某宝某东了，是吧？ 就是可能有一些稍微弱一点点的平台也会做得非常好。其实那个付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就是误以为自己是空包裹啊。嗯、其实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那至少得再是5年前了。我在这个淘宝上购买了一个东西，我就购买一个化妆品啊，但是我可能
0: 轻是吧？
1: 就是双十一我买的东西可能比较多
0: 啊。
1: 我就收拾来收拾去，把我买了一个很贵的化妆品，就可能直接扔到垃圾桶了。当时我就以为他没有给我发，然后我就给商家去沟通，通过平台沟通啊。
0: 嗯。
1: 我就说这个东西你们没有给我发，商家当时立刻就把他的发货的完整的视频，就是他打包，他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包裹里面，整个完整的视频记录都已经给我发过来。那么我作为消费者，我肯定是也没有异议。
0: 嗯，
1: 那好，确实是自己弄丢了，是吧？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在初期的协商过程中，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啊，尤其是你站在你那个角度上为消费者考虑也好，为平台声誉也好，或者为了商家的声誉也好，其实你都是有你把你自己的记录保存完好，并且在消费者提出质疑的时候要告知消费者，给到消费者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0: 这是一定是必要的。
1: 对，没错。
0: 但是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咱们消费者这个接快递的时候，其实他是把这个原始的空包裹给丢了，他老公把这个给丢了，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去维权了，是吧？
1: 并不完全是这样的。那我们其实我可能就会有，就是大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人都会发现，我不可能我收每一个快递的时候我都要进行一个开箱的一个入制，对不对？就是其实很难做到。那我往往是我打开了箱子以后，我发现这个箱子里边产品啊商品有一些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是立刻进行取证。像本案中的这位女士，她其实做到一个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办法，就是她重新选了一个，
0: 重新下了一个单。
1: 对，重新下了一个单，我重新选择了一个方式，哎，我就不纠结在原始的这个包裹上面，我重新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下了一个单，然后让同一件商品把它弄过来之后，然后我去对比两方的这个
0: 重量，
1: 对，数据啊，这个重量数据发现哎有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啊。
0: 就是这个数据，重量的数据就是实锤了商家没有发货或者说没有装鞋这个事实。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像经常我们也会比如说在这些平台上送快递的时候买东西了，送到你家门口了，其实可能当时你就是这个人没在家嘛，然后就在放家门口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当面去验货，
1: 是的，
0: 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放在你家门口了，你没有当面去验货，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比如说漏发或者说错发这样的情况，责任算谁的呢？
1: 我认为还是在商家以及快递。就是没有当面验收，那你放在门口了，那并不等于我认可了，我只是收到这个东西，并不代表我认可了你的产品的质量，你的产品的数量，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而且我发现其实应该有很久了，就是快递它不管是放在哪里，打个比方说它可能放在你们单位门口一个柜子里，它也会拍照，
0: 也会一个留证，
1: 就是留存一个凭证，就是
0: 它
1: 放哪儿了，就在哪儿，怎么回事儿，对不对？不管是菜鸟驿站也好，它都会有一个拍照留存。那么好，既然有这么个情况，那就证明我并不是当面验收的。而且还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付东，你在网上买过电子产品吗？就有些电子产品是需要你，就是我们说相对来说比较价位高的一些商品哈，就是要求你当面拆封验货，
0: 可能这个快递员还会陪着你，看着你去拆封。
1: 对，没错，没错。就比如说我们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啊，或者说买一个平板啊，这种是吧？他就确实是要求你当面验货。那我们肯定说，你放在门口了，放在柜子里了，或者你放在菜鸟驿站，不好意思，我即便是你写的我是收到了签收了，但是并不代表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你所谓的产品的质量什么数量啊重量等等。
0: 可能平台包括，因为我在闲鱼上经常会有一些买东西或者说卖东西的一些操作嘛，就是很多卖家，这个可能也是代表平台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会说一句话，说签收即视为商品无误， 那这样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合理的条款，或者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行为吗？
1: 我想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打个比方说，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啊，我买了个东西之后，它是。打比方，他给我放到菜鸟驿站，
0: 嗯，
1: 可能在我还没有取货的时候，我打个比方说啊，哎，可能这个菜鸟驿站老板他误点了，哎，导致我这个已经签收了，但是显示签收并不等于我在平台确认收货
0: 啊，
1: 啊，其实。商家所谓的这个意思，我认为应该是继续到下步，就是虽菜鸟那显示我已经签收了，
0: 嗯，
1: 物流信息上显示我签收，但是我还没有在平台上点击确认收货，除非我点击确认收货，否则的话是不能视同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产品的。嗯就是行为的、嗯、
0: 行为的、
1: 嗯、对
0: 啊，就是直到你点了确认收货、嗯、这个钱才会给到卖家，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完整交易的一个流程。
1: 没错，其实商家所谓的说你签收、啊、可能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词汇，不是一个很准确词汇，有完整的词汇应该是消费者点击确认收货，或者是因为他签收以后，我印象里好像他们是签收以后大概有个七八天、
0: 嗯、
1: 就是你要是迟迟不给人家点击确认收货，他自动确认、
0: 嗯、
1: 因为他给了你消费者足够的维权时间，包括提出异议的时间，那如果说你放弃自己权利，或者说是你自己主动点击确认收货，我们认为才会就视同你主动认可商品的所有的质量什么重量、嗯、这等等一类的、
0: 嗯、这已经是给了消费者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1: 没错，
0: 你去考虑这个商品的品质或者说它的质量，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

0: 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7: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我们继续来说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件啊，今天说这个案件其实就是，消费者买了一双鞋，但是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论证这个问题，谁应该去拿出证据证明这件事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消费者他还有一个行为，就是他想让，商家去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或者说这个。快递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但是这两方都是以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了。所以说现在想问问您，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要求商家或者说快递公司拿出他接收快递或者说发货的这个视频呢？
8: 我认为是完全有权利的。
7: 嗯，
8: 那么根据我们目前就是已经有的这种法律规定，像电子商务法还有一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啊，虽然就是就叫一些比如说暂行条例啊，包括说暂行办法呀，比如说管理办法啊，我们说这个虽然不是大法，但是它也是目前

0: 可生效的一些法律规定，
1: 这也是真的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0: 对，确实它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其实有明确规定到平台需要建立商家发货的监控制度，保存这种交易啊，包括这种物流记录啊，它不能少于一段时间，但具体时间，我倒是有点记不太清了啊，应该是不能少于，应该是在一年以上。
1: 嗯，
0: 就是说你要保存这种完整的记录，我们说平台，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强调大家买东西要通过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去买东西，不要私下里通过微信交易，因为我们说微信它是一个让你沟通的平台，但它本身不是一个让你就专门的一个买卖交易的平台，
1: 它没有这个功能。
0: 对，所以说，所有的平台基本上都会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受到商家的诱导去线下交易。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平台买东西，就是国家有规定，就是你平台你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制度，你要督促商家，要求商家必须按照你的要求去保留完整的记录。那我们说在本案中呢，我们就说到消费者收到一个空包裹，那么我向你平台，向你商家，我提出了你要提供给我相应的记录。
1: 嗯，
0: 那假如说商家也好，平台也好，始终不出示说，当时的一些物流的出库记录啊，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明明有，但拒绝出示，我认为这首先它是违法的，再有一个还是不利于说，平台的持续的发展，甚至是我们建议可以消费者去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嗯
0: 啊，那其实在这个案子里边呢，傅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案件里边其实他有提到说，这位女士呢，她是联系到了物流公司，也就是我们说的快递公司。那我们说快递公司他提供的这种视频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快递发货可能就是商家会把已经打包好的一个包裹给到快递，然后快递公司就是快递员上门的，
1: 他只负责发货。
0: 哎，我负责称重，
1: 对，
0: 我通过称重我来确定一个价格，对不对？我的快递费要发到哪儿呀？重量还有路程，对不对？那么如果快递公司人家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就是我上门收包裹的这种物流，对吧？包括我这个包裹我要发往下一个集散地，这种我认为物流公司其实已经做到他应该做。那么平台跟商家要做到什么？就平台跟商家你要做到你的货放进这个包裹的一个记录，假如说拒不提供的话，那我认为平台首先没有尽到一个监督义务，那商家你其实是违反了我们平台的约定也好，或者说违反了我们国家对于电商平台的一个要求。
1: 嗯，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要求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提供我自己这个商品的任何的记录的，是吧？
0: 没问题，完全有权利。
1: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没有给这位消费者提供任何的记录，所以说消费者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他另行下单，然后全程录像，包括称重的对比，他的这种取证的手段或者说取证的方法，吴律师，这种方法是不是合法的方法呢？
0: 我们说完全合法，它属于一个自力救济，就是我在商家以及平台所对我的权利要求完全忽视的情况下，我采用这么一个另辟蹊径的方式啊，来达到我自己的证据的一个对比、一个保留的情况，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当然本案中可能这位女士的丈夫也有点大意了，就是说你收到一个包裹
1: 没有保留，
0: 对，没有保留一个原始的包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点太大意了。那么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她并肯定就不是必然要败诉的，不是必然你就要接受你这个后果，对不对？那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通过再下一单，然后我通过这种有效的数据对比去证明我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啊，
1: 一个合理的一个办法。
0: 对，没错。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

0: 视野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7: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那吴律师，我们也是继续来说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啊，这个女子买了一双鞋，但是结果她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但是她，我觉得挺厉害的，就有自己的方式对自己的这个对商家的行为给自己进行了一个维权。
8: 是的。
7: 但是在介绍这个案件还说到了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案件是不是构成消费欺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8: 我们首先来看法律上欺诈它的一个定义啊，包括它的条件。我们说什么叫欺诈，说白了就是诈骗吗？就简单理解就是这样。那欺诈条件是什么呀？就是你商家明知道没有装货啊，发了空包还故意隐瞒，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占用货款嘛。那么客观行为上肯定是明知道是空包然后发货了，然后还拒绝不发呀，
7: 这是一个恶意的行为。
8: 对，就是恶意一个整个一连串的行为。那么在本案中，这位女士如果说想要确定商家是一个欺诈的行为，那我个人观点认为还是很难的。首先来说，偶然的这种漏发
7: 漏

0: 装，哎，少装了。我通常我们会善意的认为它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个过错。你想想，商家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大量的
1: 工作量比较大呀，
0: 哎，对，大量的一个发货呀。这种情况我们说人力难以完全百分之百避免啊，那么我们说什么情况下能够成为一个欺诈呢？打个比方说，哎，批量的空包啊，就是我可能哎，我一下买了好几个，甚至是我可能给亲戚朋友或者亲戚朋友我们俩用好几个账号买了几个，哎，发现都是空包，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可以界定它为是欺诈的。那如果说，哎，我其实我在这商家买了很多次东西了，啊，就这么一次，我觉得没办法举证证明欺诈。
1: 这不是一个恶意或者说故意的，说不给你发。
0: 对，其实这个举证还是很难的。我们说，首先从本案中来讲，作为这位女士来讲，就是刚才副总你也提到，这位女士其实我觉得很有智慧啊，很有智慧。这个可能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很难说，哎呀，我再买一单，
1: 我
0: 再去，我
1: 能想到这个办法。
0: 对，甚至是你看她的鞋，我觉得我其实看到她的鞋，她买的这双鞋，重量还是比较轻的。
1: 对。
0: 所以说她能想到这个方法就是很难的。就我要提醒到广大听友们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你假如说咱们在电商平台买东西。一定要保留原始记录，就是在我从不管我是放到门口了，放到菜鸟驿站，就我拿回来之后，如果说首先商品比较贵重，或者说哪怕商品不贵重，哎，我拎了拎好像感觉有一点点异常，或者是我在拿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箱子有破损，那么我要提醒大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留心了，就是你可以做一个一镜到底的开箱视频，进行一个你看快递面单，然后录像，然后拆封，包括里边再进行称重，我觉得是可以。当然确实我真的我也作为消费者，我真的我每天买那么多，不是每天买那么多快递吧，就是我可能一天要收到好几个快递啊，一个月收到那么多快递，我真的没有精力每一个都是去验去封，
1: 对，去录这个开箱视频，
0: 对、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是大额商品啊，就是然后就是你收到包装之后你发现有破损的，或者说你发现有其他你感觉到不是很一样的心理，那你记得你要保留好证据，
1: 这个视频是很重要的，
0: 对，然后及时跟商家去协商，所以我认为其实你只要做到以下几点，我想这样的事情应该还是可以处理的啊，
1: 就是这种可能在网购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错发漏发这样的纠纷，就是保护好这个视频，或者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一看那个包裹就知道它肯定是错发漏发了，
0: 对
1: 这种情况更要录下视频，
0: 是没错，
1: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安鼎红红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

0: 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高中三年呢，是美术生从兴趣爱好转向专业备考的一个关键期。那么我们规划的越早越细，高三的冲刺就会越从容，也越有底气。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学科高三年级的备课组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刘鹏老师，以及来自我们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桥西区骨干教师陈芳老师。两位老师呢，结合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把每一年每一个学期的核心任务以及同学们的学习方法，还有就是哪些坑啊大家要避开，哪些雷点我们要避开，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来帮助大家找准方向，高效发力。刘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嗯，陈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
0: 好，我们先请刘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初中阶段的这个美术课，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会发现初中主要是偏向于这个兴趣培养，还有就是简单的一个应试，但是到了高中阶段，嗯，很多孩子要参加我们的这个艺考，相对来说我们的专业考核要更加严格一点，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其实需要提前给孩子们来过做这个规划。那刘老师，您跟我们家长朋友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高中的这个艺考，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美术联考，它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在什么时候考，会考什么样的科目，会考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1: 好，大家好。高中美术联考呢，它一般的时间会在高三的第一学期的12月初。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现在作为新高一的美术生来说呢，从现在开始到美术联考实际上只有2年半的一个时间。
0: 那也就是说今年进入高三的同学在今年的12月初就要参加考试了。
1: 对对对。
0: 哦，也就是说不到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会考什么样的科目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初中阶段有的孩子其实进行了这个美术的中考是吧？那跟中考考的内容一样吗？他会考什么呢？
1: 高中美术联考的科目呢，它有3门课，素描、色彩，还有这个综合素养，也就是速写的一个综合素养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考察，比中考多了一门。那么这个初中美术中呢，这个素描和色彩考察的内容，它主要是石膏几何体和一些简单静物，它重复性是比较高的。但是高中美术联考的内容呢，考察的就比较多了。你像素描，它除了石膏几何体静物以外，它还会加入到石膏像啊、头像啊、带手的头像啊等等。这个色彩的考察呢，除了一些基础静物以外，它也会有石膏像、风景、色彩头像、图案等等考察内容。然后综合素养的考察，它会有一些这个纯文字的这种命题创作，就是给主题内容让自己去创作，或者图片素材，然后再给命题，参考一些名作的图片或者照片进行主题创作。其实也是对速写的一个发展，就是它原来的时候是单纯的考速写，现在就是把速写就时间上也有变化了，时间由原来半小时变成2个小时
0: 啊，
1: 就
0: 是扩充了这么多。
1: 对，扩充了2个小时。这样它的这个考察的内容就更丰富了。
0: 那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有这个纯文字的命题，那就是说同学们需要理解我们这个题目当中这些文字的意思，然后自己来根据文字创作。
1: 对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您提到还有一种命题方式，就是图片素材，比如说他会给图片或者是照片，那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主题创作呢？我们是依据这个照片然后再发挥自己的想象吗？还是怎样？
1: 他是会依据照片，然后根据他给你的命题来进行创作。你像前年的时候，他给了一个泥人张的，就是《红楼梦》3个人物在那个一个桌子前进行就是写作的那样的一个题目。他给你的命题呢，就是让教师给学生解答疑问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要参考这3个人物的形象，然后再加入2个人物，然后自己再进行命题创作这样一幅作品。
0: 所以其实这一项对于同学们来说是应该算是最难的一项是吧？
1: 最难的一项，他考察综合素养是比较难，然后对平时的积累要求也比较高。
0: 那您分别跟我们说一说这3科我们孩子们

0: 在这个考试的时候，要准备多长时间？比如说我们的素描，同学们要考多长时间？色彩考多长时间？刚才您说速写考试2小时是吧？
1: 嗯，素描和色彩的考试时间都是3个小时。现在，
0: 我们是分上下午吗？
1: 对，分上下午，它是一共考1天半。一共考1天半，
0: 所以一个半天其实是考的一项。
1: 对对，每一个半天考一项。
0: 我们是先考素描，再考色彩。还是最后考速写，是按照这个顺序吗？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是吧？每年我们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考试的通知，就是大家根据考试通知来进行。
1: 考试通知来。
0: OK， 好。那您刚才说到了，这是我们高中3年的这个算是同学们的这个专业课，是吧？那我们高中3年，我们也知道文化课其实大家也完全不能放松，甚至是说我们需要比这个文化生有更多的这个专业课的时间，需要给让同学们来进行这个专业的练习。那我们怎么平衡一下我们文化课和专业课？孩子们这3年我们可以怎么样规划才能更合理一点？
1: 我先说一下那个专业课吧。从专业课这个角度上来说，高中3年实际上就是说还是说2年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高中美术生这个学习，我们其实核心就是高一的时候是打基础的，高二是强能力，高三呢就是冲应试。然后就是在高一阶段呢，就是专业课的重点就是不要去急于练那个应试的技巧，主攻的还是一些那个素描的基础，像几何体啊、静物，就是练习物体的这种结构，空间呀、体积啊这些。然后色彩这一块的一些认知，然后呢，速写多练一些造型啊，然后线条啊，重点就是练习学生本身的造型能力、观察能力、画面构图啊，这些能力，就是把形准啊、线条啊、色稳啊这些练扎实。然后呢，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去每周练的话，大概我觉得就是3到4次这样专业练习，每次1.5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或者是呢，如果就是根据高中学校的那个课程安排吧，或者是周末集中啊去练习一下，然后但在周中的时候呢，一定要穿插速写的练习，这个速写一定要养成每日练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多练，就是避免产生这种眼高手低的这种情况。
0: 我们在高一的时候，就是大家主要是把基本功夯实，我听您说这样，然后就是保证我们更多的练习，让我们基本功更扎实的同时，我们的速写也需要就是让我们的手感能够更好一点，是吧？
1: 但就是高一练的时候不要占文化课的核心时间，一定要保证文化课的时间。
0: 好，这是我们高一阶段同学们文化课和专业课可以这样来分配。
1: 对，
0: 那到了高二的时候呢，要调整成什么样子呢？
1: 高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强化学生的个人能力了，就是要走向突破了一些。就是专业课这块的重点呢，因为它会进阶，就是从高一的基础，然后慢慢进阶到素描头像，然后色彩静物组合、速写场景，就是开始接触到联考的一些基础题型了。然后针对性的要攻克一些薄弱项，比如说那个色彩一些调色上的问题啊，色彩结构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同时呢，在高二阶段其实应该要明确自己联考啊或校考的方向，就是自己如果有就想考美院呐、或者是考一些独立院校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就是方向性的训练了。
0: 您说的这个校考就是说我们孩子们要参加完联考之后，
1: 对，
0: 还会来进行某些就是顶尖院校的一个校考，是吧？
1: 独立院校它会有一些校考。
0: 那在校考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跟我们联考考的内容会类似，还是说相同，还是说有不同？
1: 它现在其实也是在变化当中。因为这几年这个艺术考试改革，它也在有变化。
0: 就是大家了解当年的这个校考会发布一些通知，
1: 对，
0: 然后我们会考什么样的内容，大家根据这个情况去准备就可以了。在高二的时候，我们其实距离高三还有那么长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要定这个校考的方向了。
1: 有目标才能前进的更稳。
0: 好，高二的时候还是巩固基本功的同时，让我们的这个核心能力得到一个提升。
1: 对，
0: 这是我们高二阶段。那我们高二阶段的文化课，同样我们也需要就是继续加强，是不是？
1: 对，不能脱离，不能放弃文化课。就是说，因为现在河北省联考这一块的话，它专业文化最后按照比例分的话就各占50%了。所以都很重要，哪一个都不能放弃。
0: 高一高二我们的文化课一定要抓。

0: 抓紧抓实。
1: 对，
0: 那我们专业课在高二的时候要不要加一点这个量，加一点时间？
1: 可以适当加一点，就是说每周可以适当到4到5次的这种训练，时间也是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
0: 嗯，
1: 或者是增加一些周末的这种集中训练。
0: 好，到了高三呢，一冲刺了，是不是有侧重了，这个时候马上就要专业课先考了。
1: 对对对，因为高三的话一般的集训时间大概就是7月到11月底，
0: 那就从现在开始到年底的这段时间是集中来攻这个专业课的时间。
1: 对对对，这个时期呢其实也是，首先是他对整个高一高二整个学习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全面复习的一个阶段，就是重新再走一遍，一般情况下会，然后呢就会中后期就会主攻一些联考的题型啊，学习一些这种应试技巧，然后学生的一些画面的速度，画画的一些速度，因为他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嘛，对，然后这个整个的一个把考试大纲应该是会要全部练习一遍的，因为现在艺考改革以后，河北省的考题现在也比较灵活了。
0: 这是我们这半年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我们的专业课上。
1: 对，
0: 然后等到12月份考完之后，孩子们可以选择校考，还会有一部分孩子还得需要再走这个专业。
1: 是，
0: 然后呢，大部分的孩子可能就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文化课上了。
1: 对。
0: 那我们在这半年，7月份到12月份之间的这半年，我们的这个文化课，我们其实也不能完全放弃。那孩子们是可以重点侧重哪方面，比如说背背还是什么东西？
1: 因为美术生的话可能文科的学生会
0: 多一点，
1: 多一些，对，他背诵的东西可能相对多，像这个每日背背单词啊，语文背背古文啊，或者就是政治历史，这些就是一些重点题型，可以稍微熟一下，不用占大量的时间，就占一点时间，把它这个不要完全丢掉，稍微的就是学一学，就是尤其是单词类，就是英语的单词类，它就是等到联考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就是学文化的时候就能很快上手了。
0: 如果这半年大家要是有这种比如说没有衔接的特别好的话，可能在下半年的时候就会有点吃力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大家把重点放在专业课上，但是不要放掉我们的文化课。
1: 对对对，主要精力还是在专业。
0: 我们孩子们在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误区，比如说我们高一的孩子我们会有什么误区，然后高二会有什么，高三孩子们又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1: 高一这个误区呢，可能我觉得最大就是这个孩子们可能刚入学了，他就想这个集中训练美术啊，就是这种就想集训，
0: 那想法就很迫切，
1: 很迫切啊。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如果是过多的去重视这种专业的应试技巧，而把这种基础性的东西放掉的话啊，他就后边就打不牢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如果高一基础不牢，高三集训的话，就会事倍功半了，就是比较的麻烦。就是还是要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核心还是打基础，地基稳了，就是说咱们后边才能盖高楼，对吧？就是如果你的一些造型啊，就是观察能力啊，就是没有养好的话，你光练一些应试技巧是拿不到高分的。
0: 是的，所以无论是高一还是高二还是高三，就是大家都需要把这个就是重基础的这一条牢牢的记在心里，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陈老师，您有什么要提醒孩子们的？
2: 大家好啊。首先呢，我觉得刘老师刚才说的很全面，但是就是提醒孩子们呢，就是要注意文化课和专业课这两科的平衡，双科呢应该并重，不可以偏科掉队啊。因为对咱们美术生孩子来说呀，文化课是他们的底线，专业课是他们的优势，这是咱们的核心原则。如果文化课不过线的话，可以说他的专业再好，成绩再高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走不了特别好的学校了。如果专业课不突出呢，文化再高也难冲名校。所以说啊，就是新高一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双科并重啊，平衡前进，这样才可以。
0: 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孩子们可以尽可能的让我们的专业和我们的文化能够平衡起来，在时间分配上我们可以怎么样，您给我们精细化的分一分。
2: 好的。首先呢，时间分配上呀，可以让孩子们固定板块，互不挤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课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大概占到70%。专业课呢占到30%。我们要在白天的时间呢，全力上文化课。不耽误文化课的时间。晚自习和周末的呢时间呢，固定抽出来练专业。这样呢，不能因为他要上绘画的课，要上画画的课啊，逃避文化课，也不能因为上了专业课呢，出现了文化作业没有写完，然后在课堂上补作业的情况，这样都是不可以的。
0: OK， 高一高二我们更多的重心放在文化课上，到了高三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说了，一到这个集训期，孩子们重点的这个重心就放在了专业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怎么分配？大部分时间我们其实都给了专业。是吧？
2: 是的，是的，然后你看啊，到高三、高一、高二的时候确实这样，到高三集训的时候呢，我们的专业时间就占到了90%，甚至更多。但是我们建议孩子们至少每天留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来背背单词呀，记记他们的公式啊，保持这个文化课的这种熟练度和手感，是吧？就是尤其是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时间长了孩子们会忘，所以时不时的拿出来再复习一下。
0: 联考之后。大家赶紧就要回归到我们的文化课当中了。
2: 对对，联考之后啊，针对就是不再参与校考的同学，是吧？有部分同学可能他的专业确实是非常优秀，他的文化底子也非常好，还要继续校考啊，冲名校。然后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就是说我们经历了长时间的联考啊，这个集训，然后需要快速的回归文化课，主攻他们的这个基础分啊，一定要把这基础分拿到，然后包括这个高频考点呀这些东西啊，确保能够不失分啊，拿到更多的分。这时候这个难题呀，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但是我们要先保证基础啊，然后快速补回他们的短板。
0: 好，我们其实就是孩子们在特别是我们美术学美术的同学，就是在高考准备文化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些就是非常非常难的题，我们可以适当的舍掉，是吧？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有很多考试，我们的这个基础分基础的部分还是占分比较大的，就是大家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说我好像攻克了这个难题，我的这个分数才能上去，而是说我们其实更多的把基础打扎实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大部分分我们也拿到手了。
2: 对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两位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3: 聚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街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聚广优品商城临街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街商品建议勿拍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聚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 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

0: 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感谢大家继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持续的来调频来收听 FM104.3， 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美术学科高三年级的备课组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刘鹏老师，以及来自我们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桥西区骨干教师陈芳老师。两位老师跟我们美术生啊，这个初高衔接的美术生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更好的初高衔接，以及大家进入到高中之后，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美术的学习。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同学们在进入到高中之后，特别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就是刚开学大家就想就是赶紧把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给抓起来啊，比如说侧重更多的这个应试技巧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更多的把我们的基础打牢，同时呢我们的文化课和我们的专业课需要平衡起来。那接下来陈老师继续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文化课有什么样的这个学习策略，我们专业课又有什么样的学习策略。
1: 好的，在文化课方面呢，首先是因为咱们高中文化课的难度呀在提升，对于美术生来说，我们应该重点抓语数外的基础，比方说语文中的作文，英语中的单词，还有数学里边的公式。对于孩子们这个文综和理综来说呢，我们应该背它的核心知识点，做到保基础分冲中档分。我们不能说去跟文化生呢比难题，
0: 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可能要放到我们的专业课上，是吧？那文化课我们重点抓的就是这个基础的部分，大家不要小瞧我们的基础部分，其实基础部分是占大部分分的这个部分。
1: 对，
0: 好，那我们的专业课呢，怎么来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1: 在专业课方面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熬夜画画，因为有的孩子觉得白天的时间大量时间投入在文化课的学习中了，那么我晚上我就多画一画吧，也是一种很急切的心情，但是这样其实就是说容易疲劳，还有就是可能画了很多但是每张都不精，所以建议大家就是练一张精一张啊，每次练的时候呢，找到这张画所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去改错误，就像咱们学文化课时候老师建议的弄个错题本儿，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那么下一次我们再做此类题的时候，或者我们再画这样相似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规避。

0: 哪些问题，做到有总结啊，有突破啊，这样呢比画十张敷衍的画更有用。
1: 也就是说，我们画完了之后，我们也需要进行复盘。
0: 对
1: 而不是说我画完一张，其实就完事儿一张，是吧？
0: 对。
1: 那孩子们在这个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发现孩子们容易踩的雷、踩的坑，跟大家提醒提醒？
0: 有的有的，首先呢，就是说，有三个大的禁忌呢，希望孩子们千万不要犯啊。第一点就是，有的孩子他真的是很重视专业，但是他对文化课的学习呢就比较放松，他觉得高一高二的时候我可以放松文化课的学习，到高三我再抓。我再集中突破一下，这样真的是很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每个学校啊，在这个他的文化知识这个讲授的过程中，高一高二其实就把文化课基本上讲完了，高三进入总复习。
1: 对，
0: 假如说你想高三再来补，那真的是补不过来的。
1: 大家把这个观点调整过来，家长也需要把这个观点给调整过来哈，不要说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集中的补，这其实你补这个过程吧，孩子有时候他其实消化不了。
0: 对，
1: 好，所以我们的高一高二我们的文化课我们就是要正常的这样上，而且我们还要把更多的精力其实放在这个文化课上。好，这是第一个，大家不要重专业，不要轻文化，一定要一起抓。第二个大坑是什么？
0: 第二个坑呢就是专业和文化我们要坚持，不能想练就练啊，不想练的时候我们就丢掉，是吧？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心情了我画一画，我学一学，没有心情了我放一放，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
1: OK， 那我们刚才说了不同的年级，其实孩子们侧重的都不一样哈，那我们每天都要坚持，每天都要画一画，有的孩子可能会说我比如说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是吧？那我们每天画的这个内容，比如说不一定是完整的画，是吗？可以做点什么呢？您跟我们说说。
0: 对，比方说啊，高一高二的时候，如果文化课的这个作业量很大，课下需要复习的知识很多，那么每天只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
1: 对，
0: 这时候呢，孩子们就可以练练速写。是吧？我画一张完整的人，我可能时间不够，有的孩子画得慢啊，时间不够，我也可以练练人的这个动态速写啊，或者是练练局部，练练头手脚的这种塑造刻画，就是把这个时间小块的时间呢给它利用起来，不可能有那么完整的时间。
1: 对的，因为一画，比如说要画两三个小时，是吧？孩子们确实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就等于是分散开，比如今天画这块，明天画那块，后天画那块，我们就把这个计划给他安排好。好，这是我们第二部分，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我这几天我集中的我弄我的文化课，那几天我集中的弄我的专业课，我们每天都要有专业和文化的这个分布。
0: 对，
1: 好，第三个大坑又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大坑呢就是孩子们陷入疲劳学习啊，怎么回事呢？就是熬夜画画啊，然后到白天上文化课的时候就容易犯困了，容易犯困了之后，这样他听课效率就低了。其实熬夜画画的效率也不高，这样双科其实都学不好。
1: 不要搞疲劳战。
0: 对对，
1: 好，刘老师有什么提醒的给大家？
2: 就是如果说对于文化课相对薄弱的学生来说，就是咱们在高一可以提前补救，就是新高一呢，它是一个补短板的一个黄金期。每天呢抽出30分钟的时间补这种薄弱学科，比如多背一些数学公式啊、英语单词啊，然后平时跟着老师课堂节奏走，作业认真完成，绝对不能拖欠啊。就是咱们可能就是说文化课薄弱的，在初中这块就稍微会
1: 薄弱一些
2: 了。
1: 是的，是的，很多孩子是这样的。
2: 对，所以说在这个高一的时候，一定要比这个平时就是你平时学习再多出一些这个练习的一些时间然后呢，就是只要你高一跟上这个文化课的节奏，高二不脱节，高三的时候呢，其实也不会说因为文化课就拖后腿。
1: 大家不要有这种比如说畏难的情绪，是吧？有的孩子可能初中基础没太打好，然后呢就说哎呀，那你看一到高中文化课也变难了，然后专业课也要求我们那么高，然后再加上每天我们都要有文化和专业的练习，很多孩子就是从情绪上他就有点抵触。
2: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正常的跟上学校的节奏，然后呢安排好这个时间其实是没问题的哈。但是我们其实更多的能感受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高考还有现在我们的这个培养的方向是

0: 注重孩子们的这个美育的综合素养，而且这个综合素养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形成了，哎，不是说一节课两节课我的孩子就能够有突飞猛进的进步。那在这个美育综合素养这一块，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孩子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这种储备呢？
1: 嗯，就是美育素养这块呢，其实是美术生最容易忽视的一个隐形的一个加分项。
0: 嗯，
1: 其实艺考改革以后，就是只会画画不懂审美的这种学生，他其实越来越难拿到高分了。
0: 嗯，
1: 综合素养考察的非常的全面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美术素养呢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吧。
0: 嗯，
1: 啊，首先呢就是说我可以跟大家说三个方向吧，就第一个。嗯，第一个就是说审美素养这一块呢，就是要多看多悟，提升眼界。
0: 我们要多看什么呢？
1: 多看一些经典的画作，就是像我们可以向这个大师去学习，嗯，像西方的一些，然后像达芬奇啊、梵高啊什么，嗯，这些西方大师。然后我们中国的像这个古代的一些优秀作品，包括近现代的这个像齐白石等这种中外名家的这些作品，嗯，我们可以多看，提升一些眼界。
0: 哦，
1: 啊，然后就是说你在看的过程中呢，可以去分析分析它的构图啊、色彩呀，它传达的情感呐，哎，这些就是其实是对你个人素养的一种提升和一种积累。
0: 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多听、多看、多积累，才能够就是肚子里面有东西，是吧？这样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有更多的这个灵感出来啊。这个是需要我们真的是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就是说名家的这个作品我们需要多看。那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在假期当中逛逛美术馆呀，什么参加艺术展什么的？
1: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啊，因为你美术馆也好，看艺术展也好，它里边会集中大量的一些优秀作品。
0: 嗯，
1: 啊，我们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0: 嗯，
1: 然后平时可以看一些优质的这种艺术类的纪录片呢，
0: 嗯，
1: 啊，培养培养我们的审美眼光，就是要拒绝我们只会模仿不会创作的这种形式。
0: 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考试的方向，速写这一块调整了时间，又调整了这个内容，我们就知道其实更多的是要让孩子们有这种创作的想法更多一点了。
1: 对对对。
0: 好，这是第一个审美的素养。那文化素养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这个准备提升？
1: 从文化素养来说呢，我们其实要积累一些这种文学呀、历史啊、传统的文化知识。比如说我们去学习一些这种我们中国画里边的表达的这种意境的东西啊，西方可以了解一些西方艺术史、中国的这种艺术史。然后同时呢也可以了解一些我们的民俗文化，我们中国的一些就是民间美术的这好多民俗文化东西其实也可以用得到。就是你创作的时候你积累了，你才会有灵感，就是你创作的东西才会有内涵。
0: 是的，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积累和学习的。除了我们积累这些传统的这个文化类的，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1: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要多关注一些生活细节，因为现在像综合素养的考察这一块可能就是会考察学生对生活的一些观察方向的东西比较多。你像我们身边的风景啊，我们身边的人物家庭成员呢、同学呀等等的嘛，还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场景，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平时速写练习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拿笔勾一勾，记一记，练一练。因为画画它是源于生活的，脱离生活的这种作品它没有灵魂，就是你在考试当中就是如果只单纯的去背一些东西的话，它会显得僵硬一些。
0: 好，更多的关注生活，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上高中了，其实有很多家长会这样说，我的孩子上高中了这时间特紧张，你就学习吧，你除了学习其他所有事儿我都帮你干了，是吧？
1: 对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孩子好像他在生活当中他就很多的其实他不知道该怎么弄，或者是他其实没有观察到生活的一些细节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学习之余有更多的就是参与生活的这种状态，他可能对他的这个日常的创作也是一个挺好的帮助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我们家长也要调整一下。那其他的还有什么我们也可以积累的呢？
1: 就是我们积累孩子们的一些综合能力吧，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艺术类的、文化类的这些，就是也 也练一练学生们的观察力，想象。

0: 力、表达力等等，就是他要能看懂画面问题，也能要理解，比如说给你的文字创作，你能理解提议，对吧？才能创造出这种好的作品，才能讲清你的创作思路，啊，就是对学生的这种综合能力，这样的一个培养，综合素养好的学生呢，他在考试当中他更容易脱颖而出。其实有的时候专业它其实是技巧，素养才是画面的灵魂。
1: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有的孩子他，我们经常会说他在这方面他很有天赋，是吧？然后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你为什么是那样的创作，怎样怎样？有的孩子其实他也不一定能真的说出一二三，我为什么是这样创作，但是他就是。懂得这样创作，可能这就是他的这个素养在提升，
0: 对对对，
1: 是吧？那我们的这个美术素养的积累，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大块的时间？我们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积累呢？
0: 对对对，不用不用大量时间，碎片化就行，就是每天找一点时间，15分钟或者多长时间，20分钟这样，看看一些艺术作品呢，记一记艺术常识，然后有时间的话，每周看个艺术短片呢，或者现在因为网络也比较发达。我们可以逛这种线上的美术馆
1: 啊，对，线上的也很方便。
0: 对，我们很多美术馆呢，它都有这种线上的小程序，可以直接就是线上逛美术馆，它其实也不错，也不用非得跑到线下。当然，如果看原画效果会更好啊。
1: 对，
0: 就是每天坚持的话，如果坚持3年，就是你的审美啊、素养啊都会有质的提升，就直接会拉高你的专业的这种上限啊。避开这种重技巧轻素养的这种误区啊，在练习的过程中，
1: 通过刘老师的讲解，就是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说，就是这个美术素养的一个提升，它需要的是一种这种浸润式的哈，它绝对不是说我为了这个最后的考试我要怎样怎样画，而是说我需要先丰富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才有更多的这个创作的灵感。陈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假期剩下的这些时间哈，就是我们美术的这个艺术生，大家可以怎么样来进行安排？
2: 好的。在这个假期中呢，剩下这点时间哈，对于咱们中考美术成绩偏弱的孩子呢，尤其是还要坚定的在高中继续学习美术的孩子啊，可以利用假期加强一下他这个美术课的练习啊，专业课的学习，提前接触一下高中美术的课程。首先呢，要求是速写练起来，
1: 因为我们初中从来没接触过这一块，
2: 对，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速写练起来。对于文化课偏弱的同学呢，还是要做好初高中文化课的衔接，利用暑假呢，提前也可以预习一下高中的文化课程。
1: 那我们很多家长就会陷入到一个焦虑的状态当中，说那我的孩子要不要提前，我们比如说报一报什么校外的集训班啊，我们提前我们来进行一下这个学习和规划。
2: 确实大家会有这种焦虑啊，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长。其实呢，孩子们就是可以根据自己啊所在的这个高中的美术课程的安排呢进行自行选择啊。在高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以校内基础训练为主，然后呢跟着老师打牢基础，这个构图的基础呀、造型的基础这样的，打好地基呢比盲目的集训更加重要。
1: 好，
2: 在高二下学期呢，我们再根据情况规划这个集训就可以。
1: 不用说那么早的就开始焦虑这个事情，是吧？我们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我们把基础打好，这一点其实比我们提前要规划这个集训要更重要一些啊。我们家长要分清主次，然后呢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焦虑的情绪传递给孩子。其实我们会发现家长跟孩子的焦虑情绪会互相传递，比如说家长会不知道说该怎么办，然后孩子呢在这个时候也是觉得说我到底应该就是冲着哪个方向努力呢？所以其实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都可以跟学校老师来进行这个沟通，可能就会更好的打消我们心中的这个疑虑了哈。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两位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
4: 骗子无处遁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零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4: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美术学科高三年级的备课组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刘鹏老师，还有我们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桥西区骨干教师陈芳老师，两位老师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初高衔接的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衔接，以及大家进入到高中之后怎么样来进行更好的学习。那接下来请刘老师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家长很关注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分数怎么样，大概多少分我们才算达标，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算法，其实很多家长在这块还有点懵。
1: 大家好。河北省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美术生在高考的过程中，其实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走独立院校的，一个是看我们联考的。那么如果说是走独立院校的这些学生呢，就是在你的在独立院校进行校考之后拿到合格证，那么你的文化课呢需要达到我们这个河北省

0: 为省文化课的这种头等线，今年的话文科是485分，理科是430，这样就可以了。
1: 对，这样就可以了，
0: 就等于是达标了。达标，然后你所报考的院校再根据从高到低这样去录取。
1: 对，当然就是越高越好这个分数哈，就是你拿到这个合格证之后，你拿到这个标准，然后就有资格参与到就是说这个学校的这种排名当中了，是吧？好，那我们的联考呢？
0: 如果按我们走联考成绩的学校的话，我们实际上是要算一个综合分的。综合分呢，就是我们美术的总分呢是300，文化呢它是750分。那么它综合分的一个算法呢，它是高考文化课总分含加分乘以0.5加上美术统考专业分除以300， 再乘以750，再乘以0.5，能明白，也就是说文化要占50%，所以我们乘以0.5，然后专业我们又占50%，又乘了0.5，然后那我们怎么来算这个分呢？就是美术的统考的专业分除以我们的总分300，然后再乘以我们的总分是750分，就等于是按照我们的文化成绩的这个分又乘了一下。
1: 对，
0: 好，所以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这个综合成绩。那得到这个综合 成绩就是我们的得分了，然后我们是要按照从高到低这样排，是吗？
2: 对，
0: 好吧，虽然这个公式看上去有点复杂，但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大家先把我们的文化课乘以一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我们又有一个这样的计算方式，然后加到一起就是孩子的综合成绩。
2: 对，
0: 好的，节目最后的大概1分钟时间请陈老师跟我们新高一的同学来算是一个提醒和嘱咐吧，有什么想说的？好的，孩子们，咱们即将迎来 新的人生阶段了啊，在这里呢就是确实有三句嘱咐。第一句呢是咱们一定要注意文化和专业两手抓，不偏科要对。第三句呢是希望我们尽早的培养我们的素养啊，素养早积累，不能只重视绘画技巧，不重视素养的积累。
1: 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分享，大家如果想要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都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刘老师，感谢陈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4: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说到淋巴瘤啊，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哟，淋巴瘤我听说过，这是一个恶性肿瘤哈，不好治。过去呢，确实淋巴瘤的这种治疗呢，也是依赖一种传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化疗啊，等等等等。那病情也会出现一些反复啊、耐药啊，包括一些副作用等等等等啊，这也是困扰着很多患者的一些难题。而近年来呢，随着医学的精准化的发展，各种新药不断的迭代啊，也正在改写着淋巴瘤的治疗格局。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淋巴瘤治疗方面的专家，带着大家一起全方位的解读淋巴瘤最新药物治疗的进展，也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拆解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大家关心的就医的难题、用药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今天的节目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同步视频直播。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血液内科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刘立红刘主任，我们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刘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淋巴瘤新药治疗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其实淋巴瘤作为一种恶性肿瘤啊，这几年实际上刘主任这个大家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哈，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当中也都看到了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仍然还是有一部分这个公众对于淋巴瘤的认识还是比较少的，不是太了解哈。首先也请刘主任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淋巴瘤，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2: 对，因为淋巴瘤呢，它还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疾病，它在这个恶性肿瘤的发病里头呢，它并没有排在特别的靠前，因此呢，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有很多人呢对这淋巴瘤他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和认识。淋巴瘤呢，它是起自于淋巴系统的一种恶性的肿瘤，它可以呢长在人体的任何的组织和器官当中啊。那么在超过一半以上的病人呢，他发病的时候就是在淋巴结起源，就是呢它表现的就是进行性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啊，这样起病的。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他的起病呢，他不是长在淋巴结，他可以在各个组织器官上啊，你比如说他长在皮肤上，或者他可以长在鼻腔，长在咽淋巴环、甲状腺，或者是长在纵隔，长在乳腺啊，女性的乳腺、卵巢、子宫都是可以。另外呢，也可以长在肾上腺、肾脏，还有男性的睾丸啊等等，以及呢长在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等等。所以说它可以起源于各个组织和器官啊，它因此呢它的起病呢是多种多样的。对，
0: 这个因为淋巴系统遍布全身，所以淋巴瘤这样一种疾病呢，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全身的任何样一个这个位置哈。
2: 对，
0: 然后所以呢，这样一种疾病实际上也是需要大家来共同关注的。那听到恶性肿瘤这个词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病肯定不好治。
2: 对，
0: 那总体来说，它的这种治疗方面，治愈率啊，或者说这种预后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对，因为这个淋巴瘤呢，它我们统称淋巴瘤，它是从淋巴系统来源的恶性肿瘤，但是它不是一种疾病啊，它是由100多种 淋巴瘤组成的、
0: 嗯、
2: 那么不同种类的淋巴瘤它的治疗的预后也是不同的、
0: 哦、
2: 那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嗯、我们把淋巴瘤分成两大块啊，那么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叫霍奇金淋巴瘤、
0: 嗯、
2: 还有一大类呢叫非霍奇金淋巴瘤。在霍奇金淋巴瘤这一大类里面，它的治愈的率是比较高的啊，比如说一二期啊预后好的这一部分人呢，它80%-90%的一个治愈的机会哈、
0: 嗯。
2: 那么如果是一个三四期或者是伴有预后不良因素的，它治疗的治愈的机会呢也在60%-70%甚至更高啊、
0: 嗯、
2: 因此呢就是说它不同的类型它是不一样的。在非霍奇金淋巴瘤里面，因为它分类太复杂啊，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一起来说它的预后和治愈率。那么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比如弥漫大 B， 它的一个治愈的，它通过一线治疗治愈的机会应该在60%左右啊。那么还有呢一些其他的各种类型它都不同，所以说你比如说 Y 轴 T 它要差一些啊，比如 Y 轴 T 非特质它治愈的机会呢在40%左右，因此呢它还是不同啊，不同的类型是不同，因此呢对于一个淋巴瘤第一步就是诊断啊，就是我们要把它诊断，我们不仅要诊断它是淋巴瘤，我们还要通过各种检查的手段，包括这个病理啊，它包括了这个 H 染色，还要做免疫组化，甚至有一些病人需要做遗传学的，比如染色体或者是基因的检测来确定它的诊断，那么它到底是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哪一个类型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2: 对、
0: 所以这个淋巴瘤实际上因为种类非常多、
2: 对、
0: 根据不同的种类还有您说的这个分期也不一样，
2: 对，
0: 所以它的预后实际上是相差其实挺大，但总体来说听上去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是要好一些、啊、
2: 对淋巴瘤的进展哈还是很快的，从诊断到治疗上、
0: 对，所以今天我们 对主要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法对于我们淋巴瘤整体的这种治疗格局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哈。我们一点一点跟大家往后说吧。首先来说传统的一些淋巴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2: 对，传统的治疗呢，其实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传统治疗呢，它不外乎第一手术、第二呢化疗，第三放疗，这是恶性肿瘤治疗的最基础的这三大块。但于对于我们淋巴瘤来说呢，手术呢它就显得它不像其他的那种恶性肿瘤，你比如说我们听说过胃癌肺癌等等这些实体瘤，如果他们比较早期局限的时候呢，他们的手术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局限期的肺癌现在特别多哈，那么小的肺癌它通过早期的手术它治愈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的淋巴瘤呢手术呢大部分绝大多数的淋巴瘤我们手术呢仅仅是为了诊断哈，我们为了取活检啊，我们去为了诊断把它诊断清楚，你有足够的肿瘤的标本啊，让我们去做各种的检查，这些检查你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病理的检查啊，因为所有的淋巴瘤它都得需要做免疫组化的检查啊，除了 HE 染色以外它需要做这个免疫组化的检查，甚至有一些需要做分子病理啊，才能够确定诊断。那么我们诊断明确了，我们才能说治疗。那么就是我们的淋巴瘤手术就没有这么的重要啊，就没有他手术呢大部分都是为了取活检。那么他呢大部分的病人呢就是要通过化疗啊，甚至有一些病人放疗，这些呢都是他的最基础的治疗。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要也是比较基础的，就是要做大剂量的化疗，比如干细胞支持的大剂量化疗，那么就是叫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些都是一些传统的治疗啊。那么有一部分病人通过这些传统的治疗也有比较高的治愈率，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传统的治疗就远远不够了啊，我们的有了更多的新的药物和新的方法，让我们各种不同类型的淋巴瘤它的预后又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说说这些新药新治疗的一些进展哈。其实很多对于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来说，对于新药的这种应用啊，这种上市啊，其实是内心会充满了非常大的期待。
2: 对
0: 啊，但是呢问题又来了，说这个药对于患者来说它适不适用，也就是这些新药 对于哪些患者淋巴瘤的这些，因为刚才您说的这种种类非常多啊，
2: 嗯，
0: 怎么来判断它适合这个患者，怎么来判断它不适合？
2: 对对，它每一种新药的上市哈，它都是带着适应症上市的啊，比如说它就是针对 B 细胞淋巴瘤的哪一种类型，哪一个阶段需要用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它都有适应症它上市的。那么这些新的药物呢，现在有非常非常的多哈，我们大体呢可以把它分成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一些大分子的抗体类的药物哈，那么比较有代表的我觉得呢，就是你比如说 CD20 单抗啊，利妥昔单抗，它呢1998年在美国先上市的，它上市的适应症就是 CD20 阳性的弥漫大 B 第一个适应症，然后呢就是滤泡淋巴瘤啊。那么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是在我们国内啊就上市了。它呢就是治疗弥漫大 B 淋巴瘤和滤泡淋巴瘤啊，他们都是基本上在诊断的时候，他们的 CD20 都是阳性的。这个是大分子的这样。

0: 的一个靶向药物哈，就是单克隆抗体。那么在之后呢，除了这些单克隆抗体呢，它应用到了这些淋巴瘤以外呢，它又有了很多的一些进展，又有了其他的各种啊单克隆抗体，包括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 CD19 的单抗啊，叫他法，我们还有比如说又有了除了这个单抗以外，在单抗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给它加了这个抗体呢，我们再给它在抗体上带着一个小分子化合物。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管这个单克隆抗体呢叫导弹的话呢，它就像导弹一样，它去找这个 CD20 的这个靶点，
1: 更加清楚
0: 去打它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在这个抗体上我们再加上一个小分子的化疗药物化合物，那么叫就像核导弹一样，它就去找它啊，我们叫 ADC 的药物。这个 ADC 的药物第一个呢，在我们的淋巴瘤里面呢，就是一个 CD30 的 ADC， 这第一个。它就是说呢，它就是第一个适应症就治疗我们的复发难治的霍奇金淋巴瘤啊，霍奇金淋巴瘤表面上它表达一个抗原叫 CD30，那么我们这个呢，它这个导弹呢，它就是针对 CD30 去，然后它上面还带着一个小分子的化合物叫 MMAE，它是个化疗药，它把它直接带到了肿瘤里面啊，它就所以说这是一大类叫 ADC 的药物。后来呢，我们又有了Paula 就是针对 CD79 的啊这样的一个靶点，那么它上面也带着一个小分子的化合物，就是说我们在 B 细胞淋巴瘤里面啊治疗的，你比如像现在它也批准了这个 Paula 啊在高危的一线的病人应用，另外呢复发难治的病人也可以使用的这样 ADC 的药物。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靶向药物 ADC 的药物以外呢，这大分子的靶向药物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叫双特异性抗体。双特异性抗体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抗体有两只手，它一只手呢它拽着肿瘤，你比如说它针对 CD20 啊，另外一只手呢它拽着我们的 T 淋巴细胞，让 T 淋巴细胞去杀它，这叫双抗啊，双特异性抗体啊。那么它在淋巴瘤里面呢，我们有 CD20 CD3 的双特异性抗体，那么在骨髓瘤里面我们有 BCMA 和 CD3 的双特异性抗体，我们还有 GPRC5D 和 CD3 的双特异性抗体，都是在浆细胞疾病里面它也有这样的双特异性的抗体。这一大类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大分子的抗体类的这些的药物哈，它进展非常非常的快，针对不同的靶点不同的肿瘤，它有单克隆的抗体，有双特异性抗体，还有 ADC 的药物。所以说这些药物让我们不同种类的它都是带着不同的适应症来的，那么它都是基于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的这样结果，它才能够通过CFDA 也好 FDA 的这样的就是药监局的批准，它才能上市啊。那么这是一大类单克隆的抗体，当然了我们还有啊小分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靶向药物。小分子的靶向药物呢，它就作用在这个肿瘤生长的这个各种信号通路里面啊，它通过抑制这个各种信号的通路以后呢，它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啊，比如说有一些小分子比较有特异性的，比如 BTK 抑制剂啊，那么现在我们有一开始是进口的伊布替尼，现在我们有了国产的这个泽布替尼、奥布替尼，将很快啊，我们现在也有了阿卡替尼，之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各种 BDK 抑制剂啊上市了，我们有共价的还有非共价的哈，这些那么他们在比如说他们现在批的适应症哈，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套细胞淋巴瘤，他们都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疗效啊，这个是 BDK 抑制剂这个小分子的。当然了它有很多啊，还有呢你比如说它作用于表观遗传学的啊，那么在 T 细胞淋巴瘤里面它批了适应症叫这 HDAC 抑制剂啊，西达苯胺，另外呢也有一些它还批了这个在弥漫大B里面叫双表达里面一线应用的西达苯胺，这也是啊小分子的一些这个靶向药物。除

0: 了这个小分子，因为小分子的靶向药物有很多啊，还有比如 PI3K 抑制剂啊，它治疗这个复发难治的滤泡啊，还有 EZH2 抑制剂治疗复发难治的外周 T 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小分子的这个化疗药物。当然了，还有一些作用于免疫啊，就是免疫治疗的，比如 PD1啊 ，PD-1 抗体、PDL-1 抗体，它治疗这个复发难治的，这个霍奇金淋巴瘤，以及呢，有一些呢，其他的啊，比如说包括 NKT 里面哈，我们也在用这个免疫治疗。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这是免疫治疗，还有作用于免疫微环境的这些调节的药物，比如说啊，莱纳多安。这些药物啊，博马多安它都作用于肿瘤的微环境啊，去调在免疫的这个环节上发挥作用。
1: 嗯，
0: 对，它的新药非常非常的多。
1: 对，
0: 啊，
1: 其实一听这个，大家可能有一乍一听，很多朋友可能一下就懵了，说这药好多，
0: 啊。对，新药特别多。
1: 啊，对，但实际上这个每种药刚才。这个刘主任也说了，他其实这都带着适应症来了，
0: 啊，
1: 然后不同的分型其实非常细，也很考验我们的这个医生的这种专业水平啊。要了解这个我们新药的一些进展，也要了解这个身边的病人具体是什么情况哈。所以像刚才，尤其您在说到这个大分子这个药物的它的这种原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能听懂的哈。就您说的这个，我们就实际上是带着这种精准的导弹啊，这个上面有的时候还带了一些化疗的药物。
0: 对，
1: 能不能理解，就是一个它是更加精准了，再一个是不是它的副作用会更小一些？
0: 对，靶向药物嘛，它就像打靶一样哈，它的靶点它就奔着肿瘤细胞去了啊，打靶。当然，但是呢，我们所有的靶向药物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说肿瘤细胞肯定是表达这个靶点的。
1: 嗯
0: 啊，另外呢，它一个好的靶向药物就是最好，比如说肿瘤细胞表达，我们正常细胞不表达，那是最好的。但是通常情况下呢，大多数的靶向药物都是肿瘤细胞表达，我们正常的组织细胞表达少，或者是呢它对我们影响不大，或者是呢你比如说我们 CD20 单抗啊，它对我们的正常的 B 淋巴细胞也清除了，但是呢对我们的干细胞没有影响。当我们的治疗结束了以后啊，我们干细胞呢它会进一步的分化啊，在产生 B 淋巴细胞以后它可以恢复，啊，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对正常组织有一定的攻击，只不过呢它影响呢比较小不大，啊，这样的靶向药物就是比较好的。对，
1: 就回到刚才我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些新药的应用过程当中，是说在传统的这种治疗方法之后，无效了才用新药，还是说既要用传统的方法又要用新药？
0: 对，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现在呢我们在批适应症的时候，比如这些靶向药来了，它一开始批适应症的时候呢，大多数它都是批的复发难治啊，那么呢但是呢随着它这个药物的也比如说更多的临床研究结果出来了，它逐渐的往一线批啊，你比如说我们的 CD20 单抗，它98年就在美国上市了，那么它现在当然了它一线啊，它就是批了适应症了，一线我们就可以用了哈，比如弥漫大 B，一线我们就用了这个利妥昔单抗，还有滤泡淋巴瘤哈，一线就用了。那么有一些新的药物在一开始上市的时候呢，它批的都是复发难治啊，当然到了它又有临床实验研究结果出来了，它就往一线批啊。你比如说 Paula 啊，它这个 ADC 的药物，它就用于弥漫大 B 一线高危的这一部分病人一线治疗啊，它就会批。对，
1: 所以这个不同的药物的使用上，恐怕还是要我们这个遵从我们这个医生的专业的一些意见啊，还是不太一样的。这我们说到的是，有靶向治疗啊，有免疫治疗，还有这个细胞治疗是吧？现在，
0: 对，我们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在淋巴瘤的一个领域里面，细胞治疗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领先的，它领先于所有的实体瘤啊，那么就是说比较成熟的，我们有产品上市的，就是商业化的上市的细胞治疗，现在只有在淋巴瘤上面啊，你比如说 CD19 的。CAR T， 那么它呢，一个呢，除了这个吉林白血病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淋巴瘤啊，我们的淋巴瘤，它是批了上这个细胞。

0: 标治疗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就是一对一的哈。你比如说，我们把患者的这个 T 淋巴细胞啊，把它呢从体内采出来，采出来以后呢，我们在体外经过基因修饰，让它呢，因为这个 T 淋巴细胞它在体内应该有一个功能叫免疫监视功能，就是说它在患者的身体里面，它应该我们有警察。啊，这就是 T 淋巴细胞，它这个免疫监视功能呢，它发现了突变的、恶变的细胞以后，它应该把它清除。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患者呢，他的 T 淋巴细胞见着肿瘤以后，他就不管，他不识别，他就失去了他这免疫监视功能以后，那怎么办呢？我们把他 T 淋巴细胞从他的体内采出来，采出来以后，在体外经过基因修饰，就告诉他啊，肿瘤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体外再扩增到一定的数量，我们把它回输到患者的身体里，让它去识别肿瘤细胞，去杀灭肿瘤细胞，这个是我们说的 CAR T 治疗，细胞治疗，
1: 这就比较生动了，让它重新认识它的敌人，这些不好的这个肿瘤细胞，
0: 对它的免疫监视嘛，让它告诉他肿瘤是什么，他就去。现在呢，我们上市的这个商业化上市的这个细胞治疗也有很多哈，我们有针对 CD19 的细胞治疗，我们也在浆细胞疾病里面，我们有针对 BCMA 的这个CAR T 细胞治疗，有针对 GPRC5D 的等等哈，它都会上市。因此呢，就是说这个细胞治疗呢，现在呢也是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啊。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新药新的治疗方法不同的这种进展吧。
0: 对，
1: 总体来说非常多而且呢进展也非常的快，能够更好的来造福我们更多的这个淋巴瘤的患者
0: 啊，
1: 尤其是一些这个复发难治的，我们总在强调哈，也会给他们增强信心哈。还有关于淋巴瘤方面啊，各位有什么问题啊，特别是关于这种新的一些治疗方法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3: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面捉捉鱼。
9: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10: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8: 我回来了，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9: 别过来，危险！
11: 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0: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1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

0: 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照大医生。
1: 家有变帅，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照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聚焦淋巴瘤新药治疗的进展哈。那么在淋巴瘤的治疗领域方面哈，有哪些最新的一些治疗方法或者新的药物的进展，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刘丽红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这个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一些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法啊，就非常多啊，也取得了目前看来也是有很多可喜的一些成果。但是呢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要诊断的非常的明确，这些新药或者是新的治疗方法才能被更好的运用。所以再次也想问问刘主任，关于淋巴瘤的诊断方面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来提醒大家或者需要大家来注意的。
1: 对，淋巴瘤的诊断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淋巴瘤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病理是我们诊断淋巴瘤的一个金标准。但是呢这个病理在病理科的大夫里面哈，这个淋巴瘤的诊断是他们最疑难的专业之一。
0: 太多了种类，
1: 它太多了，它分类非常非常的复杂。它这个分类呢 WHO 啊，光这个淋巴瘤的分类这一本书就480多页啊，它的一版一版的更新，现在已经
0: 更新越来越厚。
1: 对，它已经更新到第5版啊，就是说它非常的复杂。我们为什么啊这个分类这么复杂？实际上它最终要服务于临床治疗，对吧？
0: 是的。
1: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靶向药物，你只有精准的诊断，你才能啊去把这个靶向药物精准的应用到。比如说什么样的病适合用什么样的靶向药啊，在什么时机适用。有的比如有的靶向药它一线它就推荐了啊，我们一线就用了。那么有的呢它呢就是复发以后的，你比如一线复发以后的，二线复发以后的啊，那么就是多线复发的。还有呢就是说它要跟什么连用啊才好。就是说它是跟化疗连用好呢，它是不同的靶向药物之间的相互联合好。所以说呢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精准的诊断的前提下，然后呢我们再去啊，根据实际上我们现在治疗什么时候应用什么样的靶向药物的治疗，我们是有专家共识的。我们这个我们遵循的呢啊，一个呢就是 NCCN 美国的啊 NCCN 的这个指南。然后呢我们也有我们中国的 CISCO 的这个专家这个指南，以及呢我们的中国的专家共识啊，那么他就会推荐我们啊，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去应用这些药物。因为这些靶向药物第一它疗效好，第二呢它也很贵啊，它就是要它要占我们很多的比如说医保的资源啊，它要你比如说有一些它刚一上市的时候它没有进医保，它还是比较贵的。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好的药物哈，让这个让病人呢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它什么时候用最好，
0: 对，
1: 是吧？然后呢它就是进了医保以后它要占医保的资源啊，再就是要把它用好。
0: 对
1: 啊，用好呢就是第一就是时机在什么情况下用，第二呢就是就是在什么样的病人身上用，什么时候用啊，跟什么连用啊。那另外呢它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它还要注意它的不良反应啊，它的不良事件我们如何去应对啊，要把它把控好，这样呢你才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疗效。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好药要用好实际上讲究非常多，
1: 非常非常的多。对，
0: 所以我有一个感慨，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感慨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其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刚才您说的诊断非常重要，我们什么时机什么人，所以他

0: 的这种检查的项目会不会比较多，而且会不会比较频繁，是吧？
1: 对，说的就比较对啊，因为呢很正确，因为在我们治疗之前，比如说我们这个靶点，我们肯定要通过比如说我们病理的免疫组化，我们看看它是不是表达这个靶点。
0: 对
1: 啊，如果你表达你就用，如果你不表达你用了你就是它就是疗效就是非常非常不能保证的啊，这是第一啊。那么你就是是不是表达这靶点，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它初治的时候表达，它复发的时候是不是还表达，
0: 哎
1: 啊，你还是要去活检。有的病人比如说一线的时候他表达，当然这个肿瘤他也很狡猾，
0: 很狡猾
1: 啊，你打我，你靠这个来识别我的时候，我就不表达这个
0: 哦
1: 啊。那你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哈，一开始他比如说弥漫大 B， 他表达 CD20， CD20 几乎100%的病人都表达，那么当他复发的时候有一部分病人就不表达 CD20 了、那你要再针对这个靶点，所有的靶向药物你使用的时候你都应该注意他是不是还表达这个、这个是这个一些啊，在分子学上不是在这个免疫组化上面能够鉴别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它得需要一些基因的检测、啊，你比如说它一开始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基因突变，我们可以选一些靶向药物。当这疾病啊它复发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它突变的这个基因就变了，它不是之前的了，所以说你也要随着改变啊。那所以说这个检查呢有的时候呢它看起来它非常，你比如又让病人还得让病人穿刺，
0: 对，
1: 还得取活检，让病人很受罪感觉，是吧，他都已经诊断了你还要给他再次取活检。另外呢就是说那么你又在做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现在有的时候也是比较贵的哈、那么你一开始得病的时候检测了，你现在又检测，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用这么多的靶向药物的时候，我们用下去它是不是起作用，那么还是要就是说虽然它很麻烦，
0: 对，我就想说这个、大家得理解，这个可能是我们沟通过程当中也，
1: 对，
0: 我估计也是您特别想跟患者说的，
1: 对，我们要跟患者说，就是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因为患者他治疗的窗口期有的时候就这么长、他给你的机会就这么多，
0: 对，
1: 你要把握住啊。他假如说他一线治疗好了当然好，如果他一线治疗失败了或者是呢他有病人复发了，那么我们要选择对病人有效率更高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哈。那么就是说这些靶向药物的选择，化疗药物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我们的病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病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
0: 对，
1: 做这些检查呢它非常的重要。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学科啊，就搞淋巴瘤治疗的这个大夫们是确实得磨破了嘴皮子，
1: 对，
0: 因为很多话需要我们，因为
1: 对
0: 治疗一种疾病嘛，肯定是需要医患之间共同的努力啊，
1: 对，
0: 互相的理解，我们才能更好的把这个病看好。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尤其是这个患者家属，我们也多一点跟我们的这个医生去沟通哈。
1: 对，
0: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共同来努力。这是我们说到这个诊断，实际上随着疾病的进展。可能我们也要动态的来看待这个病。
1: 对，是的，
0: 它可能就不是之前那个病了哈。
1: 对，
0: 在用药方面呢，还有人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啊，这个药物，比如说靶向啊，或者是这种我们的一些新药哈，那它存不存在一些副作用，或者说它这些副作用我们怎么来监测，怎么来减轻？
1: 非常重要哈，任何的药物我们说它有那比如抗肿瘤的作用，它都有副作用，
0: 是，
1: 它没有说我哪个药物我只有抗肿瘤作用我一点副作用都没有，那是不现实的，
0: 太绝对了
1: 啊，那不现实，都是有的，只不过呢我们把这些不良反应呢要提前预估好啊，那么在什么样的病人，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它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个不良反应，我们呢其实呢心中是有数的，我们要告诉病人啊，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监测啊，我们要监测这些不良反应，尽早的发现。如果呢，他这个不良反应呢比较轻，很快呢就消失了，那么我们这些靶向药物还是可以用的。那么有一些呢不良反应重啊，比如出现了3-4级的不良反应，有一些呢就是不允许再用了啊。我们这个呢就要有，甚至有一些呢是终身停止使用的。因此呢，不同的靶向药物，不同的不良

0: 反应，我们肯定啊要都在你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这些不良反应。
1: 嗯，
0: 对，
1: 这个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具体有哪些呢？
0: 哎呀，就不同的靶向药物哈，就不同。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在治我们这个糜烂大臂里面哈，我们有这样的双抗啊，双特异性抗体。这个双特异性抗体呢，实际上呢，它我们刚才说了，它一只手拽着我们的肿瘤细胞，一只手拽着 T 淋巴细胞。那么这 T 淋巴细胞在杀肿瘤的时候，它就像我们这个部队啊，我们的要打子弹、打炮弹要杀它。因此呢，我们这要有一个叫 CRS 反应，叫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那么它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基本上啊，它在我们第一剂应用这个双特异性抗体的时候，它最容易出现。而且呢，它一般啊，它出现的高峰的这个时期呢，在36个小时的左右的时候，它所以说我们在第一剂的时候，我们一般的病人都是要密切观察的啊，在第一次使用，而且呢，我们要肯定要观察啊48小时以上。啊，那么我们才告诉病人，那么他比如让他回家了，还要继续观察。因为我们说的这个不良反应，绝大多数的病人是在这个时间段，还有一些病人是迟发的啊。那么我们就会告诉他啊，出现了比如发烧，或者是出现了哪有身体不适，让他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主管大夫啊，甚至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啊，要立刻去我们的急诊啊，我们会去进一步的来检查他为什么会出现啊，比如发烧呀，或者是其他的胸闷呀等等这些不良事件。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因为有些患者他实际上是在就是在院外哈，在家里来长期比如说服药啊，
0: 对
1: 啊，这种居家的一些治疗或护理，所以在识别这些不良反应方面其实还是应该提高警惕哈。
0: 对，
1: 另外就是
0: 对你说的对哈，有一些呢是可以在家里的，有一些是必须要住院观察的。
1: 对，所以这个住院观察可能我们有这个医护人员在，可能稍微好一点。
0: 对，
1: 特别要提醒一些就是在家里在用药的话，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些不良的反应。在大家也学会这个多跟我们的医生沟通啊，包括看一看这个药物的说明书哈，有些人比较心细。
0: 对
1: 啊，比起这个不良反应，可能有些人更关心的就是这个药物能吃多久，也就是耐药性的问题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新药，
0: 对
1: 啊，他们会不会也会出现耐药的问题？
0: 对，你说的很对哈，有一些药物它是会出现耐药的啊，包括刚才我们说了，我们 CD20 单抗哈，它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它肿瘤就不表达 CD20 了，那么它就我们就不能用了哈。那么还有一些比如小分子的一些药物，它在用药过程中，它就会发现肿瘤细胞它又会发生突变啊，基因的突变，有一些基因的突变以后呢，它就对这个抗肿瘤的这些靶向药物它就不敏感，它就耐药。这个呢也需要监测啊，比如说我们慢淋的病人，我们套淋的病人，他有的时候呢他吃这个小分子的靶向药物吃时间很长啊，比如慢淋的病人用 BTK 抑制剂用很多年，他在用的过程中，他比如说出现了疾病进展的迹象，比如白细胞升高呀，淋巴结增大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啊，它是不是出现了耐药，我们有可能去检测它的耐药的基因啊，如果一旦出现了，我们要及时的比如更换药物啊，做其他的一些处置。
1: 是有，还是有这个更换药物的这种机会的，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就是现在药物也比较多，我们可以来不同的更换哈。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就之前我们也有这个肿瘤的病人向我们咨询过，比如说在药物有限的情况之下，他的比如说这个第一代药物啊耐药了，他用了第二代，然后第二代又耐药了，能不能翻回头再用之前那个药？
0: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会会看他这个肿瘤哈，他是不是他第一代他为什么换第二代，如果他确实出现了耐药换第二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不会翻回去的哈。有一些呢，比如说他一开始用的时候，他在合并用药的时候他不耐受，他换了别的，那么他第二代产生耐药了，或者是呢之前的药物呢，他如果我们他的合并用药改变了，也不除外呢我们 再用回去哈。那么这个是要根据患者的情况。

0: 况，我觉得还是要跟主管大夫谨慎的沟通，来看看最主要就是说他是不是对这个药物敏感。对，他如果他敏感，我觉得是可以用的，不敏感耐药基本上是不能换回去的。
1: 您指的这个合并药物的话，它是指仍然是治淋巴瘤的药，还是说治疗其他的一些基础病的药物？他们
0: 你看他这个合并用药哈有很多，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靶向药物单药哈效果不理想，我们要比如几个靶向药物连用，或者是我们跟化疗药物连用，

0: 有一些病人呢，他不是，他比如说他有基础病，
1: 对
0: 啊，他有冠心病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呀，或者他有一些感染呀，他跟那些药物联合应用，他有的时候对我们的靶向药物是有影响的，
1: 哦，也会有影响，
0: 啊，对，对对
1: 对。好，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药物的使用方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哈，所以这个还是那句话，要遵医嘱啊，我们要规范的。这个复诊，其实这也很重要哈。
0: 对，
1: 哎，这也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2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2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啊、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啊、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

0: 体，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淋巴瘤的治疗的话题哈，说到了很多的新药和新的治疗方法啊，这个在这儿呢，节目也进入了尾声了，再次请教一下刘主任哈，关于这个新的治疗方法，我们这个淋巴瘤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
3: 对，我们展望一下我们淋巴瘤的治疗的前景，因为呢，在这个恶性肿瘤里面啊，我们的淋巴瘤的治疗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说呢，治愈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前景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研究正在进行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各种的靶向药物、小分子的一些靶向药物，以及呢，这个细胞治疗、免疫治疗，实际上呢，我们还有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 CAR-T 细胞治疗，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呢，通用型 CAR-T， 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对一的，每一个病人都要单独去制作的这种细胞治疗。那么今后呢，就是叫通用型的 CAR-T， 就是所有的病人拿来都可以用的啊，通用型的 CAR-T， 还有呢，就是这个异基因的 CAR-T 啊，用别人的 T 细胞做的这个 CAR-T。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它现在把它归到基因的治疗，比方叫体内 CAR 哈 ，in vivo CAR。那么它呢，也是非常的有前景的。所以说，这是这个有很多的治疗的，这是细胞治疗、基因治疗，还有呢，有更多的靶向药物。啊，包括抗体的 A 大分子的抗体 ADC 双特性抗体等等，以及小分子的化合物也非常非常多，都在研究当中。相信呢，在不远的将来啊，他们都会上市啊，让我们更多的淋巴瘤的患者呢获益，他们让他们走向这个治愈之路。
2: 好，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个新药哈，能够帮助这个淋巴瘤的患者，我们这个一方面提高治愈率，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一些副作用哈，让他们更好的生活哈。好，我们这个今天节目马上结束了，我们最后关于淋巴瘤的这个防治方面哈，我们也想请这个刘主任再跟我们说两句，包括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
3: 好的，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本部啊，就健康路12号，那么出诊一天那么星期二上午呢是在东院出诊半天。
2: 大家有什么问题吧，这个我们可以到刘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再来具体咨询。有关于淋巴瘤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将来再有机会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到刘主任以及他的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疑答惑。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次感谢刘主任，谢谢您。
3: 好，
2: 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了就要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怕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每天应该都会在手机上搜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不知道去吃什么，那就搜一下附近有哪些好吃的馆子，然后呢看到那些结果就越看越懵，怎么推荐什么的都有。然后如果说有朋友来玩的话，咱们想带他们去逛一逛正定，那搜了半天可能也不知道哪条路线效率最高，能够覆盖所有的景区，而且还容易出照片，甚至我们在家里做饭发现食材不太认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也得上网去搜一搜。当然啊，有手机搜索很方便，但是不管我们搜什么，各大软件都会一股脑的给我们检索出一大堆相关的但是可能根本就没用的内容。所以说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我个人认为很宝藏，因为它主打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搜索，而且最最关键的是检索结果简洁明了，都是干货，不管是旅行攻略、地道美食还是交通出行、购物推荐等等都可以。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点点，对，点点啊，就是一点点的点点。应该有不少朋友其实本来就在用，那这是小红书旗下的一款 AI 搜索软件，它最核心的本事就是把复杂的需求变成现成的答案。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打开 APP 之后，底部呢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搜索框，然后搜索框的两边一个是麦克风，一个是相机，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敲字，我们也可以发语音，那如果需要识别图片或者分析图片还可以拍照。举例来说啊，周末想去爬个山，以往呢可能我们会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各种搜，但是现在你只需要发送石家庄周边爬山攻略，

它就会瞬间给出我们结果。你像我今天输入这几个字之后，它给出的结果有暴毒债、苍岩山、五岳债等等。当然大家可能觉得平平无奇，别的软件也能搜到吗？但是它会把每个地方距离市区多久、需要多少车程、门票多少以及爬山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哪些注意事项都列举了出来，非常的简单明了。你比如说五岳寨啊，除了告诉我们离市区的距离、开车需要多久以及门票的价格之外呢，他还说全程徒步需要5到6小时，山顶温差大，需要携带冲锋衣。那么这个是五岳寨。然后苍岩山这一块，他给的建议是一定要打卡桥楼店，因为这是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徒步需2到3小时，山路湿滑，要注意安全。那暴毒寨这一块写的什么呢？徒步登山大约2小时，有3800级台阶，夜爬需要带手电筒，山顶风大，做好保暖。也就是说他会把每一座山的特点、注意事项以及建议都写得非常非常的具体。你像暴毒寨夜爬确实挺火的，但是暴毒寨也确实没有路灯，所以他提醒我们带上手电筒。还有就是很多人去苍岩山就是冲着这个地方是卧虎藏龙的取景地才去的，所以人家格外提醒我们，你一定要打卡桥楼店，别你还没走到那个地儿呢就回去了，那你就白来了。因为桥楼店是电影最后的时候玉娇龙纵身一跃跳下山崖的地方，所以他的这些结果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的，就是说这个地儿是不是太远了，或者说这座山是不是值得去，爬起来累不累。而且检索结果当中都配有图片，一眼就能知道每座山的大概风貌风景。如果你点开某一张图片，还能看到右下角有链接，点一下就会跳转到 APP 给出的这条推荐的他所参考的那篇文章，也就是其他博主推荐的原文，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内容。反正这个搜索结果我是很满意的，简单明了还言之有物。但你想想，如果是我们自己去搜那么多帖子那么多视频，你可能翻了2小时都不见得有什么概念。再来说一说美食啊，不管是平时还是外出旅游，吃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都想尝一尝地道美食、特色美食。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输入，比如我今天输了这样的一句话，石家庄本地有哪些真正好吃、口碑好的餐厅呢？简单等待几秒，推荐就来了，依然是给出了很多饭馆餐厅，有火锅、有铁锅炖、有河老、有驴肉火烧等等，种类很多，而且给出的介绍都简洁扼要，包含餐馆的名称、一句话特色、营业时间、地址等等。比如他推荐了一家驴肉火烧啊，给出的介绍是他家的火烧是长的，现烤现做的，酥脆可口，驴肉细嫩有嚼劲儿，浇上一些驴汤，那味道简直了。再比如说他所推荐的那个锅巴菜，他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家的锅巴菜能让你一秒体验到地道的天津味道，浓稠的汤底儿包裹住每一口锅巴菜，加上腐乳、香油和麻酱，再配上绿豆煎饼，超级香。也就是说不光这个菜馆名单推荐给我们了，至于为什么推荐，他也用一句话给出了说明，每一句话看起来都是有画面的，一下子就让我们对这家店有了概念。同样每条推荐都带有图片，而且点开图片后左下角有链接，点一下就能跳转到其他博主的推荐界面，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介绍。但还是那句话，如果一开始我们自己搜了各个博主说的各种推荐，你看完之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选。那再来说一说旅游攻略啊，我觉得做攻略是一个很费脑子的活，因为你需要把完全不了解的这些地方进行串接，再设计出一个相对科学合理的线路，所以就需要大量的搜索浏览。那每次出去玩之前，光小红书我可能就收藏几十个帖子，虽然我知道有些推荐是重复的，但还是得收藏，因为我搞不清楚具体线路，没有任何概念，反正我走到什么地儿，如果想到什么了，方便我随时查看就行了。但是在这款点点 APP 里，它可以给出相对简洁明了的线路安排。我今天呢是以石家庄为例啊，因为石家庄我太熟了，我想看一看它所推荐的是不是合理。然后我给出的指令是石家庄市区一日游攻略，我说的是市区啊，所以说周边的就不算了。然后 APP 给出的这个线路是这样的，上午去河北博物院追溯城市历史，之后去解放广场，因为这个地方保留了石家庄的城市记忆，而且广场上的胜利之城雕塑值得拍照留念。中午可以去清真寺街吃饭，下午可以去绿地中山里、乐泰北国这些商业中心。
这个是他所给出的一个推荐啊。我知道肯定有朋友说啊，哪有推荐中山里的，也没啥人也没啥店，地儿还小。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的建筑是很出片的，它非常适合喜欢 City Walk 的年轻人，我个人就很喜欢。还有人说怎么还推荐乐泰北国呀，但是你想想看，当你有朋友有同学来找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说这市区除了商场也没啥可去的地儿？所以你看他的推荐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为什么推荐的是乐泰北国却没有推荐什么万达欢乐汇呢？因为我输入的前提是一日游，也就是说时间并不宽裕，所以他推荐的这些地方都很集中，都是在中山路沿线，还是很科学的啊。另外呢 APP 的拍照功能大家也可以试着去用，我可以把它看成是行走的百科全书。有一次我在正定的时候看到一个特别的古建筑，我不知道这个建筑是什么，我就拍了张照片上传，它就立刻识别了出来，还告诉我这个建筑的朝代信息、结构特点、文物价值等等，而且还有拍照最佳角度，包括旁边卖文创的小店有这个同款冰箱贴，它都推荐了。另外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碰到了不认识的菜，你可以把照片输入进去，问问是什么菜，它会告诉你怎么吃怎么做，甚至有一些非常贴心的细节的提醒，什么开水焯一分钟去色，这些它也都不会漏啊。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避坑指南，非常适合咱们出门消费，比如说如果在石家庄买赵州雪梨，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别买提前装盒的，因为容易有坏果，认准带绒毛的果饼新鲜的，这个都是基于真实差评总结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少花冤枉钱。而且他的信息都是随时更新的，比如说你今天搜索了一个问题，那么等到明年你再搜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他给出的推荐结果就不一样了。总之呢，不管是找美食、做攻略，还是解决生活当中的小难题，这款 APP 都可以帮助我们省时间并且避坑。那我刚才介绍的时候多次用到一个词，简洁明了，因为它会将内容进行筛选和总结之后再返回给我们，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节省时间，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最简洁明了而且都是干货的推荐。那这款 APP 完全免费没有广告啊，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下载体验。此外呢，在微信里面它的小程序版本也是可以使用的，也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点点就可以了。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上班族难免会跟各种文档打交道啊，像最简单的 Word， 像我第一次接受 Word 是初中的微机课，这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词儿。那些年电脑课就是微机课，老师教我们在这个桌面上先建 Word， 然后怎么打字，怎么换行，怎么插入页码，怎么复制粘贴，怎么查找替换等等等等。那些年还有专门的电脑学校，电视上报纸上有很多这个招生广告，如今呢这已经都消失了，因为这种学校现在基本上不用教，大家都会。基本上只要上班族他在电脑上的一些基本的办公的文件处理方式他是都会的，这个是一项基本技能。那像我们平时接触比较多的还有 Excel 表格和这个 PPT， 对吧？这个相对比较难，得学习。再有就是 PDF，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反正我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是很少用到 PDF 格式的文件的。那么 PDF 跟刚才咱们提到的 Word、Excel 包括这个 PPT、PowerPoint 相比的话，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可编辑，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不可编辑啊。给你的是什么你看就行了，如果要想改的话特别费事儿，也有专门的工具，但是一般人就不太会。而且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 PDF 就是完全不能编辑的，除非你转换格式，比如说转成 Word。那很多朋友平时跟 Word 打交道比较多，弄不清 PDF 和这个 Word 的区别。就这么说吧，我个人觉得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可能就是说 Word 可以编辑修改，比如说你的报告需要交给领导去审阅修改，那么你发送 Word 格式可能是最合适的，领导可以直接在你的文件当中进行修改，就直接敲字嘛，对吧？但如果这份文件已经是定稿了，是要给大家传阅的，或者说往下发送的，比如说公司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要求各部门去了解，那么最好就是 PDF 格式，省得有人在打开之后不小心摁错了键进行了改动。所以这就涉及到各种格式的转换。还是以刚才我说的为例，这份文件需要交给领导过目修改，那领导修改完之后呢，别人就不能再动了，这个时候用 Word 转成 PDF 最安全的，我们直接把 PDF 群发到邮箱或者说发到我们的工作群里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在传阅这份 PDF 格式的文件的时候发现，哎，我们可以结合每个部门的情况来进行修改和补充，那么你只能是再转换成 Word 或者 TXT这种能够更方便修改的格式才可以。所以说问题就来了，有没有免费的能够把 PDF 文件转化成 Word 或者其他文件的 APP 吗？我知道有不少朋友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也有朋友自己经常会用 WPS 去转换， WPS 支持，但是它得收费，你得是会员。此前呢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推荐过 PDF 全能王，但现在貌似也不是特别好用，所以呢我就又找到了一款可以进行 PDF 格式转换的 APP， 它的名字叫 I Love PDF， 就是我爱 PDF， 全英文啊 ，I Love PDF。像苹果的这个 APP Store， 还有绝大多数安卓手机的应用市场都是能找到的，大家只需要搜索 I Love PDF 就行了。那么我们在进入到这款 APP 之后，底部有五个按钮啊，注意居中的这个按钮叫工具。然后这里面有我们能用得着的好多功能，你比如图片转 PDF， Word 转 PDF， Excel 转 PDF， PowerPoint 转 PDF， 然后 PDF 转 Word 转 PowerPoint 转 Excel 等等等等，各种跟 PDF 相关的格式转换，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格式转化工具它都有。此外呢还支持拆分 PDF、 合并 PDF、 添加水印什么的。而操作呢也非常简单，你需要什么功能直接点击对应的卡片就行了。因为每一个功能都做成了方形的卡片状，我们点击之后按照提示导入你的原本文件，接下来屏幕中间就会出现一个进度圆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转化的进度。那么转换结束之后呢，直接保存到本地文件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 APP 的名字叫 I Love PDF，但是呢它也有在线网站版，我们直接在百度里面搜索 I Love PDF 就能看到官网。那么点进去之后呢，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个支持转化的工具跟我们在 APP 的界面基本一致，它也是一个一个的

方格子，每个方格子代表着一种格式转化，那你需要转化什么，点击相应的方格子就可以了。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而且我个人的实际体验啊，就是同一个 PDF 文件，我在这个电脑的网站上在线转化，这个速度比手机 APP 端要更快。你像我这一个文件在电脑上可能一两秒就转化成功，但是我在这个手机端的话，我就得看着那个圆环它一点点的走进度。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网站上它是全英文的，很可能看不懂，所以说当你进入的时候，你可以打开浏览器的那个翻译功能，接下来屏幕就会变成全中文的，就不会影响我们使用了啊。那不管是电脑上的网站我们在线去转换，还是手机 APP， 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 I Love PDF， 它是都不需要登录的，我们打开就能用，非常简单。而且不同文件之间的格式转换是完全免费的。那么这里面包含26种 PDF 的实用工具，除了刚刚我提到的不同格式间的转换之外呢，还可以提取文本，也就是说直接帮我们把 PDF 中的文本给提取出来，另外也可以给 PDF 加密，其实就是在我们发送给别人之前呢进行一个密码设定，那么对方打开的时候必须输入相应的密码才能查看。再就是给文件添加页码、水印，或者对 PDF 文件进行必要的编辑修改功能等等等等都可以。如果说我们的工作经常会跟 PDF 文件打交道，可以下载下来体验，我觉得这绝对是一款办公神器。因为我感觉就是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不少朋友问我有没有免费的 PDF 转化的文件，曾经推荐的那会儿我也提到了 PDF 全能王，最开始推荐的时候很好用，但现在的话就差点事儿。然后呢，也有不少朋友知道 WPS 是可以去转化的，可是又不想去掏那个会员，总想看有没有免费的。这款真的可以啊， I Love PDF， 这是 APP 的名字，大多数手机的应用市场都能找到，可以直接下载。但是我个人特别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是可以在电脑上直接搜索它的官网 I Love PDF， 在这个在线的官网上直接去转换，速度会更快，效率会更高，而且在电脑端它提供的功能跟这个 APP 端提供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啊。再来说一下这款 APP 的名字，或者说大家在电脑上搜索网站的话都是搜索 I Love PDF。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雷。相信大家平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每次想买个东西感觉比上班还累？比如说想买一款男士乳液，是不是首先得在抖音呀、小红书啊这样的一些平台上去搜各种测评推荐，好不容易觉得哎，我就要这个牌子吧，接下来呢就得打开各个购物平台去对比它的价格，这个过程啊真的是很麻烦很煎熬。更别说买一些我们不是特别懂的商品，比如说买个空调、买个洗衣机什么的，一打开电商平台，几十个、上百个品牌，参数看不懂，广告吹得天花乱坠，主播说这个好那个强的，反正就是越看越纠结。如果啊，你也经常选择困难，买东西的时候怕花冤枉钱、怕踩坑，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你肯定能用得上，它的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盖房子的。

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我大学的时候就用这款 APP， 今天依然还在用。它最核心的功能呢，就是给咱们生活中几乎所有能用到的消费品做一个客观、真实、中立的排行榜，直接告诉你什么值得买，什么别碰，让你买之前心里有一个了解。我们在这个 APP 首页下方可以看到一个按钮叫排行榜，点进去就能看到平台所收录的排行榜的品类，大到汽车、家电、电脑，小到吹风机、电饭煲、扫地机器人，还有什么香水、面膜、口红、纸尿裤、橄榄油、床垫、沙发、四件套等等等等。总之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用到的这些品类，它几乎都有一个排行榜啊。但是呢，它又不仅仅只是给出一个简单的排名，它还会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就是说你给我排了一个前十，对吧？那榜单上的这些个品它是怎么排上榜的？为什么会给出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相对来说有什么缺点？它适合哪些人群？大概适合多少预算？什么场景使用？反正给的很明白，讲的很明白，一看就懂。比如说去年我卧室的那台小空调坏了，你得再买一个。反正空调这个东西吧，你普通人真是不懂，什么变频、匹数、能效，反正越搜越懵。关键还有那么多品牌，我那段时间感觉头都大了。于是呢，我直接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空调，它呢就给出了一个品牌的排名，每一款空调打多少分，压缩机性能、用料工艺、功能配置这些情况也都列了出来。而且点进去的话，还能看到关于这款空调的详细介绍，比如说它的市场占有率怎么样，定位是什么，具体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相对短板，而且也会对多品牌来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人家不只是说优点，也会说缺点，好让我们对这款空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很多朋友听我节目的，都不太懂这个手机的参数配置，对吧？买手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问来问去的，其实也没关系。如果说你想买旗舰机，那你就在这个盖德排行 APP 里面去找那个旗舰机的排行榜。如果你想买千元机，或者说2000元价位、3000元价位、4000元价位段的，都可以，都有排名。老年机也有排名，它会综合外观做工、屏幕显示、系统性能、影像系统、充电续航等方面给出一个综合评分。哪怕你看不懂参数也没关系，因为在它的那一大段的报告的最后一段会有选购建议，用大白话告诉我们这款手机的优势是什么，比如说续航强、性能好、拍照好看，就非常简单，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好像适合我，哎，那个不行，不太适合我。也就是说咱们不需要再动手动脑去搜索其他的信息，只需要从排行榜当中选出一款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省心。当然啊，肯定有人会想，排行榜这个东西，那不是给钱都能排前面吗？说实话，很多购物平台的榜单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跟广告竞标一样，你给钱多了，给你往前排。但是呢，这款 APP 不一样，因为它主打的是独立客观，不收费、不竞价、不接品牌广告排名。那它这个榜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专业团队，像做调查报告一样，搜集全球权威的测评数据、专业机构的报告、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以及长期的真实的用户口碑，还有产品的历史质量表现，然后经过多维度的一个对比，最后形成一份榜单。这个里面它没有主播带货啊，也没有什么刷单，全部都是靠数据和事实说话。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依然有那么多用户还在用，因为这就是它的立足之本。那除了看榜单寻找参考建议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首页搜索框来直接搜索我们想买的商品，因为它现在也接入了智能体，你只要把你的要求说明白，比如说想买什么，大概多少钱，你侧重哪些功能，只要你说的越详细，它就会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推荐出目前在各大平台上可以买到的最值得推荐的商品。而且呢，它还提供一个全网比价功能。全网比价，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是吧？买东西的时候总是比来比去的，就想找一个便宜的。好，它有一个全网比价的功能，依然是首页。我们往下滑，可以看到一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有很多智能体，其中有一个就是全网比价智能体。它支持淘宝、京东、唯品会、拼多多等平台的一个价格对比。那我们只需要把其中某一个平台的你想买的那个商品的链接复制过来，然后就可以开启比价模式，它会告诉我们同一款商品哪个平台的价格更划算，不用再一个个打开淘宝、京东、拼多多、唯品会去对比价格，它会自动的把同款商品在不同店铺、不同活动以及不同优惠

串后的实时底价给我们列出来，一目了然，包括哪些有百亿补贴，哪些在秒杀，哪些能用串，呈现得非常清楚。你比如说啊，之前有一次我买吹风机，然后在这个盖德里面点了一下全网比价，然后就看到京东旗舰店多少钱，天猫官方店多少钱，拼多多品牌好价多少钱，有没有隐藏券，哪家最便宜，一目了然。然后点一下的话呢，它也可以直接跳转到对应的那个平台，再也不用来回切换 APP， 然后去算满减之后多少钱，比来比去的，可以说真的很省心啊。而在这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呢，还有其他的智能体，比如说秒杀智能体、商品 PK 智能体等等功能。反正根据字面意思也不难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秒杀或者对比商品，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了自行体验。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款 APP 盖德排行它有很多优势。第一个就是省时间，不用在买东西之前到处查资料做功课比参数了，搜一下排名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省钱，因为它可以全网比价嘛，我们可以避开高价低配的，可以避开智商税的产品，不花冤枉钱，性价比一目了然。再有就是更安心，就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些很多东西我们不懂，没关系，它可以告诉我们哪个东西是好的，哪个东西是值得买的，它可以帮我们把关。再有就是买东西不用纠结了，对吧？排名一出来心里立马有底儿了。总之就是从几十块的小件到几千上万的大件，这里面的品类它是全覆盖的，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直接先带这个里面去搜一搜啊。我认为这款 APP 就像一个随身的消费百科全书，或者说它是一个不带货的只说实话的懂行的朋友。你不需要懂行，你也不需要去比价，不需要研究参数，你只需要在付款前打开它查一查，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坑，买到更靠谱的、更合适的、更划算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你也是选择困难症，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讨厌被套路，讨厌花冤枉钱，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款 APP 啊，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都喜欢听歌啊，但是并不愿意花钱去购买 VIP， 所以呢我时不时的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免费听歌的 APP， 但很多呢用着用着就失效了。那今天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厂出品的音乐 APP， 这款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没准儿正在用着，是汽水音乐。汽水音乐，那么这个是抖音旗下的听歌软件啊，最大的优点就是免费并且正规，因为这是大厂出品，所以正规。免费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话每天都可以免费听，除非哪天抖音想关停这款 APP， 否则就不会出现说用着用着不能用了这种情况。使用非常简单，我们打开就能听歌，而且因为是抖音旗下的，所以切歌的这个操作跟我们在抖音上刷视频一样，就是你上下滑动，这首歌听了不喜欢想滑下一首歌，我们以前是切歌嘛，点一下切歌那个按键，但是在这里面直接滑动屏幕就可以切换下一首作品。在进入 APP 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底部有五个按钮，也就是五个选项，分别是发现、听抖音、音乐、金币和我的。居中呢是音乐，音乐呢也是我们在进入这款 APP 之后一般情况下它所默认的那个界面，这个界面会显示我们当前正在听的歌，播放界面有歌曲的名字、演唱者是谁，还有歌词，那么底下呢也有收藏、评论以及转发的按钮。也就是说其他音乐平台上你遇到喜欢的想收藏，或者说你有感触想写点什么评论，再或者说想转发出去分享到朋友圈，分享给你的好朋友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大家在这个听歌界面可以注意一下左上角，因为左上角会显示当前你的听歌风格，当然这个风格我们自己可以去设定去选择，你点一下左上角可以看到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听歌场景以及风格，有什么呢？比如说放松、快乐时光、图书馆、助眠模式、粤语、欧美、电音、国风摇滚，当然国风摇滚是两个啊，然后怀旧老歌、民谣等等等等，你喜欢什么倾向什么咱们就点哪一个。这个时候你再回到听歌界面，你会发现你这个屏幕上当你想切歌的话，当你想滑动歌曲的话，基本上都是你所选择的这种风格的歌曲，或者说适合你目前所选择的场景的歌曲。比方说啊，如果我选择了经典老歌，那么当我点击确定的那一瞬间，就是说当我点击经典老歌那一下，我当前播放的歌曲就立刻变了。你像今天我在操作的时候，本身我这个播放界面播放的那首歌是一首适合运动的节奏比较欢快的歌，但是当我点击经典老歌之后，瞬间它就换成了爱江山更爱美人，然后我想看一下它这个计算方式准不准，然后我就滑动屏幕，哎，后面出现的是李翊君的诺言，我再切歌发现是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然后继续切分别有红日、归去来、伤痕等等等等，确实每一首都是经典歌曲。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会看书会学习，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带上电脑去一个安静的咖啡馆去办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图书馆模式，因为点击图书馆模式之后，它所提供的歌曲以纯音乐为主，都是非常安静的纯音乐，听上去能够让我们迅速安静下来的，或者如果说有少数歌曲的话，也是那种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的歌曲。 I hope you understand。总之呢，几十种风格、几十种场景，我们可以任意选择啊。如果你说，哎，我现在好像也并没有特别要听的，你就可以选择最上方提供的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是什么呢？分别是默认模式、熟悉模式、新鲜模式。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三种模式的区别。默认模式呢，就是系统不管你喜欢什么，它会根据它自己的一个逻辑去给你推荐歌，比如他可能会给你推荐不同音乐风格的，或者说当下的热门歌曲，再或者说是有一些歌手的新歌需要迅速推广的，这个就是由系统来决定，这个是默认模式。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主见，那你就可以打开默认模式，系统推荐什么你就听什么。然后熟悉模式是什么呢？它会根据你的偏爱，会根据你的播放历史来推荐音乐，比如说你平时特别喜欢听一些经典老歌，那么你遇到你自己不喜欢的那种新歌，你就会切过去，系统就会记住你的操作方式，知道你只喜欢听经典的老歌，它会去猜你的音乐品味和音乐喜好，然后它就会推荐可能对于你来讲比较熟悉的一些经典作品。
而新鲜模式呢，其实也是一种算法吧，同样也会根据我们的听歌历史、听歌偏好，然后给我们推荐作品。大家说，那它跟熟悉模式有什么区别呢？它的区别是，这里面推荐的会是一些相对陌生，但同样好听的作品。其实你可以理解为熟悉模式和新鲜模式都是会结合我们个人的喜好来给我们推荐作品，只不过熟悉模式他推荐的是他觉得你都听过的歌，而新鲜模式是他推荐符合你的音乐审美、你喜欢的音乐风格，但是又是你完全没听过的歌，这个是区别啊。就大家也可以分别感受一下，比如说这一次你选择熟悉模式听上一天，明天你选择新鲜模式听上一天，后天选择默认模式听上一天，你看看系统给你推荐的歌曲跟它的这个模式是否相匹配啊。那么说完听歌模式，我们再回到底部的按钮，第一项叫发现。这个发现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就是歌单，你像网易云也好， QQ 音乐也好，酷狗音乐也好，他们都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歌单嘛。那么这里面发现里面就是各种歌单，给大家分享几个标题啊，比如说有节奏控开车必听，抖音超火的 BGM， 抖音爆火情歌， KTV 必点，一人一首成名曲。就我一读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歌单里面可能会包含哪些风格的作品。那么这个界面的设计是那种卡片风格的，每一张卡片是一个歌单，点进去就可以进入到歌曲的播放界面。那么我想特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底部的第二个按钮，叫做听抖音。这个名字其实非常直接，这个也是属于汽水音乐独有的一个特色。我们知道抖音当中的一些内容啊，我很喜欢，但是当我睡觉的时候想听的话，没办法，我只能把它关掉。而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听。听抖音这里面的内容大致分为这么几类，有声小说、社会时政、影视解说、相声、历史。你喜欢哪一类，选择之后呢，页面出现的便都是对应的一些视频内容。但是没关系，虽然是视频内容，但是你关掉手机屏幕，这些视频依然会正常播放，也就是听。你比如说啊，我在睡前有听东西的习惯，我有的时候听歌，有的时候听书。那么自从发现汽水音乐可以听视频，我就会搜那种比较长的视频，比如说这一个视频可能五六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有解说《红楼梦》的，解说某部电影的这种，那我就会点击听视频，然后设置定时关闭，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而且之前我们在抖音当中收藏的一些视频内容，这个里面都是同步过来的，都有。就在听抖音这个界面的上方有一个抖音收藏，点开之后你在抖音当中收藏的视频这里面都有，点开就可以看。那你像我之前收藏的一些歌手讲解类的、影视讲解类的、国际局势分析类的内容就都有，那我就可以直接在睡觉的时候点开听。因为我相信大家在刷视频的时候，一旦看到自己喜欢的，或者说回头有时间想再多次看几遍的，可能就会直接点击收藏。那好，现在在汽水音乐里面你曾经收藏的内容都有，那我们就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或者说早起洗漱打扫卫生的时候直接点开听，非常的方便啊。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平时刷抖音的话，遇到那种喜欢的但是又暂时没有时间一口气把它看完的相对比较长的视频，咱们可以先点击收藏，回头呢你在汽水音乐当中打开之后，想看就看，不想看就可以听。好，最后再来说一个功能啊，依然是在底部的最后的一个按钮，叫我的。我们点击我的之后，就跟其他的 APP 一样，会进入到我们的个人界面。那么在这个个人界面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导入外部歌单，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稀罕的，因为其他的音乐 APP 都可以导入外部歌单，但是我为什么单单介绍汽水音乐的导入外部歌单呢？比如说你曾经在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你建立过一个歌单，那你就可以直接导入进来。而导入进来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你之前的歌单当中的某些歌曲可能在那个 APP 里面需要付费收听，但是你导入到汽水音乐之后是可以直接免费听的。我们想想看，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建立歌单，不就是想把自己喜欢的某一类歌曲放到一起方便我们收听吗？但是有些歌在那个平台上是需要付费的，可能你之前在组建这个歌单的时候你还有这个平台的 VIP， 可是现在 VIP 过期了，当你还在那个平台上听这个歌单的话，遇到那些 VIP 的歌曲就会跳过。好，那么你把那个歌单导入到汽水音乐，它还是原来的歌曲、原来的顺序，但是基本上全都可以免费听，只要汽水音乐有那首歌曲的版权，那么你在这儿听就是免费的啊。
好，就是这样一款免费听歌的 APP， 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下载，名字叫做汽水音乐。我们可以像刷视频一样刷歌听歌，也可以去听视频，不需要购买会员，而且曲库的资源非常的丰富。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姑娘追

0: 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1: 全程四钻精选酒店，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鸿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6: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大头。又到了咱们每周的文旅分享时段了。其实每到七八月呀，后台无数的听众朋友们就会私信啊，包括热线电话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去哪儿啊？夏天我就想躲开这个闷热的酷暑，我去哪儿我能玩爽啊？我去哪儿能一次看遍雪山湖泊草原沙漠啊？你说咱贪心吗？我觉得不贪心，呵呵，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哈。今天的标准答案来了，就在大美新疆。那眼下呢，独库公路全线开放，伊犁草原铺成了无边的绿毯，赛里木湖你必须得去啊！你不去，那不去不白活了，对吧？咱们再搭配这个吐鲁番独有的火州大漠、千年古城。一山两重天，风光反差感直接拉满。那今天直播间呢，咱们特意邀请到了新疆万里国旅金牌旅游策划师周雅茹老师，专门给咱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专属定制的万里行疆3飞8日全景环线。那这个线路啊，它区别市面上的普通的散客团啊，有超多的独家限定体验，还有咱们专属的听众早鸟特惠。不管是情侣结伴、家庭出游，还是闺蜜结伴，这条漫游线路呢，都能给您带来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啊。那咱们有请周老师。周老师，很高兴又见面了，先跟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河北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特别荣幸做客咱们河北新闻广播。我们今天呢，就是把我们这条专门为咱们河北听众朋友们量身打造的新疆深度游线路，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不用大家自己再翻攻略。我们从草原的温柔、火州的壮阔，一站式全部打卡，而且咱们广播团独享多重特色福利，价格呢，还能够给到咱们专属听众一个补贴。听完您就知道咱们这趟旅程有多么值得了。
6: 今天很多听众朋友都来着了啊，当然，尤其很多第一次计划去新疆的听众朋友们都会犯难，因为新疆实在是太辽阔了，分不清像北疆、东疆，也不知道怎么选才不踩坑。那周老师给大家好好咱梳理一下，还有咱们这条这个环线和市面上的普通的新疆团相比，咱的核心优势在哪儿呢？
7: 老话讲北疆喇山和胜景，东疆越千年古城。这两条线路呢分开跑费时又费钱，咱们这条环线直接把伊犁北疆和吐鲁番的东疆串联在一起，一趟旅程呢能够解锁两种完全不同的西域风貌。咱们这条线路呢和市场上这个常规的旅游团线路相比呢，产品的优化亮点也是特别足，全部都是咱们广播听众专属的这种独家体验。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精品小团是严格控数的，每团仅收20到25个人，我们是上限不超过25个人。这样子呢我们就拒绝了40-50个人挤一车的这种大团的这个乘车呀景点拍照呀用餐呀，这种都不是那么舒适，我们这个团仅收25个人就非常的宽松了。
6: 哎，咱们说松弛首先就从人数上就控制住了是吧？
7: 对，是的。
6: 嗯，
7: 那我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分段专属用车，常规路段城市地区呢都是2+1的宽体旅游大巴车，每个座位都会配备独立的 USB 充电口，全程是都有空调。独库公路段呢我们也是专门换成了这种7座的商务小车，沿途的景观就能随时停车打卡拍照。市面上大巴团呢就是盘山公路体验就不是那么好。那我们第三点呢就是全程的住宿升级，不只是标配了4段的优品的酒店，而且呢当拉提这一晚我们还单独安排了这个特色的民宿。一晚沉浸式的住进草原的腹地，市面上很多团呢只是住在镇上这些普通酒店。那我们第四点呢就是独家特色的餐饮安排，全程含12顿新疆地道的特色正餐，赠送姑娘炊这种民俗主题宴，还有沉浸式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少数民族歌舞晚宴，一边欣赏这个新疆麦吉莱普歌舞，一边享用烤肉大盘鸡辣子鸡这种特色餐。那普通团的这个团餐它是含的比较少的，一般都是只含午餐，量就是含的总数非常少，而且没有这种歌舞晚宴这种特色餐。
6: 所以什么叫独享啊？
7: 对，是的。那我们第五呢就是6大免费赠送的权益，寻草庄园、夜游交河演艺、新疆特色伴手礼，还有生日专属蛋糕，这些全部都是免费包含的，这些是没有什么隐形赠送的这种套路的。对，然后我们还有第六点，我们是江内是有一飞的，我们全程是3飞的设计，这样子呢从是石家庄往反射盒子、伊宁直飞吐鲁番这3段航班，省去了近几千公里的这种长途大巴车的煎熬，把赶路的时间全部留给风景。我们常规团一般都是放飞就要多坐一天车。我们第七个就是全程承诺白天晚上不主动推荐自费景点，仅景区的区间车、个人的临时这种为自愿消费的这个项目，购物点呢是全程是自愿购物的，我们是不会说强制推销的。
6: 周老师说的非常详细，非常明白了啊。那咱们整条线路全程主打漫游不赶路，还有哪些专属的贴心安排呢？
7: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江内航班，伊宁直飞吐鲁番，省去直接900公里的长途大巴车的颠簸。把浪费在路上的时间全部能留给风景，全程是严格把控节奏，每个核心的景区呢预留足够的这个游玩时间，拒绝走马观花，全程配备经验丰富的这个本地的持证导游，熟悉南北疆的风土人情，沿途呢能够讲解咱们兵团的历史、西域的民族，能够给到咱们客人更深度的这种旅行的解读。
6: 你看咱们说呀，这个出门旅行，住宿好不好直接决定咱们的旅途的体验，你说睡不好、休息不好、住不好、充不了电，那太受罪了。那朱老师，咱们全程的住宿标准怎么样呢？
7: 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宽心。我们全程都是实地考察筛选过的4段优品酒店，干净舒适，配套齐全。拉提呢是单独特别升级了草原民宿，咱们客人奔波了一天回到酒店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整，养足精神，第二天才能够继续欣赏美景。那我们市面上大多数同价位的这个产品呢都是没有这一晚这种特色民宿体验的。
6: 那咱们说衣食住行，咱河北朋友对吃也是格外的讲究。

0: 新疆特色美食，咱这条线路这一次啊，咱有点贪心，咱一次能吃遍吗？有没有专属的这个美食福利呢？
1: 啊，美食这块我们也是下足了功夫的，精选的是本地人常去的一家那个老牌社会餐厅，全程是12顿新疆地道的特色正餐，有我们这个哈萨克族的姑娘追逐体验，还有农家大盘土鸡、辣子鸡、手工拉条子，还有烤肉，这些都是轮番上桌的。
0: 哇，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免费的这个少数民族歌舞主题晚宴，都是咱们可以一边大口享用西域的这个美食，一边欣赏麦西莱普的歌舞，沉浸式的体验西域的风情。而且呢我们还是郑重承诺，我们是飞航班运，这种特殊原因呢是绝对不会打包早餐的，每天都是新鲜现做的，吃饱完好，顿顿有特色的这种美食。
0: 哇，这么周到的吗？
1: 对，是的。
0: 到了咱们非常关键的环节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定是本次广播专属福利和价格。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原价多少，那咱们现在听众专属的早鸟价又是多少呢？有什么限制吗？
1: 这也是今天给咱们河北收音机前这个听众争取一个独家的福利补贴。这条3飞8日的全景新疆游，市面上统一的这个收客标准是6280一个人。但是我们只要是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现在报名锁定8月的黄金班机，专享听众的这个早鸟特惠价，仅5980一个人。
0: 5980一个人。
1: 对，是的，仅5980。单人呢就直接省下300块钱。那如果咱们一家三口报名呢，就相当于立省900块钱。
0: 900，省1000块钱。
1: 这个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实在的。对，是的。那在这里呢，要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这个优惠规则。早鸟特惠仅是针对于咱们广播听众，线下的旅行社、线上的散客均没有这个补贴价。
0: 就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们啊。
1: 对，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名额有限，美团的人数上限是25个人，爆满呢就立刻恢复原价6280，不预留优惠了。对，那我们第三个就是优惠包含行程全部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住宿、景点、三飞的机票、特色餐，赠送的这个权益呢是一丝不减的。只是我们这个电台专属补贴福利这个让利。那第四点呢，就是现在咨询即可预留名额，无需立刻捐款，少量定金即可锁定5980的早鸟价。那后期涨价，不补差价。第五就是额外叠加6大免费的赠送，薰衣草庄园游览，还有这个夜游蛟河的演技，新疆特色伴手礼、生日蛋糕专属的这个福利，还有歌舞晚宴、冰川文化展厅的这个参观，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不需要再增加一分钱。
0: 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咱就这么说吧，刚才为什么我在这个咱们的这早鸟价是5980，对吧？为什么我在这儿就惊讶了一下呢？因为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咱单独买河北往返新疆的机票，是不是就得花3000多，对吧？那咱们这团费就5000多，你还能你还能享受这么多周到的这个服务，还享受了内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看这一价全含，咱包含什么？咱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咱们5980早鸟价，一价全含包含了咱们石家庄往返是盒子，还有印尼飞吐鲁番3段机票，还有7晚品质的住宿，全程12顿特色的正餐，行程全部核心大门票，景区基础的区间车，还有咱们这个当地正规的分段用车，还有我们持证专业的导游全程服务。另外还有5大专属赠送福利，这个新疆伴手礼、生日蛋糕这些，咱们前面已经说了，还薰衣草、庄园、歌舞晚宴、大型演艺，全部都是包含的。而且这些都是没有额外增加的费用，全程是透明交费，仅个人这个零食，你自己想买点零食，仅个人零食，自愿参加的这个景区内的电瓶车，还有一些如果你想买一些特产带过去，那些全部都是你自愿消费的，这些是不含的，其他的全部都是含的。
0: 你瞧瞧各位，就这个价钱，这价钱实在是太合适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直播间里的听众的提问啊，大家很踊跃，集中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留言板上的比较高频的这个出行问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啊，就是首先是七八月份，因为可能毕竟咱们在河北是吧？那在新疆穿搭咱们有什么讲究呢？就是咱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嗯，我们伊犁白天是20多度，日常短袖搭配薄外套就可以。那赛里木湖那拉提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像赛里木湖它湖面的这个山峰也比较凛冽，那建议大家备一套薄鞋的冲锋衣。吐鲁番白天日照比较强烈，可以选择一些透气的这个长袖可以防晒。全程呢紫外线强度是有点高的。我们可以准备这个墨镜，还有遮阳帽、高倍的这个防晒霜，这些一定是要准备好的。那报名后呢，我们也会统一发送一份完整的出行清单。不用大家自己费心做攻略的。
0: 好，这个非常周到啊。咱不少听众朋友也担心是不是有这个时差问题，会不会打扰这个日常的作息啊？
1: 新疆比北京时间呢是晚2个小时。那夏季晚上10点左右天都还没有黑。但是我们全程的用餐集合这个游览的这个时间呢全部是根据北京时间安排的。是完全是贴合咱们内地的作息。我们可以把这个夜晚呢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自由活动。可以大家参加一下六星街。伊宁的六星街，感受一下本地的这个烟火气息，大家就不用非常的匆忙赶行程。
0: 你看还有很多朋友们他害怕旅游啊旅行啊有这个强制购物隐形自费，咱们这条线路咱就这么消费透明嘛。
1: 我们全程的消费是完全透明的。京城内呢是标注的所有的含的这个游览项目包括全部包含的，然后白天晚上呢也是不会主动推荐自费景点的。全程是2处这个特色产业参观点，那店内的商品我们也是自愿购买的，不会强制消费。也不会这个区别对待游客。我们是仅景区的电瓶车、个人零食、特产购物为自愿项目。如果客人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400-780-1780，我们这边客服呢也会一对一的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0: 重复一遍，400-780-1780，大家可以去打电话啊，有客服一对一去给大家解答。尤其是现在这个早鸟优惠名额呢也紧张，那想报名的听众怎么抢占席位呢？
1: 两种渠道都可以报名锁定5980的专属早鸟价。第一个呢就是拨打直播间专属热线400-780-1780。报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即可享300元的这个优惠。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领取完整的行程单，线上咨询可以为大家预留这个名额。我们是名额爆满即恢复6280的原价。如果有想出行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补贴福利，美团仅20-25个席位。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听众在预留了。咱们是首慢就没有了。
0: 是的，首慢无误啊。这个节目的尾声咱们也请周老师给咱们河北听众咱送上出行邀约吧。
1: 河北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正是新疆一年之中最美的黄金时节，赛里木湖的湛蓝，草原的无垠，独库公路的雄奇壮阔，吐鲁番的大漠古城。这条专线呢为咱们河北听众朋友们打造的是漫游三飞环线，小团宽松出行，分段舒适用车，吃住全面升级，还有专属300元的早鸟补贴，多重独家福利，不用做攻略，不用长途赶路，轻松奔赴一场天山之约。想深度游漫游新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400-780-1780抢占早鸟优惠名额，我们在新疆等大家。
0: 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细致又生动的全程分享，咱既能避暑畅游伊犁草原湖泊，又能去探秘吐鲁番大漠千年古城， 市面原价啊，刚才提到了6280，咱们广播听众专属的早鸟价是5980，咱立省300元。尤其咱是不是组团去的越多，省的越多啊？精品小团名额有限，爆满咱就恢复原价啊！各位真的是爆满就恢复原价。有意向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即刻拨打抢位热线400-780-1780，也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新疆领取完整的行程海报和详细的行程单。那今天的万里行疆新疆专题直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的文旅节目再见。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啊、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济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0: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0: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

0: 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2: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3: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3: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啊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 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4: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0: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9: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排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1: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5: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7: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2: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7: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3: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4: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零水零。

0: 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
1: 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1: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4: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就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0，4008600。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今天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这是这个司法解释施行14年来首次系统性修改。这次新规的重要变化，首先是堵住控股股东实控人的时间差漏洞，将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点大幅提前。比如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认定内幕信息形成时点的判断标准之一是相关重大事件已经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并具有很大的实现可能性。新规将敏感期向前延伸至口头吹风阶段透露初步意向或据此初步意向交易之时，就是强化了对内幕信息源头的精准打击和源头治理。这次新规还扎紧了制度网眼，收紧合法交易抗辩空间，使采取各种理由抗辩甚至脱罪更难了。哎，这次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明确口头吹风阶段向相关人员透露消息形成内幕交易收割散户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给广大中小投资者送上了一颗定心丸。 A 股要从融资市场向投资市场转型，要摆脱牛短熊长，就必须补上诚信短板，让投资者相信这是一个公平的市场。所以严打内幕交易并非简单的惩治非法牟利，而是让投资者相信能够真正凭自己的价值发现能力获得收益，他们才敢于长线投资。这次新规正式实行，无疑给了广大普通投资者更多的信心。近日，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风云 A9 全球上市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风云是奇瑞打造的第一款车，也是奇瑞第一款走向海外的全球车，如今以全系换新为新能源智行车。尹同跃这番表态的背景是奇瑞在国内市场正经历一段并不轻松的时刻。整个上半年奇瑞汽车销量1275076辆，较上年同期的1260124辆同比微增。这奇瑞并不是第一家喊出反内卷的车企，谁也不愿意深陷泥潭，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跳出泥潭。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内卷越来越严重，汽车都快成快消品了。俗话说新车卖得好，发布会不可少，不过发布会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呀，新品流量高峰一过，竞品紧跟着也来一场发布会，可能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消费者上个月刚入手的新能源新车短短一个月就可能渐渐不香了。前两天中国汽车

0: 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披露了一个数据，130多个在售汽车品牌上半年上市500多款新车，行业利润率却降到了3.4%。3.4%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已经明显低于制造业平均的利润水平。要知道，企业肯定不会赔本赚吆喝，必然要从其他的方面呀找补回来。那么最终吃亏的还得是我们消费者。创新很难，但很可能是条活路。模仿容易，但通向的是死胡同。只要多一些勇于创新的气魄，多一些长期主义的耐心，中国车企就有足够的机会摆脱价低利薄的恶性循环。今天凌晨，安徽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央视财经报道，亳州市四芝堂冷备店、迎春堂冷备店、佑元堂冷备店销售毒性中药材生附子、生半夏的问题后，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7月26号晚间，总台央那个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亳州市有商户违规代购毒性中药材生附子，通过线下的隐蔽交易，线上商户再以一元链接为掩护，将一些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根据报道，记者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买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据了解，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就可中毒，3到5毫克就能致死。这毒性中药材竟然被打上了养生标签，还打着农产品的幌子，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谋取暴利，全然将他人的生命健康抛之脑后，这不就是谋财害命吗？面对各种所谓的神药，消费者一定要擦亮双眼，相关监管部门更需要擦亮眼睛，形形色色的养生药到底在养什么，必须要好好查一查。近日，一位父亲因18岁儿子游戏成瘾精神状态恍惚，甚至吞药，将4家游戏公司告上法庭，索赔10块钱。他直指平台存在严重漏洞，玩家可随意租号借号，防沉迷系统跟人脸识别形同虚设，并怒斥游戏把这一代少年毁了。根据媒体报道，当事人秦华告诉记者，作为父母，自己确实有照看责任，但他认为游戏公司也有责任。他的案件在网上引发网友关注之后，大量父母都对他表示支持说他替无数家长说出了心里话，但也有一些账号对他进行网络暴力，说他自己管不好孩子就赖游戏污蔑他，要求关闭所有游戏。秦华回应说，他打官司是想堵上网游对未成年人的管理漏洞，从来没有说过要关闭所有游戏并明确表示打官司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孩子和无数家长讨回公道。儿子游戏成瘾，父亲起诉4家游戏公司，有父之过，但是更有企业之错。一个在外务工的父亲陪孩子的时间本来就少，这是很多家庭的现实他要养家糊口，就很难做到天天盯着孩子的一举一动。而现在的孩子，手机是学习工具，彻底断网根本不现实，所以把问题全赖在家长头上，说是子不教父之过，本身就不公平再看游戏平台，这实名认证、防沉迷系统听着挺严，可实际操作起来各种漏洞都有你说游戏企业毫不知情，谁信呢？技术上都能做得到，就看想不想真管这场官司就赔就索赔10块钱，很明显人家不是为了钱，这位父亲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把防沉迷的漏洞摆在台面上，让更多人看见，让相关部门和企业重视。 他做的这件事其实是在替所有被游戏成瘾困扰的家庭啊敲一记警钟啊，未成年人保护真不能全推给某一方，家长有家长的责任，企业有企业的义务，监管也有监管的职能啊。这位父亲的起诉也许改变不了某一个孩子的命运，但要是能让企业真正畏惧，那这十块钱的官司不管输赢其实都是值得的。近日，山东莱州一名高考644分考生郭同学因填报志愿时没看清楚本部和分校，意外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录取，该专业一年学费超过50000元人民币，郭同学家里无力承担。这些年总有考生混淆本部跟海外分校填报失误的案例，郭同学的遭遇啊，再次为考生和家长敲响警钟。志愿填报绝非清点鼠标勾选，分校二字的背后藏着学费、就读地点这些天差地别的关键信息。那么高校和招考平台啊，不妨对高收费的海外办学项目增设醒目的提示和再次确认流程，考生和家长填报时更要逐项核验细节啊，别让多年的努力栽在了信息疏漏上。一毛多一斤，连本都不够。根据《潇湘晨报》报道，今年夏天河南部分农村呀，西瓜滞销了，社会各界纷纷发起爱心助农行动。就在各地摇人吃西瓜之际，也有一些网红博主趁机收割流量。有当地瓜农表示，网红给出的收购价太低，刨去种苗、化肥、灌溉、人工等成本，自己全年劳作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要倒贴本钱。这西瓜滞销了，价格可能要比往年低，但网红把西瓜价格压到一毛多一斤，能说是真心助农吗？细看这些网红的操作呀，可谓套路满满。他们先把瓜农愁容满面的镜头配上煽情的音乐和悲情的文案，收割第一波流量再以帮助解决销路为名压低收购价，最后在直播间以远高于地头的助农价卖给消费者。一套流程走下来，消费者以为是在做善事，瓜农却连本钱都保不住。同样是网红博主，同样是帮助瓜农，有人为了私心，有人送爱心。像近日歌手吴克群和路虎发起吃瓜行动，希望将河南的田带到全国，传递爱心和正能量。他们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了约250吨河南西瓜，这些西瓜被运往高速服务区、建筑工地这些地方，免费送给货车司机、市民和工友，这才应该是爱心助农应有的样子。西瓜滞销有产业结构性的问题，当然不能只靠社会爱心来救场，但无论如何，不能让那些揣着流量算盘的网红们把瓜农的血汗和网友的善意变成骗取流量的工具。为滞销的西瓜找出路，也要堵住那些借机发歪财的流量黑洞。近日，乐华旗下的艺人李全哲被指高铁占座，引发热议。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有网友发帖说，同行朋友购买的高铁一等座15车04A号被艺人李全哲占据着。当事人核对车票信息无误之后上前沟通，李全哲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没有主动让座，直到列车启动助理才出面承认坐错了位置但以只剩一站为由要求持票乘客自行换座。事件曝光之后呢，小牌大耍这个批评迅速发酵，大量网友涌入李全哲社交账号评论区表达不满。随后活动主办方英之娱乐发布声明，将座位冲突归因于后续座位出现调整，属于票务预定环节出现意外状况。但是没过多久，该说法就被铁路部门打脸。中国铁路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说，某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是7月24号的高1043次，由石家庄客运段担当乘务，该趟列车车票出票之后全程座位无变更。今天上午，李全哲在社交账号发布道歉说本次事件所有问题责任在我，我全盘接受，深刻反省。这件事可谓是一件小事引发的一错再错。本来只是一次高铁站错座位的普通纠纷，只要发现之后道个歉让个座，事情很可能当场就结束了。但现实却是本人沉默不回应，助理以只剩一站为由要求拿着票的乘客自行换座， 只剩一站，这个言外之意就是你忍一下，我们快下车了。太可惜啊，舆论这班车他们一时半会儿都下不去了。错了就是错了，何必甩锅给系统呢？并不是公众对公众人物的言行敏感，而是担心他们凭借身份享受特权破坏规则。这也提醒公众人物，走出了片场、剧组、录音棚，更要对规则多一分敬畏，对公众多一分诚恳。这个分量，无论是艺人还是团队，都应该掂量明白呀。今天继续带来的还有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传统的电风扇只会一条线吹风，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呢没什么用，一对着人吹啊，又像是被风扇扇脸，吹久了脑壳疼。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今天季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粉色啊，这个两款啊，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声啊，5档以上呢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无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啊，反应快。更重要的呢，就是无需繁杂的互联网操作，不用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的语音操控啊，送给老人用也很适合。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语音遥控双控系统啊，这个无需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作，你就是呼叫小荣小荣啊，轻松享受温柔的凉爽风。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的网罩扇叶快速的进行循环啊，持续搅动室内空气，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的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啊，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的每个角落迅速的凉快起来。像家里吃过火锅，是不是有味儿吗？想要散味儿啊，也能用这个风扇。低噪音的设计，摇头也几乎没有噪音，完全不会影响休息睡眠。70年的国货之光，平时官方旗舰店要399元，今天季广御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还给大家推荐这款颜值高、品质好的速干 TNL 亲子款宣纸速干 T 恤，成人儿童款任选啊，就是专门解决这个出门一身汗的痛点的。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3XL 全覆盖，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年人都能穿。两款版型，5个颜色。晴空白、雾霾蓝、云雾灰、卡其绿、香芋紫，不挑肤色，不挑性别，啊，它用了一种叫做宣纸仿生速干科技的面料，啊，大家想想宣纸是什么样呢？疏松多孔，啊，一滴墨落下去，瞬间就晕开了。这件 T 恤的面料就是这个原理，汗液一沾到衣服上，1秒吸湿，3秒扩散，干爽速度是普通纯棉的3到5倍，风一吹就干了。而且它不像普通速干衣那种滑溜溜黏糊糊的手感，摸上去软糯的像抓了一把凉空气，自带微微凉感啊，不会贴在身上，这一点对怕热又怕闷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这件 T 恤面料里添加了薄荷提取液，自带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人闻着清爽，蚊子闻了只想绕道走。夏天去公园遛弯，周末自驾游，等于穿了一个隐形蚊帐。它通过了 A 类母婴级认证，零甲醛、零荧光、零致癌芳香胺，跟婴儿内衣一个标准，贴身穿放心啊，做工也扎实，4针6线加固锁边，丢洗衣机随便洗，不松垮不变形，非常耐造。啊，这件宣纸速干 T 恤外面一件就要70-80，啊，今天季广御品商城夏日清爽特惠，69.9元任选3件，平均一件才23块多，一杯奶茶钱都不到。啊，您选择好3件加入购物车，结算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优惠了。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 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一起恶意申请仅退款的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又是仅退款，这次呀、还比较严重。是湖南衡山县一男子谭某某啊，他呀利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然后呢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诈骗商家货物，短短四个月之内累计下单100多笔，涉案总价值达到了1.6万啊。由于他涉嫌恶意索赔，多个电商平台将整个衡山县都列为高风险地区，也就是说整个衡山县的居民买不到榴莲车厘子在网上。你看，你这件事听起来特别荒诞，但就是在现实世界里上演了。这个仅退款这个规则的设置初衷啊，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如今被如此大规模的高频次的滥用，这应该是平台们始料未及的吧。但是近些年曝光出这么多的薅羊毛的案例，这平台们到现在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一点完善制度规则的动作都没有。这不仅是在漠视商家的合法权益，更是在纵容那些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白嫖党们。一开始啊，仅退款这个规则仅适用于生鲜品类，因为瓜果生鲜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质量问题，发霉啊，或者在损毁的情况之下，它是没有办法二次销售的。你这个时候把货品退回去也就没有意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仅退款不退货，其实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对吧？省了运费的钱了，你即使给商家退回去，商家也二次销售不了，对吧？这叫仅退款的真正含义。但后来呢，为了过度讨好消费者，仅退款这个规则适用范围几乎扩大到全品类了，连一些工业标准件都能送回去维修的，它都能仅退款。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理念，就好的商业制度能约束坏人作恶，而坏的商业制度甚至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这仅退款，我认为这无疑属于后者。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2月1号实行的规定至今实施5个多月了，马上6个月了。可就在这5、6个月的时间里仅仅被媒体曝光出来的典型案例就有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涉案女子被行政拘留，温州市一名女子李某丽用仅退款从受害网店骗了1年4季的服装，涉案金额超过2万，最终以诈骗罪被刑事拘留。还有前不久杭州某街道被那些奢侈品品牌整条街道都给拉黑的，对吧？这个仅退款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一起，这说明它屡禁不止。由此可以看出，仅退款欺诈它已经是一类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了，希望司法机关能够高度关注这种案件，及时立案，明晰规则，适时推出相关典型案例，明确释放滥用仅退款必受严惩的信号，以法治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诚信。那最后呢，还得点一下各大电商平台别当鸵鸟了，别假装看不见，装糊涂。得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得做好买卖双方的数字桥梁。这件事衡山县被整个拉黑的这件事值得玩味的是他过去的地域拉黑很多都是商家给拉黑的，他可能会涉嫌歧视性对待、侵犯公平交易权。

0: 提供拉黑个体而不是拉黑地域的技术支持，商家则应该积极通过平台申诉不能将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同时将法律风险甩给商家。啊，就仅退款作为一项商业制度，真的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啊，平台不能当鸵鸟了，应该扛起责任了，完善规则，细化退货审核标准，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跟处罚，平衡买卖双方受这个权益。啊，不能再为了那点流量和好评过度偏向消费者，导致商家维权艰难。啊，最后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们，人行于世在于诚信二字，人无信则不立啊。啊，切不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做一个令人不齿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报道，王先生应聘某互联网大厂的技术岗位，在已经收到录用通知书之后啊，他却因为被调没有通过，被取消了录用资格。啊，为什么呀？说这王先生曾经因为交通事故而涉及一起民事诉讼，因此被第三方被调公司标记为黄灯，意为中等风险。哎，类似情况并不少见呀。有人因为原单位拖欠工资而申请劳动仲裁，被标黄了。有人因物业纠纷涉及诉讼了，就被取消录用了。像什么交通事故啊、物业纠纷呢、劳动仲裁乃至婚姻家庭纠纷，这都是社会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法律事件，如今却在部分被调报告里被转换成了风险标签，最终影响自己的求职结果。啊，被调就是背景调查的意思，指的是用人单位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求职者的学历、工作履历、职业能力这些方面啊进行核查评估。哎，通常被看作是招聘中的最后一关。如今呢，随着市场主体增加，人才流动加速，加上现在信息获取很便捷，这背景调查呀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企业招聘中。哎，客观来说，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对于这个拟聘用人员进行背调啊，能够筛掉那些不诚信不合格的候选人，有利于提高人岗的适配度，降低企业用工风险。但是如今部分用人单位的背调逐渐跑偏了，啊，大有越界的嫌疑啊，有的将触角伸进了个人隐私领域，全方位的挖掘求职者的啊健康、婚育、过往收入这些情况，有的呢将无关的信息放大，啊，以曾经有什么手术经历、劳动仲裁经历这些原因，然后就不录用劳动者。还有的采用旁门左道进行背景调查，或者窥探求职者在社交平台的私密动态，或者从前同事处打听这个人的性格呀、生活作风。就这样的背调已经是烂调了。这种烂调的根源啊，一方面在于部分企业风险意识到提高了，可法律意识没跟上。另一方面，有的企业希望凭借对劳动者的了解，在后续沟通和薪资谈判中想占据上风，捏着你个小辫子。但是呢，种种越界的背调很可能会侵犯劳动者的隐私权，甚至名誉权、人格权。同时，一个不尊重劳动者的隐私，就凭模糊信息就随意贴标签的企业，也会在劳动者的反向背调中背上差评，成为避雷的对象的。得把企业的背景调查拉回正轨，得需要为查什么、怎么查得划出个界限，你不能啊瞎调查啊烂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劳动合同法中也提到，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但是你说刚才我念的这几条规定都是比较原则和笼统的，具体到背景调查这个领域，怎么理解跟劳动合同直接相关呀？哪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必要的呢？怎么收集信息算是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呢？就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厘清。在背景调查越发被企业倚重的当下呀，有关方面有必要完善相关规则，拉出一个负面清单，为企业招聘和劳动者维权提供指引，也有必要定期发布典型判例，以案释法，让更多企业明晰可为与不可为，什么能调，什么不能调，得形成一个社会共识。那么对劳动者来说呀，被调过程和结果不能是个黑匣子，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是享有知情权、决定权的，是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的，而且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所以啊，用人单位在对你录用的员工开启背景调查之前，应当明确地告知你这个调查范围是哪儿，手段是什么，你得征得劳动者同意， 啊，对于偏负面的背调结果，应该允许劳动者解释申辩，并再次进行审核啊，审慎核查，对吧？就说到底，背调啊，变成瞎调啊，就暴露出一些用人单位啊，这种用人观是错位的。啊，企业如果想跟劳动者双向奔赴，在招聘环节就得拿出开放啊、坦诚啊、尊重的态度，而不是揣着一个提防之心上下打量、刺探隐私。啊，期待各方协力啊，在保障企业知情权和劳动者隐私权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啊，推动入职背调回归它的本意，回归到最小必要这个法治的轨道里。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啊，它门口张贴了一张很特别的告示，引发关注。有网友就感慨啊，见过很多停业告示，唯独这一张格外温柔。这告示是这么写的：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根据极目新闻报道，店铺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根据他介绍啊，说前几天啊，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啊，说想儿子了。这期间呢，母亲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眼泪，然后呢，自己就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开始再开业。这就是母亲想儿子了，儿子放着生意不做，回家陪老母亲了啊！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嘛。店铺的歇业告示那么多啊，为什么单独这张引发关注，而且不让不少网友泪目啊？因为它戳中了广大游子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就是年迈的父母留守在老家，儿女们在外奋斗着。时时刻刻的思念没有办法化作随时就回的行动，所以这张告示背后的母子深情令人羡慕的，这是很多人想做而做不到的。王刘红自己开店当老板，有想回就回的底气，可广大打工人真没有办法做到慈母想儿子了，想儿女了，做子女就义无反顾的返乡绕膝陪伴啊，没有这么自由。而面对歇业半个月的经济损失，王刘红的回答是：天伦之乐，千金难买。这份坦然和对亲情的珍视啊，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太珍贵了。有统计数据表明，202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是3.578亿人。虽然关这个广大游子有很多的身不由己，也许真的做不到王刘红这样想走就走。但完全可以以力所能及的方式赡养老人、陪伴双亲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就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你看，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这是对子女提出的三大原则。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人跟子女分居的现象十分突出，很多老人都是在老家留守。对很多子女来说，跟父母异地分居，生活上照料跟精神上慰藉是难以实现的。所谓精神慰藉，顶多就是逢年过节回个家，或者平时给父母打个电话视个频。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提到，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个当时被媒体解读为将子女常回家看看正式写入法律，对吧？还记得这事儿吧？其实吧，你看这句话规定它没有那么难，法律规定的是看望或者问候，这也意味着子女尽孝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我刚才提到的，你打个电话报个平安，问候问候老人身体怎么样啊，或者视个频啊，现在很方便，对吧？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如果难以尽善尽美，但经济上的供养那是需要无条件执行的，对吧？经济是基础，如果经济上供养都做不到，更别提后面上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慰藉了。你看，其实对很多农村老人来说呀，他们更需要的就是精神慰藉在农村呀，生活成本低，老人本身又节俭，一年到头啊，其实还真花不了子女多少钱，除非有大病啊。但是在农村文娱活动非常少，所以老人的孤独感是不容易得到排遣的。王刘红这张歇业告示他之所以动人呢，恰恰就是因为他做了无数游子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儿。在效率至上、时间就是金钱的年代他选择用半个月的营业额换一次堂前尽孝，这不是计算题，这是选择题，他选了更贵的那一项当然不是说每个人 都有这说关店就关店的底气，但常回家看看做不到，常打电话聊聊你总行吧。啊，三亿多流动人口背后，这是无数个守在老家的身影，他们等的也许不是子女放下一切回来，而是餐桌上多一副碗筷，电话里多一声问候，视频里多一句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对吧？孝心不分高低，陪伴不论长短，只要心里惦记着，那根连接着远方和故乡的线它就断不了啊。所以最后想说，这张告示它也告诉每一个在外奔波的人，你拼命赶路的时候啊，别忘了身后还有人等着你回家呢。

0: 北京时间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稍后您将

0: 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1951年7月10号，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此后到了1953年7月27号，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而朝鲜战争就是在谈谈打打当中进行的。另外再来说说达罗斯之战。达罗斯之战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和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中亚诸国联军在达罗斯相遇而导致的战役，这是发生在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7月到8月份，葛罗禄突然叛变，导致了唐军失利。这是阿拉伯与大唐几次边境冲突当中唯一一次打胜安西军。有历史学家指出，达罗斯之战只是一场遭遇战，对唐和大食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7号，1953年的今天，朝鲜战争啊有停战的协定签了。这个事儿要讲清楚，恐怕得从1945年讲起。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们知道，日本在朝鲜半岛实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啊。那他宣布投降之后呢，是美国和苏联吧商定，是以北纬38度线为界吧。分别是以半岛的南北两个区域作为自己的受降的区域，其实这就导致一个完整的朝鲜被分成两半，两个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了。南方呢叫韩国，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和韩国建交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之前一般称之为南朝鲜，因为没有建交嘛。至于北方呢叫朝鲜，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方叫大韩民国啊。在三八线划定初期呢，南北两个算国家吧，就南方北方吧，百姓还可以自由往来，双方有这个边界线的守备部队。但之后呢，形势逐渐紧张起来，摩擦越来越多，说到底双方都有统一整个国家的愿望，就统一半岛啊，所以冲突越来越大，交火也时有发生，甚至有占领对方地盘的事情发生吧。到最后到了1950年6月份，全面战争爆发。战争开始呢，就是北方朝鲜人民军战斗力比较强，所以打过三八线向南挺进，很快占领了韩国的大部分地区吧。这到7月1号，你看6月25号战争爆发，到7月1号呢，是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在韩国南部的港口釜山登陆。9月15号，麦克阿瑟又指挥所谓联合国军，主要是美军吧，在西部沿海港口仁川登陆，这样战局呢发生大的逆转。在之前呢，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攻入南方嘛。但是到这儿形势发生变化，十几个国家在内，所谓联合国军就一路又推进到鸭绿江、图们江附近，这样朝鲜就危在旦夕了。10月25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是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赴朝参战。到1951年1月呢，美韩军队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被打退到三八线以南，那这个时候其实基本上就回到了战争爆发前的那个状态。那遭遇反击之后呢，美国方面感到很意外，因为一路是作战失利啊。当时美国的总统是杜鲁门，他承认这是我们所遇到的啊，迄今为止最糟糕的局面，甚至说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应对目前的军事形势。有记者就追问，什么叫一切必要的步骤啊？是不是包含使用原子弹？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有这个东西嘛。而杜鲁门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这个消息让谁最害怕呢？美国的盟友，还有一些亚非国家深感不安啊。这不被拖入亚洲战争，最后成为核战争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谈判成为了一个选项。当时有一些亚非国家首先提出来，就像劝架的一样，哎呀，谈一谈吧。1950年12月7号，当时印度的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就转交13个亚非国家提出来的倡议备忘录，建议交战双方在三八线停火，举行和朝鲜问题相关的各大国的会议，来讨论如何停战。中国本身很重视和亚非国家的关系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们为什么就13国不反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啊？为什么不提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事情啊？这样在一周之后，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所谓联合国大会上讨论亚非国家的两份提案的时候，就通过要求双方停战的这个提议，搁置了要求划分非军事区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啊这个提议。紧接着杜鲁门又宣布要扩军，接着打在朝鲜战场，我要恢复攻势。这实际上证实了中方的怀疑和判断，就是美国是以谈判为幌子，在争取喘息时间啊，准备反攻啊。到1950年12月31号，我们的说法叫第三次战役啊开始。这样在1951年1月11号，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解决朝鲜及其他远东问题的报告，就表示在朝鲜啊马上安排停火，一切非朝韩军队要分阶段撤出朝鲜，在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由英美苏中4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这个时候美国呢是想停火，但是不想撤军，中国呢也不会按照美国的意愿去办，因为停火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呀。之后是第4次、第5次战役，那交战双方经过9个月的较量吧， 在1951年7月10号开始真正的停战谈判。你说朝鲜战争不是一直打到1953年啊？
1: 对，
0: 谈得很早，就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吧。这个停战谈判实际上是在今天的朝鲜这侧，就是开城，叫来凤庄，开城市来凤庄，在那儿举行。停战谈判可谈了2年啊，这个过程颇有戏剧性，而且是一波三折。这时候前线还是交战状态啊，所以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交战线逐渐形成一个犬牙交错的局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美国那边换了总统，苏联这方面斯大林也去世了，这样经过反复的一方面军力的撞击还有智力的交锋啊，最终在1953年7月27号是在靠近前线的板门店签订了举世闻名的朝鲜停战协定。这份协定当天就开始生效，就说各条款在未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修订与增补，或未为双方政治及和平解决的适当协定中的规定做明确，代替前要一直有效。说起来可笑，就是朝鲜停战谈判一开始谈的时候，很多西方记者就打赌，赌什么呢？就是谈判要谈多长时间，有赌一周的，有赌一个月的，很多人讲反正超不过2周吧，但最终是谈了2年。其实这2年啊，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攻防战，但是局部的这个小型战斗时有发生，甚至往往双方会为了一个并不起眼的所谓无名高地啊大动干戈。你比如说上甘岭，当时作战双方为了控制周边几个无名高地吧，投入兵力规模达到数个团之多，弹药消耗量呢也堪称历史之最。另一方面呢，就是所谓联合国军他们有空中优势嘛，飞机频繁轰炸，那当时志愿军因为没有空中优势，就考虑用什么方式来应对，最终建成了世界上号称是最浩大的地下坑道工事。坑道之内啊，生活设施齐全，布置的火力可以让进攻者遭到毁灭性打击。谈判进行2年，交战双方在会场上也进行了算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漫长最艰难也是最富有戏剧性这是一系列的较量吧。这个协议每一个条款的达成，甚至一个字啊都要争论，甚至都引领着整个世界瞬间的希望或者绝望吧。当时全世界的报刊连篇累牍啊，各种谈判的花絮层出不穷啊。实际上就在这个停战协议快要签署就那个关键时刻，又爆出大规模的战事，就是李承晚，就是南方那个总统李承晚，他是瞒着他们的联合国军就搞单干，结果被这边胖揍一顿，伤亡惨重，还丢了大片土地。正忙着谈判的所谓联合国军的司令官反而幸灾乐祸的说什么呢，说自讨苦吃啊，让中国军队教训一下韩国人，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而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停战协议签订后的12小时内，双方又发生激烈的炮战，各种型号的炮弹就双方对轰啊，震耳欲聋啊。有人讲是不是第6次战役就此开打、啊、实际上协议规定的文件在签署12小时后才能生效，交战双方都有意证实自己不是失败者，也要证明自己的战斗意志，把炮弹就全部打出去了。当然时至今日也有人在争啊，这战争到底谁是赢家。我只能说我的2点看法。第一点呢，我认为我们的志愿军并不是完整的经历了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对吧？所谓的抗美援朝不是从1950年6月25号开始的，我们是打了其中的一段，但是我们打的这段是从鸭绿江打到了三八线，这是一。第二，美国在刚才我们讲那个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是克拉克将军，他说了一句话，说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
2: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7号，公元751年达罗斯之战。751年，唐朝嘛。话说公元751年是大唐天宝十年，这年4月哈，一支唐军从安西都护向葱岭，就是帕米尔高原啊，前进。其实即使在今天，翻越帕米尔高原对一支军队来说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个是它海拔高，对人的这个身体生理是挑战，另外呢补给困难。但是在1000多年前，唐朝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丽人高仙芝是带着20000多唐军，另外还有西域的一些盟国呀，就格罗路还有巴汉纳国，他们的军卒10000多人日以继夜往西前进。当时唐军战斗力是很强的，他的轻步兵用的叫陌道，就陌生的陌啊，重步兵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还有轻重骑兵，再就是弓弩手，战斗的主力叫步卒。他们并不是今天纯粹意义的步兵嘛，每个人是有一匹马的，当然这个马呢属于他们个人，主要是装在给养啊，必要的时候代步哈，它不是用来冲锋，但是可以保证行军的速度。步兵主要武器呢，陌刀，在当时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肉搏利器啊。当年唐军呢使用一种叫做风矢阵的阵法，风呢是刀锋的风，矢就是箭矢的矢哈。冲在最前面的是勇猛无敌的轻装步兵，手里拿的就是这种长有一丈双刃，重得有50斤，这叫陌刀，是以密集阵型啊，在阵前攻击力非常可怕，叫如墙而进。而这支精锐部队面对的敌人呢，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就是阿拉伯，就叫黑衣大食啊，阿巴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叫阿布穆斯林，他手下大将叫做恰德伊本萨里，他们统帅的呼罗珊本部都有40000人。另外呢，被阿拉伯控制的阿姆河希尔河流域的几乎所有的属国的兵力得有10万。这个战争的背景啊，就阿拉伯呀，正是黑白相异，阿巴斯王朝取代了之前的倭马亚王朝。倭马亚王朝那旗帜是白的，上白啊，所以称白衣大使。后来这个阿巴斯王朝是黑旗，叫黑衣大使。当时高仙芝呢解决了吐蕃问题，他打算利用这个大食啊，正在这个易代嘛，黑衣大使取代白衣大使啊，利用这个时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吧，剪除大食的羽翼，逐步恢复唐朝在岭外地区的主权。这样首先遭到打击的是石国，石头的石，这是个西域小国吧。749年12月，高仙芝是以石国无藩臣礼为由，经唐廷允许之后领兵征讨。当石国是无力抵抗，而高仙芝，有人评论他在此战之中表现出贪婪残忍的一面吧，很多战利品归他了。在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把被俘虏的几个国王啊献给玄宗，战功赫赫啊，被封右羽林大将军。但是呢，这个石国有个王子侥幸逃脱，那你想国仇家恨呢，向阿巴斯王朝求援。当时觊觎中亚霸权的阿巴斯王朝一看这是个机会啊，实际上他们在开元3年和5年，就是715年和717年，和唐朝有小规模的冲突，都失利了。但接下来唐朝和吐蕃有战争吧，无暇西顾，所以阿巴斯王朝逮了这个机会，也想扩大自己在中亚的影响啊。很多原来唐的属国就先后倒向阿拉伯，而这个局面，唐朝在中亚地区的最高长官就是高仙芝，当然不会坐视。在公元750年，他是奉命出军呢。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是打掉吐蕃的一个属国，叫失国，吐蕃气焰被暂时压制，腾出手来，就要巩固在中亚的霸权，大战由此爆发。在751年的7月，经历3个多月艰苦跋涉之后，高仙芝的队伍到了今天得是哈萨克斯坦啊那儿，由阿拉伯人控制的达罗斯城开始攻城。当时唐军使用了一种阿拉伯人没有见过的武器，叫做床弩。弩我们知道，弓弩的弩啊，前面是那个睡觉那个床字啊，床弩。中国的弩在秦汉时期就独步天下，到了唐更是成熟完善，射程啊，包括威力啊，非一般的弓箭可比。当然它射速比较低，所以秦汉以来军队里边是弓弩兼备，
唐军一般就有四种弩，一个叫福元弩，射程300步，就450米吧，薄张弩230步，就是345米，还有角弓弩射程是200步，300米，还有单弓弩射程是160步，就240米。至于床弩呢，3尺长，5寸粗，这个弩箭啊，还带着子母弹的功能，守城的盯不住，盯不住赶快求援吧。数天之后，十几万阿拉伯大军就赶到达罗斯城。实际上高先知吃亏吃在哪儿呢？情报不准，他一开始得到的情报就对方能调动的军队吧几万之众而已，所以高先知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以一阵之力出击，那2万唐军在当时唐的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哪想到对方十几万人。但是到这个时候不打是不行啊，首先是阿拉伯军队进攻，统帅阿布穆斯林并没有一开始就使用自己的精锐力量，是要试探对方的实力吧，所以使用的是自己的这个附属国的轻骑兵。这次试探，阿布判断说唐军实力不过如此，所以派出自己10000，就阿拉伯呼罗珊骑兵，这是真正的精锐啊。而另一方面，高先知在之前和对手的接触之中，对对方战术有所了解，他是让5000陌刀步兵在阵前，5000把一丈长的陌刀斜举，遥指对方冲锋的方向啊。这边是万名阿拉伯骑兵，首先遭遇的是在阵后唐军弓弩手的箭雨啊，所以冲锋过程中已经损失可能有2000人。冲到阵前迎接他们的是5000把一丈长的陌刀，一个钢铁长枪啊。结果呢，阿拉伯人骑兵的长矛长度不够，投掷的长矛又被盾牌挡住，无法造成伤害。至于弯刀来搏命，那就太短了，所以这次冲锋非常不成功。半个上午过后，阿拉伯军队损失近8000精锐骑兵，而唐军仅伤亡数百人。惨烈的战斗一共进行了5天，双方的步兵骑兵来回厮杀吧，阿拉伯联军大约付出50000人以上的伤亡，占得一定优势。第5天傍晚，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事后有人说是唐朝的属国葛罗禄，就是盟军叛变，他们出于对形势判断比较悲观吧，也有人说是阿拉伯人收买了他们。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后路被叛军切断，弓弩手和骑兵步兵彼此被分割，没有办法互相支援，阵型大乱。而阿拉伯人趁机出动重骑兵冲击唐军中心，内外夹攻吧，最终崩溃。高先知是在夜色掩护之下单骑逃走，他的副将呢收拢残兵向安西溃败。此役过后吧，20000安西都护的精锐只有1000余生还，阵亡和被俘各半。当然阿拉伯联军也遭重创，可能折损70000吧。鉴于唐军的战斗力过强，阿拉伯联军也没有乘胜追击，只是巩固了在中亚的地盘。数年之后，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再没有力量和阿拉伯在中亚进行争夺，而吐蕃的崛起呢，也阻挡了阿拉伯人西进的脚步。这次大战，安西都护府的精锐损失殆尽啊。不过几年。

0: 年之后，高仙芝还是率兵大破吐蕃，可见盛唐时候的国力之强盛吧。如果不是内乱的话，继续和阿拉伯人在中亚一较长短是可能的。实际上这一仗当时作战双方还不是特别在意，但现在看来他对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影响还是很深远。从唐朝来讲，劳师以西远，而且是寡不敌众，最后是由于内部的叛变而失败，这是说得过去的。对阿拉伯人来讲呢，由此取得中亚的霸权，扩大了版图，还拿到了中国的造纸术等等，这也是相当大的收获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五十载风雨兼程，一座城涅槃重生。纪念唐山抗震五十周年特别策划《英雄城新生活》，一起走进唐山南湖，看城市伤疤蝶变为城市绿肺，一湖青绿唤新唐山生态底色。
1: 十五五开局看河北，走进保五至为中钢型机，看数字孪生大模型如何引领工厂智能蝶变。
0: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即将实施，推动构建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
1: 科技赋能筑牢智慧防线，我省实现全量级洪水监测覆盖，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
0: 京津冀出台两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1: 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0: 我国将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
1: 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五十年前的

0: 唐山南湖，这里曾经是采煤沉降地，是垃圾遍地的城市疮疤，如今蝶变为草木葱茏的城市绿肺。2016年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世园会园区，称赞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可以积极促进唐山绿色发展，提高唐山市建设管理水平。牢记殷殷嘱托，十年深耕不辍，唐山以南湖生态修复为抓手，解锁生态转型密码，绘就英雄城宜居宜业的绿色画卷。
1: 各区务位到。
2: 在唐山南湖龙山山脚下，50多名青少年正在进行跑坡训练，每到假期，这里就成了孩子们最好的体能训练场。唐山同跑体育教练王泽玉：
3: 南湖龙山有平路也有山路，更主要的是生态环境好，空气好，是天然的户外体能训练场。
2: 南湖的龙山是以建筑垃圾和粉煤灰为基底堆砌而成的景观山，占地面积384亩，绿化面积282亩，花溪花谷等景观错落有致，龙山阁蔚然矗立。如果说龙山是无中生有的绿色实验，那凤凰台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生态答卷。凤凰台曾是唐山市生活垃圾填埋场，500多万立方米的各类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堆积成一座50多米高的巨型垃圾山。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讲解员张宁月：
4: 唐山市对它进行了生态修复治理，铺设土工膜、土工布、防渗层、冲天刻土，随后又安装了排气井，使垃圾山保持稳定，开始了大规模的绿化工程，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美丽的景观山。
2: 阴坡植树，依山扩湖，唐山通过对南湖采煤沉降区持续进行生态治理，让这片震后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城市疮疤逐步变身为碧波荡漾、草绿葱茏的城市绿肺，成为唐山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绿色新地标。2016年第32届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南湖成功举办，这是国际上首个在采煤塌陷地举办、不占用一分耕地的世园会，向世人诠释了时尚园艺、绿色环保、低碳生活、都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世园会闭幕后，唐山坚持闭幕不闭园，将展会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变。唐山世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建峰：
5: 世园会筹备之初，我们就讲景区的建设和城市的发展功能定位相衔接，在世园会闭幕后，我们以惠民服务为抓手，统筹使用景区的展馆场地，将展会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换，让更多的市民共享世园会的资源。
2: 综合展示中心改造成了城市规划展览馆和唐山市民服务中心，低碳生活馆成为展示低碳生活理念的科普教育基地和世园会建设历程展馆。国内园和国际园结合展园特色，布局文化创意和特色餐饮项目。植物风情馆可以说是南湖的生态家底，这座占地39亩的场馆是我省首座大型室内热带植物馆，馆内栽植热带亚热带植物1033种。世园会闭幕之后，这里又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讲解员严蕊：
4: 植物风情馆是小朋友们研学的一个主场区，它除了研学游的作用和参观作用之外呢，它也是唐山市自然教育学校和河北省生态文化科普基地。
2: 如今大剧院、图书馆、新体育中心、国际会展中心等文体设施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南湖世园会核心会址周边，南湖全域形成北部工业寻踪、西部都市夜生活、东部亲子研学、南部亲子微度假4个业态组团，涵盖50多个精品业态，先后举办了皮影乐园、冰雪欢乐季、南湖春节灯会等品牌活动1000余场，年均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游客
6: 重新把这个塌陷区利用起来，让更多的游客来看一看这个风景，挺让人欣慰的。
7: 有空就来呀，心情特别好啊。
8: 这个绿化也是比较好的，下班后可以提供一个运动或者休闲的一个场所。
2: 唐山世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建峰：
9: 我们将围绕景区整体的布局，持续引入新鲜好玩的体验项目，让常来常新成为常态， 让南湖不仅

0: 仅是一张生态名片，更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的港湾。
1: 生产流程不透明，设备运维靠经验，物料调度效率低，是传统重工制造面临的痛点。作为重型轧滚制造的龙头企业，宝武智维中钢型机研发出数字孪生大模型，将现实中的工厂复制到云端。工作人员通过三维数字模型就可以直观掌握生产的全局，助力传统制造实现可视、可测、可预判、可优化的智能蝶变。数字大屏上，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天车有序穿梭。轻点鼠标，每根轧滚的产品编码、加工参数清晰可见。输入信息、调整参数，就能快速得到一个设备配置合理、运行高效的产线方案。这就是宝武智维中钢型机打造的数字孪生工厂。虚拟世界里运转的模型，对应的是现实当中一模一样的工厂。宝武智维中钢型机信息管理部部长朱新宁：
2: 我们主要是基于生产现场的持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整个平台呢也是实现了生产现场近500台关键生产设备、28000多个数据点的数据的实时采集，相当于构建了整个轧滚生产过程的高质量的数据底座。
1: 这座数字孪生工厂由中钢型机数字化团队2年时间研发而成，运用虚实融合技术，将真实工厂当中的场景1:1进行复刻，在虚拟世界里打造了一个双胞胎工厂。工作人员通过三维数字模型即可直观掌握生产全局，实现高效生产。朱新宁告诉记者，由于轧滚生产要经历数十道工序，一根轧滚的生产周期长达1到3个月，期间这些动辄十几吨重的轧滚需要等待组团热处理，频繁的调度转移让轧滚难一度成为生产痛点。如今在数字屏幕前，工人仅需输入目标轧滚产品的编码，就可以轻松锁定位置。
2: 我们就是引入了这种基于载具的产品定位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新型的一种方式，一个算法，实现了产品定位这个问题，快速的找到轧滚。
1: 相比传统制造，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智能制造一大优势就在于精准控制。在铸铁分厂，23台天车以 3D 模型方式1:1展示。这些天车经常被用来调运铁水包进行离心浇铸，整个过程持续30多分钟。而每台天车的运行轨迹都是借助 AI 算法智能规划的最优路径。宝武智维中钢型机加工5分厂生产技术科科长全广鹏：
3: 通过这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能减少很大的工作量，提升整体管理的质量，包括实时掌控现场的运行质量，相当于一次生产的一次革命吧。
1: 除了可视可管，数字孪生平台还依托海量数据构建了设备健康评估模型、故障预警模型和远程诊断模型，对设备进行在线监测、智能诊断，大大减少了设备闲置和故障停机的时间。全广鹏：
3: 有了关键信息的采集，我们能够提前预判，然后提前制定方案把它解决掉，避免突发性的生产事故或者设备事故对我们生产运行的影响。
1: 数字孪生工厂运行1年多来，宝武智维中钢型机生产效率提升了22%，物流运转效率提升了32.9%，设备故障停机时间缩短了55%，维护成本降低38%，主要设备综合效率提升到89%，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物联网加数字孪生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为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借鉴。
4: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条例围绕港口的规划、岸线建设、经营、安全与监督管理等作出修改和完善，对推动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强化港口开放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我省拥有大陆海岸线487公里，自北向南分布着秦皇岛、唐山、黄骅3大港口。为进一步完善全省港口功能布局，推进港口开放发展，条例着力构建港口一体化发展框架，进一步明确了省交通主管部门、全省港口管理、海事管理机构、水上交通安全监管等多部门职责。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3级调研员、

0: 王一娜。
1: 特别是围绕环渤海协同，强化与北京市、天津市的协同配合，推进与周边省份港口合作，共建互利共赢、畅通高效的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
0: 港口一边连接陆地，一边连接海洋，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为服务好季货出海，条例推动智慧港口建设，鼓励港口、海关、海事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加强政企效协同研发，建设自动化码头与数字平台。此外，条例还鼓励完善船舶污染处置设施，探索研发生物污垢治理技术，实现港口绿色转型。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级调研员王妮娜。
1: 条例同时呢，还支持统筹港铁工同步规划，打通港区铁路联络线，配齐仓储物流枢纽，夯实陆海联运硬件基础，构建多式联运基础设施体系。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
4: 拒马河流域环绕京津冀腹地，近年来流域上游山区极端暴雨逐渐增多，洪水来势迅猛，极易引发区域性洪涝，危及沿线安全。来到拒马河上的北河电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测流机器人等设备到达水面上方，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流速、流量、水位高低的测量任务。
5: 过去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接触式的流速仪，将近1小时能测一份流量，是时间长，安全性不能得到保障。
4: 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6: 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4: 紫荆关站是拒马河上游雨水情监测和洪水预警的核心关口，为精准捕捉山洪陡涨陡落的过程，这里装配有无人值守水位流量监测平台和移动式测扫雷达，可根据雨水情随时监测。
7: 这条河呢，从上游到下游每一个站点全线的贯通，一个不落，就像沿河布设了一座座烽火台一样，全程呢实时盯守，逐级的传递我们的水情变化。
4: 河北新建改建水文站点4000余处，建设标准断面170处，高洪平台24处，实现各量级洪水全量级监测覆盖，有效提升防汛瞭望台效能。
8: 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今天夜间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沧州南部、保定西南部等地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局地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及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经会商研判，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8点对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产教融合，直播带岗。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各类供需对接促就业活动，多方位满足各类群体就业需求。
9: 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供需对接就业专场活动日前在廊坊临空经济区举办。本次活动主要面向交通运输类专业毕业生，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新西兰航空等多家国内外航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学生进行双向对接。
10: 这两天参加过一些公司的这些面试啊，刚刚已经参加过中国南方航空的线下复试，了解到了各大航空公司他们这些不同的要求，也增长了我的这个专业知识。
9: 据了解，本次供需对接活动为期9天，后续将持续邀请境内外各大航空公司、机场集团、高铁。

0: 邮轮等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全天驻场招聘，提供客舱乘务、机场地勤、高铁乘务、邮轮海乘、高端酒店等40000余个就业岗位。
1: 邀请了来自于全国各地300余所学校的各类学生来到现场，为的呢就是让这些大学生们呢能够不用跑很多地方，在园区内通过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能够拿到最好的心仪的 offer。
0: 近日，正定县举办2026年首期直播带岗活动，6家县域重点企业以云端送岗、线上对接模式进行直播带岗，对接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有求职意愿的劳动者，
2: 大大提高了我们招聘的效率，也降低了我们招聘的成本。
0: 此次直播带岗活动精准聚焦县域重点企业需求，共带来26个工种、315个就业岗位，涵盖装备制造、商贸服务、物流管理等领域。4099人次参与互动，多人通过直播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线下专场招聘等活动，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0: 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求职者刘亚慧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她很满意。
4: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有保障。
0: 立足灵活就业服务需求，承德市在各县区构建起零工市场3级就业服务网络，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每日动态更新家政、建筑、园区、临时用工等本地岗位，常态化开展求职登记、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开展健康照护、家政服务等免费培训。目前承德市已实现乡镇零工站点全覆盖，
5: 统筹整合县域企业、合作社等用工资源，及时向零工驿站、服务点、求职群体推送岗位信息，精准推送，快速对接。
6: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2项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分别是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标志着京津冀在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上迈出关键一步。2项标准通过统一跨区域碳减排核算口径，旨在实现低碳行为、碳减排量、市场交易、用户激励的完整闭环，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
7: 近日，由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区域认证机构知识技能比武决赛在天津举办。本次赛事是全国首个区域性认证机构专业技能比武。赛前，三地将竞赛题命题库由720个扩充到1025个，重点覆盖认证法律法规、新版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规则和相关标准。
6: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全省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20项具体举措，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其中新规明确，维修经营者必须严格按照备案经营范围开展维修服务，不得擅自增减维修服务项目。同时，严格落实机动车维修竣工质量检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2项核心制度，切实保障车主合法消费权益。
7: 日前，在山东临沂举办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承德高新区滨河社区低龄住高龄养老志愿服务模式从全国193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入选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10大案例，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城市社区典型。
6: 日前，我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沧州南大岗候鸟栖息地成功迎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近年来，南大岗产业园区累计恢复超过300公顷的湿地，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约20000只激增至2025年的150000余只。目前湿地记录鸟类已由2021年的268种增加到274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从8种增加到18种，二级保护动物从40种增至

0: 52种。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的最高水平。
0: 今天，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
1: 国铁集团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围绕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
0: 今天长兴科技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股价涨幅465.82%，换手率超66%，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一哥。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千亿的个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括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已累计发行超7亿册。
1: 未来3天，台风红霞或其残余环流仍将持续为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局部地区将现大暴雨。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南方高温天气将逐渐减少，但重庆、上海等地的高温仍将持续，北方的暑意也会逐渐增强，需注意防暑。
0: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26号却被曝陷入财务困境。美国媒体报道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成为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的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巴加埃说，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
1: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下一步的具体策略，但可以判断的是，美国已经陷入了绝境。他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内塔尼亚胡

0: 表示，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涉伊朗议题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
0: 乌克兰方面26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下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了俄方的拒绝。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昨天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
0: 当地时间27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编袁丁丁，研制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针锋相对抗议米莱言行，巴西召回驻阿根廷大使；第二首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动争议法案将面临质询，支持率持续下跌；言辞犀利，梅德韦杰夫讽刺伯纳姆，小不列颠首相；倒计时百天，美国中期选举民调显示民主党有望赢得众议院，但在参议院仍处劣势，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巴西外交部26日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茹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25日应邀出席巴西自由党在巴西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米莱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卢拉政府，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会上，巴西自由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路易斯·埃德松·法钦25日晚发表声明，驳斥米莱对德莫赖斯的无理侮辱，称其言论有悖国家间交往礼仪。他强调，巴西司法机构拥有完全自主权，德莫赖斯是根据巴西宪法和法律履行司法职责。
1: 这叫什么？这叫无独有偶吧。我们刚关注了就是巴西要大选嘛，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对巴西的态度，还派了官员跑到巴西去哈，说到底想影响或者干预人家大选嘛，结果被挡住，不给签证，你别来啊，不让你进。那这回呢，进去一个谁啊？阿根廷的总统米莱。而且米莱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呢，他想见这个博索纳罗，就是巴西的前任总统，这位已经被判刑了，那当然见不成了，翻回来，一个是骂总统卢拉，骂他是贼啊，小偷，另外呢也骂大法官，就这么个角色。他是支持博索纳罗的儿子，我们就称他小博索纳罗吧，他现在是卢拉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那就是说米莱和特朗普是一个立场。那你说这事怎么看呢？你说起来倒也不复杂，两个层面啊，两只手啊。一只是什么呢？就说意识形态。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人家是右翼啊，保守势力，这我们都知道，全球右翼也是一家。你看欧洲的极右民粹，特朗普他的团队包括万斯他们都支持啊，人家就这立场，就这态度，所以肯定支持巴西的这个博索纳罗，讨厌卢拉，卢拉是左翼啊。那么米莱呢，他是右翼，甚至相当右，他那套逻辑，这个小政府啊自由主义啊，他是这套东西，所以他呢和一众的拉美右翼，人家算是一家子啊。

比如那个波尔索纳罗，他本人是军人出身，我记得做伞兵啊，特战部队吧，后来做到巴西的总统，他是右翼啊。所以你看啊，米莱也好，波尔索纳罗父子也好，特朗普也好，这都是右翼，人家在意识形态上是生息相通，人家是一个阵营的。而卢拉呢，卢拉左翼，所以你看啊，米莱直接就痛斥卢拉，就指责或者说是针对卢拉讲什么呢，说他是社会主义者。你说这社会主义者算是骂人吗？至少在米莱的眼里，这是要针对的，是要批判的。至少在拉美的右翼眼里，这左翼啊，什么社会主义者啊，这在政治上是敌人呢。而这个态度，这个立场和特朗普是接近的，是这么个状况。所以你看啊，当年那波索纳罗成为巴西总统呢，人家自称或者号称就是巴西啊拉美特朗普，特朗普跟他关系也不错，他这不算有牢狱之灾了吗？特朗普也对卢拉很不满，也施加压力。那米莱现在表达的是类似的立场，只不过米莱这个人呢，个性应该说更强，因为你记得他竞选的时候弄个电锯不就上台了吗？左右挥舞，就这么个主，说话也很极端很夸张。那眼看着这个巴西大选，卢拉的对立面就是右翼啊，波尔索纳罗这边，人家是请米莱，等于说给站台嘛，助阵嘛。那米莱就去了，而且去了之后，对着卢拉这边一通喷，啊，大放厥词吧。那目前这个状况呢，一个是巴西当然非常不满，因为你毕竟是邻国阿根廷的总统，你在这喷巴西总统，这叫什么事儿是吧？把驻阿根廷大使就召回了，就表达不满嘛。另一方面，在阿根廷内部，在国内，米莱的反对派对他的这个做法也不满。你比如那费尔南德斯，那是前总统啊，就指责米莱你做的不对嘛。就是你看那个波尔索纳罗，老波尔索纳罗在监狱里，那被指是这个策划政变的，而且你攻击一个、侮辱一个友好国家的总统，因为巴西跟我们算友好国家嘛。那卢拉是总统，你骂他，而且巴西又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你说你是搞的什么事儿吗？这是费尔南德斯的态度。当然说这位是前总统下台了，所以也只能是说说而已。而米莱的态度呢，应该讲能代表阿根廷的官方，而这个态度巴西是不接受的。刚才我们实际上讲了一个层面，一只手是什么呢？是意识形态，这是左右之争。在拉美呢，左翼右翼的这个争斗啊，持续了咱往近里说二战之后也几十年了嘛。而且呢，它有一个钟摆效应，就是左翼上台干的不行，下来右翼上台干的还不行，左翼再上台，就是烙烧饼，反复在烙。因为我们作为围观群众，从我们这儿讲呢，就拉美的这个问题，不管左翼右翼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你能看得很清楚，真所谓当局者迷。而且你想，选票政治意味着什么呢？那我竞选的时候我就得承诺呀，我就得画饼啊，我给公众最好的福利啊，你牛吹出去了，你兑现不了啊。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是这个样子，包括你像委内瑞拉，他当年卖油是挣钱的，就查韦斯做总统的时候他不是没钱，但是你承诺过这个钱给大家发了分了享受啊。你说我攒点钱搞工业化，你像中国人这几十年我勒紧裤腰带，我为了子孙后代我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没那个。你承诺了你把钱得分了得发了，马上大家花了它吃了它我就放心了。况且你不这么干，你的对立面就你的竞选对手就会拿这个攻击你。你看你要换我给大家就分了，大家就过上好日子了，你看他不分，他有想法有企图，你看那大家选谁啊，他会出现这么个局面。总之吧，这是一个层面涉及到意识形态啊。另外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其实涉及到利益。这个利益吧，说起来也让人很感慨，就是巴西阿根廷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曾经很不睦，也曾经和解过合作过，但是眼看着现在呢，这又要不睦啊。那米莱本身在国内呢，他遇到很大的压力，就执政的压力，经济不行啊，这个也不好完全赖米莱，因为积重难返。但是米莱你现在是总统啊，你国内经济不行，大家骂就骂你，反正骂不着我呀。所以他现在呢，他出手，他这张牌相当于是政治牌，那巴西自然是不干嘛，双方博弈起来，那就转移了国内矛盾吧，对自己的压力也是一个减轻啊，稀释。另外呢，巴西和阿根廷毕竟都是拉美大国，你也可以认为一山难容二虎啊，一直在争，利用这个机会削弱巴西，那恐怕也在考量之中吧。这算我们说清了一件事，米莱啊，这两只手啊。然后我们再扯两句什么呢？还是要说到巴西、阿根廷、拉美地区的两个大国。这两个大国总的来说啊，他们当然有差异，但是应该讲都是老天爷给喂饭的，但日子过得都不好，现在可以叫难兄难弟啊。
你看他们的纬度，看他们自然地理状况啊，就自然禀赋很好，气候地理的特点带来一系列的优势啊。除了自身特点以外，他们都算是大西洋国家嘛，沿岸国家还有港口，所以以前不有说法吗，就是这个如果有天堂啊，大概应该在巴西，有这个说法。其实阿根廷和巴西不太一样吧，但是区位的优势也很明显。我不说了吗，都是老天爷抢着喂饭的。但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现在都很糟，阿根廷呢高通胀，恶性通胀得有20年了吧。至于巴西呢，2025年七八月份，就是正好一年前这个时候，刚刚宣布说从联合国那个饥饿地图之中摆脱出来。你记得卢拉刚上台的时候不是哭过一次吗？他当过总统，那阵儿呢，巴西的经济状况是说得过去的。也正因为此，这次他才有机会击败博尔索纳罗，因为很多巴西民众希望卢拉这次再上台吧，能让自己吃饱饭。那卢拉上台之后演讲不也说了吗？这有一阵没当总统，回来一看怎么又这样了，又吃不饱了。咱巴西人能每天吃个饱饭是吧？喝杯咖啡，这就是他的奋斗目标啊。那等于说去年就一年前这个时候吧，算刚刚实现脱离了那个饥饿地图了，就是3000万巴西人的基本吃饭问题解决了或者有着落了，是这么个状况。遑论工业或者其他的什么呀，而实际上啊，巴西阿根廷人家工业化进程这个开启的时间比咱甚至要早。19世纪末开始吧，在20世纪10到30年代还有很好的工业成就，甚至欧洲避险资金啊、技术啊，都拿他们做避风港，因为有战争嘛。那像阿根廷曾经也很富，阿根廷是全球为数不多的一个从这个高收入国家沦落为发展中甚至贫穷国家的不多的一个例证。他曾经我记得 GDP 排到过全球第7啊。阿根廷也曾经拿自己货币和美元挂钩，1:1去挂，当然没挂多久啊，就阿根廷富过一战之前嘛。甚至在欧洲不有句话吗，说你怎么有钱儿，有钱的跟阿根廷人似的，就是有钱嘛。阿根廷富过，后来吧，取得一定工业化的成就之后吧，在20世纪40年代想通过这个进口替代模式发展工业，但是呢他取巧，他把大部分资源资金呢集中在轻工业，包括和农业相关的这个就是农产品啊，就加工呗，还有低端制造，他没有发展重工业，没有发展相应的体系。说实话搞重工业累呀，花钱多呀，见成效慢啊，得勒紧裤腰带，我不愿意。但最终阿根廷等于说走错路了，到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工业已经进化成了什么自动化，阿根廷还要靠进口设备和半成品，靠这些东西，就是没怎么升级啊，工业之后了不升级了。你想当年战争的时候，资金啊技术啊需要寻找阿根廷这样的避风港，但是战争结束了呢，你比如当年英国战争打完了，英国把该撤的撤走了，阿根廷咔嚓一下掉地下了。而且二战之后是这个样子，一个是阿根廷首先它有军政府，你看一个节点，1982年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那个时候阿根廷是什么呢，是军政府，加尔铁里政府，仗打输了，军政府下台了之后是民选政府，这就落烧饼啊，政府更迭很快，政策连续性差，你要想搞工业你不持续投资行吗？但是政府左翼右翼是吧，一直在变，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这个政策之间不断摇摆。那至于如今那个米莱阿根廷总统推的这个休克疗法嘛，就想把自己面对这个历史上阿根廷积累的这个烂账啊，能一次性的厘清，彻底清算，但实际上很难，因为阿根廷明说了吧，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里陷了几十年了，拔不出腿了呀，这是阿根廷。至于巴西呢，其实跟阿根廷这个境遇是大同小异，巴西也有自己的工业啊，但是到70年代，上个世纪70年代，它等于主动去工业化了。因为60、70年代巴西呢它的政策失误吧，过度依赖外资，包括这个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出口，它忽视工业技术升级，所以工业的竞争力下降。那你下降没有竞争力啊，没有竞争力那大家不愿意投资就活不下去了嘛。而且巴西有大量的外债，巴西的工业占 GDP 的比重啊，70年代有38%，到2024年就是11%了，所以它的这个衰落也是可以想象的啊，也是在中等收入陷阱。当然话说回来，谁也不傻，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就烂成这个样子，所以最近这几年吧，巴西阿根廷实际上还是都在痛下决心，希望回归实业吧，振兴工业。所以米莱拿个电锯走上阿根廷政坛，他也是经济学家呀，而罗拉都80了，民众还是把他选上来，希望他带巴西至少走回到之前，就他以前做总统时候那个相对，我们说

相对的好日子，希望到那个时代。所以米莱搞的是休克疗法，至于巴西卢拉这儿也希望在工业化。不过话说回来，这都需要时间呢。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都不一定有时间，就是米莱如果你搞得太糟，大家还会把你选下去的啊，这放在一边。那卢拉现在面对就是巴西国内大选啊，现在像特朗普甚至米莱都在给他捣乱，都在给他出难题，你这总统还能不能当下去？你要当不下去了，就此卸任了，老头都80了，那么一切可能又会重新来过，又是一次烙烧饼，那就没办法了。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于7月27日面临反对党的严厉质询。此前他的执政联盟在国会会期结束时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颇具争议的法案。7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确立第二首都，以应对东京因重大灾害而陷入瘫痪的情况。此次投票凸显了高市早苗在推行政策议程时所面临的局限性。尽管他曾在今年2月的选举中带领执政的自民党在掌握实际权力的众议院赢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在并未占据多数席位的参议院，高市早苗的执政联盟以123票对121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该法案。这其中得益于一个小党派和三名无党派议员的支持。这种险胜的局面与该法案在众议院轻松获得通过形成了鲜明对比。据了解，该法案由高市早苗的执政盟友日本维新会大力推动，这也是政府将国会会期延长8天的原因之一。而随着国会休会，高市早苗定于7月27日出席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审议会议。媒体指出，近期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已有所下滑，原因在于他强行推进了一些引发分歧的法案，却未能解决选民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担忧。在多项提案立法通过后，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出现了下降。
1: 这则新闻实际上向我们传递两个层面的信息，一个层面就是高市早苗他们这个执政联盟啊，在国会以微弱优势吧通过了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很有争议啊。是什么呢？第二首都，就是如果东京，日本东京首都嘛，因为重大灾害陷入瘫痪的情况下，这个第二首都不就有价值了吗？是这么个东西。而且这个法案是高市早苗，因为他所在的自民党，他这个执政的盟友是日本维新会，是维新会大力推动的，是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再有一个，这新闻里面谈到，就高市早苗现在他支持率比较低迷啊，那当然他很活跃，他有一系列的想法，一系列的提案能不能过啊，这就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到底一句话，高市早苗现在支持率很低，那这么俩事儿。那这个支持率低我们聊过，不用再聊了，就日本第二首都这个事儿可以聊一聊。如果是维新会提的，那没得说，就哪儿，大阪，他们早就想这个事儿。当然真想做第二首都不止大阪的，那日本还有一些地方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野望啊。这我们就说两句日本首都吧。日本历史上首都京都啊，奈良，这算。而且日本吧，它的文化有它独特性，但是受中国影响很大。你比如在就是这个战国那阵儿，日本不是有战国时期，和咱们春秋战国不一码事儿啊，它那个晚得很。就是它战国时期有一个词儿叫上洛，你看你学个日本词儿，上洛，上就是去的意思啊，洛洛阳的意思。你干嘛来中国访问吗？不是，解释一下啊，上洛字面意思是去都城啊，就是去洛阳啊，指的是什么呢？是进京啊，不是中国。在日本呢，一个是京都叫平安京，它仿的是唐都啊，这个洛呢实际上又等于京都，所以上洛就是去京都，去京城啊，去首都啊。在战国的时候什么含义？就是说大明啊率领军队进入都城，就是挟天皇或者幕府以令天下，那就是问鼎中原的意思了，这叫上洛。所以你看日本历史有它这个有趣之处吧。那这里面涉及到京，哪儿啊？京都啊，首都啊，天皇在这儿啊。日本战国时代，日本啊，战国时代啊，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诸侯啊壮大自己的势力，所属的地区呢你就得发展生产，这样日本关东啊东北地区也都发展了。后来这个德川家康完成对日本的统一，德川幕府

江户，江户就是今天东京吧，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就是政治权力中心呢。幕府占了江户之后吧，官僚体制逐渐就完善了，那江户本来也是个偏僻小渔镇呢，成了政治中心，经济发展也快，成了大城市。这时候日本实际的统治者是德川家康，天皇是个名义领袖，实际上是个傀儡呗，说吃的都不如德川家康好，居所也不如德川家康这个豪华。重复一下，当年日本首都其实还得叫京都，但实际上的政治中心不在京都，在东京，就是江户啊。然后还有一个角色叫大阪，大阪在日本关西地区，长期以来呢是日本的大城市，特别是这个丰臣秀吉掌权之后吧，大阪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发展机会，成为日本最大城市和实际上的政治中心。甚至有人讲，如果丰臣秀吉多活几年，那大阪就是首都了。所以大阪成为日本首都有机会，但是最终错过了。到德川幕府的末期吧，这时候西方列强已经不断冲击日本国门，国内要求改革，各藩都寻求推翻幕府统治，这当年这风起云涌哈，幕府也感到危机了，所以自身也要改良，但是已经跟不上民众的要求了。当时日本讲什么叫大政归还啊，倒幕运动，叫削弱幕府的力量啊。所以到1867年，这个孝明天皇死了，牧仁天皇成了新天皇，倒幕派一看机会来了，从京都啊把天皇请出来，以天皇名义向德川幕府宣战，内战打了一仗，德川幕府最终倒台，牧仁天皇就是明治啊继位啊，王政复古，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这天皇已经被请出来了，当时这帮这个革新派倒幕派，这个大久保利通啊、桂小五郎啊，这帮人倒幕派大佬啊，就说天皇都已经离开京都了，正好搬家吧，迁都啊。为什么要迁都呢？削弱京都的贵族啊、公卿啊对天皇的这个影响或者说束缚吧，改变原来这个封建官僚啊政治体制的那个格局。那问题来了，往哪迁呢？当时倒幕派大佬就倾向于迁都到哪儿？大阪，还是大阪啊。这大阪又有可能成为日本首都，这是第二次机会啊。几个因素，一个呢，它离就大阪离京都不是很远，所以迁都成本低，阻力小。第二呢，大阪有港口啊，路上交通、海上交通很便利、很发达。在第三啊，历史悠久，经济实力也雄厚，是日本重要的商业中心呢、啊，大阪呢、啊。所以倒幕派呢是希望天皇来一场叫大阪行幸啊，但是京都守旧势力反对啊。这个明治天皇在大阪待了一段，去了，后来又回去了，又回京都了，没办法，所以这第二次机会就错过了，又没当成首都啊。那倒幕派就想，哎呦，这个离太近了，就离京都太近了，不好，你早晚还得回去，那离远哪儿不就完了吗？哪儿还是江户，就东京啊。所以在明治二年1868年，明治天皇这回迁到江户，江户改名东京。当然呢，你还得安抚一下守旧势力，这个京都啊保留天皇的宫殿，那意思天皇就是上班啊，去东京上班，以后还会回来啊，留个念想呗。就是说当时明治政府还不敢明目张胆就讲东京是我们首都啊，不敢，大部分日本人还是认为日本首都在哪儿呢？在京都。到了1868年，明治维新真正开始，中央集权啊，废藩置县，日本全国是3府72县。那明治维新之后，东京发展就快啊，成了日本第一大城市，政治中心，其实也是商业产业，就是经济中心呐。那大阪就没法比了，京都也撂下了。其实一直到1943年，当时东京府和下辖的东京市各区合并成为东京都，这时候东京在一定程度上是真正成为日本的首都。那到二战结束之后，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来战后重建什么的，经济腾飞，但东京作为日本的首都的历史，你要白纸黑字去查去确认啊，时间其实也不是很长。那翻回来又说到这个大阪，2015年，当时大阪的市长啊叫桥下彻，他在2010年提出了大阪都的构想，就想搞公投，到了2015年真搞了一次，那失败了。这个所谓大阪都构想啊，构想早了，甚至可以追到1943年，那太远了咱也不说了，就还说到这个桥下彻，就是2015年公投这次吧。桥下彻那意思，大阪府和大阪市这个行政架构重叠啊，所以他建议把大阪府大阪市合并啊，变成类似东京都那样的行政区。这位桥下彻本人又创立过这个大阪维新会，这个政治人物吧，所以他的话还是有分量。但我们讲那个2015年公投其实失败，1.1万票之差，大阪都构想被否决。
然后到2019年吧。

0: 当时大阪的市长又提这个事儿，然后有第二次公投，是692,996票反对，67,529票赞成，最终还是否决的声音更大。这个大阪都构想到现在就两次公投都遭否决。那你说现在这个维新会，因为他和自民党正好是就是联盟执政的关系啊，又提这个，他们积极性很高，又提，实际上他们要提肯定还是大阪，但关键现在首相是谁呢？是高市早苗。你说这不是优势吗？这回搞不好就成了呀。关键是高市早苗支持率又很低迷，所以也许很多人，我不是反对大阪，不是反对大阪作为什么第二首都，我是反对高市。因此这事儿哈，也还不一定成。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有两款颜色可选，超高性价比。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噪音很小很安静。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灵敏反应快。重要的是不需要繁杂联网操作，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真的值得安排上。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语音遥控双控系统，不需要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八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八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每个角落迅速凉快起来。安全防护，台立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便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平时观其要3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吹起来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颜值高品质好的 TNL 亲子款宣纸速干 T 恤，成人儿童款任选，尺码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年人都能穿，两款版型五种颜色，不挑肤色不挑性别，全家一人一件，出门就是一道风景线。这件衣服用了一种叫宣纸仿生速干科技的面料，汗液一沾到衣服上1秒吸湿3秒扩散，干爽速度是普通纯棉的3到5倍，风一吹就干了。而且它不像普通速干衣那种滑溜溜黏糊糊的手感，摸上去软糯，自带微微的凉感，不会贴在身上，这一点对于怕热又怕闷的朋友来说太重要了。这件 T 恤的面料里添加了薄荷提取液，自带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它通过了 A 类母婴级认证，可以放心贴身穿，做工也扎实，4针6线加固锁边，放洗衣机里随便洗，不松垮不变形，全家一人一件，出门就是一道风景线，在家当家居服，下楼买菜遛弯怎么穿都舒服。这件宣纸速干 T 恤外面一件就要70-80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69.9元任选3件，您可以选择好3件加入购物车，结算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优惠了。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26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讽刺地将英国首相伯纳姆称为小不列颠首相。 他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小不列颠新首相伯纳姆宣称无条件支持乌克兰，当然这没有什么新鲜的，重要的是另一点，我们的任务继续尽一切努力让这座尚未沉没的小岛上的生活最大限度的难以忍受。这里什么都适用，经济危机、社会巨变、清洁工罢工，什么都可以。梅德韦杰夫补充说，不过最好的还是波塞冬。7月2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正处于最后准备阶段，很快将最终就绪并开始战备值班。
0: 这则消息当然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新闻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英国换人了，换首相了，伯纳姆上台，斯塔默下台，换了领导人了。而且这位新领导人呢，就伯纳姆和之前的斯塔默在很多问题上其实态度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都是工党啊。那你按说就换了领导人，英国和俄罗斯关系是不是会有调整和改变呢？更何况美国就特朗普对俄罗斯啊，对俄乌战争态度已经有调整了，那英国按说跟美国走啊，那就是说俄罗斯和英国是不是存在某种改变的可能性？那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不可能啊，不会。因为你看梅德韦杰夫，当然话说回来，梅德韦杰夫他不能代表普京，在俄罗斯这个政治人物制上，你看啊，普京也好，那个佩斯科夫也好，甚至拉夫罗夫也好，就这帮人他们的表述相对权威官方。而梅德韦杰夫呢，他当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是俄罗斯前总理、前总统，但他现在实际上并没有特别重要的一个行政上的权力和官职，那他说话其实更自由，老百姓话更没把门的，话可以说得更硬更狠，更没有顾忌，那他干脆就

关系啊，我觉得确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英国是西方的一个主要成员，而且长期以来他一直跟美国保持一致嘛，英美特殊关系嘛，所以你说英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啊，这个立场啊，其实它是和美国和西方要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有笔账得单算，就是英国跟俄罗斯这两家私下的关系，哎，你说怎么说更不好啊？是这样，这就像谁啊？我扯远了，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美国日本关系，你看二战的时候，日本是轴心国，美国同盟国这边打仗嘛，太平洋战争打很惨烈啊。到战争结束，1945年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这个日本投降的这个投降书。当时美国干件事儿，就是从本国博物馆找出一面国旗来，是当年就是这个佩里准将带着美国，他其实还不是美国海军，他是东印度公司，美国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四条船黑船嘛，到日本打开日本国门，把那面国旗，就当时美国军舰挂的国旗，专门运过来在密苏里号升起来。你看向世界传递的意思啊，就是说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两层关系。一层关系呢，美国作为这个全球反法西斯联盟里面一个重要成员，跟日本打仗对吧，那同盟意味着既然是反法西斯同盟，谁也别单独和日本媾和，要打咱都打，要停咱都停，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美日私下这账单算呢，当年美国打开过日本大门呢，日本你就得臣服于我呀，你别想翻身呢，这是他们俩的关系啊。所以翻回来，我们说现在就是西方世界，英国是其中的成员，特别是和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都比较紧密是吧，那么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英国要和他们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还有笔账得单算，就是英国和俄罗斯之间这几百年的恩怨，这得单算。这个我们扯两句吧。你要说两国建交很早，16世纪中叶，就1553年双方就建交了，早期也是有贸易往来的。那个时候俄罗斯当然很弱了。后来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1853到56年那个克里木战争。这场战争本来是沙俄和谁打？和奥斯曼土耳其，而且奥斯曼土耳其打不过要输。那么当时英法他们是担心什么呢？沙俄打败了奥斯曼帝国，把自己做大嘛，渗透到欧洲，真到了那一天挡不住，所以及早下手，所以英法就下场了，帮着奥斯曼土耳其。还有我记得这个萨丁王国，当时有萨丁王国，现在没了啊，就他们帮忙组成联军跟沙俄打，这回沙俄盯不住了就败了，就是克里木战争沙俄实际上打败了。那你想英国和沙俄的关系能好吗？就沙俄有自己的战略目标，也是想向欧洲渗透，活活被英国挡住了。有人讲从这时候算埋下百年仇怨呢，因为俄国败了，南下找出海口别想了，被英国阻止住了。这是1853到56年这一场啊克里木战争。其实往前推没几年，就是1812年著名的柴可夫斯基大师写的那个1812序曲，他是纪念拿破仑入侵俄罗斯遭遇惨败嘛。拿破仑打沙俄败了，而拿破仑在欧洲还有一个敌人，就是反法联盟，反法联盟的头英国。那英国和沙俄那时候其实是朋友啊，是同盟啊，但也恰恰是沙俄打败拿破仑，曾经在巴黎阅过兵啊，这个英国留下深刻印象，这俄罗斯不行啊，这挺能打呀，这一旦到欧洲我们怎么办啊，很多欧洲国家也警惕俄罗斯，对他有排斥和反感。所以这个事儿啊，从俄罗斯讲，那我拯救了欧洲的文明，可是欧洲这帮国家我们可不感谢你，我们怕你还来不及呢。这1812嘛，然后翻回来1853到56年，英法下场和沙俄直接对着干。当然这形势比人强啊，你看一战的时候英法和沙俄还是盟友，德国是共同的敌人，但是仗没打完，沙俄发生革命，就沙皇他们家就下台了，罗曼诺夫王朝就崩盘了，后来布尔什维克上台，就出现了苏俄，后来进化叫苏联。这个国家你说英国当然反感了，两个层面，一个呢社会主义国家，这和西方资本世界的领袖英国那天然他就不对付，另外不说这个社会制度，英国和沙俄之间旧有的那个仇怨也在，就双方结构性的矛盾不可改变，就敌对。但是呢敌对是敌对，结盟还得结盟，权宜之计。你看一战二战英国和俄罗斯，当然二战的时候俄罗斯已经是苏联了啊，他还是盟友，没办法，有共同的敌人呢，你火烙眉毛先顾眼前嘛，所以双方还是盟友。但是从根儿上讲他不可能对付，二战一结束盟友关系解除，当然二战结束英国也衰落了，
这个主旋

韩旅冷战谁是主角啊？那是苏联和美国，双方各带一个朋友圈啊。那英国是美国这边的，那么就说冷战期间英国和苏联的关系那也好不了啊，那两个阵营啊，双方的博弈，包括代理人这个战争啊，博弈此起彼伏吧。到1991年苏联解体了，哎，关系有所改变，因为当时俄罗斯和美国关系也改变了，和整个西方关系都改善了，那和英国的关系也就会有调整。就从1991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左右吧，双方开始这个有接触，而且交流比较活跃，不只是经贸，还有什么文化、能源各个领域吧。但是到2010年左右，双方的关系就开始又恶化。后来我们知道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或者叫克里米亚事件吧，回归俄罗斯嘛，整个西方和俄罗斯又是个红脸，而且英国又是一个独特的角色。2018年你还记得有一个这个斯克里帕尔事件吗？就斯克里帕尔本人他是苏联和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后来他叛逃了，就让俄罗斯嘛，在欧洲尤其在英国的这个间谍网损失惨重，基本上被一网打尽呢。这是斯克里帕尔，他投奔西方了嘛，跑到英国定居了，他和他女儿遭到神经毒剂的攻击，那英国人判定这就是俄罗斯特工干的。由此呢，英国和俄罗斯之间首先口水战，然后就外交战呢，驱逐外交官呢，欧洲国家需要跟英国配合，英国声援英国，就引起了一轮外交战，西方和俄罗斯外交战，这里面英国是领衔主演。2018年左右又没过多久，2022年俄乌之间的战争爆发。这个战争我们知道是2022年的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那普京到现在也没有明确说这是战争啊，他说这特别军事行动，那是2月份打起来的，3月份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双方其实就谈和，而且说基本上谈下来了，这书面文件已经拟好了，该签字了。这个时候英国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他找到了泽连斯基，三句话嘛，第一个俄罗斯不可靠，第二你接着打，第三我们援助你，而且英国的援助很快就到了，当时的武器我记得是反坦克导弹一类的东西，那个时候乌克兰的武器呢他自己还有。再后边西方援助武器，首先是中东欧国家，就是原来苏东集团的那些成员，把自己封存的苏系装备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提供给乌克兰，打光了之后才是西式装备。那英国呢这个角色就在俄乌爆发战争之后，这个角色还是很积极，算是援乌反俄的一个急先锋。刚才我们讲了，鼓励泽连斯基打下去的还真不是拜登，是约翰逊，而且确实真金白银也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援助，包括武器，尤其是他提供那个风暴阴影那个导弹打得相对远啊，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造成打击，这笔账俄罗斯可记着。所以现在你要说俄罗斯和英国的关系啊，我们开个玩笑没关系了，俄罗斯把英国看作是最危险的对手，明说对改善双方关系不抱任何幻想，

就没停。2021年的时候，就是战争爆发前，双方的贸易额呢有288亿美元，零呗，不是零也是趋近零啊。所以你看，这个双方官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可言，民间呢，俄罗斯也视英国为百年仇敌，英国看俄罗斯呢，就看它是欧洲乃至英国的一个安全威胁。所以双方在诸多领域，你看历史上是有恩怨的，而且一直以来价值观也是对立的。当下涉及到乌克兰问题，涉及到这个欧洲安全，双方也是针尖对麦芒啊，寸土不让啊，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要说这里面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吧，其实我们也都能看清楚。英国这个国家当年它崛起，工业革命啊，全球殖民啊，整个欧洲大陆它不有一个所谓离岸平衡手，有这么个策略，不允许欧洲大陆有任何一个国家崛起能够挑战英国，包括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是英国面对欧洲大陆，你比如德国崛起啊，什么法国啊，包括俄罗斯也算是欧洲一个国家吧，它有欧洲部分嘛，所以他们一旦让英国觉得是威胁，那必须先下手为强。这英国的离岸平衡策略。那英国你要说做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日不落帝国嘛，它面对就不只是欧洲大陆，而是欧亚大陆。那欧亚大陆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我们曾经聊过什么鲸熊争霸、熊鲨争霸，那个熊指的就是俄罗斯，那个鲨也好鲸也好海洋动物嘛，那是英国。双方的争斗一直持续不休啊，只是到了二战结束，英国衰落了，没法成为和俄罗斯或者说跟苏联博弈的主角了。那美国是主角了，但即使如此，英国这个角色也很活跃。你说狐假虎威也行，反正人家很活跃，包括在对俄罗斯博弈这个第一线，你经常能看到英国人的影子。因为英国有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有自己的标准判断，他确实把俄罗斯视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他和比如和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就不一样。法国你看马克龙讲说还得接纳俄罗斯，俄罗斯毕竟是欧洲国家嘛，是吧？法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有它的历史。至于德国呢，一个是确实跟俄罗斯打过仗，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德国和俄罗斯在经贸领域，比如在能源领域的这个合作，对合作的这个需求是超过其他国家的，它是工业国呀。而英国则不然，英国和欧洲大陆还隔着英吉利海峡呢，它的战略目标和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德国、法国完全不同，和美国也不尽相同。这也决定了它基于它自身的那个位置啊，它确实对欧洲大陆、欧亚大陆它是有控制的这种动机和愿望，有这愿景，你能不能做到是一把事儿，反正有这想法。而俄罗斯它的崛起也好，它和欧洲大陆的就是紧密联系，比如经贸的联系啊、合作也好，恐怕都不符合英国的利益。那么英国采取敌对啊、针对俄罗斯的策略，你也就不觉得意外了。那翻回来，那俄罗斯能高兴吗？那梅德韦杰夫的话能客气吗？可以理解。

0: 据媒体当地时间7月26日报道，目前距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还有100天，最新预测显示，民主党更有希望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但共和党仍略占优势，有望保住参议院。美国选举预测机构决策台总部预测，民主党有60%的概率赢得众议院，共和党则有60%的概率守住参议院。若预测成真，民主党将在众议院取得225席，共和党获得210席，而参议院将维持50比50的格局。共和党依靠副总统万斯的决定票继续掌控参议院。最新民调显示，两党竞争较本月初进一步收紧。选举预测机构统计的国会泛投票意向调查显示，民主党目前平均领先共和党4个百分点，低于上个月6至7个百分点的优势。不过，爱默生学院的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领先11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尚难判断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党选情出现新的上升势头。
1: 你要说起来，去年咱们就念到这事儿，这个美国中期选举2026年特朗普最重要的事儿啊，这个事儿是这样，投票呢还早啊，100天呢，11月3号，但是现在已经有民调了，而且民调呢给出这个结论呢，好像大家认为比较靠谱，就说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到最后结果可能就是目前这个民调显示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啊？就。

0: 说众议院民主党就翻盘卷土重来赢，而这个参议院呢民主党劣势，你多少反正也是劣势，那就是说共和党能继续把控参议院。最终的结论，特朗普成为跛脚鸭。那这个事儿当然咱得详细分析。这次这个中期选举是11月3号，特朗普本人这个总统是接着干，他这总统相当于过了一半任期嘛，对他来讲叫期中考试。那选的呢就是国会，这个国会是这样，参众两院嘛，这个众议院435个众议院的议席全要改选，那么参议院呢是改选三分之一，那么参众两院选举的结果就决定了特朗普剩下两年任期，他肯定是要干的，这没问题，那总统还是要做，但做和做不一样，你能不能放开手脚做，你遇到什么样的掣肘，包括你个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这都还说不清了。刚才我们谈到目前民调显示出来的结果就是民主党重新控制众议院，你还记得当年有个佩洛西的老太太，众议院的议长，民主党啊，跟特朗普老不对付，那老头老太太老打架，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吗？那这个局面可能会发生。至于共和党能保住参议院，那为什么？为什么大约是这样啊？众议院恐怕要易主，会由民主党控制，原因有三。第一个呢，就是没有这次这个民调，从这个历史规律，从经验上看，那民主党应该也能赢。中期选举我们讲是执政党的这个这期中考试嘛，对特朗普就是这样嘛。特朗普是共和党啊，但是呢，对执政党来讲，这个中期选举往往是鬼门关。这一百来年吧，美国总统他所在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之中，平均会丢28个众议院的席位，这都是统计啊，有三次例外而已。所以现在你说共和党这次期中考试啊，他在众议院本来这个优势是微弱的，只有5席优势，那你要丢28个议席，那肯定就输了，这是一个啊。再有就是特朗普他支持率现在很低迷，是在危险线以下。总统中期选举啊，你看美国历史就是啊，总统中期选举之前这个支持率要是低于50%，那么执政党是必丢众议院，从来就是这样。而特朗普支持率现在什么水平吧，反正经济政策大概是支持率30%多吧，33%差不多。那从这个规律啊，历史规律看，那民主党肯定能赢。还有一点就是美国公众的感受嘛，其实你看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呢，有人总结说是谁呢，说比谁更不烂，就俩坏桃挑一个相对不那么坏的，是这个啊，美国人自己说的。那么现在就中期选举，他不是选总统啊，他实际上问的是什么呢，日子过得怎么样，好不好，满意不满意，就这个。那特朗普上台，去年1月20号上台，一番操作猛如虎吧，比如对等关税，这个对美国物价是有影响的呀，你加关税了物价不得涨啊。另外呢就是对伊朗的战争，这仗现在还停不下来呢，而且你没看到美国说绝对我赢，他说不出这个话来，这就比较尴尬了。所以目前看呢，就是民主党卷土重来重新控制众议院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层面啊。那么参议院呢，参议院这不是改选三分之一，不是100%啊。那么人们判断共和党还能守住，为什么呢？它有一定的优势，这个优势是地理优势。参议院呢，我们说了选三分之一，就是33个席位要改选，共和党需要防守22个席位，民主党13席，共和党要守的呢都是偏红州，所以没几个危险的。而民主党你要想拿下参议院呢，就得竞争4席，必须是全守不失，然后在俄亥俄、阿拉斯加这些浅红州呢，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收获吧。当然未必没有可能啊，难度高，这是我们讲这个基本的结构。然后再说呢，因为还有100天的嘛，这100天之内会发生什么，这真的就不好讲。你比如像这大事像911，那你想的对整个这个美国的就是说政坛政治格局的改变，你可以推演啊，参照当年911你可以推演，那个当然那种可能性不大。但是伊朗问题这算是特朗普这捧在手里这一个烫手山芋吧，或者说它是双刃剑，你打伊朗强硬派会叫好的，但油价会高，老百姓会难受。那你说现在咱谈吧，那你软弱呀，保守派骂你啊。所以特朗普你说接下来你怎么着，你是展开军事行动狠狠打往死里打，你是这样搞还是偃旗息鼓？其实你让我们围观群众说，你就不该动手，2月底动的手，你动手现在你结不了账，接下来你会更难，因为你怎么干都会有人骂，当然也会有人赞赏啊。 但不管怎么说，中期选举之前你这出你要说一直拖着仗打不完，这与你不利。打完了大家没觉得美国占便宜，美国没赢，那你就是要被刨分的，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他是共和党，共和党内部现在也比较麻烦。那个所谓 MAGA 运动 MAGA 阵营，那就是孤立主义啊，传统的孤立主义，他们和军方鹰派在中东态度就不一致。另外你比如硅谷这帮这个新贵和传统的蓝领在什么移民啊、科技监管啊这些问题上，甚至这机器人 AI 对这个态度都不一样。当然很多人还从年龄段上考虑问题，就是说目前有58名众议院的议员宣布不再连任，其中共和党36个多呀，什么意思？退休潮。这是不是意味着很多人已经悲观了，感受到了失败的兆头啊，闻到了这个味道？那下面我们就说哈，接下来这个推一下。那我们一直也在聊这个事儿，目前机构普遍预测就是民主党能拿回众议院就占优，共和党保住参议院。如果是这么一个格局吧，那特朗普剩下还有2年任期，在立法层面会面临非常明显的制约。预算吧，就讨价还价呗，双方博弈。立法呢，那麻烦了，立法推进会被卡，但是关税、对外政策这些就能够绕开国会自己干的，走行政线的他还行能绕开。那第二种可能就是民主党同时拿下两院，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啊，但不是没有。关键是看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的程度有多快，如果真到这个地步，那完了，那特朗普的日子这2年没法过了。那共和党保住两院，参议院、众议院两院，共和党都还能维持现在这个状况，这个大家认为也不太可能，这可能性更小。所以三种可能里第一种可能性还是大的，就是民主党拿下众议院，共和党保住参议院。但即使如此吧，对特朗普来讲也依然是一个很糟的状况，因为民主党这议长的位置要站下来掌控立法，共和党的法案往往意味什么移民啊、减税、关税、能源这些东西，那会被搁置，或者说法案通过率也会暴跌。重大政策得两院一致，这几乎就不可能了，他不可能一致就很难通过，所以特朗普只能靠行政令去推进。而你要是行政令，那很容易被法院推翻的。那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关注他那个所谓对等关税，对等关税实际上是什么呢？相当于给美国国内老百姓消费者加消费税，你不能直接加，你直接加那通不过呀。他搞这个对等关税，美国最高法也推翻啊，也否你啊，所以特朗普日子就会很不好过了。那至于民主党，他们有自己推进的议程啊，什么医保啊、通胀啊、最低工资啊、气候枪支管控啊，这些东西，共和党当然也会阻挠，就你来我往吧。另外，关键是如果民主党真的卷土重来啊，那你说会不会和特朗普算账？那是有可能的，调查吧，是吧？弹劾呀。如果民主党掌握相关的委员会，对特朗普，包括就是他这政府2年来这个所作所为做密集调查，财务、税务啊，什么商业外交啊，伊朗政策呀。腐败啊，是吧？那是有传唤权的，公开听证，来吧，是吧？文件强制调取，来给我说清楚这事儿啊！那这总统就没法当了，天天应付去吧。而且如果找到一些证据，启动弹劾，这个弹劾是这样，众议院得通过，要民主党掌控那容易通过的啊。那参议院是定罪需要2/3，如果是共和党能控制参议院，你很难给他定罪吧？但是呢，政治声望肯定是要跌的。而且再涉及到什么预算啊、拨款这类的东西，啊，这么说吧，那美国政府停摆的可能性还大了呢。即使啊，我们说特朗普绕开国会，咱走行政线行不行？就是靠行政令，那你得能执行啊，那执行你得有钱呐。所以他即使有行政令，如果得不到两院配合，也可能成为一纸空文。这是特朗普即将面对的这个局面吧。当然，我们得说他已经干了2年，这2年。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已经算是为所欲为了，因为参众两院都在共和党手里嘛，这好日子到头这也是应该的。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穆宗皇帝中风，英年早逝，忽然驾崩，

0: 16岁太子李湛即位，成了唐敬宗。朝堂之上，李逢吉排除异己，想要赶走李绅。皇宫里边新皇帝不务正业，是让人操心。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1: 曾经有悲悯之心，怀揣抱负的李绅入朝做官后，能否继续当年的初心？一个算命先生，一个染坊太监，一场闹剧般的宫廷祸乱是如何发生的？尤僧孺被李逢吉举荐为中书侍郎，他对李逢吉是否能俯首帖耳、听话顺从？
0: 话说这个李绅呢，被贬到天涯海角，此生回朝的机会已经是微乎其微了。有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啊，可能心里边暗暗的叫好。李绅这个人，他在人们印象当中，他是有一个很大的反转的。李绅和元稹、白居易交情特别深，他们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与参与者。而我们更为所熟知的是他曾经写过《悯农二首》，就是青年时候的李绅呢，目睹劳动人民日夜辛勤劳作而不得温饱，心里边特别同情，也特别愤慨。这《悯农二首》啊，很多朋友都会背，其中一首这么写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悯农的第二首那就更广为人知了，大家伙都会背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说这种形象悲天悯人，对劳动人民抱以最广泛的同情，这谁不敬佩呢？可是李绅步入仕途，飞黄腾达以后啊，他却丧失了诗歌里边的悯农之心，他蜕变成了一个花天酒地、滥施淫威的腐败酷吏。随着官职的升高呢，他也逐渐的奢靡起来了。据传啊，他的一餐的耗费经常多达几百贯乃至上千贯。您比方说那个著名的成语司空见惯就跟他有关系。那是想当年刘禹锡担任苏州刺史的时候，他曾经应邀就参加了当时正在担任扬州节度使李绅他所安排的宴会。在宴会上，哎呦，一瞧李绅家里边司妓成群，其中有一名歌妓呀，色艺双绝，感慨颇多，于是就写下了《赠李司空记》。诗里边后两句写道：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就说您李司空对于这种美酒佳肴、歌姬美色早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非常的奢靡。但是我刘禹锡呢，肝肠寸断，于心不忍呐。在李绅的身上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他呀爱吃炒鸡舌头。你说一只整鸡，那鸡舌头才多大点儿啊，也就是小拇指肚这么大点儿呗，他一吃要吃一盘子，整只鸡其他部位都不要。

说他们家后院啊，哎呦，都是那种死鸡呀、啊。列位，李绅呢，他奢靡的淫逸，但是爱吃鸡舌头这事儿，这是现代人编的，这可不是真的。但是这事儿啊，已经被现代人就是给他扣到脑袋上了，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您只要在网上，在各种的这个短视频网站里边一搜李绅二字，马上就有人给您说呀，哎，记得那个粒粒皆辛苦那位吗？哎呦，后来吃鸡舌头啊，不像话呀。我们说李绅是有转变的，但是该咋咋地，吃鸡舌头这个事儿。且说这个李绅被贬到天涯海角，但即便如此啊，李逢吉仍然是不甘心，他想要的是斩草除根。随后的日子当中，李逢吉授意张幼新等人屡屡上书，说对李绅的贬谪太轻了，应该把他砍头。小皇帝禁不住他们的软磨硬泡，最后终于啊点头了。只不过什么时候杀这个李绅呢，皇帝还没有下定决心。但是这是早早晚晚的事儿了。就在李绅这命悬一线的时刻，终于有正直之士站出来替李绅说话了。此人就是当时的翰林学士韦楚厚。一看这个人的名字就知道，他家里边他父亲呢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啊，这是一文化人，因为他出自于老子的道德经，楚厚居实嘛。韦楚厚就上书敬宗，说李绅被李逢吉一党迫害，朝野上下为之震惊浩叹。李绅是先帝信任的臣子，就算是有罪，那也应该从宽处理，这才能体现陛下三年不改父之志的孝道。更何况李绅本来就没罪呢。这个李湛看完了奏书，略有醒悟，但是也没有明确表态要不要杀这个李绅。最后啊，是一件非常偶然的小事保住了李绅的人头了。话说有这么一天呢，小皇帝闲来无事，随手翻阅穆宗一朝留下的卷宗，其中有这么几道奏书呢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大臣们请立太子的奏书，署名者分别是裴度、杜元颖、李绅，是这些人。李湛打开一瞧，李绅当初也是极力拥立我当太子的人之一呀、啊。那李逢吉说的那些话都不对呀、啊。这小皇帝看完奏书感慨良久，他就命人把李逢吉一党要求诛杀李绅的奏书一把火全给烧了。随后凡是此类奏请，他压根就不听，当成耳旁风。但即便如此啊，明明知道李绅是被冤枉的，这皇帝李湛呢还是没有把这个李绅征召回朝。说为什么呢？因为李逢吉一党势力太大了，小皇帝不敢为了一个李绅就跟对方翻脸，更何况他这太年轻了，他单纯而又稚嫩的心灵容不下繁杂沉重的国事。那他心里边容的是什么呢？嬉戏玩乐。哎，我就是玩儿，行吧，玩儿吧。其实啊，这小皇帝李湛刚一上台，人们就再次发现他几乎就是他老子李恒的翻版。首先，他继承了穆宗的慷慨，这个慷慨呀，不是对有功之臣啊，而是对这个宦官们大加赏赐，不仅给金给银，像什么绸缎呐、珠宝啊，也是随便出手。这也就罢了，就连官服也随便赏赐。至于赏赐的标准呢，就是看他心情而定。比如说，今儿刚赏赐了某个宦官绿色的官服，这代表的就是六品或者是七品呢，明天直接赏他红色的，那可就是四品和五品了，那这不乱了吗？所以这是加了引号的慷慨。第二点呢，他继承了他老爹穆宗的娱乐精神。从当上皇帝次月开始，天天的，哎呦，玩得高兴的呀，打马球、宴饮、看戏。说玩了几趟，看了几回呢？这次数之多呀，连史官都懒得记载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最要了亲命的一点，这小皇帝和穆宗一样，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所以例行早朝对他来说呀是一件避之不及的苦差事。登基才过了一个多月，小皇帝上朝的时间那是一天比一天晚呐。见官们一瞧，这哪行啊，屡屡上书奏谏。但是李湛这儿呢置若罔闻，你说你们的，我该睡我的懒觉我还睡。且说3月19这天，这太阳早就晒屁股了，日上三竿了，朝会大殿上依然不见天子的身影，百官列队在紫宸门外等候。这种等候啊，不是说我找个凉快地方，是吧？我。

0: 要坐会儿啊，甚至我歪会儿啊，那不行，那军前失仪呀、啊，只能是就那么站着，直挺挺，笔杆调直的给我站着。那些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臣子，都已经是身体不支了，差点昏死过去。这个谏官大夫李博就跟宰相说呀：“说昨儿个我刚刚上书提醒皇上，希望他上朝的时间不要太晚，没想到他不但是不听，反而是变本加厉，今儿更晚了。”我身为谏官，难辞其咎，请准许我到金吾卫的军法处戴罪。你们判我入监牢吧，我没有尽职尽责，提醒了不听啊。宰相能说什么呀？苦笑几声。最后啊，这哈欠连天的小皇帝抻着懒腰，总算是来了。匆忙间开完朝会，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起驾回宫，我玩去。左拾遗刘七楚，他却站着不走，显然是要觐见呢。说这个刘七楚是哪位呢？您看过贾岛写的那首诗吧，记刘七楚，说驱走于眼卧，去就自书分，当窗一众树，上有万里云，就是那首诗，那就是写给刘七楚的。小皇帝也不傻，一瞧这个御史言官这是要给我提意见呢，假装没瞧着，抬头就要走啊。没想到刘七楚的声音还是高高的在身后响起了，陛下，微臣有事要奏。哎呀，这小皇帝被扫了兴了，行吧，你说吧。只听刘七楚这儿朗声说道：宪宗和先帝都是年长之君，天下尚且叛乱不断，陛下年纪这么轻就继承帝位，更应该早起治理朝政，可陛下却嗜睡贪色，日宴方起，如何对得起先帝的在天之灵呢？现如今先帝的灵柩还未下葬，歌舞祭乐已经是日日喧腾了，陛下的美誉尚未彰显，恶名却早已传播四方了，臣恐陛下的福座不会太长久啊，请让臣在台阶上撞死，为我荒废了谏官之责献罪，不但话说得重，而且我死在你面前。
1: 臣出言不逊，罪该万死，
2: 一副赤胆忠心，
1: 臣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好将护奉还圣上，请求皇上让臣的骸骨得归故里。
0: 话音刚落，也没容等小皇帝反应过来，刘启楚已然是跪倒在地，一下一下的用脑袋撞那个台阶，瞬间就撞得头破血流了。有朋友可能会问，哪儿来的台阶呢？古人管皇帝叫什么呀？叫陛下。这个陛呀，指的就是帝王宫殿的台阶，陛下原来指的是站在台阶下的侍者，后来臣子向天子进言的时候，不能够直呼天子啊，哎，李湛，你听我说，不能这么说话呀，必须先呼台下的侍者而告之。后来这个陛下呢，就成了和帝王面对面应对的时候的一种敬称了。所以说是有台阶的，这台阶还挺硬，光光拿脑袋撞，滋滋流血。小皇帝吓傻了，也不知所措呀，您倒是拦两句呀。李逢吉和当时的新任宰相牛僧孺闻讯，赶紧过来解围吧，叫刘启楚退下去听候处分。刘启楚顶着鲜血淋漓的脑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开口啊又骂起了宦官。小皇帝这儿眉头紧皱，一直挥着手，你退下。但是刘启楚却坚持道，陛下不听臣言，就让臣死。牛僧孺赶紧解劝说，你所奏之事皇上都已经知道了，先下去等候处分。刘启楚这才不情不愿地退了出去，和李博等人一块到金吾卫听候裁决。惊魂未定的小皇帝李湛赶紧问宰相，这事儿怎么办呢？怎么处置啊？几个宰相一致认为，说人家谏官的意见是正确的，应该采纳，您这上班不能推晚了吧。李湛无奈，只好命宦官前去宣慰，好言好语把这个刘启楚啊、李博呀给劝回去了。几天以后，李湛下诏把刘启楚升为了起居舍人，并赐四品匪役，以表示对他忠言进谏的表扬和鼓励。刘启楚原来的官职呢，仅是八品上，而起居舍人呢是六品上，一下把他升了好几级呀，应该说对他够意思了。但是人家刘启楚啊，一点也不领情，怎么着，我忠言进谏，以头撞台阶，难道就是为了升官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他马上以生病为由推掉了官职。小皇帝一瞧，呵，给脸不要脸呢，不领这个情是吧？爱领不领。本来这个皇帝呀，就是迫于舆论压力，故作一个小姿态。现如今你刘七楚自己不识抬举，这李湛这儿啊就懒得搭理他了。你不当这个官更好，省了整天在我耳边这个了那个了，我玩去。几天以后，小皇帝又赐给了内教坊，就是宫廷歌舞团呢，10,000民。哎呦，这大手笔呀！让这个内教坊，就是歌舞团呢，抓紧排练，我随时过去观看你们的演出啊。这才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关注娱乐事业，弘扬娱乐精神，比他老爹还厉害呢。谏官们的谏言我可以听，但是我死不悔改。那么刘七楚死谏的风波过去以后，这些谏官们不约而同的全闭嘴了。原因倒不是这小皇帝改了，上班也不迟到了，而是大伙儿彻底寒心了。那我们说话跟放屁一样，谁管你呢？刘七楚以死相谏都没效果，我们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摊上了这么一个皇帝，爱咋地咋地吧。小皇帝的种种荒唐行径很快就成了朝野上下尽人皆知的事儿了。对于这种事儿啊，坊间就是老百姓呢也知道，茶余饭后谈论两句，苦笑两声，还能有什么辙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却动了心思了，而且动的是大心思。他就琢磨着，既然这皇帝不好好干，为什么不将他取而代之呢？说这人是谁呀？是手握禁军的宦官，还是边陲的将领，还是说大权独揽的宰相呢？都不是，这是一算命先生。这个异想天开的人名字叫苏玄明，就是一摆摊算卦的，信口忽悠一些群众，随便混口饭吃。可是自从他动了取而代之的心思以后啊，这位苏半仙呢就变得精神抖擞了。我瞅瞅找谁能取代这个皇帝呢？哎，这位苏半仙啊有一朋友叫张韶。这张韶啊只是宫中染坊的一名杂役，但是他有出入皇宫的便利。有这么一天呢，张韶到他们家串门来了。苏半仙一瞧家里来且了，再一瞧张韶，嗯，他眼前一亮，赶紧问对方，你的生辰八字给我一下啊，我给你算一卦呀。呵，苏半仙这儿眯缝着个眼睛，掐着手指头一算，卦象出来以后，他这儿啊瞪大眼睛说不出话来了。我的个天哪！张韶这儿被他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啊？苏半仙盯着他的脸就说呀，卦象显示你将会坐在天子的御榻上和我一同进餐。张韶一听这牙差点笑掉了。哎呀，你快拉倒吧，你这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脑子被门挤了？你是精神不正常了还是发烧呢？说什么胡话呀？但是苏半仙一脸的凝重，特别严肃，他就跟这个张韶说呀，现在这皇上天天的打猎呀，玩球啊，是吧，听曲儿啊，经常不在宫中，依我来看大事可图矣，我就看你敢不敢干了。结果他这儿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这个张韶忽悠的脑子也有点发木了，想了半天，最后是一拍大腿，行了，咱走起，这事儿我干了。唐朝历史上一场绝无仅有的宫廷暴动就从这俩的傻脑袋瓜里边诞生了。这俩人啊行动能力还特别强，很快就忽悠了100多人，都是张韶在宫廷染坊的工友。这苏半仙算卦不行，但是演讲啊，忽悠啊，号召啊，那是有一套的，把这帮人给忽悠的晕头转向，热血沸腾。很多人都在琢磨着，将来我当宰相，你当这个大将军，哎呀，这日子太得了。暴动计划就这么定下来了。4月17这天，行动正式就开始了。他们把兵器藏在几辆运染料的车中，准备从大明宫东边的银台门运入宫内。在当天夜里边就拿着兵器起事啊。不料呢，这帮人刚走到银台门，警卫人员就发觉呀，不对呀，这个车载太重了，如果只是染料的话哪有这么沉呢，将他们拦下盘问。苏张二人一瞧，哎呀，我们这个大事还没暴动呢，这就要露馅了，于是决定提前行动吧，抽出武器 把这个盘查人员就给砍了，带着这帮人呢。

0: 挥着武器大声嘶喊着冲进皇宫了。这时候小皇帝李湛干嘛呢？正在青丝殿和宦官们打马球呢，忽然就听得外边喊杀声震天，这把皇帝给吓得呀，宦官们赶紧吧，把他宫门关上吧。暴民很快把这个宫门给砸烂了，一拥而入。魂不附体的小皇帝差点尿了裤子，他在宦官的簇拥之下逃向了左神策军营。左神策中尉马存亮一听皇上驾到，赶紧跪地迎驾，并且亲自把小皇帝背到军营当中。陛下，您在这等着，我出去讨贼。他命大将康义全点齐了人马，带着骑兵啊入宫去杀贼了。且说这位半仙还有染坊的那个工人，就是苏张二人呢，手牵着手径直冲上青丝殿。张韶一屁股坐在天子玉榻上，一边招呼了苏玄明：“来来来，你算得真准呢啊！你就算准了说，我坐在天子玉榻上跟你一块吃饭，来咱们吃吧。”这位苏半仙一听啊，脑袋差点气爆炸了，不是几个意思，咱们做这么大的事儿，你脑子里边想的就是坐在龙椅上吃人家吃剩下的点心，你怎么琢磨的呀你呀？苏半仙恶狠狠的就问他，说难道咱们起大事就为了这？行了，也不用说为了什么了，外边禁军的喊杀声已经是由远及近了。张韶这儿把嘴里边这个点心咽下去，也回过神来了，那咱跑吧。但是往哪儿跑啊？此刻的青丝殿已经被数百名全副武装的禁军团团包围住了，插翅难逃。那接下来的事儿就毫无悬念了，禁军闯进来，砍瓜切菜一般，直接把苏张还有他们的暴动团伙啊彻底给收拾了。第二天，个别漏网之鱼也被悉数抓获。等待他们的那不是说被砍头就完了啊，那得是被剐了，还得灭九族呢。这场突如其来的平民暴动，从头到尾啊都是相当的奇葩，很无厘头，也成了唐朝历史上这200多年呢头一遭，用破天荒来形容啊一点也不过分，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呀，太奇幻了。但是它被白纸黑字的写在了史书当中。那这事儿为什么发生呢？因为李湛本人就是一个无厘头的皇上，所以会遇到这种奇葩事儿。那这事儿不能算完呢，得追究责任呢。这一追究啊，35名宦官被认为是难辞其咎，按律当斩。因为他们所看守的各道宫门都被暴民轻而易举地攻破了，这明显就是玩忽职守啊。可是小皇帝呢，下诏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只处以杖刑。这些宦官所有职位都被保留了，因为对于小皇帝来说呢，哎呀，虚惊一场嘛，不算个啥嘛。宫门被砸烂几扇，玉座上沾了点染料，那点心被吃了几块，没什么损失嘛。没过几天，小皇帝把这事儿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完了皇宫里边这个奇葩的暴乱呢，我们就要把目光聚集到朝堂之上了。因为非常著名的牛李党争，那是要你方唱罢我登场了。你看几年以来呢，李逢吉在朝堂上俨然已经成了教父级的人物了，不仅大多数朝臣为其马首是瞻，就连宰相班子的人选呢，也几乎全是他推荐的。像什么中书侍郎牛僧孺、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李成、户部侍郎兼同平章事窦义直等等等等。可是到了宝历元年，就是公元825年呢，李逢吉却忽然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权力金字塔怎么有点晃动了呢？原因就在他自己推荐的人的身上。首先是中书侍郎牛僧孺。这牛僧孺啊，长庆3年入的相，已经在宰相位子上坐了2年了。可是这2年当中呢，朝中的大小事情基本上是人家李逢吉一人说了算。牛僧孺就觉得，你是举荐我了，但是我是傀儡呀，是吧？我是一提线木偶啊。这种徒有虚名、无所作为的宰相生涯，让牛僧孺是苦恼不已。牛僧孺这儿呢也很矛盾，眼瞅着皇帝荒淫、奸佞当权，牛僧孺很想进谏，但是他知道只要进谏就会因言获罪。可是你说继续这么保持沉默吧， 他又不甘心侍卫素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他最终决定，我离开朝廷，以求内心的解脱吧。于是牛僧孺这儿屡屡上表请求外调。敬宗李湛一瞧，既然对方去意已决，那就不再挽留了。于是在这年二月，任命牛僧孺出任武昌节度使，地方上当官去吧，然后你遥领一个同平章事的荣誉衔。牛僧孺的断然离去让李逢吉很是不爽啊。你几个意思？你这是无言的抗争啊。我举荐你当宰相，你还不领情是咋地呀？你这表达的是对我的不满。李逢吉感觉到很没面子。不过最让他感觉到不爽的还不是牛僧孺，而是比他稍晚入相的那个李成。李成可不像牛僧孺这样什么事儿在心里边憋着，他是在长庆四年五月份入的相，刚一上台呀，就表现出了刚直敢言的作风。因为当时小皇帝刚即位不久，这倒霉孩子想修建一座奢华的宫殿，李成一看就说不行，先帝殡天未久，陛下您如此的大兴土木，岂是人子尽孝之道？小皇帝一听倍儿尴尬，没吱声。李成当时就谏言呢，把已经准备好的那些建材呀，拿去扩充穆宗的陵墓，以表示新君的孝心。李湛这当然是不愿意，但是也无奈，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吧。李逢吉听完这事儿以后啊，就隐隐然的觉得李成这个人不简单呐，可能不那么好控制。不久之后呢，又发生了一件事儿，果然证实了李逢吉的判断。想当年王廷凑围攻深州的时候，刺史牛元义只身突围，可是他的家属呢落在了王廷凑手中。事后牛元义这儿派人呢给王廷凑送了好几回钱，那意思我身居那个职位，我当然得抵抗了，我当然得跑了，我现在钱给你送过来，你把我们家人给放了吧。但是王廷凑呢心里边恨得慌，我攻城的时候你拼命抵抗是吧，行嘞，你这几回钱呢我都收下，但是人我一个也不放，哎，我气死猴。牛元义这儿莫名悲愤，不久之后抑郁而终了。王廷凑一听说啊，牛元义死了，那你全家老小在我手上，这些人质也没什么用啊，来拉出去全给宰了吧，把牛元义的一家老小全部给杀了。消息传到朝廷，敬宗李湛是很受震动，连连哀叹宰辅非财，是凶贼纵暴。那意思这些宰相们是干什么吃的呀？哎，翰林学士韦楚后那时候不是没有辞职了吗，他就赶紧趁机劝谏，说被放逐的三朝元老裴度勋高中下，深波外移，如果让他回朝坐到宰辅的位置上，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河北藩镇的问题。敬宗小皇帝就动了心了，打听裴度的近况。韦楚后就说呀，裴度两年前呢遭到李逢吉的排挤，出任的是山南西道节度使，连同平章事那种荣誉衔都没给。敬宗一听不禁是愕然。过后啊，敬宗就此事询问了新任宰相李成。咱不得不说这个李成啊，在关键时刻又体现出他的正直了，他力赞裴度贤能，请敬宗对裴度施以恩遇以备大用。几天以后，敬宗就下诏恢复了裴度的同平章事之衔，显然有意征召他回朝复相啊。裴度是李逢吉的头号政敌，哦，关键看节上你李成是被李逢吉提拔上来的，这不是恩将仇报吗？李逢吉这儿啊恨得牙根痒痒，他想找一机会废掉李成。那他怎么做的呢？废得掉吗？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进入三伏天

0: 之后，一出门身上总会黏黏的，后背是一片。大人还能忍忍，孩子皮肤娇嫩，全闷在身上，很容易捂出痱子。这时候一件速干衣就成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沾身，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接着穿。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颜值高、品质好的速干 T 恤 ，TNL 亲子款宣纸速干 T 恤，成人和儿童款任选，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年人都能穿。两款版型，五个颜色，有晴空白、雾霾蓝、云雾灰、卡其绿和香芋紫。不挑肤色，不挑性别，这款速干 T 恤采用宣纸仿生速干科技面料。宣纸的特性就是疏松多孔，一滴墨落下去，瞬间就能晕开。这件 T 恤的面料也是这个原理，汗液一沾到衣服上，一秒吸湿，三秒扩散，干爽速度是普通纯棉的3到5倍，风一吹就干了，摸上去软糯的，像抓了一把凉空气，自带微微凉感，不会贴在身上。这款 T 恤面料里添加了薄荷提取液，自带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闻着非常清爽，蚊子靠近了都会绕道走。它通过了 A 类母婴级认证，零甲醛、零荧光、零致癌芳香胺，跟婴儿内衣一个标准，贴身穿非常放心，做工也非常扎实，丢洗衣机随便洗，不松垮不变形，非常耐造。这款宣纸速干 T 恤外面一件要70-80元，今天继广优品商城夏日清爽特惠69.9元，任选3件，平均一件才23块多，一杯奶茶的钱都不到。选择好3件加入购物车，结算时可以享受优惠。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气温一天比一天高，房间里没有一点凉风，空调房虽然凉快，但长时间空气不流通，还非常费电。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升级8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无死角，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低噪音设计，完全不会影响休息睡眠。安全防护，台立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便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密网罩，熊孩子冲撞也不会倒，杜绝夹手风险。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色粉2款可选。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书日月星辰。

0: 想要陷害同僚，却帮了石头砸了脚，想尽方法，因为何？幕后的操守又是谁？新皇帝唐文宗李昂即位，虚心纳谏的他颇有唐宪宗的遗风，他能否让昙花一现的中兴之事再许光芒？
1: 李逢吉面对李成的所谓的恩将仇报，他特别生气，他想找个机会除掉李成嘛。宝历元年的九月，朝里边发生了一起要案，李逢吉一瞧，这就是机会啊。事情起于一个叫武昭的人，这个武昭啊，本来是裴度的手下，在平定淮西的时候立下战功，深受裴度的赏识，把他提拔起来了，后来这个官啊当到刺史的位置。可是几年以后，裴度不是垮台了吗？武昭也跟着遭了殃了，被贬到了一个闲散的位置上。武昭当然愤愤不平了，他对李逢吉极为的恼恨。武昭啊有一朋友叫李仁书，当时担任的是水部郎中，是李成的族人。因为李成和李逢吉不和嘛，所以李仁书呢就想着，哎，我帮这个李成做点事儿啊。他就发现武昭对李逢吉满腹怨言，他这儿啊心生一计，我来一个借刀杀人吧。有一次李仁书对这个武昭就说了，说你知道吗，本来呀，李成是准备启用你的，没想到那个李逢吉是横扒了竖挡，极力反对，只好作罢了。武昭本来就愤愤不平的，一听说自己有启用的机会，又被李逢吉摁下去了，哎呦，恨的呀，恨不得弄死他。于是这个郁郁不得志的武昭经常是借酒浇愁，每次喝高了喝大了，一般都是对李逢吉破口大骂了。话说九月份有这么一天，武昭又邀了三五个朋友到家里边喝酒，又喝得酩酊大醉，喝多了是吧，哎，来咱们骂李逢吉。几个朋友都听习惯了，也就不以为意。可是没想到武昭这骂得兴起，最后爆出了惊人之语。他说，你们知道吗，我已经有了一个刺杀李逢吉的计划，你们等着弄死他。我这大舌头狼藉的，谁也没当回事儿。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席间有一人就把这事儿给记下来了，立刻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李逢吉的死党张全愚。张全愚这马不停蹄地向李逢吉汇报啊。李逢吉一听，他扑哧笑了，行了，这回呀，我就能够做到一箭双雕了。几天以后，李逢吉暗中派人就告发了武昭。敬宗一听，怎么着？这个武昭想要派人刺杀宰相李逢吉，随即把这个武昭逮捕，命三法司会审，把那天跟他一块喝大酒的人全给逮起来了。被抓的人里边呢，有一个人叫毛慧，他平时啊和李逢吉的私交还是不错的。李逢吉马上授意侄子李仲言到监狱里边去探监，跟这个毛慧啊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只要你一口咬定武昭想要派人刺杀李逢吉，而且这个事儿是受李成指使的，我保你无事。如果你不这么去咬的话，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啊，那你看着办吧。李逢吉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要把裴度和李成都给扯进来，把他们诬为此案的主谋。一旦这个计划达到目的了，不仅李成要被逐出朝廷，裴度回朝的希望自然也就破灭了。可是人算他不如天算呢，李逢吉这万万没想到，到头来呀，他这个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还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的脚了。人家这个毛慧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是一个硬骨头。他跟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就说了，说即便蒙冤而死，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你少跟我说这些，我会照实说的，让我诬陷别人以求活命，我做不到。毛慧如实地向三法司陈述了事情经过，并且把那个李仲言要求自己做伪证的事儿也给倒了出去了，案情就此水落石出。这一年的十月末，三法司宣判结果，武昭因为蓄谋刺杀宰相被判杖刑，乱棍打死，李仁书无中生有挑拨是非，被贬道州，给贬到

0: 湖南道县去了。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唆使证人做伪证，妨碍司法公正，流放象州。毛慧知情不报，有包庇的嫌疑，流放崖州。他被流放到海南那儿去了。宝历元年末，朝中要求裴度回朝的呼声日益高涨，敬宗李湛也频频派人前往兴元去那儿慰问裴度，并且暗示很快会把你征召回朝的。哎呦，面对这一切呀，李逢吉感到了莫大的恐惧。最信任的侄子李仲言因为武昭一案被流放了，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在天子李湛的心目当中那地位啊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一旦裴度回朝，我这个权力，我这个地位肯定不保啊。所以说李逢吉这下定决心，不行，怎么着也不能让这个裴度回来。为此啊，他是不择手段呢。宝历二年的正月，裴度终于在朝野的共同盼望之下回到长安了。差不多与此同时呢，一则奇怪的民谣忽然间就不胫而走，没几天呢，在长安坊间就传遍了。这个谣谶是怎么说的呢？匪夷小儿坦其父，天上有口被驱逐。匪夷相当于是非衣，上边一个非，下边一个衣服的衣，这不是念裴吗？坦其父就是露着肚子啊，前边一个裴，后边一个度，这说的是裴度。后半句话天上有口，这念无。整句民谣的意思是暗指想当年裴度平定了淮西的无缘记之事。单纯的看这则民谣呢，很可能认为啊，这是在称赞裴度呢，他有平叛藩镇之功。可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呢？因为跟这个民谣相配套的还有一则流言呢。跟这个民谣比起来，这个流言的杀伤力可要强很多呀。流言就说呀，长安城由东到西横亘着六条高坡，而裴度他们家的宅子呢，是处在九五贵位上。中国古代皇帝有一个代称叫九五之尊，可见九五这是真龙天子的专用名词，任何人不得善用。一旦有侵权的嫌疑，那这麻烦可就大了。于是乎呢，把这个流言和民谣和这个谣谶呢结合到一块儿，就有些人企图向天下人表露，就说裴度既有平藩之功，又有九五之命，这样的人呢，他是想当天子呢。你看这个流言是居心叵测的，在长安坊间传得沸沸扬扬。于是有人呢就趁热打铁入宫觐见皇帝，急不可耐地跟天子就说，裴度名应图谶，宅占刚原，不招而来，岂止可见。这个人是谁呢？来告歪状的就是李逢吉的死党张全愚。这个谶纬呀，包括这个流言呢，就是他们这波人呢去散播的。敬宗皇帝，您别看年纪小啊，一看张全愚如此热心的给这个流言做注解，给自个儿来解释这个谶纬，他心里边啊就犯嘀咕，说裴度宅占刚原倒有几分靠谱，可是说裴度不招而来，这是你的妄行的猜测吧？啊，他明明是奉了朕的密诏才回京的，他怎么可能有企图呢？倒是你张全愚问题很大呀，你怎么这么热心的给流言作解呢？你安的是什么心呢？再说这个谶纬，这个流言就有点什么意思呢？那就叫弹钢琴配着二人转，喝咖啡就着大蒜。当时啊，翰林学士韦楚后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敬宗，说指不定啊，这个张全愚就是这个流言的始作俑者。敬宗皇帝虽然是一个玩乐天子，但是他不是个大傻子啊，所以他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在敬宗看来，如果这个事儿是李逢吉在背后搞的鬼，那这招也太损了，足以证明李逢吉是一个卑鄙阴险的小人。如果让这种人继续把持朝政，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相反，李逢吉不遗余力地陷害裴度，反而从客观上证明了裴度对朝廷的价值，也表明裴度的贤能那不是浪得虚名的。短短一个月以后，敬宗就做出决定了。第一，让裴度复相，被征召回朝了，赴任司空，同平章事。李逢吉一瞧，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喽！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处心积虑搞了这么多事儿， 不但最终啊促成了裴度的复相，还加速了自己宰相生涯的完结。11月，把持朝政4年之久的李逢吉被逐出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敬宗呢也没把事儿做绝，仍然让这个李逢吉啊挂着同平章事的荣誉衔。可是李逢吉明白，自己此朝离开政治中枢，这个虚衔挂不挂呀，没什么价值，没什么意义。在贯穿了穆宗、敬宗两朝的这场政治较量当中，权谋高手李逢吉尽管曾经一度赚得盆满钵溢，但最终还是梭哈，然后被淘汰出局了。可是我们说，小人出局并不意味着君子就胜利了。重回相位的裴度也没有多少欣喜之情，因为他辅佐的这个主啊，哎呦，这个玩乐天子啊，气死人呐！业已成年的天子李湛对娱乐事业，哎呦，相当热衷啊，那个热情丝毫不减，而且变本加厉。他对宦官的宠幸，那也是一如从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大唐帝国的命脉仍然掌握在王守成等人的手中。这些年来，朝中政局动荡，四方藩镇跋扈依旧，当初和宪宗一块奋力打拼出的那个元和中兴，早已经成了昨日黄花了。反正吧，即便裴度仍然有老骥伏枥的报国之志，但是面对着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帝国，他也是力不从心的。你伺候的是个什么主啊？一堆烂泥你非得糊墙，一堆稻草你非得盖房，这哪行啊？未来的日子，裴度知道自己唯一可能做的啊，就是力所能及的对阉宦集团进行制衡，仅此而已。咱们再来看这个天子吧，哈，李湛这儿登基第一年呢，虽然讨厌上朝，但是他不敢不上，顶多就是玩迟到。可是从第二年起，胆儿肥了，连朝也不上了，整天跟宦官们厮混到一块儿，寻欢作乐，毫无节制。一个月上朝最多两三回，满朝文武啊想见他一面难了。宝历2年的时候，李湛都已经18了，但是玩的比以前更花了，声色犬马，样样喜欢，而且特别精通，尤其是打马球、掰手腕。据说呀，这位天子在这两个项目上已经跻身于超一流了。为此呢，禁军呢，还有天下诸道啊，纷纷向天子进献大力士，以供天子训练和比赛之用。可是集全国之力选出来的这些掰手腕的、打马球的厉害的，还真就打不过他。说这天子这么厉害吗？厉害个毛线呢！专业选手打这种业余的，那不跟玩似的。但是呢，也得假装输啊，你得让他高兴啊，他一高兴，他有赏赐啊。果然，李湛这一高兴，特意悬赏10000民，命宦官招募能和自个儿交锋的高手，我看谁能赢我。很快，又有很多健儿从四面八方就涌进来了，夜以继日地陪伴在天子左右，随时和他切磋技艺。大部分应招而来的大力士心里边都门清啊，你跟天子比赛，友谊第二，比赛第三，输了第一，你输的还得特别真，好像自己拼尽全力，实在是掰不过他，打不过他。当然也有那种缺心眼的、耿直的，哎，我赢天子一回，是不是他对我更加器重啊？好，险胜。结果呢，动不动的被流放边地，没收家产，你说这是图什么许的？天子身边那些内侍的宦官呢，也跟着遭了殃，倒了血霉了，时不时的挨一顿鞭子。这些宦官们人人自危，是又恨又怕。哎，这种情形您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啊？您是不是遥想起想当年的宪宗皇帝了？想到李纯了？想当年那个喜怒无常、经常滥施刑罚的宪宗皇帝，就是被宦官们给宰的。这件事外界不清楚，可大明宫里边这些太监那可太清楚了。现如今敬宗李湛还不拿宦官当人，那他这个命运能好得了吗？宝历2年12月初8，天子李湛在外边打了一天猎，到了后半夜才回到宫中。但是你就消停地睡觉呗，他意犹未尽，又召集了内侍宦官刘克明，还有禁军将领苏佐明，找着一帮人呢一块喝酒。天子这儿很快就喝大发了，喝醉了，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到内室去解手去了。刘克明和苏佐明两个人心照不宣地互相使了个眼色，都轻轻地又狠狠地点了点头。 这苏佐明啊，也就是禁军将领，他跟在天子身后，悄悄地就进了内室了。忽然之间，刘克明扔下一只酒杯，殿内烛光齐灭，黑暗当中传来一个声音，好像谁的脖子被勒住似的。然后呢，这个年仅18岁的青春皇帝就这么着把自个儿给玩死了。干掉天子以后，刘克明等人伪造了一道圣旨，传翰林学士陆随草拟遗诏，命将王李悟来主持军国大事。这个李悟啊，是宪宗皇帝的第6个儿子。12月初9，宫中发布天子遗诏，将王李悟登临紫宸殿外，接见宰相和文武百官。这突如其来的巨变让满朝文武面面相觑，百思不得其解呀。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哎，我们这个天子活蹦乱跳的，怎么这才几天啊，人没了，一夜之间说驾崩就驾崩了，他们谁也不敢想象，就那个月黑风高之夜，皇帝寝殿里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满朝文武啊，只有这么一个人呢，对此事心知肚明的，他就是枢密使王守成。作为当年谋杀宪宗的主谋之一，王守成很清楚天子暴毙的真正的原因，因为这种事儿他干过呀。很显然，这是内侍宦官刘克明等人干了自己想当年干的同样的事儿，而他们的目的呢，不言自明，就是拥立新君，控制朝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王守成不敢耽误，立马召集了右枢密使杨承和、左右神策中尉魏从简、梁守谦，这是4个当权的宦官呐。当时呢，人们管他叫四贵。这四贵呢，就开了一个碰头会。经过紧急的磋商，这四个人就决定要抢在刘克明等人之前赶紧行动，从而己方来控制朝政。就在当天，也就是还是12月初9啊，禁军倾巢出动，大明宫内鲜血飞溅，刘克明一党和将王李悟全被砍杀了。王守成等人亲自赶到16宅，就是李唐皇族的聚集地呀，迎请将王李涵入宫。满朝文武此前不是面面相觑吗？好，没从惊诧里边缓过神来呢，眼前的一幕又让他们目瞪口呆了。这将王李涵呢，是穆宗李恒的第二子，敬宗李湛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也是18岁，他仅仅比李湛呢小那么几个月。当一群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在宦官的率领之下，不由分说的把他拥入皇宫的时候，哎呀，这个将王李涵呢，小脸刷白，他咋回事啊？你们要干嘛呀？不过很快他就知道，这帮人呢要让自己当天子，所以将王李涵站在金銮殿上，看着那个空空荡荡的皇帝的宝座，他都不敢相信，这是做梦呢呀，还是真的呀？这是好梦还是噩梦啊？这不是做梦，他是真的。
1: 哎呀，去去，皇上，臣等拼死将你救出，扶上宝座，在这里的都是拥戴你的忠臣，
2: 以后再不能自称本宫了，应该说是
3: 皇上了。
4: 朕，
5: 朕，
4: 对
5: 呀，这么说，朕真的是皇上了。
6: 哎呦，这可是千真万确呀！
0: 第二天一大早，宦官们拥着李涵又到了紫宸殿外边。就跟昨儿个将王李悟一样，是以储君的身份接见了宰相和文武百官。宝历2年12月12，以王守成为首的宦官集团，他们拥立了李涵登基为帝，更名为李昂，是为唐文宗。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王守成似笑非笑的一直盯着新皇帝的小脸儿，那个目光啊，意味深长。你这位置谁给你的呀？我给的，你得回报我呀。大典进行过程当中，新君李昂他始终是目不斜视，看上去啊专心致志，但是呢，他用眼角的旁光，不是用余光，就读懂了王守成那个诡异的笑容。想让我给你点什么是吧？行啊，你等着，我终究会给你点说法的。我要让你知道，这李唐江山呢，不是你这种奴才就可以随手送人的礼物。作为一个被宦官拥立的天子，而且是一个和敬宗年纪相仿的天子，刚刚上台的李昂呢，是不被大唐臣民所看好的。 因为甭管是穆宗啊还是敬宗啊，就这爷儿俩

将娱乐进行到底，那副德行太让人印象深刻了。人们有理由完全相信，这个叫李昂的年轻天子十有八九啊也是这奏性。但是这回呢，大家伙看走了眼了。新天子非但不是顽主，而且颇具明君的潜质。他一上台呀，就狠烧了三把火，把臣民们烧得一个目不暇接呀。首先一道诏命遣散了3000多名宫女，紧接着又把吴坊当中专供皇帝狩猎用的大部分的鹰犬呢都给放生了。随后又裁汰了教坊、翰林院和内院总监当中1200多名的冗员。最后啊，把什么御马坊啊、马球坊全给关停了。把这些占地呢，以及穆宗、敬宗他们私藏的钱帛呀、土地呀，都划归给了朝廷的有关部门。新天子还一改敬宗不理朝政的恶习，不但该上朝的时候准时上朝，而且在朝会上孜孜不倦地向宰相和百官咨询政务，经常忘了退朝的时间。新天子登场这一系列做法呢，是想树立一种去奢从俭、励精求治的新政风。他跟那个贪玩好色、荒废朝政的穆宗啊、敬宗啊彻底划清了界限。不得不说呀，这是让人很振奋的，让人眼前一亮啊。看着朝气蓬勃的年轻的天子，人们仿佛啊看到了想当年刚刚上任的宪宗皇帝。原本弥漫在朝野之上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长安市民们争相庆贺，相信太平日子很快就会到来了，大唐的中兴又一次要涨停了。新年2月，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太和。于是乎呢，新时代的大幕拉开了，人们兴奋地期待着新天子的后续表现。但是啊，这个后续表现又让大家伙失望了。除了刚开始烧的三把火，这位闪亮登场的新天子并没有后续给人们太多的惊喜。李昂登基不过数月，宰相们就发现呢，这位新君确实呢有宪宗想当年那种虚怀纳谏的雅量，但是没有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作风。你看这些日子当中，君臣在朝会上为帝国未来描述了很多美好的蓝图啊，也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呀，可往往是昨天刚研究出来的东西还没来得及落实呢，第二天呢，这天子本人莫名其妙地把这个计划就给推翻了。这叫出尔反尔，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宰相们一瞧，商量完了，你扭头就给改了。太和元年4月，新任宰相韦楚后终于是忍不住了，在延英殿上对着新天子发了一通牢骚，并且愤然提出了辞职。这天子倒是好脾气啊，脸上陪着笑容，说了一大堆的好话。哎呀，我这刚上任，很多事儿还不懂呢，慢慢来嘛，您别生气呀，怎么撂挑子呢？韦楚后这也很无奈呀，只好收回了辞职的请求，我再相信你一回。但是他心里边知道，这个天子还会出尔反尔的。稍微一琢磨，谁都明白了，天子之所以屡屡的出尔反尔，并不是主观使然呢，他是有着难言之隐。准确来说呀，天子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足以通过天子来左右帝国大政。谁的手呢？很简单，谁拥立的他呀？权宦王守成啊。从文宗李昂即位的那天起，王守成这儿就成了帝国政治的幕后推手了。甭管什么事情，王守成是说一不二。这皇帝和宰相们，你们规划你的，但是我瞧着不乐意呀，马上给我推翻。这是天子的无奈，也是帝国的悲哀呀。可是你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宦官乱政的现象由来已久，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谁要胆敢挑战宦官集团的权威，那你首先要考虑你的身家性命，你得掂量掂量你那个分量、你那个能力、你那个实力够不够啊。无论是身居宰府之位的韦楚后，还是君临天下的李昂，都是很无奈的。当然了，天子、宰相和满朝文武都奈何宦官不得，不等于天下那些读书人、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会对这种政治乱象始终保持沉默的。太和2年的3月，在文宗李昂亲自主持的贤良方正科的测试当中，有这么一个叫刘

0: 坟的考生就呈上了一份慷慨激昂的策论，对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终于替天下士人出了一口恶气呀，也替朝堂上的很多文武百官说了他们不敢说的话。刘坟这儿，他的策论文采斐然，切中时弊，而且把这个宦官和藩镇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所有看过卷子的人呐，都觉得确实是个人才呀，骂得也忒痛快了。可是有才归有才，痛快归痛快，就是没有人敢录取他，没人敢得罪宦官呐。接连俩皇帝都被他们弄死了，就连天子李昂也不敢录取这个刘坟。半个月以后，朝廷张榜，当时考中的比较著名的，像什么杜牧啊、裴休啊，都被朝廷录取了，而且被授予了官职，唯独这个刘坟是名落孙山。考生们可不干了，联名上书，京城的舆论也是一片哗然，都为这个刘坟鸣屈叫冤呢。但是天子和朝廷始终未做任何表态，那最后的结果又如何呢？这种宦官把持朝政，换句话来说，王守成和这个文宗皇帝的较量，谁会赢谁会输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4: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3: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温柔的词，叫记忆红利。我们这一生呢，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会变成藏在心底的宝藏。就像许巍的这首《旅行》唱的，山水晚风，落日飞鸟，每一次奔赴远方的经历不会随时间消逝，往后在你失意疲惫的时候，回忆翻涌的时候，就能够收获源源不断的勇气还有温柔。所以呢，我们的人生不必追求盛大的奇遇，其实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多多的创造一些细碎的美好，这些回忆呢，有可能就会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红利。所以今晚呢，我们来重温这些经典的旋律，也回望我们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旧时光。依然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刚才几首歌，是不是好多尘封的画面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呢？操场的蝉鸣，课桌的纸条，年少懵懂的心动，都是年轻的时候随手攒下的记忆红利。长大之后呢，我们奔波忙碌，常常忽略曾经拥有过的简单快乐。可是你知道吗，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短短的一段前奏就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当年的场景。那些当年不以为常的日常，如今回头看，全部都是治愈当下的良药。接下来几首歌同样是写给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浪漫。

从青涩爱恋到温柔别离，每一段相遇和告别都为人生添了独特的记忆。有人说回忆有甜有涩，但正是这些完整的情绪才让记忆红利变得厚重珍贵。甜蜜其实呢不必永恒，离别也不必遗憾，因为所有的经历呢都塑造了如今柔软而又通透的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的抗拒去回望过往，因为那些哭过笑过的瞬间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馈赠。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些藏在人海当中的回忆。

刚几首歌把那些散落在人海的故人、离别时的不舍、包括年少不服输的热血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旅途，包括刚刚我们听到海阔天空，他会告诉我们那些奋力拼搏的过往，其实呢它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底气，而那些擦肩而过的人呢，就是岁月赠予我们的温柔插曲。今晚我们聊到的主题记忆红利，它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正是遗憾和热血交织，才让每一次回想都会心生力量。那最后这几首歌也同样来分享给一路向前不停收集美好的你我他。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

晚的老歌旅程要暂告一段落，希望听完今晚的节目，你愿意多给自己创造值得珍藏的美好瞬间，比如一次短途出行，一场老友的相聚，一段安静的独处，用心来积攒属于你的记忆红利。我相信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每当我们陷入低谷的时候，都会有无数温柔回忆为你来撑腰，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永远愿意奔赴热爱，收藏人间所有的温柔。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严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的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脑血管病呢，也被称为国民健康头号杀手，脑卒中、脑梗、脑出血发病率也在逐年的攀升。不光老年人高发，像熬夜啊、久坐、饮食重油重盐的中青年也频频中招。同时呢，咱们河北本地的高血压、慢阻肺、肺部感染的人群基数大，很多人不知道肺病，体内感染也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脑血管，从而诱发突发的中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何红艳做客我们直播间。何主任呢，深耕神经内科多年，擅长各类的急性脑血管病的急诊救治，感染相关性的脑血管病、脑卒中健康，包括中老年神经慢病调理，结合胸科医院的专科优势，来给朋友们讲透大家能听得懂用得上的脑血管养护知识，也拆解我们日常吃饭睡觉吃药养病里的全部伤血管误区，教大家快速的识别中风，把握黄金救治时间，居家科学养护我们的血管。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何主任，有请何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做客咱们这个中午的一个午间节目，和大家聊聊我们每个人可能和每个人健康都息息相关的一些脑血管病的一个知识。那我呢是河北省胸科医院神经内科的何红艳医生。可能很多朋友呢都知道，咱们河北省胸科医院呢，它是省级一个三甲医院，它是以胸部的一个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诊疗为特色的一个综合医院。但是呢，我们神经内科呢也是医院重点发展的一个临床科室吧。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是脑血管病，还有各种脑炎呀或者脑膜炎的一个诊治。尤其是在比如说一些肺部疾病合并脑血管病，或者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感染诱发的一些脑血管病，这类复杂病例上可能我们有一些丰富的一些经验。所以呢希望通过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对于脑血管病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
0: 刚刚何主任跟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何主任说的也非常好，因为很多朋友其实一听到河北省胸科医院，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说北方肺部有疾病，或者说呼吸系统有疾病，是不是来到胸科医院。何主任今天也通过节目把这个我们说到医院的神经内科跟更多的朋友去介绍一下哈。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到的这个中风、脑梗、脑出血、脑供血不足，您觉得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脑血管病呢？能不能给大家通俗易懂的来区分一下这几种疾病，避免大家日常去混淆？
1: 首先说呢，咱们这个脑血管病啊，顾名思义肯定就是咱们的血管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脑血管的一些病变呀，或者是咱们一些血流发生一些障碍引起的一个脑部疾病的一个总称。那么我们平常可能大家聊的比较多的，一说到脑血管病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指的这种急性脑血管病啊，就是平常可能我们说的更多的比如说卒中或者是中风。那么它呢主要其实分为两大类啊，一类呢主要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血管阻塞引起的一个缺血性的卒中啊，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脑梗死。那么另一类呢主要就是由于血管破裂引起的一个出血性的卒中啊，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比如说脑出血。脑出血其实就是咱们脑实质的一个血管破裂的一个出血。当然呢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类型，就是咱们脑表面的血管也是可以破裂的，引发的是一个蛛网膜下腔的一个出血。但是临床上可能还是以咱们这个脑梗死是更为常见的啊，可能占到了所有的这种急性脑血管病的80%。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在提这个脑供血不足。其实严格上来讲啊，其实对于这个词儿在医学上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名称啊，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早年或者是临床上一直沿用的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说法，因为可能在过去吧，可能大家检测手段都比较有限，可能出现比如说一些头晕呐、头沉呐、比如说我肢体没劲呐，这些可能脑部缺血的 表现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统称为脑供血不足了。但是现在可能咱们医学的诊断可能越来越精密了啊，可能我们会找到背后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可能多数情况下，比如说就是由于脑动脉硬化或者血管变窄引起的一个慢性的一个脑缺血。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短暂性的一个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小中风。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脑部的一个缺血，症状可能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自行缓解，但这一类它属于是个急性的一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它是一个脑梗的比较高级的一个预警信号，是希望大家要重点关注的。
0: 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想跟您探讨一下，就是说咱们河北本地的朋友来说，这个脑血管病发病它有没有一些地域包括说年龄的特点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疾病可能跟各个地方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有一定的关系哈。那像这个脑血管病，它跟咱们这个地域有关系吗？
1: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这个脑血管病还是有一定的地域的一些特点啊。比如说像咱们北方哈，像河北北方，可能一呢，就是像咱们的饮食习惯，可能咱们偏重油重盐啊。而且呢，像咱们北方的一个气候，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要寒冷干燥，温差也比较大。所以说，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咱们河北，比如说换季或者冷空气频繁交替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血管也会非常容易，比如说收缩呀、痉挛。所以说，这个卒中的这种发生率其实比南方相对来说要多一些，而且重的可能相对来说多一些。至于年龄的一个特点啊，可能在大家的这种普遍的印象里边，可能觉得中风可能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
0: 对，
1: 其实现在啊，从这个年龄这个构成比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确实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可能我们接诊的病人里边，可能像40-50岁的中青年比例可能越来越多的，有的甚至30多岁可能也患有脑血管病。所以说这个脑血管病其实不能再说成是老年专属的一个疾病了。
0: 就是我们其实日常也能够发现，大家一说到这个脑部的疾病，还有我们说心脏的疾病哈，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困惑很迷茫，但是又特别的担心跟焦虑。有一些朋友就说，比方平时偶尔的觉得头晕呐，或者犯困呐，或者有的朋友觉得说后脑勺发沉，还有人觉得说经常会有偏头疼，这些情况它是不是跟我们这个脑血管也有关系？是不是就代表着说脑血管变差了？或者说哪些情况它就属于这个脑血管预警的信号呢？
1: 首先说，如果啊，咱们考虑，比如说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比如说就是单纯疲劳，咱们引起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咱们就是比如说劳累之后呀，比如说我这两天熬夜了，然后久坐之后觉得我这头有点沉，或者我觉得犯困，有点轻微的头晕，但是呢，可能咱们好好睡一觉，休息休息，可能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同时呢，他可能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我觉得我的肢体没劲儿啊，或者我肢体麻木啊，视物模糊啊，走路不稳，没有这些伴随症状，我觉得可能确实就是提示，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累了，可能就是大脑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缺血缺氧，可能不一定啊是脑血管跟脑血管有明确的一个关系，可能大家调整调整作息，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可能就能缓解。但是呢，也有存在一个真正的一个脑血管病的预警信号。如果啊，咱们想，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比如说这些症状，咱们反复出现啊，就是可能我也休息得很充足了啊，但是我还是频繁的一个头晕呐、头沉呐、不舒服，老是反反复复的不见好。这是一个需要大家警惕的一个现象。那么第二一个呢，我除了头晕啊、头沉，我觉得困，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异常啊，比如说我觉得我偏侧的肢体麻木了，我觉得没有力气，肢体无力，或者我看东西我重影了，我觉得我记忆力也不太好了，或者觉得偶尔我说话还不利索了。我觉得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确实可能提示咱们的脑血管病可能发生了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咱们血管是不是有动脉硬化了、弹性下降了、血管变窄了等等啊，这些慢性缺血的一些表现了呢。所以这些我觉得还是可能是血管发出的一些警报啊，尤其是我觉得要提醒那些比如说他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脂、有糖尿病、有肥胖的这些朋友，如果一旦出现这上述的这些症状，其实我们还不是 不要轻易的把它当成就是普通的一个疲劳，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些脑血管病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和评估。
0: 我们其实也是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哈，说这个咱们胸科医院其实是以胸肺疾病诊疗为特色的，那像神经内科包括跟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相比，在脑血管病的这个诊疗上有没有自己的独特的专科优势呢？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刚才开始也说了，可能我们医院是胸部疾病啊，呼吸系统疾病，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诊疗的一个特色。但是我们神经内科呢，也依托了我们这个医院的这种专业特色，它的呼吸、它的感染相对来说都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神经内科呢，在一些特殊的脑血管类型上，比如说这些脑血管病它合并了一些肺部的一些疾病，或者有些人他是感染诱发了一些比如说血管的一些炎性改变，它继发的一些脑血管病等等啊，这些复杂病例上可能我们就是接触的一些病人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而且呢，在这个卒中救治方面啊，我们那个医院还有科室也是开通了这种卒中的一个急诊的一个绿色的一个救治通道，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我们开展一些溶栓呢、取栓呢、介入这些规范的一些治疗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进一小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何主任探讨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的行为当中哪些是我们可能会上到脑血管的一些生活误区哈。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何红艳何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快速识别中风，把握黄金救治时间，居家科学养血管。我们接下来呢要跟何主任探讨一下哈，说咱们这个河北其实很多的家庭都有一个生活习惯，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大家都特别爱吃腌咸菜哈，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一到了秋冬季的时候都爱腌点萝卜或者腌点这个白菜，像酱菜啊，包括卤味重油的炖菜也是咱们这边的喜好。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像这个高盐高脂的食物对于咱们脑血管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呢？中老年管控我们的血管健康，一日三餐到底应该怎么吃比较好呢？
1: 确实是啊，咱们那个河北不少家庭其实都爱吃像咸菜啊、酱菜啊，包括咱们说的那个重油炖菜，其实咱们的口味都是偏重的啊，河北这块儿，所以说这确实也是咱们伤害损害咱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啊。先说咱们说危害，如果咱们长期吃一些高盐的食物啊，那就是咱们的血压 会持续的一个偏高的一个状态。那么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咱们的血管常年处于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它慢慢的就会失去了一些弹性，它就会变脆变硬。如果呢咱们吃的那些食物里边啊含有大量的一些脂肪，就像咱们说的那些炖菜呀、或者一些卤制的一些食物里边，它可能里边脂肪含量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这些脂肪呢，它其实都会沉积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就形成咱们说的这些斑块。那这样的话，随着斑块的越来越大，然后那么咱们的血管肯定就会越来越窄，那么时间久了肯定就会加重咱们脑部的一个供血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比如说咱们这个斑块一旦脱落了，或者是咱们这个血管哎彻底就堵住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诱发咱们这个脑梗啊。而且呢，如果咱们的血压持续的一个偏高的一个状态，血压这种骤升的情况也会容易引发脑出血。所以说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啊，都是很容易诱发的。所以对于这个饮食，其实至于一日三餐怎么吃，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记住一个总的一个原则啊，其实就是不管是针对于比如说咱中老年还是咱们中青年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原则大家还是要掌握一下。其实主要就是咱们要低盐、低脂、低糖还有高纤维。所以说这个控盐啊，其实它在所有饮食里边就是排在第一位啊，也是降压的第一步。其实咱们国家的指南上推荐啊，就是咱们这个目标就是每天，其实咱们这个食盐的一个摄入量是每人是5克。其实5克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其实就是咱们的啤酒瓶盖，其实就这么一个瓶盖的一个量，
6: 一啤酒瓶盖就有五克。
1: 对，所以说大家想想，其实大部分人这个盐应该是一个超标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大家要想做到这样，可能就是咱们要少吃咸菜，其实尽量咱们就不吃啊。还有一些腌制的一些什么腊肉啊，或者是一些肉制品。还有就是说咱们自己做饭的时候，其实咱们要有意识的要少放一些盐啊。其实这个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难改正的哈。
6: 对，尤其像我们在家炖个菜炖个肉哈，
1: 对，
6: 往往这一大锅下来放个6-7勺这种盐。
1: 对对，所以说咱们都是超标的。所以说他每次这个讲这个饮食的时候，他都把那个控盐就放在第一位。那么第二位其实就是咱们要减少这些我们叫坏的脂肪啊。这坏的脂肪呢，咱们可以理解成是哪类呢？就是比如说咱说肥肉，还有动物的一些内脏，还有咱们说的那些油炸的一些食品，比如咱油条啊、炸鸡之类的啊。
6: 哎呀，这都是爱吃肉的，
1: 对对，
6: 重度爱好。
1: 对对，所以说这些坏的脂肪，其实咱们尽量就是少吃啊。咱们多吃一些好的脂肪，因为它是含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如说咱们说可以吃一些鱼类，尤其什么三文鱼啊或者深海鱼之类的，咱可以每周吃上2到3次，对吧？还有一些坚果，坚果里边也是都是一些含有好的一些脂肪啊，比如橄榄油之类的啊。第三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多吃一些蔬果啊，还有一些谷物。咱们好多书上可能都给大家提建议，就是彩虹蔬果。意思就是可能要保证咱们每天摄入足量的一个蔬菜和水果，而且可能品种啊、颜色啊要越多越好。可能可以补充各种的一些维生素或者其他的一些膳食纤维。大家可以就是说怎么补充呢？可以早餐可能咱们就尽量不要吃一些白粥啊、馒头，是吧？咱可以换成比如说燕麦片呀，或者全麦的一些面包。那么午餐和晚餐咱们可以保证比如说至少拳头大小的这点蔬菜。那么水果咱们可以作为一些适当的一些加餐。这样的话可以给咱们提供一些丰富的一些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咱们稳定咱们的血糖啊、血压呀、降低咱们的胆固醇。第四一个就是严格的一个控糖。其实还是希望啊，尤其是老年人，还是希望大家戒掉那些含糖比较多的饮料，比如说可乐呀、果汁啊、奶茶之类的。还是建议大家少吃一些甜点啊、糕点之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还是主要记住这些总的原则，一定要低盐、低脂、低糖还有高纤维。
6: 而且我发现咱们石家庄地区来说哈，很多朋友早上起来习惯来一套煎饼果子，或者说就来一个肉夹馍，早上起来这个高碳哈就开始了。
1: 对，
6: 然后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奶茶或者说饮料，我觉得老年人当中还好一点，
1: 好一些。对，
6: 哎，中青年比较严重一点。
1: 对，
6: 大家都爱喝点这个，不管男女爱喝点这个小甜水。
1: 对，
6: 但是老年人确实爱吃点点心。
1: 对，
6: 这个点 点心，我觉得老年人是需要控制控制哈。
1: 对，尽量就是说可以买一些无糖的，对吧？或者是少吃一些。
6: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日常息息相关的生活习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哈。但是同样呢，还有一些习惯，就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你会发现他，比方甚至是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他们可能就觉得每天吃完饭没什么劲儿，就想往床上躺着，一躺可能就是一天。所以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他是不爱运动的，包括说可能就是在家里守着电视机看看电视，或者看看手机，一刷就是一天。包括咱们中青年的这个上班族也是经常就在办公室这儿一坐就是一天，除了吃饭上厕所会动动哈。那这种习惯是不是也会对我们这个脑血管的通畅情况有危害呢？
1: 对，就是不管是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老年人，比如说咱们久坐，或者老年人久坐打牌呀，还有就是咱们看电视，还有就是咱们年轻人啊，虽然说是年轻人，可能他比如说每天加班，可能需要伏案工作啊，或者低头咱们看手机，他可能也长时间坐着这么不动啊，其实这些行为其实对脑血管损害还是比较大的啊。首先比如说咱们久坐啊，久坐可以可以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咱们老坐着，其实咱们全身的这种血液循环是变慢的，而且大脑呢它其实得不到比较充足的一个血液和氧气，所以说咱们老是久而久之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脑部供血不足的一些情况啊，这是咱们久坐。那么其次呢，咱们久坐的话，你看血流速度慢，那么血液其实变得就比较粘稠，其实可以大家想象，比如说咱们一碗清水，咱们放的时间特别特别长了，是不是就变得浑浊了？其实一个意思啊，就特别特别容易形成一些血栓。再加上可能很多人啊，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玩手机，对吧？或者是用电脑都比较多，如果咱们坐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咱们长期还是低头的一个状态，其实咱们整个这个肌肉啊，对这个脊椎啊脊都有影响啊，它其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说压迫或者牵拉咱们这个颈部的这个血管啊。其实咱们都知道，咱们颈部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几根血管是供应咱们脑部的啊，所以说你这个颈部血管受到压迫受到牵拉，其实也会间接的会影响到咱们脑部的一个供血啊，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主干道。所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脑部的供血，而且呢它也会比如说咱们的斑块也容易堆积然后变大，那么你久而久之可能血管就会窄或者被血栓堵住了啊，也就诱发咱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诱发脑梗。所以说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建议，比如说大家坐上30分钟、40分钟的时候，大家还是建议啊起身活动个3-5分钟，是吧？咱们转一转，走一走，伸伸胳膊，是吧？这样其实咱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咱们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动啊，就是别让咱们这个血管一直处于一个堵着的一个状态，是吧？
6: 对，其实说的这些都是跟我们日常息息相关的，包括我们

0: 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运动也好，饮食也好，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天气季节的变化。比方说秋冬，包括我们现在啊进了夏天了，春季的时候，我们这个其实河北地区除了夏天，秋冬春季的气温其实是骤变，变化比较大的，尤其早晚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像咱们河北的北方气候比较寒凉，为什么这个换季的时候就是脑血管病的爆发高峰期呢？
1: 哦，对，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点非常关键，就是咱们换季的时候，咱们这个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可能咱们早晚的温差有的时候确实非常非常的悬殊啊。其实这也是咱们脑血管病啊比较集中发作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其实咱们人体啊，这个脑血管其实对这个温度还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冷空气来的时候，那么咱们全身的一个血管就会自动的一个收缩痉挛。那你想想，血管管径一下子变窄了，对吧？一方面呢，它血管收缩之后，咱们的血压会升高啊。比如说咱们本身就有动脉硬化或者血管有斑块的人，那么你血压一升高，就很容易就把这个血管撑破啊，引发一个脑出血。另外呢，它血管痉挛呀、收缩呢，它可以使血管变窄，对吧？进一步变窄，那么这个血流就会受到影响啊。当然说咱们这个斑块啊，受到这种血流的冲击呢，它也容易脱落。那么这些斑块脱落了之后，咱们也可以顺着血流啊阻塞相应的血管，诱发脑梗。所以说温差比较越大，这个冷暖交替越突然啊，这种血管就很容易这种反复的收缩呀、舒张，可能这个血管的负担就比较重，所以说它的发病风险啊自然可能就会大幅度的一个上升。所以日常可能还是提醒大家，比如说啊，咱们确实赶上这种早晚温差大，尤其是冬天气候比较寒冷的时候啊，其实清晨温度特别特别低的时候，可能建议大家就是少出门，是吧？如果而且赶上比如说换季气温差的比较多的时候，不要就是着急的比如说捡衣服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护着点咱们这个头啊还脖子啊，因为这个确实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血管啊。这是提到了冬天天气冷的时候，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好理解，比如说哎冬天脑血管病发病你比较多，但是其实夏天啊大家也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啊。其实夏季脑血管病啊其实也是很容易得的啊，其实但是它的可能原因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咱也知道其实咱们河北夏天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啊，就是湿度也比较大，其实风险一点也不低。就是你看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出很多汗，但如果啊咱们出了很多汗之后呢，咱们补水不及时，其实咱们的血液也是处于一个粘稠的一个状态，它血流也慢了，也容易形成血栓，然后进而哎脑梗了。第二一个呢，就是你看那夏天可能很多人就贪凉，对吧？可能哎大汗淋漓的时候可能就特别想哎吹吹空调啊，或者开开电扇，那这样的话也相当于是一个一冷一热的刺激啊，可能也会间接的会引起咱们这个血管处于一个快速的一个收缩舒张的状态，这个血压也是容易波动的比较剧烈的啊。尤其是你本身你可能血管就是比较脆弱，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脑血管意外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一个其实可能大家也都有比较有体会，就是夏天可能白天特别长，晚上特别晚，晚上特别短，所以很多人可能夏天容易熬夜，就是作息相对来说紊乱一点啊。比如说可能加上晚上可能这种闷热的天气，可能很多人到晚上可能会有那种比较烦躁，或者情绪特别不稳定，其实这种情况也会加重咱们这种血管的一个负担啊。还有一类人，这个我们也经常在门诊上遇到一些老年人，就是其实在高温天气啊，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就是他这个血压确实有些人会比冬天冷的时候偏低一点，所以好多老年人啊他就擅自就减药停药了，哎，觉得哎，我的血压好像比以前低了。其实这个也是咱们夏季的时候这种中风发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说，至于现在咱们这不也是夏季吗？对于夏季来说，还是给大家几点小建议吧。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比较少量的要多次的注意补水。哎，咱们不能说等口渴了再喝水啊，这个时候可能确实咱们这个血流动力学发生变化了啊。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就是说骤然受凉，就是咱们出汗之后不要马上就是要吹风啊，或者开空调，或者洗凉水澡，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咱们血管的一个收缩。 还有就是建议，就是咱们夏天虽然说温度很高，咱们也尤其是老年人，咱还是不建议咱们这个空气就是空调的那个温度啊调得太低啊。

0: 这样也不好。最后呢，就是还有一条，就是咱们这个降压的药啊，尤其是降压的药，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按时服用。不要因为哎，你看天气热了，确实是有很多人天气热了，咱们血管扩张了，你的血压可能确实比之前要降低了。但是呢，咱们也不要就是轻易的自行去调整，还是要咨询医生啊。
1: 这个我觉得自行调药这个事儿哈，可能在老年人身上是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因为我发现自己家里的老人就是这种情况，他会觉得自己最近血糖比较平稳了，或者说自己这个最近血压也挺好的，然后就给自己减点药，哎，觉得最近这个血糖好像上来了，这个血压也有点头晕脑胀的，他就给自己再加片药，但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哈。
0: 对，这个其实在老年人中确实非常常见啊，就是大家有这么几个误区吧，比如说有的人就像刚才您说，哎，我觉得哎我头也不晕，我身体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哎，他就自己把那个降压药跟降糖药就停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其实咱们都知道啊，咱们无论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它都是一个常见的慢性疾病，咱都知道这个慢性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咱们吃药的一个目的其实也不是说哎我难受了才吃，其实咱们主要吃药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我们比较平稳的控制它的血压呀还是血糖的这些指标。如果啊，你比如说你一旦哎你觉得这两天哎我觉得还可以，血压哎我停了，血糖的药我也停了，那么之后你停了之后，你的血压血糖其实你就会发现像过山车一样，可能忽高忽低。所以说你想咱们这个血管啊，长期它可能适应了一定的压力，其实非常怕这种剧烈的波动啊，你比如说血压突然间升了，那咱们那些血管比如说本身就硬化变脆了，它可能扛不住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压力的一种改变，所以就很容易破了之后，咱就说咱脑出血了，或者是有的血压咔降下来了啊，血压骤降，哎，咱们血流速度变慢了，血液也粘稠了，那这种情况又容易形成血栓，又容易诱发脑梗，所以说就不管是这个血压的一个骤升还是一个骤降，其实都是诱发脑血管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这种血糖也是啊，血糖你比如说反复的不稳，其实你想咱们这个血管持续在一个比如说比较高的一个血糖里边泡着，其实它对这个血管的一个内壁呀、还有内皮呀，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损害啊，它会损害会越来越重。所以说这块儿还是提醒啊大家啊，尤其是老年人啊，千万不要说觉得自己没有不舒服我就自己停药啊，因为确实有些比如说血压高血压有些糖尿病，它可能啊比如说你的机体已经适应了这种比较高的水平，它可能确实很高的时候它不头晕，血糖很高的时候它也没有不舒服，所以说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就是舒服不舒服去用药啊，所以而且呢不能擅自停药。至于如果比如说确实咱们的血压血糖在咱们的监测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变化，至于是不是要减药啊，是不是要换药啊，这个指标控制这个情况呀，其实我们主要一个还是要看咱们要定期复查是吧，咱们还是要咨询医生，要听医生的安排啊，是不是要调了呀，是不是要换了呀，甚至要减，这个确实不要就是自己去做这个主张去啊。
1: 大家一定要严格的遵循这个医嘱哈，听医生的话，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身体动态的时候，及时的跟自己的主治大夫去沟通自己的情况啊，包括我们刚刚也说到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身形比较胖，肥胖也好，或者说频繁的这种打呼噜也好，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他一旦胖了之后睡觉也会呼噜声比较大，或者有一些朋友他没有那么胖，那他就是爱打呼噜，还有的有呼吸暂停，这个睡着了的时候呼吸甚至暂停了，这种情况对于脑血管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0: 您说的这个肥胖和这个就睡眠呼吸暂停其实是也是脑血管病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咱们先说这个肥胖，其实肥胖的人群啊可能大家也很好理解，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肥胖，它可能会合并很多的一个基础疾病，比如说它同时会合并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等啊，它血液里边你想这种油脂比较多啊，然后他的血肯定就相对来说就是容易比如说长斑块，血管会发生一些狭窄，他本身其实就是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并不是说就是他体重的一个增高，其实他体重增高他后面会隐藏着很多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而且呢就是

0: 坏咱们这个血管内壁，就是缺氧本身它也是损伤咱们这个血管内壁，它会加速咱们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进程啊。
1: 嗯，
0: 而且你想他如果说晚上他老是睡眠呼吸暂停缺氧，那其实血压也会居高不下啊，这样的话其实你可能咱们本身咱们正常情况可能咱们晚上睡着了，其实咱们大部分人啊其实晚上的血压应该是一个偏低的一个状态，咱们休息的状态，但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他血管壁可能整晚都处于一个高压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他这种出血呀还是血栓的一个风险其实比普通人要高好几倍。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人又肥胖又合并了一个睡眠呼吸暂停，那你可能危险就翻倍了啊。
1: 嗯，
0: 至于咱们说这个打呼噜，你说咱们要不要管哈？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其实这个跟咱们这个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能咱身边很多朋友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单就比较单纯的啊，就是一个打鼾，轻声的打鼾，你睡觉也不憋气，
1: 嗯，
0: 是吧？你白天起来，哎，我的精神也比较足，是吧？我也没有觉得我特别困呐、啊，特别累。可能一般情况下不用特殊的一个干预，可能咱们调整调整睡姿啊，或者改善一些其他的情况可能就行。
1: 嗯、
0: 但是如果有的人啊，咱可以有体会，家里就鼾声就震天响这种啊，
1: 感觉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这种。然后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频繁的憋气，
1: 嗯，
0: 就是深夜有的人啊真的严重的就会憋醒。
1: 嗯，
0: 睡着睡着被自己憋醒了，就坐起来了。
1: 嗯，
0: 那你这种就是可能你晚上也觉得你睡了一个晚上，但是呢，可能第二天早晨起来你会觉得，哎，总是犯困啊，没劲儿啊，头晕呐、啊。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和干预啊，尤其是比如说你肥胖、中老年人、
1: 嗯，
0: 还是建议咱们就是尽早的一些那个就诊啊。比如说有些人啊，比如说通过一些减重啊。或者佩戴一些辅助的一些呼吸机啊，
1: 嗯，
0: 其实它可以得到一个规范的治疗和改善，它可以改善这种夜间的这种缺氧的一个状态，可以保护咱们的血管。你像我们医院它那个呼吸科，它专门有成立的这种睡眠呼吸监测中心，
1: 嗯，
0: 你通过去那儿监测你这个晚上这种睡眠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滴定，它会根据你的数值去判断，哎，你需不需要咱们佩戴相应的这种呼吸机辅助治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以上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这个检测，看看需不需要就是进一步处理、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确实也严重的影响咱们其实影响咱们心脑血管病都是容易出现的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啊。
1: 对，可能大家觉得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打呼噜的情况哈、啊，但是它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也是紧密相连的。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吃保健品，包括有一些朋友相信这种活血的偏方啊，喝点药酒啊，这种到底靠谱不靠谱。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

0: 出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何红艳何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学会如何科学守护我们的脑血管，远离中风危机。我们接下来说说哈，这个不少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吃一些保健品，哎，找一点活血的配方偏方，买点这个药酒或者自己泡点药酒，说觉得能养护血管哈。何主任，您从咱们临床的角度来点评，这些偏方靠谱吗？
3: 首先从咱们医生的角度啊，觉得还是并不靠谱啊，因为这个其实在这个老年人这块，确实我们在门诊会经常遇到老年人问我们这个问题，觉得哎，你看我吃这个可不可以，如果我吃这个是不是有些医院的药咱们就可以停掉。其实从咱们临床接诊的这种实际情况来看，其实比如说靠保健品啊，不管是保健品啊，还是咱们说的一些刚才您提到一些活血偏方啊，还是药酒来保护咱们的血管，这件事儿其实并不靠谱啊。而且可能里边还会藏着一些咱们小的风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咱们先说这些，不管是活血的偏方呀，还是这些养生的一些药酒，如果啊这里边这些东西如果含有比较强烈的，比如说一些活血的成分，你像咱们普通人可能咱们血管有一点硬化是吧，有一些小的一些斑块，可是咱们盲目的强行的进行一些活血呀，其实血流速度快了，那么血管的一个压力可能会突然间一个增大，其实也容易诱发一些脑出血，或者是比如说咱们眼底的一些出血，或者咱们消化道的一些出血等等。尤其是本身比如说咱们的血压控制的就不是很稳定的一些老年人，那么这种风险我觉得还是会增加。而且啊，咱们其实咱们对于这种偏方的一个成分其实咱们并不是很明确，而且这些剂量啊什么的也没有什么特定的一些标准，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容易吃出一些问题啊。而且咱们再讲讲咱们这种各类，比如说咱们这些血管病的一些保健品啊，但市面上确实是有很多，但是呢最多它可能啊只能起到比较轻微的，比如说辅助的一个调理的一个作用啊，其实它绝对是替代不了咱们这种正规的这种药物的治疗。所以说不少老年人，比如说咱们停掉了医生开的比如说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如果单纯去靠这些保健品去就是保养咱们的一个血管，那么咱们的血压呀血脂啊可能真的就会处于一个失控的一个状态啊，反而会加速咱们一个血管的一个阻塞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情况诱发一个中风。所以说如果啊咱们真正的比较安全的或者有效的这种血管的一个养护来说啊，其实咱们从来不要特别依赖这个偏方保健品。其实首先我们要像刚才说的，我们要改变我们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低盐低脂饮食，让我们的作息时间要规律，比如说戒烟等等。而且呢我们要遵医嘱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我觉得这样啊才是最稳妥啊最科学的一个就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方式。
2: 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现在网上有说到的中风120口诀哈，您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吧。普通人一分钟快速识别中风，家庭的老人啊包括家属应该怎么去自查呢？
3: 对，这个中风120口诀啊其实是在我国咱们提出了一个特别特别简单一个口诀啊，可能今天我可以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可以教您简单的就是三步，我们可以早期识别一个卒中的一个症状啊。这个120口诀呢它是这样的啊，这个一咱们说的是一看一张脸啊，咱们可以观察咱们这个是否有这种面部的这种不对称，哎，有没有口角的这种歪斜，其实大家笑一下说一句话可能就能明显的看出来啊。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看两个胳膊是否能够平行举起啊，就是咱们可以把两个胳膊都抬起来，哎，是不是有一个胳膊抬得高一个胳膊抬不起来，或者比较低呀，是有没有单侧的一个无力呀，这是第二。当然说这个腿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那么这个聆呢就是聆听言语，哎。

0: 我们聆听这个患者，哎，是不是有这种言语不清或者是表达困难呢？那么这三点啊，只要出现咱们说的这三点的任意一点啊，就有可能是这个卒中。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120，那么就近我们要送往有这种卒中中心资质的这种医院啊。这就是咱们网上比较说的这种中风120口诀，就是教给大家三步早期识别早那个卒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
1: 嗯，好的。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而且给大家普及的这个知识点也非常的密集哈。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不少的问题准备请教何主任，没有来得及去提问。那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要再次邀请到何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了解更多的关于我们脑血管方面健康的科普知识。也非常感谢何主任。那在何主任在我们的节目尾声再跟朋友们做几句这个寄语吧。
0: 因为脑血管病呢，确实是咱们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刚开始咱们也说了，就是现在中青年也是比较常见，所以也希望中青年的朋友呢能够重视起来。那么脑血管病呢，它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它都是会合并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咱们提到了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肥胖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如果啊大家存在着这些相应的这些基础疾病的一些危险，还是希望大家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要注意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我们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得相对来说比较好，指标相对比较平稳，那么可能我们这个血管受伤的这个程度会变轻啊，可能我们诱发我们脑血管病的风险呢就会减弱。
1: 嗯，好，也非常感谢何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专业细致的这种普及哈。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关注脑血管健康，远离大家中风的隐患，一定要从科学养护我们血管，从这个日常三餐作息来做起。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

患者，骨质疏松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根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呢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李玟在1998年发行的《美丽笨女人》，跟当年风靡一时的《滴答滴》收录在同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唱的是陷入爱情不能自拔，哪怕遍体鳞伤，依然不愿放弃，心存幻想。这样的人很多，说好听了叫专一长情，说难听了就是傻。真的没有必要，只有自信地活出自我，才会浑身带着光。那有部电视剧挺火的，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剧里面刘亦菲先后经历了四段感情，其中跟林更新扮演的方协文那段频频冲上热搜。因为方协文他的人设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哪怕长得帅、学历高，通过拼搏事业有成，但依然因为害怕失去，总担心被人瞧不起，事事想证明自己，从而对刘亦菲扮演的黄一梅，也就是他的老婆，各种控制，不允许他上班，外出去哪儿了，见了谁都要细细盘问，甚至还在黄一梅的手机里安装了定位软件，总之就是各种疑神疑鬼。而这一阶段的黄一梅整个人死气沉沉，没有了往日的光彩，眼神暗淡无光。要知道最开始出场的黄一梅是走路带风的那种，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这段感情戏被观众骂得很厉害，当然也说明了林更新演得足够好，但确实是这样的，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再美丽的花也会加速枯萎。所以呢，不要停留在不值得的人身边，要记住，我们的美丽自会有更懂得欣赏的人。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嘿，你真的很美丽，我们会听到很多名字里带有美丽的歌曲。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雨熙他说，给社区慢病患者做随访的时候戴上耳机听节目，心情很放松。追风人的风筝他是在美国硅谷，听到这些歌仿佛又回到了国内，回到了十年前，无比熟悉的旋律总能让自己莫名躁动的心安静下来。九四小涛说，最难忘的日子是和兄弟一起的时候，累了就互相调侃，互相鼓励加油。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梁静茹在2003年发行的《美丽人生》。

这是本多入入在2001年发行的《美丽心情》，应该是很多人独家珍藏的深夜循环曲目。那时候我应该是刚上初中，在一张拼盘磁带上听到了这首歌，感觉与众不同。因为本多入入的名字很特别，而且他的咬字发音确实像外国人唱中文歌那样，有点过于用力。后来有了网吧，可以搜各种讯息，这才知道本多入入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很喜欢唱歌，参加了很多比赛，之后呢签约成为歌手出道，发表过不少作品，但被歌迷认识是因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美丽心情》，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同名主打歌，当年确实很受欢迎，传唱度非常高，也是在校园广播当中常常会出现的旋律。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美丽心情》，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完之后心情并不美丽，毕竟他唱的是过去的一段回忆，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曾经在感情中受过的伤。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克利夫是一位在广东深圳听节目的朋友，他说家旁边有座小山，环山一圈是6公里，只要天气允许，每天都会跟太太走上一圈，走一圈大概1.5小时，而每天这1.5小时都会用来听，越听越经典。3030是在许昌市的襄城县，他说岁月流逝，怀念校园美好时光，经典老歌洗涤净化心灵。随遇而安在江苏，他说心情不好就会听听音乐，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什么都不去想。红叶有毒说今天加班，让老公陪自己一起去公司搬家，在路上的时候老公随便点了个电台，就是听见高磊一首首老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哼唱。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苏打绿2007年的作品《无与伦比的美丽》。

Bonnet Family.陶喆在2006年发行的《太美丽》，在这首歌里，美丽是一种状态，有人爱也被人爱，所以出现在脸上的表情是从容的、和悦的，眼神始终带着纯真的光亮。这首《太美丽》也是所在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做这张专辑的初衷是陶喆想告诉所有人要珍惜生活中的美好，但美好是一个很泛泛的概念。小孩子得到喜欢的礼物，他会觉得很美好；学生考了高分也会觉得美好；男生遇到喜欢的女孩感到美好；打工人因为涨工资觉得一切美好；而医生因为抢救回一条生命会感到美好；还有老人身体硬朗，一口气能爬好几层楼，他们也会觉得很美好。年龄、职业、性别、收入等等因素注定了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让心情感到美好的事情。而歌曲的 MV 给出了一种情境，用很多看起来毫无关联的镜头串联起普通人的一生，先是白发苍苍但依然携手相伴的老人，然后是年轻的男生女生带着满脸的爱意，再就是小女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一脸童真，每个人都带着笑容，那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满足。在 MV 构建的世界里，老人精神矍铄，容光焕发，年轻人意气风发，神清气爽，小孩子乖巧懂事，天真浪漫。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爱是最好的滋补品。想想看，我们身边那些家庭氛围特别好的朋友或者同事，肯定每天都是神采奕奕的，而且很面善。但反观家里琐事不断的，比如夫妻关系不和、婆媳之间有矛盾的、孩子特别不省心的，整个人从姿态到表情都会给人一种别惹我，烦着呢，给我们这样的一种距离感。所以要相信爱，创造爱，维护爱，并且享受爱，因为爱真的会让人变得美丽啊。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1422他说，前两天第一次听到越听越经典，但是前奏片花就已经给满分了。 Kid OPPO 在河北唐山依然是在跑步中。吕静说，常会怀念上大学时候的情景，有时候是在梦里，有时候是忽然身处熟悉的环境被回忆击中，好一阵子才能回神。十周年毕业的时候见到了熟悉又陌生的大家，那一刻觉得好激动好感慨。马上要迎来毕业20周年的聚会，期待再次相见。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位歌手虽然在网上有争议甚至是群嘲，但早些年他的不少作品很好听。我们要听到的是柯以敏在1999年发行的《美丽》。

黄绮珊在2021年发行的《我的美丽》。这首歌最初是通过短视频走红，有人把黄绮珊在演唱会上的片段传到了网上，然后评论区出现了很多恶意的评论，所有人都在抨击黄绮珊的穿着和长相。因为那一天黄绮珊穿着很少女的纱质的蓬蓬裙，头发呢也是很少女的丸子头，高高的扎在头顶，再加上伴着歌声轻微的摇摆着身体，然后就莫名招来了很多不友善的留言。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哪有问题，因为女人爱美跟年龄无关，所有的女人在还是小女孩的时候都被爸爸妈妈种下了一个公主梦，虽然会慢慢长大，会结婚生子，会成为丈夫的妻子，孩子的妈妈，公婆的儿媳，从被人宠被人照顾变成宠别人照顾别人，手上的洋娃娃也变成了做不完的家务，但并不代表当年的公主梦就此消失。人不可能永远年轻，但却可以一直美丽，而美丽并不只有外表，还有自我欣赏的心态。我觉得黄绮珊最值得点赞的就是明知道那样的穿着可能会被议论被指责，但她依然勇敢地站在舞台上，而且大声唱着我的美丽。在我眼里，那一刻黄绮珊真的特别特别美。美丽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每个人对美的定义也不一样，与其取悦别人不如取悦自己，让自己开心也许只是一条公主裙，一个粉色的发卡，任何时候都别忘了告诉自己我很美丽，就像黄绮珊这样大大方方地展示出来。再来看一下 MR 健健，他是在北京加班中，为了明天可以安心的去上摩登舞课，所以现在抽一支烟解解乏。海宝贝说，作为一个浙江人，从来没有去过石家庄，老实说没有什么概念和印象，只有几个点，首先呢是越听越经典和 Cowley， 另外昨天认识了一个在杭州的石家庄人，感到是特别神奇的缘分，所以一定要来留言。很荣幸有不少人因为越听越经典记住了河北，记住了石家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河北看一看，我们那句口号还是挺响亮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当然不止周末，希望一年365天大家随时都可以来啊。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有很多人的青春， SHE 在2002年发行的美丽。

这是伍佰在1999年发行的《美丽新世界》，没错，跟 S.H.E 那首同名，但是传唱度要低一些。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江流霞是在遥远的塞内加尔，心无所依在浙江丽水，涂凯瑞在湖北孝感，低头捡幸福在天津宝坻。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收听往期节目的录音回放，只需要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蜻蜓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就可以了。最后这首歌来自许慧欣，也是她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而这张专辑最红的作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并且会唱，七月七日晴，之前多次播过，以后在节目当中肯定也会出现。但是现在呢，让我们安安静静的来听本期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我最美丽的爱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孤城，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开始今天内容之前呢，还是要征求一下我们听友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汉武大帝这个系列特别长，到今儿啊都已经是讲了有十三四天了，二十六七集了。如果您对这个系列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跟我说一声。如果说觉得实在太长了，听得有点乏味，想暂时的先换一换胃口，您也可以给我留言。咱们聊故事虽然不收费，但是也跟做买卖一样，是吧？您吃得好了再来，吃得烦的话您跟我说一声，我开发新的产品。所有的故事内容呢，当然是众口难调，可我这儿还是觉得难调咱们也调一下。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13012145607。闲言略去不表，咱们继续来说这个汉武大帝。
1: 理财高手桑弘羊等人帮武帝想出了什么办法缓解了财政危机？在张汤的策划下，武帝又先后出台了哪些政策搜刮民脂民膏？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武帝进行了哪些不惜血本的战略部署？卫青和李广因何多次发生争执？汉军在这次作战中启用了一种什么样的尖端武器？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通过货币改革，汉帝国的财政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对于大手笔花钱的汉武帝刘彻来说呢，还是感觉到钱不够花。还有什么开辟财源的方法呢？还真就有。对于古代来说呀，对外贸易得往边上站，那么从国内捞钱的话，这个方法您也能想到，就是对于那些暴利行业实施国家垄断，由政府实行专营专卖。在古代呀，最暴利的行业无非有两个，冶铁和制盐，历史上把这个统称为叫盐铁。在这一背景下呢，那著名的财政专家桑弘羊可就要登上历史舞台了。桑弘羊出身于洛阳的富商家庭，打小啊就精于心算，就是数学能力比较强，还有着很高的商业天赋。少年时代就介入家族的经营活动和理财事务，因此而名闻洛阳。景帝末年，年仅13岁的桑弘羊就被征召入朝，担任的是侍中。古人的早慧有的时候真的让人很惊讶啊！你像咱们这13、14的年纪，可能是刚刚小学毕业，才上了初一，还泡在补习班里花钱上课呢。而人家桑弘羊呢，13岁已经是担任高级的领导干部了。因为这桑弘羊和汉武帝刘彻年纪相仿，所以入宫以后的桑弘羊，他相当于是和刘彻一块成长的，自然也就形成了亲密的君臣关系。你等到汉武帝这儿要广辟财源，身为理财高手的桑弘羊当然就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史记》里边就说这个桑弘羊啊，以计算用事。桑弘羊参与计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盐铁专营。当时呢，参与制定这项理财政策的还有两大高手，一个叫东郭咸阳，他从政之前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另外一个叫孔瑾，这是南阳的大冶铁商。此二人的身家都在黄金千斤以上。汉武帝刘彻任命二人为大农丞，相当于是财政部的副部长吧，专门负责的就是盐铁专营。而内朝官桑弘羊呢，则作为朝廷经济政策的总顾问，相当于是首席的经济学家，同这俩人一块儿主导了这项政策的制定和施行。盐铁专营其实也不是武帝君臣

0: 发明的。早在西周时期啊，就有不少的诸侯国把盐铁经营归为国有，但是并没有作为根本性的经济策略。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把这个做法制度化并且取得巨大成功的，那就是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
1: 这项旨在实行盐铁专卖的经济政策，便是管仲拔出的四项天下的一把利剑。管仲将全国的制盐作坊全部登记造册，把它的产量和质量纳入管控当中，由国家定价集中销售，而且他计税于价，在取得了百姓认可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0: 一般而言，国家财政收入的唯一的来源只有赋税，而正是通过管仲的改革，由政府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进行管控，并以垄断专卖的方式经营，这才使得古代中国的政府在赋税的收入基础上又多了一项专营收入。而武帝刘彻和桑弘羊等人，他们的经济思想完全继承自管仲，具体方法就是在盐业方面和想当年的管仲一样，招募民众进行生产，注册为盐户，主要生产成本由盐户承担，官府啊只负责提供牢盆，这是一种煮盐器具，再由政府统一的收购食盐并且进行专卖。而在铁业方面呢，他们则是在管仲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加大了国家垄断力度，从原材料生产到成品制作再到商品销售，完全是由政府一把抓。在中国历史上，由政府直接介入生产制造环节并且纯粹以盈利为目的的，这应该算是第一次。所以政策制定以后，法令就严禁民间私自煮盐、私自冶铁，或者是从事相关的贩卖活动，违者重罚。在孔瑾和东郭咸阳的主持下，盐铁专营一经实施，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 桑弘羊，
3: 臣在。
2: 你那账簿上收支怎么样？
3: 如今的国库不用增加百姓的赋税，就已经绰绰有余了。山东曹粟今年一年就增加了600万担，太仓、甘泉仓都已经装满了。
2: 好，趁着阳光好，赶紧晒粟槽。你那里的每一枚铜钱，朕都已经给你派上用场了。
0: 短短三年以后，孔瑾呢被升为大农令，一跃成为了汉帝国的就是财政部长那个角色吧。而桑弘羊正式出任大农丞，也就是副部长。可是我们必须得说啊，世间万事都是利弊相生的。孔瑾和东郭咸阳他们毕竟是商人出身，而商人是有逐利的本性的，是他们给国家截取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呢他们也利用职务之便搞了不少权力寻租的勾当，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财政系统当中大量的任用和安插盐铁商人。可想而知啊，这些集资本和权力于一身的，就是这种红顶商人吧，肯定会利用职权大肆的牟利呀，肯定会从事权钱交易这种腐败行为呀。武帝一朝的吏治局面由此也逐渐趋于混乱和败坏，因为这些都是国营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弊端，比如说产品不符合市场要求，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劣，服务质量那就更别提了，爱买买不买滚蛋，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经常柜台上就没人，想买呀等着去吧，这商品价格呀还奇高奇贵，销路不畅的话呢就会强行摊派，强迫民众购买。一言以蔽之吧，这种盐铁专营的策略说白了就是与民争利，最终结果呢就是国强而民弱，国富而民穷。但是没辙呀，汉武帝刘彻想要缔造标榜史册的丰功伟业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很多的时候那个代价就是普通老百姓。而这些经济政策推出后不久，来钱的方式又多了，经过张汤一手策划，汉武帝呢又颁布了一项法令，对所有工商从业者征收财产税，这在历史上叫做算民。民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绞丝旁，右边一个民一个日，古代每1000钱穿成一串，称为叫一民。当时法令就规定，所有的工商业者都要主动向政府申报个人财产，每2民为一算，征收120钱，这个税率呢相当于是6%。当然除了你家里边的现金，你的实物资产也要征税， 比如说你家里边有马车，或者说长度5丈以上的这种船，这都算大宗的财物。你呢，先自行评估价格，折成市场价一并申报。凡是隐匿不报或者是申报不实的，都是流放边疆一年，还会没收个人财产。这个法令乍一瞧啊，6%的税率也不高啊，而且是主动申报，并没有强行的上门查账，貌似还挺人性化的。那我就瞒报呗，少报。哎，很多纳税人呢就使劲的避税呀。史记里边说，富豪皆争逆财，逆就是藏匿的逆。可但是人们没想到啊，这项税收政策的主导者是酷吏张汤，他操盘的事儿怎么可能会没有后手呢？行，你等到所有纳税人基本上都申报完了是吧，朝廷马上又出台了一项新的法令，叫告民。告就是告状的告，也就是凡是藏匿不报或者是申报不实的，一旦被告发，就会把这个财产的一半奖励给那个告发者，另外一半充公。哎呦，这可就要了亲命了。社会上很多的穷人呢，甚至说泼皮无赖呀，他们就发现了一夜暴富的捷径，纷纷告发，一告一个准儿。因为绝大多数富豪都瞒报财产了，这时候这些富豪才知道，原来之前的算民纯粹是朝廷啊在钓鱼执法，就等你乖乖的上钩呢，等你都上报完了，现在被告发，后悔也来不及呀。就这一下，全国的大富豪大富翁基本上都遭了殃了，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转眼就被官府和穷人联手给洗劫一空了。很多跟我一样的普通听友可能会觉得，这朝廷办得好啊，劫富济贫呐。你要这么琢磨，可就小瞧了张汤了。算民之后有告民，这是后手，而在告民之后呢，张汤还有大招，那就是把算民和告民给扩大化。您看，一开始朝廷的征税对象还只是针对工商从业者，说白了就是那些大商人大富豪，当这个朝廷把富人给洗劫完了以后，可就把这个征收财产税的对象扩大到了所有普通人和中产阶层，就包括那些因为告发而致富的，告发挣的钱到手里边没攥热乎呢，就被张汤放的这个大招给洗劫走了。这场严重扩大化的征税和告密行动，可就让百姓们人人自危了。而且呢，为了全面贯彻执行这个法令，张汤从御史台和廷尉寺抽调了精干人员，成立了很多的就是专案组吧，奔赴天下各个郡国，专门处理相关的案件。这些专案组的总负责人是张汤的一个得力助手，名字叫杨可，也是酷吏出身。根据《汉书》里边记载，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中产家庭以上的人都被告发了，基本上全都破产了。经过张汤和杨可这么一番猛如虎的操作，民间巨量的社会财富可就从百姓手中搬运到了国库里边了。说朝廷最后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呢？还是《汉书》里边记载，叫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邑如之。这是一组很粗略的统计数字，但是民间财富遭遇洗劫的惨烈程度由这儿可见一斑。单看因为破产而没入官府为奴的人数，就让人十分的惊骇。据估算呢，武帝时期的全国总人口也就是3600万到4000万之间，即使取这个最大值，也相当于是每4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因为告民运动丧失了自由人的身份，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了。说到这儿呢，不禁感叹一声，还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本来咱觉得生活在汉武帝一朝，老百姓应该算是比较幸运了吧，毕竟那时候还享受着文景之治的余泽，除了边疆战事频仍以外，绝大多数内地的老百姓呢都能够安居乐业。可是即便生活在这样的太平盛世里边，也竟然遭遇财富洗劫或者说没身为奴的这种命运。就这么着，盐铁专营导致了国强民弱，算民告民那导致的就是国富民穷。而作为算民告民的主要策划者御史大夫张汤，可就成了大汉百姓千夫所指的对象。可问题是，张汤固然可恨，但他是什么呢？他是一只白手套，都骂张汤的话呀他也冤得慌。就像后来啊，你只骂秦桧 不骂高宗赵构，只骂李鸿章，不骂慈禧，那都是不对劲着呢。当然，也正是意识到这场财富洗劫运动招致了太大的民怨，汉武帝刘彻呢，肯定就跟很多帝王一样，要做那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儿了。酷吏张汤，尽管是权倾一时，在政坛上翻云覆雨，但是他也躲不过这个归宿。有关于张汤之死，咱们到时候再说。且说武帝的国库又充盈了，刘彻又重新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漠北的匈奴。元寿四年夏天，汉武帝刘彻把将领们召集到一块儿，开了一个重大的军事会议。
2: 大单于远撤到戈壁滩以北，这是赵信给他出的一个绝招，也是给朕出的一道难题。我们就这么等下去吗？再等上十年、二十年，等到朕白发苍苍了，等到你卫青再也骑不上战马了，让匈奴人养精蓄锐，等他们养得兵肥马壮了，再反过头来打我们，朕就是要做别人想不到也不敢想、做不到也不敢做的事情，不就是人马做墙、黄金铺路吗？
0: 这次我们就要集结重兵，大举出征，势必要把匈奴给击溃。一场规模空前的汉匈大决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这一次的大决战，汉武帝是志在必得呀，所以他是不惜血本，从将帅、兵力、战马到武器装备各个方面吧，都进行了超豪华的顶格配置。
2: 这要感谢三弘羊，国库又有钱了吗？运输的官马不够数量，朕就出钱鼓励官兵多带司马，如果司马的数量还是不够，朕就动用步兵给朕肩挑人扛。朕打算动用步卒50万，马匹30万，以5人保证1人，担任粮秣供给，支援骑兵军团作战。
0: 他命令让卫青和霍去病同时挂帅出征，一个统帅东路军，一个统帅西路军，各领5万精锐骑兵作为主力。这10万铁骑所配备的战马都是专门用粟米喂养的，所以这种马被称为叫粟马。一般的战马呢，只能是喂草料，而这些战马吃的跟人一样，所以每一匹啊都是膘肥体壮、耐力强、速度快。除了这10万粟马，卫霍两部的将士们还特地带上了4万匹自己饲养的战马作为后备之用。这些司马都得到了精心的饲养，它的体能呢也是远优于一般的战马。在10万主力之外，还有10万步兵和后勤人员，其中最勇猛善战、敢于深入敌境的精锐中的精锐都配备给了霍去病。而此次霍去病的主要作战任务就是寻找到伊稚茶的主力并与之决战，务必要把他一举歼灭。汉军一开始的战略部署是让霍去病出定襄走西线，卫青出代郡走东线，因为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分析，伊稚茶的主力呢应该在定襄以北的西线上。可就在大军准备出发的前夕，边境又传来了最新的情报，说是从俘获的匈奴斥候口中探听得知，这伊稚茶所部啊是位于代郡以北，所以刘彻这儿马上调整部署，把霍去病调到东线，让卫青负责西线。那么这回出战的将领的阵容呢，也是顶配中的顶配。您像卫青的麾下有前将军李广、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翼基、后将军曹襄，而霍去病的麾下则多数为少壮派，你像李广的儿子李敢，还有老部下赵破奴、右北平太守陆伯德等人。得知汉军大举北征，那匈奴的首领伊稚茶呀，马上又听从了赵信的建议，率领着匈奴主力一溜烟的撤到了漠北，然后选择有利地形进行埋伏，准备等汉军长途奔袭、人困马乏的时候突然出击。咱们先来看卫青这一路，他率部从定襄出塞以后，得到伊稚茶主力北遁的情报，他这儿没有任何的迟疑，马上挥师深入大漠，一路向北挺进，决定不给伊稚茶任何休整备战的时间。可就在这次行动当中，卫青和李广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按照朝廷事先的部署，李广既然是身为前将军，自然就是先锋部队，可是汉武帝刘彻却在大军开拔以前私下叮嘱卫青，说李广年纪大了，他的运气又总是不好，别让他在正面去迎战匈奴单于了，否则又是徒劳无功啊。于是 卫青就让李广和右将军赵

0: 奥一击，合兵一处，将打一招，从东路进兵。可这么一来呢，李广的作战任务就从主攻变成了策应。素来勇猛，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李广当然是不干了，说我是前将军，理应作为先头部队，大将军您凭什么把我调到右翼？我从16岁从军以来，和匈奴作战至今，终于有机会和匈奴的单于正面交锋了，我愿居前，我要和匈奴的单于决一死战。可是不管李广怎么说，卫青就是不答应。
1: 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你李将军这点还不能适应吗？你曾多次提出要当前将军，我都没有如你愿。
2: 大将军看不上老夫啊？
1: 不是本将看不起你李将军，你看这是皇上的密诏，
2: 李广将军年老神衰，不可用为前锋。
0: 当然卫青这回呢也存了点私心，他想照顾自己的救命恩人兼多年的好朋友公孙敖。您看之前的河西战役当中，公孙敖在沙漠里边迷路了，没能够及时的和霍去病去会师，回朝以后被废了侯爵之位，到这次战争之前这个爵位都没恢复呢。所以卫青呢想让公孙敖打头阵，好立下战功，重新的封侯。大家伙都是官场上的人，卫青的这点小心思李广一眼就看透了，越想越觉得不公平，所以是一争再争。但是卫青这始终不为所动，李广知道改变不了结局，索性连行李都省了，一转身一甩袖子就走了，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之情。我们得说呀，一个人想要建功立业，除了能力之外呢，也离不开运气的元素。李广就属于是能力极佳运气极差的典型。你就说这回吧，李广的运气又很差，卫青呢直接撞上了匈奴主力，本来就一肚子委屈的沙场老将李广又一次在大漠里边迷路了。咱们看卫青这儿率领大军一路北上，穿越了1000多里的沙漠，终于和伊稚茶的主力正面遭遇。此时的伊稚茶呀以逸待劳，严阵以待，在他看来呢，你汉军奔走了1000多里地，我们这儿呢吃饱了喝足了就等你来呢，你人困马乏，我这士气高涨，这个决战此时不打还更待何时啊，冲吧。而对于卫青来说，眼前的匈奴主力这是送到嘴边的一顿大餐呢，你老跑我找不着你，这是我最难受的，现在你要敢冲你要敢打那就来吧。他最怕的不是说跟敌人干仗，而是找不着敌人，现在匈奴主力就在眼门前呢，此时不杀更待何时。所以双方可就站在一处了。那伊稚茶呢，本来预料着汉军长途远征人马疲弊，可是这状况根本就没出现，汉军骑兵这回骑的都是素马，耐力超强，远距离行军以后还能够迅速的投入战斗。更让伊稚茶意想不到的是，汉军这回啊还动用了新型武器了，叫武钢车。根据史料里边记载呢，武钢车这是一种多用途的战车，既可以运送士兵粮草武器作为后勤之用，也可以投入到前线作战。这个车呢有襟有盖，就是外边有车皮，顶上有车盖，整车长2丈，宽1丈4，换算下来就是长4.6米，宽3.2米，跟现代的轻型装甲车大致相当。武钢车基本上可以视为古代的装甲车呀，周身呢都蒙上了牛皮犀甲，外侧固定了多根的长矛，正面是一面牢固的大盾，盾牌上有射击孔，弓弩手可以藏匿车内，从那个小眼里边往外啾啾啾，哎，往外射击。虽然不是机关枪吧，这弩也行啊，弓箭也行啊。并且这种攻防兼备的装甲车一旦投入战斗啊，最常用的作战方式呢，就是把多辆武钢车连到一块儿，组成一个环形的堡垒，让士兵呢获得坚固掩体的同时，对敌人施以强力的打击。卫青就是这么做的，他下令军中所有的武钢车并拢到一块儿，构成了一个环形的装甲阵地，步兵可以进入车中躲避匈奴人射出的漫天箭雨。然后卫青呢又派出5000的精锐铁骑，命他们直冲入匈奴的军阵。伊稚茶一瞧自己的弓箭手远程打击汉军，这打击不着，躲到小坦克里边去了，那就算了，派出骑兵迎战吧。

0: 两军就此短兵相接，只打的是血肉横飞呀。就在双方鏖战正酣、难解难分之际，忽然呐，沙尘暴来了，呼火，日落西山黑了天一般，遮天蔽日，能见度不足一尺。这个情形啊，您见过高老庄来妖精，就是猪八戒来的时候吗？跟那差不多。这样的局面对双方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视线的遮挡让部队建制完全混乱，指挥系统大部分失灵，正在厮杀的双方将士都无法得到上级的号令，只能是凭借个人的战斗意志各自为战。不过呢，对于优秀的统帅而言，所有人都陷入短暂的失明状态，这不意味着无事可做啊，反倒是可以大有可为。卫青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命令余下的45000名骑兵全体出击，从左右两翼展开，快速对匈奴军队进行了迂回包抄。
1: 我命令公孙贺部向敌左翼迂回，命令公孙敖部向敌右翼包抄，中路随我另行挺进，全线投入进攻，冲啊！
0: 等到沙尘暴逐渐的止息，视线逐渐的清晰以后，一直查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陷入了汉军铁骑的包围圈，而且更让他意外的是，汉军的兵力之多、战斗力之强，都远超自己的预估了。刹那之间，他可就斗志全无了。36计走为上，我先跑了吧！我再不跑，这条老命就得撂到这儿。伊稚茶慌忙跳上一辆由6头骡子拉的车，在数百名精壮侍卫的保护之下，扔下那些还在浴血奋战的匈奴儿郎，朝着西北方向拼死突围，绝尘而去。为什么要乘坐骡子车而非马车逃命呢？因为骡子速度虽然没有马快，但是它耐力强啊，可以不停歇地走。伊稚茶要在广袤的漠北逃窜，不坐骡子车它跑不远。此时夜幕已然是完全降临，一番鏖战下来，双方伤亡惨重。卫青得知伊稚茶在天黑前就弃重跑了，他派出了轻骑连夜追击，自己亲率大部继续前进。而直到此时啊，还在苦战的匈奴将士这才知道他们的大单于扔下他们跑了，军心瓦解，人人是争相逃命。这次漠北会战，汉军大获全胜，共斩杀俘虏了匈奴19000多人。卫青一夜之间追出去200多里，追到第二天早晨仍然不见伊稚茶的踪迹，心里这股怒火撒到何处呢？卫青随即就锁定了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赵信城。这个城池为什么以赵信的名字命名呢？卫青能攻下这个赵信城吗？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话说漠北会战，伊稚茶跑了，卫青这一怒之下就锁定了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赵信城。赵信他是叛回匈奴以后，总结了自己在汉朝学到的经验，认为凭借匈奴来去如风的传统游击战术不足以对付汉军，还是要依托这么一两座坚固的城堡或者是要塞，储存军粮和物资，才能和汉军打大仗。伊稚茶呢，就修筑了一座城堡，命名为赵信城。这个城堡的位置是在现在蒙古国哈尔和林市的东南。卫青没逮着伊稚茶，正好拿这个固定的靶子来开刀。最终结果如何呢？汉军是乘胜而进，轻而易举的就拿下了赵信城，缴获了储存在此的大批的粮食。然后汉军在城里边休整了一夜，然后一把大火把剩余的粮食和整座城池烧成了灰烬，这才班师凯旋。
4: 李广为何要在军中自杀？武帝为什么没有封赏取得重大胜利的卫青及其将领？在东线作战的霍去病取得了哪些辉煌战绩，使他彪炳史册？武帝对霍去病的尊宠和关爱体现在哪些方面？霍去病身上有哪些小瑕疵？他又为何要射杀李敢？

0: 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1: 相对于一再受到上天垂青、屡屡创造辉煌的卫青，李广的命运只能说是差透了。他和右将军赵翼基这一路走的是东道，这条路线本来就地形复杂，水草稀缺，更要了亲命的是他们居然没有向导，所以又迷路了。李广和赵翼基的东路军就像游魂野鬼一样在荒漠上飘荡，一直到卫青大部队班师回到漠南，两军才终于相遇。这时候李广的感觉呀，估计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对，赶了个寂寞。李广和赵翼基按照规定来到大将军帐见到卫青，等候问责。当天晚上呢，卫青派长史带了酒肉去慰问李广，问他迷路的具体经过。长史说呀，大将军要给皇帝写报告，所以这事儿呢会替你解释清楚。可这时候的李广已然是心如死灰，这有什么可解释的呀？本来我是前锋部队，你非得把我调到东路军，完了你们这儿战果辉煌，我们这儿迷路彷徨，行了，我也甭解释了。所以李广这儿一言不发，这位长史可就着急了，您要不想说的话，您派这么一两个手下跟我去大将军帐中把这事说清楚啊。其实长史这么说就是在暗示李广，你赶紧找个背锅侠吧。李广又不傻，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但是他的性格不允许自己做这种甩锅的事儿。所以当时李广的回复是说，诸校尉无罪，是我自己迷了路，我会亲自到大将军那儿解释清楚。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刻这位纵横沙场数十载的老将已然是心存死志。那位长史走了以后，李广着急麾下文武，满怀伤感也满怀遗恨地留下了人生的遗言。他说，我自从16岁从军以来，与匈奴大小70余战，此次有幸跟随大将军和匈奴的单于对决，却被大将军派到右翼，绕了远路，还迷失了方向，此岂不是天意？我今年已然是60有余，不愿意再去面对那些刀比利了，因为回到朝廷以后又要接受询问，那些刀比利又给自个儿定罪，我可去你的吧。说完，李广不等所有人反应过来，拔刀自刎，血溅当场。一代名将就这么凄凉地结束了自己戎马一生。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李广自杀以后，军中无论是文武百姓，无论老幼，也甭管是否认识李广，都因为他的去世而痛哭不已。李广这一辈子就以这种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的悲剧方式终结了，但是他的烈烈英名和赫赫功业却不会因此而稍有逊色，更不会因为李广没有被封侯而有所减损。一个人是不是侯爵，那是皇帝说了算，但是一个人是不是英雄，那是由百姓、由史书说了算。就此而言，李广的一生那是光荣的，是光辉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千百年以后，无数人还在传颂着这样的诗句。从这方面来说，李广是虽死犹生。李广的人生悲剧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坏运气，但是最后这个漠北会战，这个他自杀的导火索呀，大将军卫青呢扮演了一个不太磊落的角色。如果他不是存了私心要照顾公孙敖，而是让李广以前锋的身份参与这场决战，那么李广或许就在这一战当中建功立业，彻底完成自己封侯的夙愿了。只可惜历史里边没有假设，该发生的悲剧他就这么发生了。李广有三个儿子，长子李当户和次子李娇都是先他而去，当时活着的呀只有他三儿子李敢。也许是认为卫青对父亲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李敢呢对卫青一直是怀恨在心，这种怀恨也为此后的另外一场悲剧埋下了伏笔。且说吧，卫青这一路大军回朝以后，尽管他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耐人寻味的是，汉武帝刘彻并没有对卫青有任何的加封或者是赏赐，就连他麾下的所有将领也没有一个人得到封赏。这里边原因呢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李广意外自杀，卫青你身为主帅肯定要承担部分责任，所以将功抵过吧。第二个

这段咱们得好好说说。霍去病原本的目标是伊稚茶，被武帝调到东线以后，目标呢就变成了匈奴的左贤王了。在匈奴的三大战区当中，中部的伊稚茶和西部的右贤王都曾经不同程度的遭到过汉军的沉重打击，用大白话来说都被打疼过，唯独东边这个左贤王啊一直没有挨过揍，所以他的实力保存的最为完好。可这一回他就没有这么走运了，因为他遇上霍去病了。霍去病麾下有50000汉帝国最为精锐的骑兵，还有100000以上的步兵，而且霍去病此前的赫赫战功早已让匈奴人闻风丧胆，因此当得知汉军大举北征情报以后，左贤王的反应和这个单于伊稚茶呀如出一辙，立马是脚底下抹油，带着部众急速的朝漠北撤退，撤出去2000多里。2000多里的荒漠，我看你怎么找我，怎么追我。霍去病你再牛也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追过来，说不定你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呢。可事实是啪啪打脸。首先凭借着霍去病的军事天才和绝佳的运气，这2000里沙漠对他来说呀不算什么大事儿。其次，人家这次随军出征的时候带着几个匈奴向导呢，这2000多里荒漠也就更不是个事儿了。这几名向导呢是此前被霍去病俘虏的匈奴的降将，有了这些带路党，汉军不仅不会迷路，还很容易找到水源，可谓是如虎添翼。霍去病的兵团从代郡出发以后，一路就循着左贤王部撤离的踪迹，以惊人的速度直插漠北。几乎就在左贤王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汉军就已然杀到了。左贤王一瞧，咱们列阵迎敌，打他一个人困马乏，措手不及，我让你知道一下我左贤王多么的无敌。结果霍去病亲自带领最精锐的骑兵率先发起了冲锋，以排山倒海之势杀进了匈奴军阵。冲啊！一场硬碰硬的大规模骑兵作战就此展开了，双方是你来我往，纵横驰骋，兵戈交错，血光四溅。经过一番殊死较量，汉军还是占据上风，一举突破了敌军的防线。霍去病者下令集中兵力去攻击还在负隅顽抗的匈奴左大将部。在这次战斗当中，李广的儿子李敢表现最为英勇，他这一马当先杀开了一条血路，径直冲到了左大将的帅旗之下，然后一刀砍断了旗杆，夺下了帅旗。这个功劳有多大，难度有多高，之前呢详细给您说过，冲锋、陷阵、斩将、夺旗，还包括攻城的先登，那都是有多大难度，有多大功劳。李敢这儿夺旗以后，没等匈奴人反应过来，又砍倒了一旁的几名匈奴兵，夺取了他们的战鼓。还得再啰嗦两句啊，在古代战争里边，军旗和战鼓就是指挥系统里边的核心。现在好，旗也丢了，鼓也没了，匈奴军不仅是指挥系统瞬间瘫痪，而且呢，这对于匈奴人的军心和士气是极大的打击。左大将意识到这仗没法打了，赶紧是掉头逃窜，于是就连最后的防线也彻底崩溃了。后方的左贤王一瞧，怎么回事啊？一开始还是旗鼓相当呢，现在旗丢了，鼓没了，跑吧！霍去病一瞧想走，没那么简单，当即是率部追击。汉军追了一段路以后，发现匈奴啊岔开跑了，大部分追随左贤王撤往了离侯山方向，另外一部呢则往这个寿余山方向逃窜。霍去病这一瞧，那我就岔开追，命右北平太守陆伯德追击后者，自己率领主力紧咬住了左贤王。左贤王这辈子也没被人这么撵过，逃的那叫一个狼狈呀！他这好不容易翻过了离侯山，又渡过了公卢河，刚刚停在北岸想喘口气儿吧，麾下斥候哭丧着脸送来急报，说汉军又追过来了。左贤王本想利用这条河进行阻击，但是很快又有斥候来报，说霍去病率领骑兵从水浅的地方已然是强行渡河，马上就杀到了。直到这一刻，左贤王才终于明白，江湖上的传说都是真的呀，霍去病可太厉害了，千里瀚海挡不住他，大山大河也拦不了他，这世界上怎么有如此可怕的对手呢？没办法，左贤王只好是投入了全部兵力，我跟你打吧，因为知道再跑下去没用了，除了把自个儿累死，压根就甭想甩掉霍去病。于是又一场血战，
在

0: 东卢河的北岸就展开了，结果没什么悬念，霍去病和他麾下勇士们再度把左贤王本部主力都给打崩溃了，匈奴的三个亲王被俘，其他的像什么相国、将军、当户、都尉，一共是83个高级的文官和将领也都被逮了。而另外一路陆伯德他们也追上了敌人，斩杀并且俘虏匈奴2700多人。此一战，左贤王基本上血本无归，彻底被打残了。他这万念俱灰，我自个儿跑吧，带着残部跑到了公卢河北边的狼居胥山。霍去病如影随形，又追到了狼居胥山，就是在这座山的最高峰，壮怀激烈的霍去病命部下击土为坛，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祭天仪式，向上天禀告了自己的煌煌战绩和赫赫功勋。这一幕就是让无数后人心驰神往、血脉喷张的封狼居胥。打这以后啊，封狼居胥就成了开疆拓土、阴阳国威的象征，也成了华夏民族最高军功的代名词，更是被后世历朝历代的中国军人奉为楷模和毕生追求的目标。也正是这四个字背后所蕴含的一切，让年仅22岁的霍去病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战神一般的人物，也令他彪炳史册，光耀千秋。当然，战斗到这儿还没有结束呢啊！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左贤王又逃到了狼居胥山西边的孤岩山，霍去病接着撵腚追啊，对其残部进行了彻底扫荡，并且在这儿呢再次设坛，举行了祭祀地神的仪式。史书呢把这两场仪式统称为封狼居胥山、善于孤岩，合并到一块还是简称为封狼居胥。霍去病的这场漠北远征一共斩杀并俘虏了匈奴70443人。
1: 霍去病一举攻下了狼山，还在我们祭天的坛场上他们还立起了汉碑。
2: 你还有多少人马？
1: 只有不到10000人跟我冲了出来，可怜我部7-8万人马都被霍去病打光了。
0: 史书里边倒没有描写左贤王的下场如何，估计就算侥幸逃跑了，如此巨大的惨痛和失败也足以把他击垮。且说霍去病这儿班师凯旋以后，汉武帝刘彻自然是龙颜大悦，立刻加封了他10邑5800户，跟前面的并到一块儿呢，一共是15100户，同时在内朝官里边增设了大司马一职。
3: 朕决定设立大司马，作为全军的最高官职，冠于将军号上，你和去病一并授予大司马之号。
0: 那么到这儿，霍去病在公开层面上就和卫青平起平坐了。如果再考虑到汉武帝刘彻私下对于霍去病的青睐和器重，20岁出头的小青年，他在帝国政坛上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是高于卫青了。此次漠北大决战，卫青和霍去病两路大军拢共歼敌大概90000多人，重创单于本部主力，基本上全歼左贤王部。加上霍去病之前已经是平定河西，这可就意味着匈奴在漠南的势力终于被扫荡殆尽，匈奴人只能是向大漠更北的区域逃遁，而汉匈之间大规模的战争至此就告一段落了。以前我们曾经聊蒙恬的时候说过，打的匈奴人不敢南下牧马，那么在汉武帝年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也完全一样。可是我们又得说，尽管汉军在这个阶段最后一战当中这算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尸横遍野，残阳如血，胜得如此惨烈，败得如此悲壮。
0: 战后统计，汉军阵亡将士达数万人，尤其是战马的损耗最多，14万匹顶级的战马回来的还不到3万匹，战损率高达80%以上。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汉帝国再也没有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了。一来是在其他方向多处用兵无暇顾及，二来呢就是因为战马数量太少，不够出征之用了。随着霍去病取代卫青成了武帝刘彻最为尊崇的大红人，官场上趋炎附势的嘴脸可就纷纷暴露了。原本卫青身边的很多好友乃至门下的宾客都是争先恐后的向霍去病靠拢，尽力的巴结奉承，不少人呢经过霍去病的推荐都加官进爵了， 武帝刘彻对于霍去病的尊崇和关爱，不仅仅在于任用他推举的人，还体现在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司马迁就曾经记载，武帝曾想亲自教他古代名将，像什么孙武啊、吴起啊他们的兵法，但是一贯自信年少气盛的霍去病却说，打仗的关键要有临机应变的方略，不能受古代兵法的约束。这就相当于汉武帝想要当霍去病的老师，霍去病这一梗脖子，算了吧，战场上瞬息万变，兵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打仗这事儿我天生就会，您就甭教了。这话要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武帝肯定会觉得你吹什么牛啊，你自大轻狂。但是这话出自于霍去病之口，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人家不是口出狂言，他用了无数的行动证明自己这个豪言是有根儿的。霍去病这个话呀，其实比韩信还要狂一些，韩信也只是说自己带兵呢多多益善，而霍去病这直接把对方给怼回去了。还有一回呀，汉武帝刘彻专门让人给霍去病修建了一座豪宅，然后让霍去病你过去瞧瞧，看看满意不。汉武帝就等着霍去病看完以后呢，找自个儿来谢恩，说一些感激涕零、谢主隆恩的话。没想到霍去病啊，连去都不去，只用一句话就谢绝了皇帝的好意。他说，匈奴未灭，吾以家为业，匈奴还没有被消灭，我不该这么早安家。此言一出，汉武帝也是大为惊异，同时更喜欢这个年轻人了。因为这短短的八个字，不仅表现出霍去病对于物欲的淡泊，更充分体现出他豪迈的胸襟和宏伟的志向。他才20出头啊，你说这样的员工，天下哪个老板能不喜欢呢？当然我们也得说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说了霍去病身上这么多闪光点，也得说说他的毛病。之前我们说过，霍去病虽然是私生子，但是刚一出生呢，他们魏氏家族就已然是飞黄腾达了，所以他打小养尊处优，也不太懂得民间疾苦，身上难免的有些贵族子弟惯有的习气。比方说他对吃啊就特别讲究，别的将帅出征呢，那都是跟士族同甘共苦，您像李广属于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还有霍去病的舅舅卫青对士族呢也非常体恤，将士们吃什么我就跟着吃什么。可霍去病就不一样了，他仗着皇帝的宠信，在军里边大搞特殊化，每次出征呢，武帝刘彻都会专门给他配备一支膳食车队，几十辆大车上满载着宫中的御用大厨，还有各种的厨具、美味的食材。这一个车队就负责给他一个人天天奉上各种美食大餐。可是一个人能吃多少东西呀？按理说你吃不完的，大可以分给手底下将士们，既做了人情，又不糟践不浪费。可霍去病不这么做，他宁可把那些吃不完的美食统统给扔了，也不会顾及身边那些填不饱肚子的士卒。单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就有一些纨绔作风。此外呢，霍去病啊还很喜欢踢足球啊。按理说喜欢踢球没什么不好的，可问题在于踢球是一个团队运动，霍去病每次出征呢都是长途奔袭，后勤粮草经常就接续不上，大伙饿着肚子打仗本来就够难受的了，完了还得被拉去平整土地，建造临时的球场，在一块陪着霍去病这踢球，那自然是苦不堪言。好的也说了，瑕疵也说了，那我们又得说呢，他身上这些缺点是瑕不掩瑜的，并不足以损害他的英雄形象，更何况这才20出头，人生阅历有限，吃的苦很少，某些方面不成熟，这也是很正常的。等他将来长大了，算了，这就不用等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霍去病没有活到老年，甚至都没活到中年，老天爷非常慷慨地给了他傲视群伦的才华，却非常吝啬地收走了他的寿数。霍去病只活到24岁就去世了。而就在霍去病生命最终定格以前，还发生了一个惨剧。这个事儿啊，似乎呢也算是他人生最后的一点瑕疵了。事情发生在元寿6年，也就是卫青和霍去病取得漠北大捷的2年之后。这2年的时间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晃而过，但是对于李广的儿子李敢来说，700多天都在恨这个卫青呢。他就认为卫青是逼死他父亲的罪魁祸首，所以内心呢始终是愤恨不平。自从漠北大捷以后，李敢的仕途呢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不仅是受封关内侯， 还继任了父亲李广的官职，从一个区区的校尉一跃成为了九卿之一的郎中令。这种超规格的提拔呢，肯定不完全是凭借着他的

0: 对他的补偿。李广虽然自杀，但起因不得不说武帝给卫青那道密令以及和卫青的私心有关，所以出于人之常情呢，武帝对李广之死也感觉到惋惜，把你生前担任的郎中令一职给你儿子吧。郎中令不仅是贵为九卿，位高权重，而且是皇宫的侍卫长，这是皇帝非常信任的人才能够担任的。平心而论呢，这足以告慰李广的在天之灵了。可是李敢这领了天子的官爵，没领天子的这份人情，他总是恨这个卫青。就在这年的十月份，汉朝的元旦是在十月份过啊，卫青呢身为大将军大司马，照例要入宫朝贺，相当于给皇帝拜年，就不用带什么随从了。好，李敢就趁这个机会利用职务之便埋伏在殿外，等到卫青拜完年出来了。
1: 卫青，站住！我问你，是不是你逼死我父亲的？
2: 我和你拼了！
1: 是啊！啊啊啊！别动！
2: 别伤他！
3: 他是谁呀？你是傻了呀你？
2: 小点声，他是李广的儿子。
3: 我不管他是谁，就算他是骠骑将军的部下，他也不能这样无法无天啊！
2: 他就是杀了我，我也无怨无悔。
0: 可能卫青呢，也是出于对于李广的愧疚，所以干脆就没还手。李敢这虽然没下死手，但是卫青被打得不轻啊。我们虽然说这个李敢他位高权重，看跟谁比，跟卫青相比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这时候的卫青哪怕大喊一声，或者扭过身去再去觐见皇帝，我刚从您这拜完年了，出去被李敢给我打成这德行，就刘彻那个脾气，李敢即便不死那也得吐层皮。可是呢，卫青这儿没有对外声张，也没向皇帝告状，就想着让李敢出完这口气，就让这个事儿赶紧掀篇吧，冤家宜解不宜结呀。遗憾的是，卫青被李敢打伤这个事儿瞒得了外人，却瞒不了自个儿的亲外甥霍去病。霍去病和这个李敢一样年少气盛，这口气当然咽不下去了，你竟敢把大将军卫青给暴打一顿。于是接下来就有了这场冤冤相报的悲剧。此后不久，武帝刘彻前往甘泉宫休养，身为郎中令的李敢自然要全程护驾了，而霍去病也在随行之列。某一天呢，武帝带着大家伙外出打猎，霍去病就利用这个机会弯弓搭箭，把毫无防备的李敢一箭就给射杀了。
1: 李敢啊！
0: 当时汉武帝刘彻正宠着霍去病呢，虽然明知道他做的不对，但是为了保护霍去病，只能是隐藏了事实真相。
4: 堂堂关内侯李敢没有死在沙场上，倒让一只鹿的脚给挑死了，是这样吗，骠骑将军？
1: 是。
0: 这个借口找的，你哪怕说被野猪拱死了呢，鹿怎么就把人给撞死？哦，速度太高了，高速公路，高速母鹿也不行啊。就这么着，继李广自杀以后，他唯一在世的儿子也死于非命。所幸李广的长子李当户想当年呢留下了一个遗父子，作为长孙传承了老英雄李广的血脉，而这个遗父子就是若干年以后另外一场悲剧的主人公李陵。李陵的悲剧啊，还牵扯到了太史公司马迁，导致司马迁被阉了，咱们到时候再说。那么霍去病射杀李敢一事又暴露了他性格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好勇斗狠，做事太绝，缺乏政治上顾全大局的修为。这种修为想要提高，想要磨练性格，那得是靠时间，只不过他没有时间了。元寿六年九月，年仅24岁，本来未来不可限量的霍去病就去世了。史记里边没有记载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只不过呢，西汉成帝年间经学家楚少孙呢曾经对这个司马迁的史记做过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那里边就曾经记载说，霍光呢上过一道奏折，里边就说呀，陈兄骠骑将军去病从军有功病死。那这是现存史料里边对霍去病死因的唯一记载。后来那个大权臣霍光，那可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深受武帝信任。武帝驾崩以后，他辅佐少帝刘弗陵成为了一代权臣，后来呢又迎立了汉宣帝刘询。对于霍去病的英年早逝，最为悲伤的除了他舅舅卫青以外，那当然是对霍去病寄予厚望的刘彻了。 这年秋天

武帝特许霍去病陪葬茂陵，谥号景环，并且给他举行了一场异常隆重的葬礼。他调派了边境五郡的数万名铁甲军，列阵于从长安到茂陵长达百里的道路两旁，为他们的骠骑将军送行。武帝还下令把霍去病的陵寝修成祁连山的形状，以彰显他尽忠报国、立刻匈奴的旷世奇功。霍去病的一生辉煌而又短暂，就像璀璨夺目的流星，转瞬即逝。但是他创造的英雄传奇和历史功绩却永远不会消失和湮灭。好，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捧场，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再过2个多月，又会有一批非常可爱的小豆丁们会背上小书包，正式踏入小学的校园，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了。那么会从自由轻松的幼儿园生活到规矩满满、节奏紧凑的小学课堂，其实这不仅仅是孩子人生当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成长跨越，也是咱们每一位家长心中牵挂的大事儿。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是满怀期待的，但其实这份期待背后呢，又有隐隐的忐忑，比如说会担心，哎呀，我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他能坐得住吗？他能适应课堂的节奏吗？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可以更好地帮助孩子平稳地度过这个关键的过渡期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班主任，曹文静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入学适应的这些事儿哈。我们家长可以用科学耐心的陪伴来陪着孩子们顺利的开启全新的小学旅程。曹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曹老师，您站在小学讲台上快30年的时间了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感受到的家长们会普遍存在的这个焦虑的点会是什么？
1: 焦虑这个词呢，一说出来，有的朋友可能会会心一笑，或者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心里边咯噔一下。我们太熟悉他了，他呢可能藏在我们清晨催促孩子起床的急躁里，藏在我们辅导作业时压不住的火气里，或者藏在看到别人家孩子又考了满分时心里那一点点的不甘的滋味里，也许藏在夜深人静我们就默默地看着孩子熟睡的脸庞，忍不住担心孩子未来的迷茫里。最新的调查告诉我们呀，其实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感受啊，超过3/4的家长都或多或少的现在焦虑的情绪里。咱们焦虑什么呢？排在前几名的呀，大家都不陌生。第一呀，是绕不开的学业与成绩。有数据显示，超过60%的家长会仅仅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更优秀而辗转难眠。我们心里好像总有声音在说啊，哎呀，会不会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了？
0: 哎呀，这是我们太多的妈妈会存在的同样的这个焦虑点，就是妈妈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绕不开的就是孩子，然后聊孩子绕不开的就是学习还有我们的成绩，然后聊完之后，哎呀，妈妈就开始陷入到各种焦虑当中。然后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比如说这一步他没学好，或者说我们这一步我们选择错了，哎呀，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就完了呀？有的家长会这么想，是吧？这是大家就是特别普遍的一个焦虑点。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还有其他的焦虑点吗？
1: 第二个呀，就是让我们又恨又怕的手机和网络了。调查显示啊，83%的家长为孩子可能手机上瘾感到深深的忧虑啊。有时候孩子一拿起平板，我们警报就拉响了。怕他沉迷游戏，怕他接触不良信息，更怕那些闪烁的屏幕偷走了本该用于孩子学习和成长的时间呀。
0: 这是家长，哎呀，怎么说，就是心头的一痛。就是对这个手机真的是又恨又怕，然后又无奈，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先说说第三个焦虑点又是什么。
1: 第三个，双减之后呀，很多兴趣班好像变了个样似的。比如说学科培训

0: 少了，可我们给孩子报的班啊，画画呀，钢琴呀，篮球呀，编程啊，一点儿都没少啊。这个数据显示，我们中国小学生平均每个孩子上4.7个兴趣班，但是我们心里其实也在想，也在打鼓啊，这70%都与孩子天赋无关的课程，真的对我们孩子好吗？还是我们只是陷入了一场素质竞赛的军备素质教育的军备竞赛呢？
1: 这也是我们家长心中很纠结的地方，究竟我是应该怎么样选，或者选了以后，哎呀，这个真的会出现我想要的这种效果吗？就家长一直处在纠结的状态，但是焦虑点又来了，就是你看别人家的孩子都在上，那我们也就上吧，又回到了第一个点上哈。这些焦虑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绕不开的吧，应该说是。
0: 对，是，大家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焦虑。这些焦虑呢，其实最终啊，都会落在我们每一天具体而微的生活里，演变成一场场亲子大战啊。最经典的场景莫过于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孩子写作业磨蹭，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个小时的功课呀，能耗到深夜。我们呢，从开始的温柔提醒，到后边压不住火气的厉声催促，最后往往呀以拍桌子吼叫收场。可事后又真的很后悔哈。
1: 哎，是的，真的是。
0: 把这个抱着默默流泪的孩子特别的心疼，这种循环啊，太消耗人了。如果我们仔细听听这些焦虑的声音啊，他们背后呢，其实是一份份沉甸甸的爱与期待。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真的特别的在乎，我们想为孩子负责，想给他们我们认为最好的未来，这份心啊，天地可见。但是今天我要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一件重要的小事儿，把我们这份焦虑正视它，说出来。说出来啊，我们不是为了抱怨，而是为了拆弹。就像处理一枚危险的炸弹，第一步永远是先识别它，暴露它，而不是任由他在我们心里滴答作响，随时可能引爆家庭的平静和孩子的自信。焦虑的本身呀，其实不是坏事儿，它是警报。但过度的、无法疏导的焦虑，就会变成笼罩在家里的低气压，会变成我们眉头紧锁的表情，会变成一句句伤人的话语，会偷走孩子的安全感，让孩子觉得我怎么做都不能让爸妈满意。他也会偷走我们为人父母的从容与快乐，让我们在教育的路上呀走得又累又慌。所以今天呢，我这个分享呀，我想把它变成一场我们共同的拆弹行为，不是说给大家增加许多必做清单，而是想用我30年看到的、经历的无数真实的故事和方法，给大家提供一些工具和视角。我们会一起聊聊怎么把焦虑的催促变成高效的陪伴，怎么把时间的战争变成管理的游戏，怎么把说教的耳朵变成倾听的桥梁。请相信，孩子成长的路上没有完美父母的模板，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调整的用心父母。我们的目标呢，不是培养一个毫无缺点的别人家的孩子，而是陪伴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找到他自己的节奏和光芒。现在呢，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把心里的焦虑啊悄悄放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最小的改变开始，一步步把这颗名为焦虑的炸弹安全拆除。我们首先呀，从1年级那个一切开始的起点说起。
1: 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拆弹行动哈。咱们开始拆弹的第一步，我们从1年级开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1年级这个起点开始说，曹老师？
0: 因为1年级啊，不是知识竞赛的起点，它是一个孩子对学习这件事儿建立第一印象的黄金窗口期。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我们孩子第一次上学前班的情景，他背上小书包，眼睛里是不是充满了光？对学校、对老师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1: 是的，
0: 这个光、这个向往，就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要做的，不是用成堆的作业和训斥把它浇灭，而是小心翼翼地呵护它，让它变成一颗小火苗，慢慢地烧旺。所以呀，我给我的1年级定位就一句话：先让孩子爱上学的15分钟。别贪多啊，就15分钟。

0: 的十五分钟呢，不是指一节课，而是指孩子能投入的、专注的去做一件学习相关的事儿的那个状态。把这件事儿做好了，就等于在孩子心里为上学这件事儿种下了一颗名为不讨厌甚至有点意思的种子。
1: 嗯，那我们具体我们可以怎么样保护好孩子的这十五分钟，我们具体可以怎么样来做，怎么样引导呢？
0: 我把这关键的十五分钟啊拆解到三个重要的生活场景里，课堂、作业和自理。
1: 嗯，
0: 我给大家呀推荐四个小妙招，咱们一个一个来。
1: 好的。
0: 第一个妙招啊，是为十五分钟专注搭个台阶儿。课堂适应从游戏开始，一年级的孩子呀刚从幼儿园来，你让他一下子像个小大人一样腰板挺直的听三十五分钟课，确实不现实。
1: 有的小朋友能专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其实就已经挺厉害了，是不是？
0: 对，这是科学验证的事实。
1: 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确实我们没那么专业，我们会觉得说怎么感觉孩子好像刚坐下然后他就站起来了，是吗？
0: 对，是的，孩子们的注意力啊天生就只有十五到二十分钟。
1: 嗯，
0: 所以啊学校和老师的策略，家长的配合，核心就是搭台阶儿，而不是筑高墙。
1: 嗯，
0: 在清华附小啊，他们有个特别好的做法，叫启程课程。
1: 这个是怎么样来做？这个课堂上，
0: 开学第一周的时候呀，不上正经的语文、数学
1: 啊，不是说我们看上去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我们在教，然后孩子在学，我们在写字，孩子在学，我们在算数，孩子在学，是吧？那他们干嘛？
0: 啊，他们会玩游戏，认识校园。认识小伙伴，认识老师。
1: 嗯，
0: 老师们会把一些知识融入到游戏里，比如排队的时候数数，认路牌的时候识字。这一周的目的啊，就是消除陌生感和恐惧感，让孩子觉得哦，学校挺好玩，老师很亲切。
1: 啊，这个我们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小学这个方法好像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这怎么感觉也有点像幼儿园呢？但其实对于幼小衔接的孩子来说，他过渡到一年级的时候本身他就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是吧，曹老师？
0: 对。
1: 如果说我们在幼儿园比如说是那种玩的状态，然后我们到小学阶段，我们会发现让孩子坐到那儿，有的时候小朋友确实他容易坐不住，但我们要跟家长说的是他坐不住他也是很正常的，是吧？
0: 对，
1: 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就是我们看刚才就是曹老师分享的清华附小的那个启程的课程，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说，嗯，对小学还是挺向往的，小学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嗯，有一个过渡，玩中学，学中玩。
1: 嗯嗯，
0: 还有很多学校呀，一年级会采用包班制。
1: 这是什么呢？
0: 就是两位班主任老师把语文、数学、道法这些主要科目都包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模拟幼儿园里那种被一位老师全方位关注的感觉，也是衔接。其实，孩子的情感呀有了依托，他的心定了，才可能听得进课。
1: 嗯，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其实是这样的，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进入到一年级的时候，我会发现他有点不适应，是吧？那这个不适应的阶段，其实是我们学校需要跟家长共同来磨合的。像刚才您说的，孩子心定了他才能听得进课，有的时候他听不进去是因为他心里可能就是没啥安全感，就这个环境很陌生，老师也很陌生，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听不进去。
0: 对，可能有恐惧呀，有害怕呀，有担忧啊，各种情感在里边。
1: 嗯，那我们学校会用这种就是拉近孩子跟学校的距离的这种方式，拉近孩子跟老师的这种方式，让孩子能够更好的适应。那我们家长在家里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配合呢？
0: 很简单啊，我们做类似的阶梯训练。
1: 嗯，
0: 你可以从孩子喜欢的活动开始，比如专心搭十五分钟积木，
1: 嗯，
0: 看十五分钟绘本，就用一个看得见的计时器或者沙漏告诉他，宝贝，沙子漏完之前我们专心做这一件事好吗？
1: 嗯，
0: 等他做到了就大大的表扬啊，不要吝啬。
1: 嗯，
0: 然后啊慢慢的把这个时间从十五分钟延长到二十分钟，
1: 还是用这个计时器，还是用这个沙漏让孩子能看到。
0: 对，再到二十五分钟。
1: 嗯，
0: 这个呀就是为他能坐住三十五分钟课堂悄悄的练兵。
1: 嗯，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我们让孩子比如说他专注能从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嗯，别看就是这短短的五分钟，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突破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大大的表扬。还有就是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说孩子在课堂上坐三十五分钟他就能够集中注意力三十五分钟。
0: 对
1: 吧？
0: 你说的特别对。
1: 因为我们

0: 孩子如果能坐住35分钟，哪怕他的注意力能集中到15到20分钟，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我们其实也要给予表扬，就是家长一定要悄悄的练兵，悄悄的让孩子这个专注力越来越好，是不是？
1: 嗯，对。
0: 嗯，您继续分享。
1: 好，我们的目标啊，其实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让孩子能体验到我能专心做完一件事的这种成就感。
0: 嗯，
1: 这个成就的感觉呀，比学了多少个拼音更重要。
0: 哇，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成就感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是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小朋友他又容易退缩，家长就很着急说，哎呀，你没有自信，然后我就很希望他有自信。那我们其实是可以观察一下孩子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他专心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没有给予表扬，或者没有让他体会到这个成就感，当他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可能他就是觉得自己完不成，他就是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不到这个成就感，他可能慢慢的就是要退缩，是吧，苍老师？
1: 对，有了畏惧心理其实就挺可怕的了。
0: 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就是要保护好孩子集中注意力的时间，然后我们悄悄的练兵，悄悄的延长他注意力的这个专注的时间，然后我们要夸奖啊，这点一定要做到。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班主任曹文静老师，来跟我们家长分享一下哈，我们怎么样从习惯养成到自主学习对于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陪伴。曹老师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好用的小妙招，大家呢直接照着做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妙招啊，就是对于我们幼小衔接的小朋友来讲，就是我们的专注力的提升啊，其实我们家长是需要搭一个台阶的，我们孩子能专注集中15分钟，对我们大人来讲就不要过度的焦虑了。那慢慢的，我们可以跟孩子在家一起来进行玩游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沙漏或者用计时器，我们慢慢的把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延长到20分钟、25分钟，然后再到35分钟，慢慢的我们的孩子专注力就会越来越好啊。当然这个过程哈，我们要有耐心，不要着急。接下来曹老师再跟我们家长分享第二个妙招是什么。
1: 好，第二个妙招啊，就是把作业温柔而坚定地还给孩子。一说写作业呀，很多家长就开始鸡飞狗跳了，
0: 家长特别的头疼。家长说，哎呀，通常我身边的朋友会说，晚上睡着了以后觉得他真是个小天使啊，但是写作业的时候我那个火真是压不住，感觉头顶分分钟要烧起来。为什么？就是一到写作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啊。我想呀，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角色错位了，
0: 就是家长把自己的角色给定错了是吗？
1: 对，我们可以这样想想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呢就变成了监工加批改老师。孩子就会觉得呀，作业是妈妈的事儿，他比我还急。
0: 是，
1: 这个关系啊，一拧吧，作业就成了亲子战争的导火索了。
0: 就是我们家长把自己的定位给定错了，我们又把孩子当成了我们的学生，我们在家里又把我们自己定位成了另外一个老师，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您建议就是我们一年级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1: 我是这样想的，我建议啊，在一年级咱们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呢，是和孩子一起制作一张家庭作业惯例表。注意啊，是一起，不是你给他规定。比如说我们找个周末的下午，像玩游戏一样，拿张白纸跟孩子聊，宝贝你看，每天放学后有那么长时间，我们怎么安排才能又玩了又把作业写了还不耽误睡觉呢？让孩子自己先说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孩子很有可能会说啊，我想先看动画片，
0: 对，我先玩一会儿，是吧？
1: 对，没关系，写下来，然后呀我们再引导。我们可以说，可是看完动画片再写作业会不会太晚了？我们试试先写作业，这时候呢我们要让孩子尝尝甜头啊。然后我们可以说，剩下的时间全是你自由安排好不好？然后把讨论的结果用图画和简单的字做成一张漂亮的表格，贴在他的书桌前。这张表格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是孩子自己参与的法律，然后到了点儿你不用催，只需指指表格温和地问，宝贝，我们惯例表上的下一项是什么呀？把催促变成提醒，把命令啊变成对共同约定的回顾。这个过程呢，就是把管理时间的责任一点一点交他的手上。
0: 哎呦，这个方法好，大家试一试啊。就是如果你的宝贝刚上一年级，或者说今年即将上一年级，你都可以试一试这个。不要让孩子感觉到好像说我要做的事情都是我妈妈给我规定的，是吧，曹老师？
1: 对，是的。
0: 而是让孩子感觉到说，我的要做的这些事情是我跟我妈妈共同商量的。你比如说，我们大人明明知道说先看动画片再写作业这件事情，它确实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时间安排，但是我们不要一上来就否定说不行，你必须得怎样怎样。 那我们可以让孩子试一试，是吧，曹老师？就先看动画片，哎，然后再写作业。写完以后发现，哎呀，这个时间确实没控制好。那我们可以跟孩子商量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是吧？
1: 对，对，你说的特别对。
0: 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你别一上来就否定，因为你一否定，孩子他自然而然他就是要挑战你，要反抗你，
1: 对着杠的感觉要干起来了。
0: 哎，对的，对的。好，所以我们家长的定位一旦定准了，我们就会发现，好像生活当中也没有那么多的火哈。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共同约定的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做点啥呢？
1: 我们还可以营造一个学习角落，一张干净的书桌，只放学习用品，拿走所有的玩具和零食。告诉孩子，坐到这里就像战士进入自己的阵地，要专心。家长这时候要做的呀，是隐形支持。你可以坐在不远处看自己的书，告诉孩子，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妈妈随时在这里，而不是像监工一样啊，盯着每一笔画。我们允许他一开始写得很慢，字写得歪歪扭扭。我们的底线呢，是完成而不是完美。坚持这个原则，孩子才能明白作业是我自己的责任，我要为他负责。
0: 您说的这个真的是太对了，我们的底线是完成不是完美。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家长自己很累，白天上了一天班，然后晚上回家跟孩子一起来写作业的时候，就是像监工一样，你这个又写错了，擦了重写，然后孩子就觉得，哎呀，我又写完了以后擦了又重写，孩子这个时候也没有耐心了，然后家长的耐心也被磨没了，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家庭战争就要爆发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允许孩子，比如说一年级的小朋友，他写一个字儿，他玩一会儿，是吧？他写一个字儿，他抠一会儿。但是我们慢慢的来，改掉孩子的这个坏习惯。可是如果孩子能够配合的完成这个事情，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给予孩子肯定和表扬，是吗，曹老师？
1: 一切在刚刚开始嘛，对吧？咱们不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孩子的所有的光全泯灭了。
0: 哎，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调整的。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让孩子成为一个，专注多长时间，写多长时间，然后他才能玩。那小朋友他其实真的做不到这件事情哈。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妙招，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再来说说第三个妙招。
1: 好，第三个妙招啊，是生活自理，是学习自信的地基。我见过很多孩子啊，很聪明，但上课状态不太好，一聊啊才发现，不是没睡醒，就是早饭没吃好，或者是课间玩得太疯了，忘了上厕所，上课憋得难受。你看啊，学习这件事儿呢是上层建筑，而吃好睡好能照顾好自己才是经济基础。地基不稳，楼盖不高啊。所以呢，一年级的第三个战场在生活里，咱们要重点培养三个能力，
0: 就是生活能力，是吧？
1: 对
0: 啊，这个容易被家长忽视，总觉得说我要培养孩子更好的学习能力，好的学习习惯啊，生活这个那就是正常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嘛。但其实有的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这些能力也是需要家长教给孩子，孩子慢慢练习来提高的。
1: 对，因为与学习息息相关。其实第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规律作息。小学不像幼儿园能随时午睡，必须适应上午四节课的节奏。所以晚上一定要早睡，保证10小时的睡眠，早上留出充足时间从容地吃早餐。一个饿着肚子睡眠不足的孩子，不可能要求他有好的学习状态。
0: 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早晨的早餐很重要。但我们其实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小朋友都是慌张地吃早餐，或者是说就是早上起太晚了，然后家长说我其实做的也挺丰盛的，但我们会发现孩子吃不下去，是吧？
1: 对，睡眼惺忪地吃不下去。
0: 哎，对，所以早晨的这个早餐的重要性很重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间也就很重要了，这个规律的作息需要家长一块配合。比如说你不要在孩子睡觉的时候你自己去看手机，自己去看电视，这样我们会发现孩子他可能他躺在那儿了，但是他脑子他其实没有就是要入睡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家长就是可以跟孩子同步的这种规律的作息啊，我们培养孩子这种规律作息哈。好，那再说说第二个生活能力。
1: 第二个呀，是自我服务。自己吃饭， 收拾碗筷，根据天气冷暖呀，自己穿脱外套。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啊，自己根据温度穿脱衣服。真的会有家长给我们老师发微信啊，说老师，孩子一早穿着短袖出门了，
0: 嗯，
1: 现在天多凉啊，让孩子穿上外套吧。
0: 嗯，
1: 或者说天气现在这么热，老师还得把外套脱了吧。
0: 这个就是家长会跟老师来说这件事情是吗？但是其实家长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说这件事儿。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孩子他都已经上一年级了，他就是这个冷热他还自己感受不到。

0: 道吗？那其实就是有些孩子他是知道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
1: 这个家长主要是觉得担心孩子生怕感冒呀发烧啊、各种担忧啊，
0: 而且家长会根据自己的这种担心来就是放到孩子身上，比如说家长觉得哎呀就挺热的是吧，然后就给老师发信息说让孩子脱衣服。
1: 对，因为是幼小衔接嘛，刚从幼儿园上来的孩子可能在幼儿园就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咱们家长啊其实是根据自己的工作环境来判断的，孩子可能是冷孩子可能是热，但其实啊咱们班里50个小火炉在一起真的可能也不会冷。
0: 对，冬天的时候真的也不会冷，夏天热的时候我们班里有空调是吧，
1: 对，还开着电扇，所以可能也真的不会热。所以啊咱们家长训练孩子呢自己掌握穿脱衣服的标准，这对孩子是最好的。
0: 我们家长也不要就是说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判断这件事儿，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自己的冷热跟孩子的冷热也不太一样，而且每一个孩子和每一个孩子也不一样。比如有的孩子特别是男孩他就是火力壮嘛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说哎呦这孩子坐在电风扇底下他会不会有点凉，但你会发现他不仅不凉他反而他还满头大汗。所以说其实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自己感知冷热的这个，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慢慢的来训练孩子，然后慢慢的让孩子知道说根据不同的温度自己来掌握这个穿脱衣服的这个事情。
1: 对，还是要逐步的放手。
0: 好，还有其他的自我服务需要孩子们做的吗？
1: 对，我们还要训练课间的三件事儿。整理桌面，喝水，上厕所。
0: 这也需要训练吗？
1: 对呀，我们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固定流程啊，就像游戏通关一样，让孩子形成肌肉记忆。上课铃一响呢，才能安心的坐好，而不是手忙脚乱。哎呦，书没拿出来。哎呦，我想喝口水。哎呦，我要去厕所。
0: 有的小朋友是一下课特别开心，疯狂的玩，然后上课铃一响才想起来自己要上厕所这件事儿，然后说又担心就是怕被老师说是吧？有的小朋友就会忍着，但其实我们家长是要告诉孩子说下了课打铃之后课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家长一定不要觉得说这不就是很简单的事儿吗，这不就是每天都做的事儿吗，孩子他肯定知道。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手把手教孩子要怎么做，是吧曹老师？
1: 对，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还要承担责任，比如呢我们可以从家务开始。比如准备碗筷，给垃圾分类。在学校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承担一点班级的小岗位，比如像分餐浇花。你不要小看这些事儿啊，一个在集体中被需要能贡献价值的孩子，他的自信心和归属感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我能行的感觉会迁移到学习上。说到这里呢我想起一个特别温暖的事情啊，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个孩子，一个小男孩，吃饭特别的慢，掉到处都是。他妈妈很焦虑啊。后来呢我们老师邀请他来学校观摩午餐，妈妈看到在老师的鼓励下孩子努力地吃，虽然慢但非常认真。老师没有喂他，只是偶尔帮他擦擦嘴，并且表扬今天比昨天少掉了一粒米哦。观摩结束后妈妈眼眶红了，他说原来我的孩子离开我也在努力长大。从那以后呢他在家也放手让孩子自己吃，不再催促。一个学期后呢这个孩子不仅吃饭利落了，做事儿写作业条理性也好了很多。你看这就是自理能力带来的连锁反应，当孩子感觉自己能掌控生活，他才有余力去掌控学习。
0: 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也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来说，就是我们通常啊，妈妈是这样的，妈妈觉得说，对于孩子的这个担心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它是一种过度的担心是吧。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才那么小，他刚上一年级，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对他的照顾，他到学校他能做好吗？妈妈就开始就很担心，然后就开始给老师发信息。其实这种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其实还有一点我们想跟妈妈说，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他一定能够适应学校的这个大集体。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他会敏感一点，他会有点不适应，但是就像刚才曹老师说的，其实孩子都非常的努力，他非常的努力想做好。

0: 长大，那给孩子一个这个过程，哎，其实孩子有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些奇迹，是吧，曹老师？
1: 对，您说特别好，感同身受。
0: 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适当的放手，就算是真的，比如说孩子真的没弄好，或者他没有做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给予孩子更多的这个空间哈。

0: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感谢您的继续关注守候，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班主任，同时呢，也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一等奖的获得者曹文静老师。我们针对的是幼小衔接啊，即将进入到小学的这个阶段的家长，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哈，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更好的适应入学，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更好的陪孩子顺利的开启我们的小学旅程。刚才呢，曹老师跟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小妙招，比如说第一个妙招啊，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的专注力慢慢的提升。我们孩子能集中15到20分钟，在小学一年级这个阶段就已经很棒了，我们不要吝啬我们的表扬。第二呢，就是我们避免家庭一写作业的时候就鸡飞狗跳，我们慢慢的让孩子知道说作业是他自己的事情。行啊，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完成作业，而不是完美的完成。第三个，看上去不是很重要，但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孩子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让孩子慢慢的学会规律作息，学会自我服务。那接下来曹老师再跟我们说第四个妙招是什么
2: 啊，就是培养阅读习惯。我们一年级是不留书面作业的，所以很多老师呢会布置一些读课外书籍的作用，但是我常听到家长抱怨啊，老师我们家孩子坐不住，只喜欢蹦蹦跳跳，一本书翻两页就扔了。别着急啊，说明我们的方法

0: 啊呢，可能需要调整。阅读的起点呀，不是名著，而是兴趣。我认识这样一个小男孩啊，典型的风一样的男子，足球、篮球样样在行啊，但一提看书就皱眉。
1: 嗯，
0: 他的妈妈很焦虑啊，觉得哎呀，我儿子静不下来。后来呢，我建议他换条路走，不强求孩子读文学故事，而是从他最喜欢的足球入手。妈妈给他买了《足球小将》漫画，还有图文并茂的运动百科，甚至找了姚明等体育明星的传记故事。
1: 嗯，
0: 奇妙就这样发生了。孩子发现原来书里也有他热爱的世界，他开始抱着这些书看。这时候呢，妈妈又做了一个关键的动作，在家里客厅的一角和孩子一起布置了一个小小的运动休息站，放上一个舒服的懒人沙发，旁边就是他的运动书籍专架，并且他们约定啊，每天晚饭后20分钟是全家人的静心时光，爸爸妈妈也放下手机各自看书。有时候呀，他们还会一起角色扮演，或者是分角色朗读故事里的对话。
1: 嗯，
0: 慢慢的呀，这个孩子从只看运动书到开始好奇其他故事，这样阅读的胃口被一点点吊了起来。这个案例啊，就告诉我们，点燃阅读的火苗啊，要用孩子现有的兴趣的引线兴趣做引线。比如说他爱恐龙，就从恐龙百科全书开始，他喜欢公主，就从童话绘本入手，让孩子觉得阅读有用，阅读有趣，孩子最终才会感觉到阅读有光。
1: 嗯，那您有没有就是在阅读这一块给家长的一些比较好用的小妙招？
0: 有啊，你看，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拓宽阅读的定义，比如说读路牌，看餐厅的菜单，研究新玩具的说明书，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的，就热情地鼓励他，哇，你自己读懂了说明书，真厉害。这样做呀，能极大的减轻孩子对正襟危坐读书的那种抗拒感。
1: 嗯，就不要让孩子觉得好像说我的阅读就是得坐在书桌前，然后得端本书，是吧？生活当中处处都是阅读。
0: 对，是的。
1: 嗯，
0: 我们还可以制作阅读冒险地图，和孩子一起画一张表格，每读完一本书就贴上一枚小贴纸或者一面小红旗。攒够了5面红旗，可以兑换一次家庭周末户外活动。
1: 嗯，
0: 攒够10面呢，可以实现一个小愿望。这样呀，我们把阅读变成一场看得见进度的冒险旅程。
1: 所以说，其实阅读这件事情啊，不要让孩子感觉到说有压力，而是让孩子感觉到说很有意思啊。那我们这件事情它就比较好，来持续下去，是吧？
0: 对，是的。
1: 您跟我们爸爸妈妈有什么需要嘱咐的？在节目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您可以跟大家说说。
0: 嗯，亲爱的爸爸妈妈们，走完一年级的这一年呀，你可能会觉得孩子好像没有学多少硬知识。
1: 嗯，
0: 没关系，请一定把眼光放长远。这一年我们和孩子一起完成的是一项看不见但无比重要的系统初始化工程，我们帮他建立的是上学是件有规矩但有趣的事，作业是我自己的事，我能管好我自己。有了这个稳定的系统，到了2-3年级知识难度上来的时候呀，他才不会因为系统崩溃而掉队。所以呀，请家长一定多一点耐心，少一点焦虑。当孩子写字像蚯蚓爬的时候呢，请先看看他的握笔姿势对不对。当孩子算数慢的时候呀，请先问问孩子是不是理解了数的概念。我们一定要和老师保持沟通，但是呀，不要只问成绩，多问问孩子今天上课举手了吗？
1: 嗯，
0: 和同学玩得开心吗？家校协同，我们不是把两股绳一起使劲勒紧孩子，而是要像一双手，一双温暖的手，一左一右稳稳地拖着孩子，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勇敢地充满好奇地迈出学习生涯的第一步。如果这一步走对了节奏，爱上这最初的15分钟，后面的路才会越走越稳，越走越亮。
1: 所以节目最后您有一句自己很喜欢的话想跟大家分享吗？
0: 对，是有这样一句话的。我特想的分享一句话是，育儿即育己，陪伴终见成长，与大家分享。
1: 嗯，好，谢谢曹老师。

0: 是今天跟我们的详细分享，并且提供了这么多好用的妙招，大家呢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到教育总动员来收听节目的回放，然后大家按照曹老师的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哈，看看跟孩子共同相处的过程当中这些方法是不是很好用呢。感谢曹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曹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都是可以的。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同学们的学业压力相对来说会变大了哈。那么有很多家长和同学可能会有点诧异，说为什么在高中阶段我们一定还要上这个美术课呢？高中美术课又会学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美术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中学美术首席教师韩小静老师来跟大家分享。韩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韩老师在节目当中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高中美术的学习还有美育教育相关的内容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美术，可能是很多很多小朋友首先接触的第一个兴趣，就是孩子从小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画画啊，或者是家长也会给孩子报这种美术班啊、兴趣班啊。但是到了高中阶段，我们是只有参加这个就是美术高考的孩子们才会上我们的美术课，还是说大家都会来上我们的美术课？
1: 其实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的规定，所有的高中生都要在高中阶段完成一定学时的美术学习。进入高中阶段，可能对很多学生和家长来说意味着更紧张的学习节奏、更高的学习强度，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更大的学习压力。当然也更迫切地思考关于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了越来越迫切的期待。相较于其他高考学科，对于美术这样的学科，很多人反而是比较陌生的。
0: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家会有点诧异，是说高中阶段我们还有美术课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0: 您今年带的是高一年级。
1: 高一年级。
0: 那
1: 么我觉得其实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角度上讲，艺术教育是必须的。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美的教育是不能缺失的。
0: 是这样的。所以您在就是跟这些高一的同学们首先接触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很诧异说啊，我们还有美术课呀？韩老师，
1: 有些学生会这样的，有些学生也就感到非常的高兴。
0: 是的是的，
1: 很喜欢艺术，
0: 很喜欢美术。
1: 对，
0: 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是到了初中阶段哈，可能有的小朋友他就开始学业慢慢紧张了，然后他自己比如说他很喜欢美术，很喜欢画画，他可能坚持了小学6年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初中阶段可能会适当的放一放，是吧？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孩子知道我们到高中我们依然要开设这个美术课，真的是很开心。那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我们在高中阶段的美术课和美术的这个学习为什么就是那么必要那么重要呢？
1: 好的。我觉得其实作为老师，我们在面对学生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学生的健康成长。这个健康呢包括着身心的健康。在我看来，精神世界的丰富、思维活跃、充满创造的激情当然也是健康的一部分。比如说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可能在很多领域都表现出独特的才华，为研究和保护中国的古建筑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可能本职是一个建筑家，有严谨的科学思维，但是他们又懂艺术，又画画写作，是精神世界充盈丰满的人。那还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也是既是科学家也精通艺术。他把科学和艺术呢比作硬币的两面，认为他们其实是有共性的，他们共同的基础就是人类的创造力。
0: 是的，您说到这两个例子，我又想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科学家袁隆平，他其实既是科学家，同时他也非常比如喜欢拉小提琴，是吧？也是一种艺术的形式。
1: 是的。其实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所以我觉得美术课呢，它其实在课上常会给大家展示一些经典之作，比如说优美的绘画雕塑，美轮美奂的设计，带来视觉上的冲击的同时，它也引导学生去感悟人类文化之丰富，创造力之强大，世界之美好，会激励学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拥抱世界，憧憬并且构想未来。
0: 是的，我们家长其实是非常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不仅仅是说我们要学好我们的学科，我们要高考的那些学科的内容，其实对于我们说的这个美育教育这一块，我们也需要家长来更多的关注，是不是？
1: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人的成长其实就像植物一样，它是需要吸收多种营养的，
0: 对，
1: 这所谓的综合发展。而且后面我们可能难免还会再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教育的发展啊，它已经在学科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融合，你很难说我美术学科的知识就和其他学科一点关联也没有。
0: 对对对，没有办法是说我的这个学科就是一个割裂的学科，是吧？就单独是这样的学科，它跟很多学科它都会有交叉融合在里面。
1: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也观察到，现在有相当多的家长是有提升孩子的审美素养的意识的。
0: 是的，
1: 在河北博物馆，很多家长带孩子在参观，有些小学生志愿者啊，有模有样的在做讲解，
0: 对，特别可爱。
1: 是，也有些孩子在录制一些对文物讲解的视频。这个景象就让我马上想起多年前我看的一个调查资料，差不多可能得有20年了。有一次这个调查是针对北京某一个非常大的艺术场馆进行的，然后在这里边呢就反映出来一些数据，比如说很多家长是第一次走进美术馆，而且呢这些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是很高的，应该是有80%以上是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但是面对美术作品的时候却感觉茫然无措，甚至会有那种特别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观看的这种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社会教育、学校教育都在逐渐变化，其实是有了很大的改变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比如说我作为美术老师，好多人会跟我说一句话，说艺术，哎呀，特别好，我们觉得艺术特别好，但是我怎么就看不懂呢？
0: 会的，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困惑，其实也想帮孩子，或者说想跟孩子一起，或者也想说引导着孩子，但是我们确实不专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
1: 是，其实很多成年人自己也有了解艺术的愿望。
0: 对，
1: 我也见过有一些家长在美术馆和孩子一起看作品的时候，就是有一种非常严肃的哈去问孩子一些问题，希望孩子能够做出一个让他满意的回答。不过我那个时候又会有一点儿特别想去跟家长聊两句的冲动。其实我觉得这两种情况，一是反映出大家对艺术还是有陌生感，有些人面对艺术会比较纠结，明明知道这是名作，可是我为什么觉不出它好看呢？
0: 对。
1: 第二就是，其实美术这个学科或者说艺术，它是有它的学科的特点的。我觉得对艺术来说，感悟是非常重要的，急于让孩子在艺术学习中像做数学题一样去寻找一个标准答案，这样的做法可能是不适合的。
0: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美育教育它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哈，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您刚才就提到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美的一种感悟的能力，那这种感悟其实就需要我们孩子们，比如说他从小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来接受这个熏陶，他慢慢的才能够感受到所谓的美或者不美，是不是？
1: 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们现在国家用

0: 的这个词特别好，叫浸润。
1: 嗯，
0: 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浸润，然后慢慢去领悟。
1: 嗯，
0: 当然也需要适当的引导。所以我觉得这就又回到我们高中为什么要开美术课哈，它其实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是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再到大学，那就有更多的艺术的通识课程，它也是大学生学习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1: 比如说您在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课程它跟我们要进行考试的这个课程它不是特别一样，孩子们的状态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是，但是学生们会有一种惯性思维，比如说很多学生会习惯性的问，老师，我们要考试吗？考什么？
1: 对，我们美术课要有期末考试吗？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的考试都是非常善意的，其实我们的考试一定是来引导着学生去完成一个任务，最后有个成果的呈现。这个不像比如说我们文科理科这样的课程标准化的答案，它要评分，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评分标准哈。这个字这个答案多写一个字都是错的哈，差0.1答案也是错的。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美术学科，我给大家的作业要求经常是反过来的。比如说我要让大家进行一个同样题目的作品的创作，那我也一定再会跟一个要求，就是你的作品一定要是独特的，如果你的作业跟别人的一样，那这个一定不是说最优秀的作业
1: 啊，反而是我们不需要标准答案是吧。
0: 其实艺术是求异的，是追求个性的。艺术它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个性的表达，是追求创造和创新的。
1: 是的，所以学习美术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美术也会有一定的美术作业是吗？
0: 这个我觉得大家把作业一定要想成是，或者我们想象成是另外的一个名词，大家可能就会心里边放松一点。
1: 对，
0: 不是要强调大家写作业做作业是一个苦工，而是我要忍不住的去创造一个东西。
1: 我的这个艺术的灵感来了，我就是忍不住的我要画出来。
0: 对，
1: 我要创造出来。
0: 我有这样一种方法，我掌握了这么一种方法，我是忍不住的要用它去做出一个东西来。它会，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可能都没有先想好我最后做的是什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不停地思考，最后有惊喜，而且做完了我会特别的有成就感。
1: 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就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创意的思维就被打开了。
0: 对，
1: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最后是要追求一个同样的答案是吧，我要追求正确的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天马行空的想法，孩子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创意思维展示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0: 对，是这样的。其实艺术就是激发人的这种创造性思维的。
1: 那您说我们的这个美术学习，比如说我们家长会惯性的认为说，或者说固有的一种思维说，那美术不就是画画吗是吧，会这么想，但是其实美术的这个范围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绘画画画的这个过程是吗？
0: 对，一定是这样的。其实美术这个范围非常广，可能有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了，比如说我们平时看电影，电影其实也是美术相关啊。有一些这个新的媒体艺术，它其实也是美术的范围。当然传统的比如说除了绘画之外的雕塑、建筑设计啊，这些都是美术的领域，甚至还有像书法、篆刻。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各位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一开始请欣赏《花为媒》当中的玫瑰调一段。

请听韩建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武家坡》选段，王宝钏出窑来，风和日暖。

0: 们来听河北梆子小刀会的休书一段，是由王艳武演唱的。
1: 哦，休。

0: 我们要播的这一段呢是曲剧包公告状的选段。
1: 知晓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封府尹包拯自入朝以来忠心为国，堪称大宋忠良，其功可嘉，虽严于鲁迅，仍日夜操劳，龙心甚为不安，故命包拯将开封府尹交还，知相国寺念经拜佛，一向万年待操生继任开封，王却谢恩行万岁。这本章是何人

乃潘太师，有果就抱走。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余奎志演唱的京剧《野猪林》当中的《大雪飘泼人面》一段啊。

安民仇，此辈先令陷汉，流困沧州，在这老影城中冲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逃了，四下王室等不叫人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边树森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了，《慈祥二闸太师》当中的选段。

也跛脚了。

人，任何人犯了死罪都要偿命，本宫我犯了死罪没

前向我，不知为俺刘家为官前郎，他赐我三口铜牙，一口金牙，我想把那铜牙的名也名，上到这八八六十四个眼，七七四十九个点，六六三十六只方，四四一十六条罗，他一个见着尘，一个眼，扎个拧着尘，灭个雕，扎个娘娘，灭只方。

上红缎冠，再关着东宫西宫还有正宫七十二分为我管，能一个反了法芙蓉天，虎头扎上蓝缎冠，转向啊照我朝不对把大朝臣丢

长啊长，我长腿是登上登两道，回来两脚出白京，谁知道心里马虽说封我爹全是大，我从不掌权势悬死前。

还有那贼人进来闯占了房，他们也得接死党，上村的姑爷也算了，你要我查出他的真情的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针锋相对抗议米莱言行，巴西召回驻阿根廷大使；第二首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动争议法案将面临质询，支持率持续下跌；言辞犀利，梅德韦杰夫讽刺伯纳姆小不列颠首相；倒计时百天，美国中期选举民调显示民主党有望赢得众议院，但在参议院仍处劣势，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巴西外交部26日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25日应邀出席巴西自由党在巴西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米莱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卢拉政府，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会上，巴西自由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路易斯·埃德松·法钦25日晚发表声明，驳斥米莱对德莫赖斯的无理侮辱，称其言论有悖国家间交往礼仪。他强调，巴西司法机构拥有完全自主权，德莫赖斯是根据巴西宪法和法律履行司法职责。
1: 这叫什么？这叫无独有偶吧。我们刚关注了就是巴西要大选嘛，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对巴西的态度，还派了官员跑到巴西去哈，说到底想影响或者干预人家大选嘛，结果被挡住，不给签证，你别来啊，不让你进。那这回呢，进去一个谁啊？阿根廷的总统米莱。而且米莱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呢，他想见这个博索纳罗，就是巴西的前任总统，这位已经被判刑了，那当然见不成了。翻回来，一个是骂总统卢拉，骂他是贼啊，小偷，另外呢也骂大法官，就这么个角色。他是支持博索纳罗的儿子，我们就称他小博索纳罗吧。他现在是卢拉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那就是说米莱和特朗普是一个立场。那你说这事怎么看呢？你说起来倒也不复杂，两个层面啊，两只手啊。一只是什么呢？就说意识形态。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人家是右翼啊，保守势力，这我们都知道，全球右翼也是一家。你看欧洲的极右民粹，特朗普他的团队包括万斯他们都支持啊，人家就这立场，就这态度，所以肯定支持巴西的这个博索纳罗，讨厌卢拉。卢拉是左翼啊。那么米莱呢，他是右翼，甚至相当右，他那套逻辑，这个小政府啊自由主义啊，他是这套东西。所以他呢和一众的拉美右翼，人家算是一家子啊。比如那个博尔索纳罗，他本人是军人出身，我记得做伞兵啊，特战部队吧，后来做到巴西的总统，他是右翼啊。所以你看啊，米莱也好，博尔索纳罗父子也好，特朗普也好，这都是右翼，人家在意识形态上是生息相通，人家是一个阵营的。而卢拉呢，卢拉左翼，所以你看啊，米莱直接就痛斥卢拉，就指责或者说是针对卢拉讲什么呢？说他是社会主义者。你说这社会主义者算是骂人吗？至少在米莱的眼里，这是要针对的，是要批判的。至少在拉美的右翼眼里，这左翼啊，什么社会主义者啊，这在政治上是敌人呢。而这个态度，这个立场和特朗普是接近的，是这么个状况。所以你看啊，当年那博索纳罗成为巴西总统呢，人家自称或者号称就是巴西啊拉美特朗普，特朗普跟他关系也不错。他这不算有牢狱之灾了吗？特朗普也对卢拉很不满，也施加压力。那米莱现在表达的是类似的立场，只不过米莱这个人呢，个性应该说更强。因为你记得他竞选的时候弄个电锯不就上台了吗？左右挥舞，就这么个主，说话也很极端很夸张。那眼看着这个巴西大选，卢拉的对立面就是右翼啊，博索纳罗这边，人家是挺米莱，等于说给站台嘛，助阵嘛，那米莱就去了，而且去了之后对着卢拉这边一通喷，大放厥词吧。那目前这个状况呢，一个是巴西当然非常不满，因为你毕竟是邻国阿根廷的总统，你在这喷巴西总统，这叫什么事儿是吧？把驻阿根廷大使就召回了，就表达不满嘛。另一方面，在阿根廷内部，在国内，米莱的反对派对他的这个做法也不满。你比如那费尔南德斯，那是前总统啊，就指责米莱你做的不对嘛，就是你看那个博索纳罗，老博索纳罗在监狱里那被指是这个策划政变的，而且你攻击一个侮辱一个友好国家的总统，因为巴西跟我们算友好国家嘛，那卢拉是总统，你骂他，而且巴西又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你说你是搞的什么事儿吗？这是费尔南德斯的态度。当然说这位是前总统下台了，所以也只能是说说而已。而米莱的态度呢，应该讲能代表阿根廷的官方，而这个态度巴西是不接受的。 刚才我们实际上讲了一个层面，一只手是什么呢？是意识形态，这是左右之争。在拉美呢，左翼右翼的这个争斗啊，持续了，咱往近里说，二战之后也几十年了嘛。而且呢，它有一个钟摆效应，就是左翼上台干的不行，下来右翼上台干的还不行，左翼再上台，就是烙烧饼，反复在烙。因为我们作为围观群众，从我们这儿讲呢，就拉美的这个问题，不管左翼右翼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你能看得很清楚，真所谓当局者迷。而且你想，选票政治意味着什么呢？那我竞选的时候我就得承诺呀，我就得画饼啊，我给公众最好的福利啊，你牛吹出去了你兑现不了啊。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是这个样子，包括你像委内瑞拉，他当年卖油是挣钱的，就查韦斯做总统的时候他不是没钱，但是你承诺过这个钱给大家发了分了享受啊，你说我攒点钱搞工业化，你像中国人这几十年我勒紧裤腰带，我为了子孙后代我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没那个，你承诺了你把钱得分了得发了，马上大家花了它吃了它我就放心了，况且你不这么干，你的对立面就你的竞选对手就会拿这个攻击你，你看你要换我给大家就分了，大家就过上好日子了，你看他不分，他有想法有企图，你看那大家选谁啊，他会出现这么个局面。总之吧，这是一个层面涉及到意识形态啊。另外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其实涉及到利益。这个利益吧，说起来也让人很感慨，就是巴西阿根廷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曾经很不睦，也曾经和解过合作过，但是眼看着现在呢这又要不睦啊。那米莱本身在国内呢，他遇到很大的压力，就执政的压力，经济不行啊，这个也不好完全赖米莱，因为积重难返。但是米莱你现在是总统啊，你国内经济不行，大家骂就骂你，反正骂不着我呀。所以他现在呢，他出手，他这张牌相当于是政治牌，那巴西自然是不干嘛，双方博弈起来，那就转移了国内矛盾吧，对自己的压力也是一个减轻啊，稀释。另外呢，巴西和阿根廷毕竟都是拉美大国，你也可以认为一山难容二虎啊，一直在争，利用这个机会削弱巴西，那恐怕也在考量之中吧。就算我们说清了一件事，米莱啊，这两只手啊。然后我们再扯两句什么呢，还是要说到巴西阿根廷拉美地区的两个大国，这两个大国总的来说啊，他们当然有差异，但是应该讲都是老天爷给喂饭的，但日子过得都不好，现在可以叫难兄难弟啊。你看他们的纬度，看他们自然地理状况啊，就自然禀赋很好，气候地理的特点带来一系列的优势啊。除了自身特点以外，他们都算是大西洋国家嘛，沿岸国家还有港口，所以以前不有说法吗，就是这个如果有天堂啊，大概应该在巴西，有这个说法。其实阿根廷和巴西不太一样吧，但是区位的优势也很明显，我不说了吗，都是老天爷抢着喂饭的。但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现在都很糟，阿根廷呢高通胀，恶性通胀得有20年了吧。至于巴西呢，2025年七八月份，就是正好一年前这个时候，刚刚宣布说从联合国那个饥饿地图之中摆脱出来。你记得卢拉刚上台的时候不是哭过一次吗？他当过总统，那阵儿呢，巴西的经济状况是说得过去的。也正因为此，这次他才有机会击败博尔索纳罗，因为很多巴西民众希望卢拉这次再上台吧，能让自己吃饱饭。那卢拉上台之后演讲不也说了吗？这有一阵没当总统，回来一看怎么又这样了，又吃不饱了。咱巴西人能每天吃个饱饭是吧？喝杯咖啡，这就是他的奋斗目标啊。那等于说去年就一年前这个时候吧，算刚刚实现脱离了那个饥饿地图了，就是3000万巴西人的基本吃饭问题解决了或者有着落了，是这么个状况。遑论工业或者其他的什么呀，而实际上啊，巴西阿根廷人家工业化进程这个开启的时间比咱甚至要早，19世纪末开始吧，在20世纪10到30年代还有很好的工业成就，甚至欧洲避险资金啊技术啊都拿他们做避风港，因为有战争嘛。那像阿根廷曾经也很富，阿根廷是全球为数不多的一个从这个高收入国家沦落为发展中甚至贫穷国家的不多的一个例证。他曾经我记得 GDP 排到过全球第7啊。阿根廷也曾经拿自己货币和美元挂钩，1:1去挂，当然没挂多久啊。就阿根廷富过一战之前嘛，甚至在欧洲不有句话吗，说你怎么有钱儿，有钱的跟阿根廷人似的，就是有钱嘛。阿根廷富过。后来吧，取得一定工业化的成就之后吧，在20世纪40年代想通过这个进口替代模式发展工业，但是呢他取

他把大部分资源资金呢集中在轻工业，包括和农业相关的这个就是农产品啊，就加工呗，还有低端制造，他没有发展重工业，没有发展相应的体系。说实话，搞重工业累呀，花钱多呀，见成效慢啊，得勒紧裤腰带，我不愿意。但最终阿根廷等于说走错路了。到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工业已经进化成了什么自动化，阿根廷还要靠进口设备和半成品，靠这些东西，就是没怎么升级啊，工业滞后了，不升级了。你想当年战争的时候，资金啊技术啊需要寻找阿根廷这样的避风港，但是战争结束了呢，你比如当年英国战争打完了，英国把该撤的撤走了，阿根廷咔嚓一下掉地下了。而且二战之后是这个样子，一个是阿根廷首先它有军政府，你看一个节点，1982年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那个时候阿根廷是什么呢？是军政府，加尔铁里政府，仗打输了，军政府下台了之后是民选政府，这就落烧饼啊，政府更迭很快，政策连续性差，你要想搞工业你不持续投资行吗？但是政府左翼右翼是吧，一直在变，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这个政策之间不断摇摆。那至于如今那个米莱阿根廷总统推的这个休克疗法嘛，就想把自己面对这个历史上阿根廷积累的这个烂账啊，能一次性的厘清，彻底清算，但实际上很难，因为阿根廷明说了吧，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里陷了几十年了，拔不出腿了呀，这是阿根廷。至于巴西呢，其实跟阿根廷这个境遇是大同小异，巴西也有自己的工业啊，但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等于主动去工业化了。因为60、70年代巴西呢，它政策失误吧，过度依赖外资，包括这个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出口，它忽视工业技术升级，所以工业的竞争力下降。那你下降没有竞争力啊，没有竞争力，那大家不愿意投资就活不下去了嘛。而且巴西有大量的外债，巴西的工业占 GDP 的比重啊，70年代有38%，到2024年就是11%了，所以它的这个衰落也是可以想象的啊。也是在中等收入陷阱。当然话说回来，谁也不傻，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就烂成这个样子。所以最近这几年吧，巴西阿根廷实际上还是都在痛下决心，希望回归实业吧，振兴工业。所以米莱拿个电锯走上阿根廷政坛，他也是经济学家呀，而罗拉都80了，民众还是把他选上来，希望他带巴西至少走回到之前，就他以前做总统时候那个相对，我们说相对的好日子，希望到那个时代。所以米莱搞的是休克疗法，至于巴西卢拉这儿也希望在工业化。不过话说回来，这都需要时间呢。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都不一定有时间，就是米莱如果你搞得太糟，大家还会把你选下去的啊，这放在一边。那卢拉现在面对就是巴西国内大选啊，现在像特朗普甚至米莱都在给他捣乱，都在给他出难题，你这总统还能不能当下去？你要当不下去了，就此卸任了，老头都80了，那么一切可能又会重新来过，又是一次烙烧饼，那就没办法了。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于7月27日面临反对党的严厉质询。此前他的执政联盟在国会会期结束时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颇具争议的法案。 7月24日， 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确立第二首都，以应对东京因重大灾害而陷入瘫痪的情况。此次投票凸显了高市早苗在推行政策议程时所面临的局限性。 尽管他曾在今年2月的选举中带领执政的自民党在掌握实际权力的众议院赢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在并未占据多数席位的参议院，高市早苗的执政联盟以123票对121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该法案，这其中得益于一个小党派和3名无党派议员的支持。 这种险胜的局面与该法案在众议院轻松获得通过形成了鲜明对比。据了解，该法案由高市早苗的执政盟友日本维新会大力推动，这也是政府将国会会期延长8天的原因之一。而随着国会休会， 高市早苗定于7月27日出席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审议会议。媒体指出，近期民调显示 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已有所下滑，原因在于他强行推荐了一些

0: 也引发分歧的法案，却未能解决选民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担忧。在多项提案立法通过后，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出现了下降。
1: 这次新闻实际上向我们传递两个层面的信息，一个层面就是高市早苗他们这个执政联盟啊，在国会以为有优势吧，通过了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很有争议啊，是什么呢？第二首都，就是如果东京，日本东京首都嘛，因为重大灾害陷入瘫痪的情况下，这个第二首都不就有价值了吗？是这么个东西。而且这个法案是高市早苗， 因为他所在的自民党，他这个执政的盟友是日本维新会，是维新会大力推动的，是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再有一个的新闻里面谈到，就高市早苗现在他支持率比较低迷啊，那当然他很活跃，他有一系列的想法，一系列的提案能不能过啊，这就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到底一句话，高市早苗现在支持率很低，这么俩事儿，那这个支持率低我们聊过，不用再聊了。就日本第二首都这个事儿可以聊一聊。 如果是维新会提的，那没得说，就哪儿大阪，他们早就想这个事儿。当然，真想做第二首都，不止大阪的，那日本还有一些地方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野望啊。这我们就说两句日本首都吧。日本历史上首都京都啊、奈良这算，而且日本吧，它的文化有它独特性，但是受中国影响很大。你比如在，就是这个战国那阵儿。 日本不是有战国时期和咱们春秋战国不一码事儿啊？他那个晚得很，就是他战国时期有一个词儿叫上洛，你看你学个日本词儿，上洛，上就是去的意思啊，洛洛阳的意思。你干嘛来中国访问吗？不是，解释一下啊，上洛字面意思是去都城啊，就是去洛阳啊，指的是什么呢？是进京啊，不是中国，在日本呢，一个是京都叫平安京，他仿的是唐都啊。 这个洛呢，实际上又等于京都，所以上洛就是去京都，去京城啊，去首都啊。那战国的时候什么含义？就是说大明啊率领军队进入都城，就是挟天皇或者幕府以令天下，那就是问鼎中原的意思了。这叫上洛。所以你看日本历史有它这个有趣之处吧？那这里面涉及到京，哪儿啊？京都啊，首都啊，天皇在这儿啊。日本战国时代，日本啊，战国时代啊，天下大乱，群雄割据。 诸侯啊，壮大自己的势力，所属的地区呢，你就得发展生产，这样日本关东啊、东北地区也都发展了。后来这个德川家康完成对日本的统一，德川幕府把江户，江户就是今天东京吧，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就是政治权力中心呢。幕府占了江户之后吧，官僚体制逐渐就完善了。那江户本来也是个偏僻小渔镇呢，成了政治中心，经济发展也快，成了大城市。 这时候，日本实际的统治者是德川家康，天皇是个名义领袖，实际上是个傀儡呗。说吃。

但实际上的政治中心不在京都，在东京，就是江户啊。然后还有一个角色叫大阪，大阪特别是这个丰臣秀吉掌权之后吧，大阪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发展机会，成为日本最大城市和实际上的政治中心。甚至有人讲，如果丰臣秀吉多活几年，那大阪就是首都了。所以大阪成为日本首都有机会，但是最终错过了。到德川幕府的末期吧，这时候西方列强已经不断冲击日本国门，国内要求改革，各藩都寻求推翻幕府统治。这当年这风起云涌哈，幕府也感到危机了，所以自身也要改良，但是已经跟不上民众的要求了。当时日本讲什么叫大政归还啊，倒幕运动，叫削弱幕府的力量啊。所以到1867年，这个孝明天皇死了，牧仁天皇成了新天皇。倒幕派一看机会来了，从京都啊把天皇请出来，以天皇名义向德川幕府宣战，内战打了一仗，德川幕府最终倒台，牧仁天皇就是明治啊继位啊，王政复古，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这天皇已经被请出来了，当时这帮那个革新派倒幕派，这个大久保利通啊、桂小五郎啊，这帮人倒幕派大佬啊，就说天皇都已经离开京都了，正好搬家吧，迁都啊。为什么要迁都呢？削弱京都的贵族啊、公卿啊对天皇的这个影响，或者说束缚吧，改变原来这个封建官僚啊政治体制的那个格局。那问题来了，往哪儿迁呢？当时倒幕派大佬就倾向于迁都到哪儿？大阪，还是大阪啊？这大阪又有可能成为日本首都，这是第二次机会啊。几个因素，一个呢，它离就大阪离京都不是很远，所以迁都成本低，阻力小。第二呢，大阪有港口啊。陆上交通、海上交通很便利、很发达。在第三啊，历史悠久，经济实力也雄厚，是日本重要的商业中心呢、啊，大阪呢、啊。所以倒幕派呢是希望天皇来一场叫大阪行幸啊，但是京都守旧势力反对啊。这个明治天皇在大阪待了一段，去了，后来又回去了，又回京都了，没办法，所以这第二次机会就错过了，又没当成首都啊。那倒幕派就想，哎呦，这个离太近了，就离京都太近了，不好。你早晚还得回去，那离远点不就完了吗？哪儿还是江户，就东京啊。所以在明治二年1868年，明治天皇这回迁到江户，江户改名东京。当然呢，你还得安抚一下守旧势力，这个京都啊保留天皇的宫殿，那意思天皇就是上班啊，去东京上班，以后还会回来啊，留个念想呗。就是说当时明治政府还不敢明目张胆就讲东京是我们首都啊，不敢，大部分日本人还是认为日本首都在哪儿呢？在京都。到了1868年，明治维新真正开始，中央集权啊，废藩置县，日本全国是三府72县。那明治维新之后，东京发展就快啊，成了日本第一大城市，政治中心，其实也是商业产业，就是经济中心呐。那大阪就没法比了，京都也撂下了。其实一直到1943年，当时东京府和下辖的东京市各区合并，成为东京都。这时候东京在一定程度上是真正成为日本的首都。那到二战结束之后，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来战后重建什么的，经济腾飞，但东京作为日本的首都的历史，你要白纸黑字去查去确认啊，时间其实也不是很长。那翻回来又说到这个大阪，2015年，当时大阪的市长啊叫桥下彻，他在2010年提出了大阪都的构想，就想搞公投，到了2015年真搞了一次，那失败了。这个所谓大阪都构想啊，构想早了，甚至可以追到1943年，那太远了咱也不说了，就还说到这个桥下彻，就是2015年公投这次吧。桥下彻那意思，大阪府和大阪市这个行政架构重叠啊，所以他建议把大阪府大阪市合并啊，变成类似东京都那样的行政区。这位桥下彻本人又创立过这个大阪维新会，这个政治人物吧，所以他的话还是有分量。但我们讲那个2015年公投其实失败，1.1万票之差，大阪都构想被否决。然后到2019年吧，当时大阪的市长又提这个事儿，然后有第二次公投，是692996票反对，675829票赞成，最终还是否决的声音更大。这个大阪都构想到现在就两次公投都遭否决。那你说现在这个维新会，因为他和自民党正好是就是联盟执政的关系啊，又提这个，他们积极性很高，又提，实际上他们要提肯定还是大阪，但关键现在首相是谁呢？是高

0: 是扫描。你说这不是优势吗？这回搞不好就成了呀。关键是高市扫描支持率又很低迷，所以也许很多人，我不是反对大阪，不是反对大阪作为什么第二首都，我是反对高市。因此这事儿哈，它也还不一定成。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有两款颜色可选，超高性价比。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噪音很小很安静。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灵敏反应快。重要的是不需要繁杂联网操作，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真的值得安排上。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语音遥控双控系统，不需要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八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八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每个角落迅速凉快起来。安全防护，台地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便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平时关起要3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吹起来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颜值高品质好的 TNL 亲子款宣纸速干 T 恤，成人儿童款任选，尺码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年人都能穿，两款版型五种颜色，不挑肤色不挑性别，全家一人一件，出门就是一道风景线。这件衣服用了一种叫宣纸仿生速干科技的面料，汗液一沾到衣服上1秒吸湿，3秒扩散，干爽速度是普通纯棉的3到5倍，风一吹就干了。而且它不像普通速干衣那种滑溜溜黏糊糊的手感，摸上去软糯，自带微微的凉感，不会贴在身上，这一点对于怕热又怕闷的朋友来说太重要了。这件 T 恤的面料里添加了薄荷提取液，自带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它通过了 A 类母婴级认证，可以放心贴身穿，做工也扎实，4针6线加固锁边，放洗衣机里随便洗，不松垮不变形，全家一人一件，出门就是一道风景线，在家当家居服，下楼买菜遛弯，怎么穿都舒服。这件宣纸速干 T 恤外面一件就要70-80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69.9元任选3件，您可以选择好3件加入购物车，结算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优惠了。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26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讽刺地将英国首相伯纳姆称为小不列颠首相。他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小不列颠新首相伯纳姆宣称无条件支持乌克兰，当然这没有什么新鲜的，重要的是另一点，我们的任务继续尽一切努力让这座尚未沉没的小岛上的生活最大限度的难以忍受。这里什么都适用，经济危机、社会巨变、清洁工罢工，什么都可以。梅德韦杰夫补充说，不过最好的还是波塞冬。7月2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正处于最后准备阶段，很快将最终就绪并开始战备值班。
0: 这则消息

当然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新闻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英国换人了，换首相了，伯纳姆上台，斯塔默下台，换了领导人了。而且这位新领导人呢，就伯纳姆和之前的斯塔默在很多问题上其实态度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都是工党啊。那你按说就换了领导人，英国和俄罗斯关系是不是会有调整和改变呢？更何况美国就特朗普对俄罗斯啊，对俄乌战争态度已经有调整了，那英国按说跟美国走啊，那就是说俄罗斯和英国是不是存在某种改变的可能性？那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不可能啊，不会。因为你看梅德韦杰夫，当然话说回来，梅德韦杰夫他不能代表普京，在俄罗斯这个政治人物制上，你看啊，普京也好，那个佩斯科夫也好，甚至拉夫洛夫也好，就这帮人他们的表述相对权威官方。而梅德韦杰夫呢，他当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是俄罗斯前总理前总统，但他现在实际上并没有特别重要的一个行政上的权力和官职，那他说话其实更自由，老百姓话更没把门的，话可以说的更硬更狠，更没有顾忌。那他干脆就讽刺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你别大不列颠，小不列颠，你小不列颠，换首相了是吧？那有啥用啊，对吧？另外就是说，这梅德韦杰夫啊，有意无意的还讲了讲，你看我们这波塞冬，哎，波塞冬马上该服役了，就那个核鱼雷啊，这是梅德韦杰夫的态度。这个态度说到底，他让我们看到俄罗斯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啊，在短期内断然没有恢复的可能。这个倒也不出乎大家意料啊。说到这个英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啊，我觉得确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英国是西方的一个主要成员，而且长期以来他一直跟美国保持一致嘛，英美特殊关系嘛，所以你说英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啊，这个立场啊，其实它是和美国和西方要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有笔账得单算，就是英国跟俄罗斯这两家私下的关系，哎，你说怎么说更不好啊？是这样，这就像谁啊？我扯远了，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美国日本关系，你看二战的时候，日本是轴心国，美国同盟国这边打仗嘛，太平洋战争打很惨烈啊。到战争结束，1945年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这个日本投降的这个投降书。当时美国干件事儿，就是从本国博物馆找出一面国旗来，是当年就是这个佩利准将带着美国，他其实还不是美国海军，他是东印度公司，美国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四条船黑船嘛，到日本打开日本国门，把那面国旗，就当时美国军舰挂的国旗专门运过来，在密苏里号升起来。你看向世界传递的意思啊，就是说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两层关系。一层关系呢，美国作为这个全球反法西斯联盟里面一个重要成员，跟日本打仗，对吧？那同盟意味着既然是反法西斯同盟，谁也别单独和日本媾和，要打咱都打，要停咱都停，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美日私下这账单算呢，当年美国打开过日本大门呢，日本你就得臣服于我呀，你别想翻身呢，这是他们俩的关系啊。所以翻回来，我们说现在就是西方世界，英国是其中的成员，特别是和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都比较紧密，是吧？那么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英国要和他们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还有笔账得单算，就是英国和俄罗斯之间这几百年的恩怨，这得单算。这个我们扯两句吧。你要说两国建交很早，16世纪中叶，就1553年双方就建交了，早期也是有贸易往来的。那个时候俄罗斯当然很弱了。后来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1853到56年那个克里木战争。这场战争本来是沙俄和谁打？和奥斯曼土耳其，而且奥斯曼土耳其打不过要输。那么当时英法他们是担心什么呢？沙俄打败了奥斯曼帝国，把自己做大嘛，渗透到欧洲，真到了那一天挡不住，所以及早下手，所以英法就下场了，帮着奥斯曼土耳其。还有我记得这个萨丁王国，当时有萨丁王国，现在没了啊，就他们帮忙组成联军跟沙俄打，这回沙俄盯不住了就败了，就是克里木战争沙俄实际上打败了。那你想英国和沙俄的关系能好吗？就沙俄有自己的战略目标，也是想向欧洲渗透，活活被英国挡住了。有人讲从这时候算埋下百年仇怨呢，因为俄国败了，南下找出海口别想了，被英国阻止住了。这是1853到56年这一场啊，克里木战争。其实往前推没几年，就是1812年，
著名的柴可夫斯基大师写的那个1812序曲

他是纪念拿破仑入侵俄罗斯遭遇惨败嘛。拿破仑打沙俄败了，而拿破仑在欧洲还有一个敌人，就是反法联盟，反法联盟的头英国。那英国和沙俄那时候其实是朋友啊，是同盟啊，但也恰恰是沙俄打败拿破仑，曾经在巴黎阅过兵啊，这个英国留下深刻印象，这俄罗斯不行啊，这挺能打呀，这一旦到欧洲我们怎么办啊？很多欧洲国家也警惕俄罗斯，对他有排斥和反感。所以这个事儿啊，从俄罗斯讲，那我拯救了欧洲的文明，可是欧洲这帮国家，我们可不感谢你，我们怕你还来不及呢。这1812嘛，然后翻回来1853到56年，英法下场和沙俄直接对着干。当然这形势比人强啊，你看一战的时候英法和沙俄还是盟友，德国是共同的敌人，但是仗没打完，沙俄发生革命，就沙皇他们家就下台了，罗曼诺夫王朝就崩盘了。后来布尔什维克上台，就出现了苏俄，后来进化叫苏联。这个国家你说英国，英国当然反感了，两个层面，一个呢社会主义国家，这和西方资本世界的领袖英国那天然他就不对付，另外不说这个社会制度，英国和沙俄之间旧有的那个仇怨也在，就双方结构性的矛盾不可改变，就敌对。但是呢，敌对是敌对，结盟还得结盟，权宜之计。你看一战二战英国和俄罗斯，当然二战的时候俄罗斯已经是苏联了啊，他还是盟友，没办法，有共同的敌人呢，你火烙眉毛先顾眼前嘛，所以双方还是盟友。但是从根儿上讲他不可能对付，二战一结束盟友关系解除，当然二战结束英国也衰落了，这个主旋律冷战谁是主角啊，那是苏联和美国，双方各带一个朋友圈啊，那英国是美国这边的。那么就说

双方的关系就开始又恶化。后来我们知道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或者叫克里米亚事件吧，回归俄罗斯嘛，整个西方和俄罗斯又是个红脸，而且英国又是一个独特的角色。2018年你还记得有一个这个斯克里帕尔事件吗？就斯克里帕尔本人他是苏联和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后来他叛逃了，就让俄罗斯吧，在欧洲尤其在英国的这个间谍网损失惨重，基本上被一网打尽的。这是斯克里帕尔，他投奔西方了嘛，跑到英国定居了。他和他女儿遭到神经毒剂的攻击，那英国人判定这就是俄罗斯特工干的。由此呢，英国和俄罗斯之间首先口水战，然后就外交战呢，驱逐外交官呢，欧洲国家需要跟英国配合，英国声援英国，就引起了一轮外交战，西方和俄罗斯外交战，这里面英国是领衔主演。2018年左右，又没过多久，2022年俄乌之间的战争爆发。这个战争我们知道是2022年的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那普京到现在也没有明确说这是战争啊，他说这特别军事行动，那是2月份打起来的，3月份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双方其实就谈和，而且说基本上谈下来了，这书面文件已经拟好了，该签字了。这个时候英国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他找到了泽连斯基，三句话嘛，第一个俄罗斯不可靠，第二你接着打，第三我们援助你。而且英国的援助很快就到了，当时的武器我记得是反坦克导弹一类的东西，那个时候乌克兰的武器呢他自己还有。再后边西方援助武器首先是中东欧国家，就是原来苏东集团的那些成员，把自己封存的苏系装备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提供给乌克兰，打光了之后才是西式装备。那英国呢这个角色就在俄乌爆发战争之后，这个角色还是很积极，算是援乌反俄的一个急先锋。刚才我们讲了，鼓励泽连斯基打下去的还真不

相对远啊，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造成打击，这笔账俄罗斯可记着。所以现在你要说俄罗斯和英国的关系啊，我们开个玩笑没关系了，俄罗斯把英国看作是最危险的对手，明说对改善双方关系不抱任何幻想。至于英国呢，援乌的力度堪称是最大的国家之一啊，而且对俄罗斯的制裁就英国一点没客气，冻结俄罗斯资产呢，禁止能源贸易什么的就没停。2021年的时候，就是战争爆发前，双方的贸易额呢有288亿美元，其实不少。那么现在呢，2026年呢，零呗，不是零也是趋近零啊。所以你看，这个双方官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可言，民间呢，俄罗斯也视英国为百年仇敌，英国看俄罗斯呢，就看它是欧洲乃至英国的一个安全威胁。所以双方在诸多领域，你看历史上是有恩怨的，而且一直以来价值观也是对立的。当下涉及到乌克兰问题，涉及到这个欧洲安全，双方也是针尖对麦芒啊，寸土不让啊，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要说这里面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吧，其实我们也都能看清楚。英国这个国家当年它崛起，工业革命啊，全球殖民啊，整个欧洲大陆它不有一个所谓离岸平衡手，有这么个策略，不允许欧洲大陆有任何一个国家崛起能够挑战英国，包括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是英国面对欧洲大陆，你比如德国崛起啊，什么法国啊，包括俄罗斯也算是欧洲一个国家吧，它有欧洲部分嘛，所以他们一旦让英国觉得是威胁，那必须先下手为强。这英国的离岸平衡策略。那英国你要说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日不落帝国嘛，它面对就不只是欧洲大陆，而是欧亚大陆。那欧亚大陆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我们曾经聊过什么鲸熊争霸、熊鲨争霸，那个熊指的就是俄罗斯，那个鲨也好鲸也好，海洋动物嘛，那是英国。双方的争斗一直持续不休啊，只是到了二战结束，英国衰落了，没法成为和俄罗斯或者说跟苏联博弈的主角了。那美国是主角了，但即使如此，英国这个角色也很活跃。你说狐假虎威也行，反正人家很活跃，包括在对俄罗斯博弈这个第一线，你经常能看到英国人的影子。因为英国有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有自己的标准判断，他确实把俄罗斯视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他和比如说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就不一样。法国你看马克龙讲说还得接纳俄罗斯，俄罗斯毕竟是欧洲国家嘛，是吧？法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有它的历史。至于德国呢，一个是确实跟俄罗斯打过仗，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德国和俄罗斯在经贸领域，比如在能源领域的这个合作，对合作的这个需求是超过其他国家的，它是工业国呀。而英国则不然，英国和欧洲大陆还隔着英吉利海峡呢，它的战略目标和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德国、法国完全不同，和美国也不尽相同。这也决定了它基于它自身的那个位置啊，它确实对欧洲大陆、欧亚大陆它是有控制的这种动机和愿望，有这个愿景，你能不能做到是一把事儿，反正有这想法。而俄罗斯它的崛起也好，它和欧洲大陆的就是紧密联系，比如经贸的联系啊、合作也好，恐怕都不符合英国的利益。那么英国采取敌对啊、针对俄罗斯的策略，你也就不觉得意外了。那翻回来，那俄罗斯能高兴吗？那梅德韦杰夫的话能客气吗？可以理解。

0: 据媒体当地时间7月26日报道，目前距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还有100天。最新预测显示，民主党更有希望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但共和党仍略占优势，有望保住参议院。美国选举预测机构决策台总部预测，民主党有60%的概率赢得众议院， 共和党则有60%的概率守住参议院。若预测成真，民主党将在众议院取得225席，共和党获得210席，而参议院将维持50比50的格局。共和党依靠副总统万斯的决定票继续掌控参议院。最新民调显示，两党竞争较本月初进一步收紧。 选举预测机构统计的国会范投票意向调查显示，民主党目前平均领先共和党4%，低于上个月6至7%的优势。不过，爱默生学院的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领先11%。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尚难判断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党选情出现新的上升势头。
1: 你要说起来。

0: 年咱们就念到这事儿，这个美国中期选举2026年特朗普最重要的事儿啊，这个事儿是这样，投票呢还早啊，100天呢，11月3号，但是现在已经有民调了，而且民调呢给出了这个结论呢，好像大家认为比较靠谱，就说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到最后结果可能就是目前这个民调显示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啊？就是说众议院民主党就翻盘，卷土重来赢，而这个参议院呢，民主党劣势，你多少反正也是劣势，那就是说共和党能继续把控参议院，最终的结论特朗普成为跛脚鸭。那这个事儿当然咱得详细分析。这次这个中期选举是11月3号，特朗普本人这个总统是接着干，他这总统相当于过了一半任期嘛，对他来讲叫期中考试。那选的呢就是国会，这个国会是这样，参众两院嘛，这个众议院435个众议院的议席全要改选，那么参议院呢是改选1/3，那么参众两院选举的结果就决定了特朗普剩下2年任期，他肯定是要干的，这没问题，那总统还是要做，但做和做不一样，你能不能放开手脚做，你遇到什么样的掣肘，包括你个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这都还说不清了。刚才我们谈到目前民调显示出来的结果就是民主党重新控制众议院，你还记得当年有个佩洛西的老太太，众议院的议长，民主党啊，跟特朗普老不对付，那老头老太太老打架，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吗？那这个局面可能会发生。至于共和党能保住参议院，那为什么大约是这样啊，众议院恐怕要易主，会由民主党控制，原因有三。第一个呢，就是没有这次这个民调，从这个历史规律，从经验上看，那民主党应该也能赢。中期选举我们讲是执政党的这期中考试嘛，对特朗普就是这样嘛，特朗普是共和党啊，但是呢对执政党来讲，这个中期选举往往是鬼门关，这100来年吧，美国总统他所在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之中平均会丢28个众议院的席位，这都是统计啊，有3次例外而已。所以现在你说共和党这次期中考试啊，他在众议院本来这个优势是微弱的，只有5席优势，那你要丢28个议席，那肯定就输了，这是一个啊。再有就是特朗普他支持率现在很低迷，是在危险线以下。总统中期选举啊，你看美国历史就是啊，总统中期选举之前这个支持率要是低于50%，那么执政党是必丢众议院，从来就是这样。而特朗普支持率现在什么水平吧，反正经济政策大概是支持率30%多吧，33%差不多，那从这个规律啊，历史规律看，那民主党肯定能赢。还有一点就是美国公众的感受嘛，其实你看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呢，有人总结说是谁呢，说比谁更不烂，就俩坏桃挑一个相对不那么坏的，是这个啊，美国人自己说的。那么现在就中期选举，他不是选总统啊，他实际上问的是什么呢，日子过得怎么样，好不好，满意不满意，就这个。那特朗普上台，去年1月20号上台，一番操作猛如虎吧，比如对等关税，这个对美国物价是有影响的呀，你加关税了物价不得涨啊。另外呢就是对伊朗的战争，这仗现在还停不下来呢，而且你没看到美国说绝对我赢，他说不出这个话来，这就比较尴尬了。所以目前看呢，就是民主党卷土重来重新控制众议院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层面啊。那么参议院呢，参议院这不是改选1/3，不是100%啊，那么人们判断共和党还能守住，为什么呢，它有一定的优势，这个优势是地理优势。参议院呢我们说了选1/3，就是33个席位要改选，共和党需要防守22个席位，民主党13席，共和党要守的呢都是偏红州，所以没几个危险的。而民主党你要想拿下参议院呢，就得竞争4席，必须是全守不失，然后在俄亥俄、阿拉斯加这些浅红州呢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收获吧，当然未必没有可能啊，难度高，这是我们讲这个基本的结构。然后再说呢，因为还有100天的嘛，这100天之内会发生什么，这真的就不好讲。你比如像那大事，像911，那你想的对整个这个美国的就是说政坛政治格局的改变，你可以推演啊，参照当年911，你可以推演那个当然那种可能性不大。但是伊朗问题，这算是特朗普这捧在手里这一个烫手山芋吧，或者说他是双刃剑，你打伊朗强硬派会叫好的， 但油价会高，老百姓会难受。那你说现在咱谈吧，那你软弱呀，保守派骂你啊。所以特朗普，你说接下来你怎么着？你是展开军事行动，狠狠打，往死里打？你是这样搞，还是偃旗息鼓？其实你让我们围观群众说，你就不该动手。二月底动的手，你动手，现在你结不了账，接下来你会更难，因为你怎么干都会有人骂，当然也会有人赞赏啊。但不管怎么说，中期选举之前你这出，你要说一直拖着，仗打不完，这与你不利。打完了，大家没觉得美国占便宜，美国没赢，那你就是要被刨分的。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他是共和党，共和党内部现在也比较麻烦。那个所谓 MAGA 运动 MAGA 阵营，那就是孤立主义啊，传统的孤立主义，他们和军方鹰派在中东态度就不一致。另外你比如硅谷这帮这个新贵和传统的蓝领在什么移民啊、科技监管啊这些问题上，甚至这机器人 AI 对这个态度都不一样。当然很多人还从年龄段上考虑问题，就是说目前有58名众议院的议员宣布不再连任，其中共和党36个多呀，什么意思？退休潮。这是不是意味着很多人已经悲观了，感受到了失败的兆头啊，闻到了这个味道？那下面我们就说哈，接下来这个推一下。那我们一直也在聊这个事儿，目前机构普遍预测就是民主党能拿回众议院就占优，共和党保住参议院。如果是这么一个格局吧，那特朗普剩下还有2年任期，在立法层面会面临非常明显的制约，预算吧就讨价还价呗，双方博弈。立法呢，那麻烦了，立法推进会被卡，但是关税、对外政策这些就能够绕开国会自己干的，走行政线的，他还行，能绕开。那第二种可能就是民主党同时拿下两院，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啊，但不是没有。关键是看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的程度有多快。如果真到这个地步，那完了，那特朗普的日子这2年没法过了。那共和党保住两院，参议院、众议院两院，共和党都还能维持现在这个状况，这个大家认为也不太可能，这可能性更小。所以三种可能里，第一种可能性还是大的，就是民主党拿下众议院，共和党保住参议院。但即使如此吧，对特朗普来讲也依然是一个很糟的状况，因为民主党这议长的位置要占下来掌控立法，共和党的法案往往意味什么移民啊、减税、关税、能源这些东西，那会被搁置，或者说法案通过率也会暴跌。重大政策得两院一致，这几乎就不可能了，它不可能一致就很难通过，所以特朗普只能靠行政令去推进。而你要是行政令，那很容易被法院推翻的。那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关注他那个所谓对等关税，对等关税实际上是什么呢？相当于给美国国内老百姓、消费者加消费税，你不能直接加，你直接加那通不过呀。他搞这个对等关税，美国最高法也推翻啊，也否你啊，所以特朗普日子就会很不好过了。那至于民主党，他们有自己推进的议程啊，什么医保啊、通胀啊、最低工资啊、气候枪支管控啊，这些东西，共和党当然也会阻挠，就你来我往吧。另外，关键是如果民主党真的卷土重来啊，那你说会不会和特朗普算账？那是有可能的，调查吧，是吧？弹劾呀。如果民主党掌握相关的委员会，对特朗普包括就是他这政府2年来这个所作所为做密集调查，财务、税务啊，什么商业外交啊，伊朗政策呀，腐败呀，是吧？那是有传唤权的，公开听证，来吧，是吧？文件强制调取，来给我说清楚这事儿啊，那这总统就没法当了，天天应付去吧。而且如果找到一些证据，启动弹劾，这个弹劾是这样，众议院得通过，要民主党掌控那容易通过的啊，那参议院是定罪需要2/3，如果是共和党能控制参议院，你很难给他定罪吧，但是呢政治声望肯定是要跌的，而且在涉及到什么预算啊、拨款这类的东西，这么说吧，那美国政府停摆的可能性还大了呢。即使啊，我们说特朗普绕开国会，咱走行政线行不行，就是靠行政令，那你得能执行啊，那执行你得有钱呐、啊，所以他即使有行政令，如果得不到两院配合，也可能成为一纸空文，这是特朗普即将面对的这个局面吧。当然我们得说他已经干了2年，这2年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已经算是为所欲为了，因为参众两院都在共和党手里嘛，这好日子到头这也是应该的。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 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有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28日，历史上的今天，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如今时间走过了50年，再次想起当年的地震，伤痛不曾遗忘，奋斗续写新生。为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将于明天推出融媒体直播节目《重逢唐山》，播出时间是7月29日7点至13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至于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说到1949年7月28日，英舰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口。紫石英号事件是发生在1949年4月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期间，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军舰无视警告，擅自闯入长江下游水域前线地区，从而引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

0: 中英长江炮战。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8号，1949年7月28号，英舰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口。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哎，在他逃出长江口之前，有一段故事。今天我们要讲，1949年4月，这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经是云集在长江的北岸，集结在西起九江东到江阴一线，准备发起最后的打击。国民党政权呢，是想凭借长江天险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渡江战役，横渡长江的战役啊，即将打响。当时呢，一些西方列强，比如说美国、法国，他们呢眼见解放军兵临长江，就把自己的军舰吧就撤出长江，剩下的是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在南京停泊了一条军舰。当时他们知道国共的谈判是在4月20号截止啊，最后的期限，而且解放军有公告要求外国军舰撤离长江，最后期限就是这个期限。但是英国的远东舰队倚仗着自己昔日海洋霸主的地位，是派遣紫石英号护卫舰上使南京。之前他驻泊在南京的是伴侣号驱逐舰，那就是说英国皇家海军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之下无视警告，派军舰进入两军重兵对垒的长江水域。到4月20号，谈判破裂，解放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任何外国军舰的存在都会给渡江部队造成重大的损失。解放军三野的特种兵纵队各炮兵团就得到命令封锁长江，如果发现外国军舰先警告，如不听警告继续航行，可开火射击。结果撞到炮口上来的就是紫石英号，当然要对他进行警告，但是紫石英号没有返航或者停航，反而是不顾警告继续加速上驶，而且把自己战舰的炮口对准解放军的炮阵地，炮战随即展开。紫石英号上是6门102毫米主炮，和解放军的参战火炮数量相当，口径和射速还占优势，但是因为当时他行驶的那个角度吧，只有后主炮可以使用，所以遭到精准打击，连中了30多发炮弹啊！所以只经几分钟交战，紫石英号就挂了白旗。当时他的舰长斯金勒少校和副舰长威士顿上尉都身负重伤，这样解放军方面停止开火。其实这条军舰上有中国领航员在炮战中已经身亡，这条军舰本来是想靠向南岸国民党军的阵地，结果搁浅了，然后就连夜抢修吧，而且抛弃大量的燃油啊，其他的物品吧，船逐渐浮起来吧，到第二天凌晨摆脱搁浅，但是呢，惧怕解放军炮击，不敢擅自行动啊。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在南京江面的另一条，就是伴侣号英国军舰获悉，赶来救援。伴侣号靠近紫石英号之后，又遭到解放军炮击，于是又发生炮战。结果伴侣号下场更惨，4门主炮先后被击毁，击伤3门。舰长罗伯森海军中校负伤，赶快向下游跑，希望脱离解放军的这个火炮射程吧。但是没想到进入解放军另一个炮团的攻击范围，再次遭到轰击。实际上双方是互有伤亡了。这时候英国皇家海军的远东舰队的总司令部已经接到两条军舰和解放军交火并且遭到重创的消息。总司令叫布朗特，是一个海军上将，他人在伦敦。副总司令叫梅登，是一个海军中将吧，就带着远东舰队的旗舰万吨级的重巡洋舰伦敦号和在上海的黑天鹅号护卫舰连夜奔上游。当时英国的外交当局和解放军方面在进行交涉，这个中将其实可以等一等交涉的结果，但是梅登自恃武力强大，企图是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的强大火力吧，压制长江北岸解放军的炮阵地，掩护紫石英号和伴侣号突围回上海吧。所以双方爆发大规模的炮战，几轮炮战下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也都多出重弹吧，他们最终是汇合了伴侣号，脱离解放军的这个火炮射程返回上海。这最耐人寻味的，让英军也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什么呢？驻防在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桥头堡的炮兵居然也对英军开炮。后来有一个国民党军官解释说什么呢？国民党军队多数人也是有民族自尊心的，长期忍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看不惯国民党内部一些洋奴的嘴脸，

0: 现在居然看到对面解放军炮击英舰，这大感痛快，佩服之余纷纷对英舰开炮，就等于说在长江两岸都有炮兵向英舰开火，这确实是也是一道奇景了。另一方面，我们说紫石一号事件发生之后，解放军方面判断这应该是一个偶发事件，判断英舰并非有意和国民党军勾结阻拦解放军渡江，完全是一个偶发事件吧。本来22号只是渡江战役的总前委，可以允许伦敦号去营救，但是不想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和解放军之间又发生新炮战，而且造成我军伤亡，中央态度有所变化。毛泽东亲自起草新华社4月22号抗议英舰暴行的社论。朱德总司令指出，中国正在内战时期，你们军舰侵入我军前沿阵地，被我炮兵击伤，这是英军舰应得的惩罚。23号毛泽东指出，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经人民解放军允许，不经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才能释放，否则绝不能释放。这个消息传到英国之后呢，英国国内是一片哗然。当时英国首相是埃德里，声称说英国军舰已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有合法在长江中行驶执行和平使命的权利。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是要求派航空母舰到远东啊，武力报复。当然也有英国的议员指出来说，在解放军强渡长江的时候，在人家军事行动之前，你派出军舰在长江内行驶，显然容易激起正在待命渡江的解放军的愤怒。还有人说，如果一艘亲纳粹国家的军舰在诺曼底登陆日驶入英吉利海峡，我们难道不应该把它打得粉碎吗？在英国舰队想使用武力解救紫石英号未成之后，英国政府开始使用各种渠道寻求外交解决。随后中共中央军委针对紫石英号电视前线部队可以不解除该舰武装，不俘虏之，但是在双方交涉过程中呢，中方要求英方对未经解放军许可闯入解放军防区的行为认错，而且赔偿损失。英国方面认为自己没有过错，谈判多次不欢而散。到6月份，因为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啊，中央方面不希望在这种谈判中长期僵持。6月20号，解放军方面建议英方承认未经许可闯入战区的错误，中方可将认定责任与紫石英号放行分开处理。但是英国方面拒不认错，到7月11号，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这时候呢，一个叫 Kearns 的接替了紫石英号舰长职务，他一方面等待谈判结果，一方面积极修复军舰吧。到7月30号，一场台风登陆， Kearns 想利用江水上涨的机会突围。在21号呢，当时从镇江开往上海的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紫石英号军舰附近的时候，他是命令紫石英号斩断缆绳起航，灯火管制，尾随着江陵解放号，利用客轮的掩护突围，伺机逃出解放军的炮火范围。到22时，紫石英号到达江阴的时候，关闭轮机，顺流而下。到7月31号凌晨吧，他又重名到北侧的水道驶出长江口，和前来接应的英国军舰最终会合。实际上呢，解放军方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了默许态度，说到底不愿因此消耗太多的精力。下达的命令是，紫石英号逃跑的时候，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的秘密命令。但中方认为，如果英舰采取武力威胁方式，就绝不能让紫石英号逃跑。其实这个事件现在看来，对于中英双方来讲都是意外的事情，但是英国军舰在大战即将爆发之前闯入长江战区，肯定不是一个友善的态度。这次双方冲突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历史学家的评论是，紫石英号事件以解放军开炮重创自艘英国军舰而告终，从而一举改写了中国军队逢洋必败的历史。它最大的影响是宣告了自1840年以来100多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炮舰政策的破产。实际上这个事件，不管是双方用大炮说话，还是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英国人最终认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即将成立的这个新生政权。正是基于这个深刻的认识，他以后制定对华政策应该有相应的考量吧。英国在1950年1月5号就宣布承认1949年10月1号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在西方国家之中是第一个。
1: 从昨天到明天， 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8号，1914年7月28号，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大战爆发。说起这第一次大战爆发，还得说到一个月之前，6月28号，我们在节目里聊过这事儿吧。1914年6月28号，阳光明媚啊，奥匈帝国的皇储弗兰斯斐迪南，就是夫妇两个人啊，访问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没想到突遇刺客，一个叫做普林西普的忽然窜出来，对他们连开数枪，夫妇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著名的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虽然耳熟能详，你觉得有意思吗？这是6月28号，7月28号，奥匈帝国才向塞尔维亚宣战，差了一个月。那你说这一个月大家在做什么？是不是在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和平呢？顺便扯一句啊，奥匈帝国就是今天奥地利匈牙利吧，当时他们算是一个国家，因为奥地利匈牙利都公认奥地利的皇帝约瑟夫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皇帝啊。而奥匈帝国在当年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啊，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啊。但是你看有意思的是，当时并没有宣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当年这种刺杀吧，也不是让人多么奇怪的事情。就说奥匈帝国的皇后，就是著名的茜茜公主，她就是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当胸刺杀，就是一把特别尖的锥子似的扎到心脏了，然后就这么死了。当时刺杀事件频发呀，就20世纪初，所以按说这个事儿你把它作为一个孤立啊，孤立事件，他按说不至于引起多么大的波澜。就说在6月28号哈，1914年，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杀之后，这个事儿当时在全世界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我们曾经讲过，这位大公吧，对他夫人特别好，但他夫人出身很卑贱，所以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是不认的。他为了结婚呢，甚至都和这个家族几乎要闹翻，最后承诺说什么呢？一个在国内，这媳妇儿是不能得到王后的礼遇的，而且他们生的孩子也没有将来就是成为王储的可能。就到这个地步，就是为了爱情吧，牺牲这么多，这才有了这段婚姻。而且这次出行到萨勒尔窝吧，也有一个说法说他主要是对媳妇儿好，让媳妇儿享受在国内享受不到的这个皇后的待遇啊，是为了这个。所以老国王呢，对他们俩不是父子关系，那是个侄子啊。老国王约瑟夫和媳妇儿，就是那个王后茜茜公主，他们有一个孩子，生过一个儿子叫鲁道夫，殉情了，自杀了，也没有继承人了，所以才让这个斐迪南大公做了王储，所以他们的关系谈不上很好。据说这个大公被刺杀的消息传到奥匈帝国，传到约瑟夫皇帝耳朵的时候呢，这位在打猎，当当当，哦，啊，人被刺杀了。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作为叔叔吧，说是松了口气，说了句话，说哎呀，上帝终于用最高的意志帮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啊。不是说了吗，他从来不喜欢这位啊，这是他接着打猎没当回事儿。至于当时德国的皇帝叫威廉二世，他是在度假，美国人根本不感兴趣，不知道这人。法国当时整个政坛是有一个什么丑闻吧，桃色新闻，那是这个报纸头条，还真就是说沙俄的这个皇帝吧，沙皇说哎呀，要不咱们也哀悼一下吧，因为俄国跟德国关系并不好，但是因为都是这个皇室啊王室啊，是吧，表个态吧，发个唁电什么的，这就完了嘛。那你说这怎么就打起来了？说起来就非常可笑了啊。这个历史有时候，当然你要看到本质，就是帝国主义之间这个争殖民地啊，争霸，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很多细节就很可笑了。因为德国吧，搞过一个施里芬计划，因为他那个地理位置不是在欧洲中间吗？一边法国，一边是沙俄。说实话，如果这俩都是敌人，把自己夹在中间，日子就不好过。所以你看，德国有一个著名的大战略家，就是那个铁血宰相俾斯麦啊。他是个大战略家嘛，他算得很清楚，他不会让德国在这么一个非常被动的境地，他通过很复杂的一套操作吧，让整个欧洲呢是在一种这个军事状态。实际上这就说到哪儿啊，在一次大战往前推99年，整个欧洲基本上是和平的。从打败拿破仑，那个时候奥地利的首相叫梅特涅，梅特涅时代嘛，就搞了一个欧洲军事的政策，一直到一战之前，欧洲基本上是和平的，有什么事儿哈，吵起来了，争起来了，仲裁，大国仲裁，是吧？听我们的，就给你安排了，就完了。但是德国嘛，新上了这个皇帝威廉二世，他是讨厌俾斯麦那一套，老不打仗嘛，老觉得德国人被压抑嘛，亏啊， 他要得到阳光下的地盘啊，所以把俾斯麦就给开出去了，就让他退休了，然后自己执掌德国这条巨轮。德国当时后期国家，工业很发达的，所以很快呢和法国和沙俄同时就把关系搞僵了，把人都得罪了，都得罪了，知道这也不妙啊，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所谓施里芬计划，是一个德国的天才战略家叫施里芬哈，这位就给德国安排了一个方案，说真打起来啊，怎么避免两线作战，跟两家都不对付，怎么避免呢？这样啊，沙俄这个国家非常大，而且很落后，但它战争潜力又无穷，这样的国家吧，从它发布动员令就准备打仗到开始打仗，它怎么得六个星期，它慢呢，它迟钝呢，得六个星期，有这六个星期啊，那我们德国不如翻过头来先把法国干翻在地，投降之后啊，这边就不用打了吗，停下来，我翻过头来我再打沙俄，这就是六星期之内解决法国，然后再干倒沙俄，我这就大获全胜啊，两个全部打倒，打一个时间差。那你说这个聪明不聪明呢？太聪明了，拍电影是好剧本啊，但是你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这么玩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真正啊，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嘛，就当时这种不可测的因素你考虑没有啊？施里芬是个军事家，人家不考虑这个，就设计了一个计划，这个方案。而德国人干事又特别严谨，就算得很清楚啊，比如我先打法国，我用我们国内的铁路怎么调兵，军火粮食怎么运，具体到车皮算得很清楚。而且施里芬是死得早，他没有赶上一战啊，他的继任者就继续完善这个计划，这个方案。到这个小毛奇成为德军的这个总参谋长的时候，这小毛奇我也解释一下，有一个叫老毛奇的，那个还真的是跟俾斯麦是老搭档，就是普法战争的时候大放异彩，那是一个战略天才啊。但这位小毛奇吧，我们也不好说他徒有其名，你说毛奇家族的人嘛，但这位确实能力有限。这个时候他手里就拿着这份德国当时唯一的能用的，就是施里芬计划。所以怎么说，按我们中国人来夸张点说，咱们中国人讲这个人轴啊，一根筋，就这个。对德国人来讲，当时只有两个选择，打或者不打。如果打，没得选，就这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必须先打法国，呵呵，这特别可笑是吧，就这个样子。所以当时你看这个局面，6月28号就刺杀了，斐迪南大公遇刺。那从奥匈帝国来讲，当然这受伤害了，那你塞尔维亚人刺杀我们的这个王储，那我给你提点条件吧，要不然咱打一架呀。塞尔维亚本身很小很弱，它背后是沙俄呀，结盟了，就是说你要打塞尔维亚就等于向沙俄宣战。那这个呢，奥匈帝国那个老皇帝约瑟夫他也知道啊，他就问谁啊，问威廉二世，他们也结着盟的，就说你看我要是跟塞尔维亚算账，你说行不行啊，你得挺我对吧。那边这威廉二世呢就把话放下了，没问题，随便提提要求。然后威廉二世去度假去了。那从俄国这个角度来看，本来和奥匈帝国就不对付，现在他是欺负我们这个斯拉夫兄弟，就塞尔维亚，那当然得说两句硬话哈。所以沙俄呢就下了一个动员令，也没有宣战，就摆一个姿势嘛，就部队不要放假，集结准备打仗。就俄国人就等于说摆了这么一个姿态，但这个姿态呢马上刺激谁？刺激德国。因为德国你看那施里芬计划算了，就沙俄反应迟钝，恐龙一样啊，他从动员到最后参战怎么也得六个星期，但是现在沙俄人家说了动员了，六星期开始倒计时了，这德国人当时就紧张了，因为有六个星期他必须先干掉法国嘛，剧本就这么写的呀，你告诉我剧本作废，没有备用剧本啊。所以德国人就得问俄国人，你打不打啊，你是不是真动员啊。而沙皇呢还给德皇威廉二世写了封信，的意思就是说，就你们这个哥们儿就是这个奥匈帝国的皇帝哈，你应该约束住他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其实谁都没有决定打，但都拉开了架势。而这个状况对德国人是最要命的，他是拖呀耗啊，他耗不起啊，他那六星期才倒计时啊。而这个小毛奇就很有意思，他本人其实并不想打这一仗，他甚至和德皇威廉二世说过一句话，说你可能不会走运两次。你说德国人说话怎么这么云山雾罩，就是说德国当时不是两线作战吗，西线有法国有英国，东线呢有俄国，两边都赢，这难度确实很大啊。所以1914年那个时候他似乎不想打仗，甚至很悲观。当然后来战争开始没多久他就崩溃了，就卸任了啊。但他毕竟是军人，这事儿是军人的专业呀。那边沙俄一动员，你说你怎么办？你说完全无所谓，六个星期一到，法国再一动手，你就腹背受敌了，两面作战嘛。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嘛，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不打。 不打的话，我将来如果他们俩打我，我怎么办？一点办法没有。那如果打我得先打法国，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荒唐的笑话啊，黑色幽默了。那个威廉二世也不傻，问过小毛奇说，咱别两线作战，先打这个后打那个，咱就打俄国不就完了吗？小毛奇说不行啊，因为咱那计划是先打法国呀，我手头就这一个剧本啊，已经启动了，这没法回头啊。你说你傻啊，你不是有火车吗？你把那军队从西边调到东边不就完了吗？小毛奇知道，他就跟德皇说，我没办法，几百万军队拿着枪拿着炮，我原来十里分计划都计划到细节，到每节车皮装多少货呀，非常清晰啊。现在你说没有预案，没有计划，整个让他们掉头，那非乱不可。这一乱，这当兵的我可控制不住啊。就这个，威廉二世也傻了，说，哎呀，要是你叔叔啊，这是那侄子啊，老毛奇的侄子啊，要你叔叔在，他肯定不这么跟我说话。但是没办法了，到了8月4号，这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他是看着德国向这个法国宣战嘛，说了一句话，说欧洲的灯火彻底熄灭了，我们这一代人终其一生也看不到欧洲的灯火再亮起来，很悲剧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硅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硅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

0: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脱氧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使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常奎介绍，15、17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
1: 在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常奎介绍，15、17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祝表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 15、17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体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4: 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
5: 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舒，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6: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5: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冀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 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7: 通过铁水营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5: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 年产能达10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8: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0: 金，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1: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2: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3: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2: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4: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5: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6: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7: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回头客了。
6: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8: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6: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首座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9: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6: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0: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6: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1: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

0: 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八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4: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5: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7: 红霞强屋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8: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9: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9: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9: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

0: 秩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 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2: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50载风雨兼程，一座城涅槃重生。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特别策划英雄城新生活，一起走进唐山南湖，看城市疮疤蝶变为城市绿肺，一湖青绿唤新唐山生态底色。
3: 15武开局抗河北，走进保武治维中钢型机，看数字孪生大模型如何引领工厂智能蝶变。
2: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即将实施，推动构建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
3: 科技赋能筑牢智慧防线，我省实现全量级洪水监测覆盖，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
2: 京津冀出台2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3: 今年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武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等6大任务。
3: 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0: 五十年前的一场大地震让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轰然倒塌。五十年时光流转，新唐山废墟变新城。从志气钢到万亿城，从油海乌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简易房到获得人居环境奖，从截瘫患者被预言活不过十五年到如今活出精彩人生，唐山这座英雄之城涅槃重生。纪念唐山抗震五十周年，本台推出特别策划《英雄城新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座城市的新地标——唐山南湖。这里曾经是采煤沉降地，是垃圾遍地的城市疮疤，如今蝶变为草木葱茏的城市绿肺。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世园会园区，称赞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可以积极促进唐山绿色发展，提高唐山市建设管理水平。牢记殷殷嘱托，十年深耕不辍，唐山以南湖生态修复为抓手，解锁生态转型密码，绘就英雄城宜居宜业的绿色画卷。
1: 抓区位到。
2: 在唐山南湖龙山山脚下，五十多名青少年正在进行跑坡训练。每到假期，这里就成了孩子们最好的体能训练场。唐山同跑体育教练王泽玉：
3: 南湖龙山有平路，也有山路，更主要的是生态环境好，空气好，是天然的户外体能训练场。
2: 南湖的龙山是以建筑垃圾和粉煤灰为基底堆砌而成的景观山。占地面积384亩，绿化面积282亩，花溪花谷等景观错落有致，龙山阁蔚然矗立。如果说龙山是无中生有的绿色实验，那凤凰台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生态答卷。凤凰台曾是唐山市生活垃圾填埋场，500多万立方米的各类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堆积成一座50多米高的巨型垃圾山。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讲解员张宁月：
4: 唐山市对它进行了生态修复治理，铺设土工膜、土工布、防渗层、冲天刻土，随后又安装了排气井，使垃圾山保持稳定，开始了大规模的绿化工程，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美丽的景观山。
2: 阴坡植树，依山扩湖，唐山通过对南湖采煤沉降区持续进行生态治理，让这片震后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城市疮疤逐步变身为碧波荡漾、草绿葱茏的城市绿肺，成为唐山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绿色新地标。2016年第32届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南湖成功举办，这是国际上首个在采煤塌陷地举办、不占用一分耕地的世园会，向世人诠释了时尚园艺、绿色环保、低碳生活、都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世园会闭幕后，唐山坚持闭幕不闭园，将展会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变。唐山世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建峰：
5: 世园会筹备之初，我们就将景区的建设和城市的发展功能定位相衔接，在世园会闭幕后，我们以惠民服务为抓手，统筹使用景区的展馆场地，将展会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换，让更多的市民共享世园会的资源。
2: 综合展示中心改造成了城市规划展览馆和唐山市民服务中心，低碳生活馆成为展示低碳生活理念的科普教育基地和世园会建设历程展馆。国内园和国际园结合展园特色，布局文化创意和特色餐饮项目。植物风情馆可以说是南湖的生态家底，这座占地39亩的场馆

0: 1033种。世园会闭幕之后，这里又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讲解员严蕊：
1: 植物风情馆是小朋友们研学的一个主场区，它除了研学游的作用和参观作用之外呢，它也是唐山市自然教育学校和河北省生态文化科普基地。
0: 如今大剧院、图书馆、新体育中心、国际会展中心等文体设施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南湖世园会核心会址周边。南湖全域形成北部工业寻踪、西部都市夜生活、东部亲子研学、南部亲子微度假四个业态组团，涵盖50多个精品业态，先后举办了皮影乐园、冰雪欢乐季、南湖春节灯会等品牌活动千余场，年均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游客
2: 重新把这个太阳区利用起来，让更多的游客来看一看这个风景，挺让人欣慰的。
3: 有空就来呀，心情特别好啊。
4: 这个绿化也是比较好的，下班后可以提供一个运动或者休闲的一个场所。
0: 唐山世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建峰：
5: 我们将围绕景区整体的布局，持续引入新鲜好玩的体验项目，让常来常新成为常态，让南湖不仅仅是一张生态名片，更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的港湾。
6: 南湖之畔的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24万多个名字整齐镌刻，无声诉说着1976年7月28日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也见证着一座英雄城市从废墟上崛起的不屈历程。请听录音报道，一个都不能少。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唐山地震纪念墙，献上鲜花祭奠亲人。在现场，唐山市民江瑞琴悲喜交加，他告诉记者，终于在纪念墙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
7: 您家是新补的吗？
8: 第一次看到家属的名字。
7: 张凤兰就这次，哎呀，激动。
9: 今天我必须得来，50年呢，
7: 从这个以后吧，我就年年来了。
6: 1976年，24万多同胞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唐山市在地震遗址上修建了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并设立地震纪念墙，将罹难者的姓名镌刻上墙，作为永久纪念。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向罹难同胞和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总书记关切地询问：24万人的名字都刻上去了吗？有没有遗漏的？工作人员回答：每年公园都在做补刻工作。受地震时统计条件限制，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依靠亲友邻里口述回忆整理，信息存在缺失。早在2012年，园区就启动了增补和勘物工作，只要证据确凿，被遗漏和用字有误的姓名均会落实上墙。园区工作人员张华告诉记者，以往勘补工作会选在每年清明节前集中开展，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园区特别安排在临近7月28日之际额外增加了一次镌刻。
10: 今年清明节前补刻了36人，

0: 出去500来米远。
1: 原北京军区炮兵第五师团曾参与当年抗震救灾，因部队在20世纪80年代撤编，部分牺牲战友的名字在当年统计时被遗漏。张华介绍，去年58名老兵联名提交了相关证明，园区管理部门敞开绿色通道，很快将烈士姓名补刻上墙。
0: 补刻了原部队的11位烈士，老团长亲自带领200多名战士来祭奠，剩下的这片空白处呢是特意留下的，为的是以后找到更多的战友时还能补刻上。
1: 记者从园区了解到，2012年刊补596人，2013年刊补456人，每年持续刊补至今。今年两次刊补

0: 共101人，随着时间推移，申报人员越来越少。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中心主任陈凯表示，纪念墙于2008年建成后，园区根据当时的名录镌刻244573人，截至目前增刻到247986人。
1: 总书记的目光落在细微之处，这份关怀温暖人心，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让地震中的逝者安息，让生者得到慰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是整座城市对待历史敬畏生命的鲜明态度，不让任何一位罹难者姓名缺席，铭记每一位奉献者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有人申报，这项工作就没有终点。
2: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刘振生的故事。
3: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顷刻之间，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而就在地震前9天7月19日，原丰润县白关屯镇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还没有来得及起名，大地震就来了。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刘振生：
4: 我是1976年7月19日出生的，9天后的凌晨地震就来了，我母亲还在坐月子，抱着我拼命地往外跑，我爷爷给我起名叫振生，那一年有好多的振生，我本来也是其中一个。
3: 震后通讯全部中断，唐山几乎成了一座孤岛。刘振生的父亲当时正在山西工作，远在千里之外，消息传不出去，人也回不来。母亲带着出生仅9天的他，在乡亲们帮忙搭的棚子里度过了最难的时光。刘振生：
4: 我长大记事之后，我母亲跟我说，地震的时候你刚9天，村子里边的房子都成危房了，咱们就跑到野地里的一个路上，大家伙帮忙搭了个棚子，为咱们遮风挡雨，吃的都是左邻右舍每家匀点给咱们凑的。就这样，在大家伙的帮助下，咱们娘俩才熬过来了。
3: 刘振生本该是地震的震，可办第一代身份证时，工作人员手写成了振兴的振。
4: 后来登记名字的时候写错了，我妈说写错就写错吧，那个镇是灾难，这个镇是希望。
3: 母亲从小就告诉他，因为受了别人的帮助，长大以后有能力了，一定要去帮别人。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刘振生：
4: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妈说，曾经那么多人帮助过咱们，长大后有能力了，要帮助更多的人，那就学医救人吧。我就走上了从医的这条路。
3: 高中毕业后，刘振生从丰润县白关屯镇来到河北医科大学唐山分校求学，再到唐山市中医医院工作，成为一名肛肠科医生，一干就是28年。他也越发喜欢这个名字，改了一个偏旁，恰好见证了这座城市从地震中站起来，在振兴中走下去的历程。这座城市从废墟中奋起，在振兴中重生。震后第10天产出第一车抗震煤，第14天发出第一度制气电，第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唐山人民以惊人的勇气和韧劲儿，经历10年重建、10年振兴、20多年快速发展，在废墟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2024年，唐山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25年攀升至10452亿元，占河北省全省 GDP 的21.2%。昔日的瓦砾废墟早已化作高楼林立、产业兴旺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变化不只是整个城市的振兴，也悄然发生在刘振生每天上班的医院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老院区是震后1988年建成的，占地面积只有18.51亩，空间狭窄，条件落后。院内停不了几辆车，病人来看病常常要绕好几圈找车位。如今新院区2026年5月19日正式开诊，占地105.9亩，

0: 是老院区的七倍多，门诊大厅高挑明亮，玻璃穹顶采光充足，1900多个车位彻底解决了停车难题。3.0T 核磁、256排 CT 等国际一流设备为精准诊疗提供了硬核支持。从转不开身到宽敞通透，从一位难求到从容就医，这也是刘振声眼中最真切的变化。
1: 唐山这些年发展很快，就拿我工作的环境来说，新院区比老院区面积大了很多，条件也好了，能让病人在舒舒服服的环境里安心治疗。
0: 从老院区到新院区，硬件在变，但刘振声对待病人的那份心没变。在新院区的门诊室里，刘振声每天接诊几十位患者，对工作一丝不苟，把患者当家人，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
1: 我干了快30年，病人坐立不安的来，把难言的痛苦和信任一并交给了我。我认真的看，用心治，看他们恢复健康走出诊室，那种成就感比什么都值。
0: 这些身边的同事都看在眼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二病区主任曾丽：
2: 振声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医生，他非常乐观，也乐于助人，也非常随和，技术啊非常扎实，所以说他管床看病人这么多年啊，他积累了很多的回头客，可以说是回头的病人，甚至是互相介绍的病人。
0: 患者们心中也有一杆秤。赵女士因肛肠疾病正在住院，她对刘振声满是感激。
3: 而且刘医生在这个手术前呢，一直在跟我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一些个问题啊，还有手术过程中他也告诉我要干什么了，然后这正常的啊，你不要紧张。今天早上他还来病房亲自给我换的药，他也挺忙的，就是跟刘医生的感觉就是好像老朋友一样的，对我们患者他也真的是非常用心，我感觉他是既有医术又有医德的好医生。
0: 这么多年坚守如一，在刘振声看来，这些不过是本分。母亲从小就告诉他，能帮别人的时候就要帮，困难面前不要怕。
1: 工作生活上有时候遇到烦心事儿，我常想起母亲说的话，地震这么大的事儿都挺过来了，剩下的这些沟沟坎坎那都不叫事儿。
0: 这份从地震中磨砺出来的豁达，刘振声也想传给下一代。工作之余，他常给18岁的儿子讲当年的故事。虽然儿子学的是机电一体化，没有继承父业，但那份从废墟中站起来的精神，他希望下一代能记住。
1: 后来我也拿这句话鼓励我儿子，年轻人有梦想就去干，不要怕困难，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4: 生产流程不透明，设备运维靠经验，物料调度效率低，这是传统重工制造面临的痛点。作为重型轧滚制造的龙头企业，宝武制为中钢型机研发出数字孪生大模型，将现实中的工厂复制到云端，工作人员通过3维数字模型就可以直观掌握生产全局，助力传统制造实现可视、可测、可预判、可优化的智能蝶变。
5: 数字大屏上，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天车有序穿梭。轻点鼠标，每根轧滚的产品编码、加工参数清晰可见。输入信息，调整参数，就能快速得到一个设备配置合理、运行高效的产线方案。这就是宝武制为中钢型机打造的数字孪生工厂。虚拟世界里运转的模型，对应的是现实当中一模一样的工厂。宝武制为中钢型机信息管理部部长朱新宁：
6: 我们主要是基于生产现场的持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整个平台呢也是实现了生产现场近500台关键生产设备、28000多个数据点的数据的实时采集，相当于构建了整个轧滚生产过程的高质量的数据底座。
5: 这座数字孪生工厂由中钢型机数字化团队2年时间研发而成，运用虚实融合技术，将真实工厂当中的场景1:1进行复刻，在虚拟世界里打造了一个双胞胎工厂。工作人员通过3维数字模型即可直观掌握生产全局，实现高效生产。朱新宁告诉记者，由于轧滚生产要经历数十道工序，

0: 一根炸滚的生产周期长达1到3个月，期间这些动辄十几吨重的炸滚需要等待组团热处理，频繁的调度转移让找滚难一度成为生产痛点。如今在数字屏幕前，工人仅需输入目标炸滚产品的编码就可以轻松锁定位置。
1: 我们就是引入了这种基于载具的产品定位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新型的一种方式，一个算法，实现了产品定位这个问题，快速的找到炸滚。
0: 相比传统制造，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智能制造一大优势就在于精准控制。在铸铁分厂，23台天车以 3D 模型方式一对一展示。这些天车经常被用来调运铁水包进行离心浇铸，整个过程持续30多分钟，而每台天车的运行轨迹都是借助 AI 算法智能规划的最优路径。宝武智维中钢型机加工五分厂生产技术科科长全广鹏：
2: 通过这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能减少很大的工作量，提升整体管理的质量，包括实时掌握掌控现场的运行质量，相当于一次生产的一次革命吧。
0: 除了可视可管，数字孪生平台还依托海量数据构建了设备健康评估模型、故障预警模型和远程诊断模型，对设备进行在线监测、智能诊断，大大减少了设备闲置和故障停机的时间。全广鹏：
2: 有了关键信息的采集，我们能够提前预判，然后提前制定方案把它解决掉，避免突发性的生产事故或者设备事故对我们生产运行的影响。
0: 数字孪生工厂运行一年多来，宝武智维中钢型机生产效率提升了22%，物流运转效率提升了32.9%，设备故障停机时间缩短了55%，维护成本降低38%，主要设备综合效率提升到89%，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物联网加数字孪生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为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借鉴。
3: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条例围绕港口的规划、岸线建设、经营、安全与监督管理等作出修改和完善，对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强化港口开放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我省拥有大陆海岸线487公里，自北向南分布着秦皇岛、唐山、黄骅三大港口。为进一步完善全省港口功能布局，推进港口开放发展，条例着力构建港口一体化发展框架，进一步明确了省交通主管部门、全省港口管理、海事管理机构、水上交通安全监管等多部门职责。省人大常委会

0: 推进与周边省份港口合作，共建互利共赢、畅通高效的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
1: 港口一边连接陆地，一边连接海洋，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为服务好寄货出海，条例推动智慧港口建设，鼓励港口、海关、海事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加强政企效协同研发，建设自动化码头与数字平台。此外，条例还鼓励完善船舶污染处置设施，探索研发生物污垢治理技术，实现港口绿色转型。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级调研员王妮娜。
0: 条例同时呢，还支持统筹港铁工同步规划，打通港区铁路联络线，配齐仓储物流枢纽，夯实陆海联运硬件基础，构建多式联运基础设施体系。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扫描燕赵，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
7: 拒马河流域环绕京津冀腹地，近年来流域上游山区极端暴雨逐渐增多，洪水来势迅猛，极易引发区域性洪涝，危及沿线安全。来到拒马河上的北河电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测流机器人等设备到达水面上方，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流速、流量、水位高低的测量任务。
8: 过去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接触式的流速仪，将近1小时能得一份流量，是时间长，安全性不能得到保障。
7: 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9: 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

0: 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1: 紫荆观战是拒马河上游雨水情监测和洪水预警的核心关口，为精准捕捉山洪陡涨陡落的过程，这里装配有无人值守、水位流量监测平台和移动式测扫雷达，可根据雨水情随时监测。这条河呢，从上游到下游每一个站点全线的贯通，一个不落，就像沿河布设了一座座烽火台一样，全程呢实时盯守，
2: 逐级的传递我们的水情变化。河北新建改建水文站点4000余处，建设标准断面170处，高洪平台24处，实现各量级洪水全量级监测覆盖，有效提升防汛瞭望台效能。
3: 河北省水利厅决定于昨天18时起对石家庄、邢台、邯郸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今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4: 产教融合直播带岗，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各类供需对接促就业活动，多方位满足各类群体就业需求。
5: 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供需对接就业专场活动日前在廊坊凌空经济区举办。本次活动主要面向交通运输类专业毕业生。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新西兰航空等多家国内外航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学生进行双向对接。这两天参加过一些公司的这些面试啊，刚刚已经参加过中国南方航空的线下复试，了解到了各大航空公司他们这些不同的要求。
2: 也增长了我的这个专业知识。据了解，本次供需对接活动为期9天，后续将持续邀请境内外各大航空公司、机场集团、高铁、邮轮等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全天驻场招聘，提供客舱乘务、机场地勤、高铁乘务、邮轮海乘、高端酒店等40000余个就业岗位。
6: 邀请了来自于全国各地300余所学校的各类学生来到现场，为的呢就是让这些大学生们呢能够不用跑很多地方，在园区内通过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能够拿到最好的心仪的 offer。
2: 近日，正定县举办2026年首期直播带岗活动，6家县域重点企业以云端送岗、线上对接模式进行直播带岗，对接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有求职意愿的劳动者，
7: 大大提高了我们招聘的效率，也降低了我们招聘的成本。
2: 此次直播带岗活动精准聚焦县域重点企业需求，共带来26个工种、315个就业岗位，涵盖装备制造、商贸服务、物流管理等领域，4099人次参与互动，多人通过直播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6: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线下专场招聘等活动，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2: 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求职者刘亚慧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她很满意。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有保障。
6: 立足灵活就业服务需求，承德市在各县区构建起零工市场3级就业服务网络，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每日动态更新家政、建筑、园区、临时用工等本地岗位，常态化开展求职登记、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开展健康照护、家政服务等免费培训。目前，承德市已实现乡镇零工站点全覆盖。
3: 统筹整合县域企业合作社等用工资源，及时向零工驿站、服务点、求职群体推送岗位信息，精准推送、快速对接。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两项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分别为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有改电小客车、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 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标志着京津冀在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污染、降碳协同治理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两项标准通过统一跨区域碳减排核算口径，旨在实现 低碳行为、减碳排量、市场交易、用户激励的完整闭环，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
4: 近日，由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区域认证机构知识技能比武决赛在天津举办。本次赛事是全国首个区域性认证机构专业技能比武。赛前，三地将竞赛题库命题由720个扩充到1025个，重点覆盖认证法律法规、新版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规则和相关标准。
3: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全省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20项具体举措，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其中新规明确，维修经营者必须严格按照备案经营范围开展维修服务，不得擅自增减维修服务项目。同时，严格落实机动车维修竣工质量检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两项核心制度，切实保障车主合法消费权益。
4: 日前，在山东临沂举办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承德高新区滨河社区低龄住高龄养老志愿服务模式从全国193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入选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十大案例，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城市社区典型。
3: 日前，我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沧州南大岗候鸟栖息地迎来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近年来，南大岗产业园区累计恢复超过300公顷的湿地，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约20000只激增至2025年的150000余只。目前，湿地记录鸟类已由2021年的268种增加至274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从8种增至18种，二级保护动物从40种增至52种。
0: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4: 7月22号清晨，邯郸鸡泽县上演了一场早操秒变出警、快速而专业的救援。一辆轿车在交乡南大街消防站门前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正在营区内进行早操训练的消防员们发现之后，立刻从训练状态转入战斗状态，用精准的判断、专业的操作，徒手扶正车辆，救出了被困人员。

0: 据目击者介绍，当时一辆黑色轿车正驶入交乡南大街主路，白色的侧翻车辆是由北向南行驶，与黑色车辆的尾部相撞。由于白色车辆车速过快发生侧翻，驾驶员一侧车身立在道路上。陈小如说，所有人赶到现场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立即安排人员警戒，打120电话，并观察评估车辆和车内人员的情况。白色车辆是新能源车，车子的挡风玻璃已经破损脱落，前保险杠被撞掉，车的尾部冒了一点烟，没有起火迹象，车子已经断电，车内只有驾驶员一人，驾驶座的安全气囊已经弹出并破裂，驾驶员处于意识模糊状态。
1: 现场的一个评估，确保车辆没有火灾风险，以及人员是否有挤压风险，然后再一个就是车辆的一个稳固性。经过初步的判断之后，想第一时间将人员救出，相当于是没有拿工具，就是徒手的快速的一个救助。因为到场的时间比较紧急，这个副驾驶这个上方你不扶车的话，可能就是会造成人员这个不好救助吧。你不好，人员移出，开口啊、开窗啊都不方便，车辆扶正、开车门救助效果比较好。
0: 为了使扶正车的过程尽量不给驾驶员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们自觉分出两拨人，一拨人推正车辆，一拨人在车的底盘发力，防止车辆翻正过程中颠簸震颤。战斗班班长王雪刚：
2: 这边也有人在这顶了，等于是正面有八九个人，然后这面应该是有最少得有五六个，因为防止他再颠簸一下造成这个二次伤害，这边也得有人顶着压力，那个压力慢慢把它放下来，不会让它一下弹过来那种，所以最多就不超过两分钟就基本上已经扶正了。
0: 和战友一起将驾驶员抬出驾驶室的王冠杰班长介绍说，受伤的驾驶员是中年男性，头部向左侧歪斜着，嘴里一直哼哼，已经进入无意识状态。进入车辆后，他首先查看伤者的腿部有无被困，有无利器刺伤，将驾驶座椅放倒让伤者平躺，并一直呼唤伤者，直到伤者有了回复，他们才进行救援。
3: 20秒左右他那个给我们回应了，然后我们才敢就是进行下一步救援嘛。腿受不受挤压，先让那个上班人让他躺下来，就是避免就是说身体在这卧着受到二次伤害。120到达现场，我们几个人就是护着肩颈，护着腰部，然后我们合力的把他从车内挪出后，然后放到这个担架上，移交120。
0: 据了解，受伤的驾驶员肋骨骨折，已脱离生命危险。基泽县交乡南大街消防站站长陈孝如：
4: 平日里汗水苦练，只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群众平安就是我们消防人最大的心愿。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开车切勿抢行，平安出行最重要。
0: 每日黄昏，警营都会响起歌声，是消防员们在唱饭前一支歌。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一天的疲惫，也为这座小城报一声平安。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夜幕降临，石家庄市鹿泉区全民健身中心前的山水鹿泉星夜市集成了市民休闲的热门去处。这个市集到底多热闹呢？我们跟随记者去逛一逛。
8: 我现在来到的是山水鹿泉星夜市集，一到了晚上这里就非常热闹。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藏着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走，咱们进去看看。
9: 走进市集，130多辆餐车整齐排列，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穿插其间，最少不了的当然是地道风味与热门小吃。
10: 这里是咱们鹿泉最大的一个夜市，而且品种特别齐全，味道也好。
8: 那您这一天生意也不错，挺红火的。
10: 生意挺好的，你看咱们顾客都来了。
8: 夏天来到夜市，当然要吃一个冰冰爽爽的甜品。咱们这个造型还挺独特的哈，
11: 果肉掏出来，然后打成冰沙，然后里边也有果肉。
8: 周末肯定人多嘛，
11: 对对对，
8: 这个一天的营业额，
11: 营业额我们高的时候就是2-3千，
12: 感觉挺热闹的，而且我觉得这边人也很热情，然后摊位啊什么都挺卫生、挺干净的。
8: 这味道确实不错，都说啊，这一热顶三鲜，这就是现做现吃的魅力。 不过兴业市集呢，也不光只有美食，它还有孩子和大人都非常喜欢。

0: 欢的游乐区就在市集的东侧。
1: 市集东侧专门打造了亲子游乐区，孩子们玩得尽兴，大人也能歇歇脚。
0: 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只有晚上才有更多的时间嘛，然后一路骑行到这儿，然后带着孩子玩一会儿，感觉特别的好。
1: 西广场上15个集装箱搭配创意涂鸦和霓虹灯光，化身潮玩打卡地，吸引众多年轻人拍照留念。
2: 说这边特别好看，所以说想过来拍点照片。上次我拍了，然后发了朋友圈，有很多人问我这是哪里，所以说这回我就带着闺蜜一起过来，然后再拍一点。
1: 星夜市集定期举办文艺演出、非遗展演等文体活动，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更新特色主题活动。
3: 我们呢就住在附近的这个小区，周末没事呢，就是平时吃完晚饭就出来玩转转，现在每个周末呢有文艺演出，丰富了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夜生活。
1: 以文体赋能夜经济发展，让烟火气与潮流感交织，不断提升市民休闲幸福感，持续擦亮夜间文旅名片。
4: 我们从4月份开业至今，日均客流量稳步增长，最高人流达到25000人左右。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主题演绎，为市民打造一个有文化味的夜生活地标。
5: 日前，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正式启幕。夜游经济有效将景区文化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6: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7: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8: 我国将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
5: 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专家分析今年有哪些亮点。
8: 日本首相高市扫描内阁支持率大幅滑落12个百分点。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今年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1: 距离进博会不到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多领域跨国企业都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经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0: 截至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主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3: 发达经济体人士。